0: 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1: 好，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这里是新闻实感当，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今天我们从京沪高铁票涨价说起，继机票燃油费上调之后，高铁票价也要涨了。5月11号，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宣布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南都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673元，如果上浮20%之后呢，将会涨到807.6块，啊，已然超过很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大家伙对此是议论纷纷。京沪高铁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沿线人口多，城市发达，客流量大，一直被称作是国内最赚钱的高铁。那这次票价调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质其实这次调价还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的价格行为。大家可能会有些奇怪哈，甚至是有些不满意，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放平心态，理性看待。首先呢，我们得分清两个概念哈，这是公布票价上浮20%，但是公布票价和实际买票价格是有区别的。这次涨的是官方标价，日常买票还是会按照节假日早晚高峰客流量打折啊。记者实测发现，5月26号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比调整之前还会有所下降。那这就是因为公布票价上浮的同时，折扣力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有所抬高，但是铁路部门是不是会按上限定价，仍然是取决于实际的客流情况。还有个问题啊，京沪高铁常年客流爆满，短期内很难再加开更多车次了，用价格调节人流是合理的做法，高峰时段贵一点，能让时间不着急的人避开拥堵，选择平峰出行，低谷时段打个折，也给出行灵活的人省个钱。这种峰谷定价，飞机酒店早就普遍在用了。另外，咱们国家的高铁总里程已经突破50000公里，建设和每年的维护成本都是很高的，灵活调价既能提高高铁运营的收入，也能减少财政补贴的负担，让高铁能够长期的稳定的运营下去。如今出行选择很多的，高铁啊，飞机啊，普通火车啊，相互竞争，高铁涨价之后，大家可以根据预算和时间自由选择用脚投票，而市场竞争也会限制高铁盲目涨价，倒逼它平衡价格和服务。啊，还有一点必须要承认的哈，是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而言，票价波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票价上涨对普通的上班族啊，还有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所以呢，要保留便宜的普速列车，推出错峰折扣、学生优惠等等，保障普通人基本出行是最最重要的。同时呢，也特别希望铁路部门把定价和折扣的规则得说得更明白、更清晰，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儿。总的来说吧，京沪高铁浮动票价是顺应市场的一个大的趋势，大家不用过度的抵触。相信只要兼顾民生出行和运营效益，规则透明、选择多样，这种市场化的调节就是合理，就是可行的。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1: 好 好的，每天有观点，每天有态度，这里是新闻。

0: 时敢当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昨天啊，央视新闻的一条消息特别的引人注意啊，是一条南京审计大学的公告，说是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并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研究生啊，开除学籍，如此严重吗？这学生干什么了？5月11号，网传南京审计大学一个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帖还称，这名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并且进行了公示。接着12号晚上，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这名学生被开除，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有人觉得太可惜了，你看研究生马上就要毕业了，还被税务部门给录用为公务员了，哎呀，太可惜。但是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行问题。这起火速开除事件再次明确一个问题，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而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处分援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呢就明确指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侵害其他人合法权益的，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以被开除学籍。那么这种处罚相当于是打通了师德行为、法律责任和校纪处分之间的责任链条啊。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这个当事学生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情景，就是他疑似已被拟录用为公务员，而这个细节也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江苏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公示的男生是不是这个当事人，又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这次风波也再次展现出一个事实，个人品行如果犯了众怒，必须要付出代价。之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研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资格的案例啊。大家伙都记忆犹新，违法行为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处罚，自有法律规定，但是也明确了一个导向，在一些高度强调公共责任和社会信任的领域，人们对于人格底线、边界意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透明、舆论快速传播的时代，能力越来越没有办法和品行彻底割裂。大学当然是一个允许成长、允许试错的阶段，但是试错从来不意味着可以突破基本的法律和道德边界。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在这方面，如果认知上出了错误，那么最终付出的很可能不仅仅是几句批评、一次处分，很可能是长久的人生代价。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0: 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事干当，咱们继续说。接下来这事儿您听听，挺令人无语的。一起动漫展上因 cosplay 产生的冲突，硬生生的被主办方操作成了一出侵犯公民隐私的公共事件。您听听怎么回事？最近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在一段官方说明会的视频里，把市民通过1234

热线提交的投诉工单直接贴上了大屏幕，姓名电话一览无余。这一顿操作让人是瞠目结舌。咱先把来龙去脉简单捋一捋。这事儿发生在五一期间，扬州啊搞了一个漫展，然后这个漫展上呢，有一名男生 cos 了乙女游戏角色，遭到多名女生围堵指责，要求这男生离场。乙女游戏，哎呦，啥叫乙女游戏？我逗包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乙女游戏啊，简单说就是以女生为主角，专门给女生玩的恋爱养成游戏。哎，啊，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啊，问题的关键是后续出现纠纷了。纠纷出现之后，这个主办方不但没有制止闹事者，反而把这个男 coser 清出场了。然后事后呢，有网友就打12345投诉主办方处理不公，有偏袒，并且这个管理很混乱。然后呢，漫展主办方呢就开了个官方说明会，而且还进行了直播。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在屏幕上展示了多张12345投诉的工单，码都不打呀，清晰地暴露投诉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包括投诉的内容。然后这件事情是迅速发酵，搞得满城风雨。最后确实查实信息违规外泄，警方立案调查，涉事协会相关人员被追责。哎，就这样，原本只是普通的 cos 现场纠纷，哎，硬生生的升级为了公然侵犯公民隐私、打压舆论监督的公共事件。那明明是为了回应争端、平息事态而召开的官方说明会，这堂而皇之的把人家投诉人的信息公之于众啊！不少网友都很震惊啊，这究竟是在公开回应还是在打击报复呀？电竞协会只是一个社会组织，凭什么能拿到12345市民个人信息的投诉工单呀？我们大家伙都知道12345是干啥的，这是政府为民服务的平台，市民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是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规定写的也是明明白白，12345热线工作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要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严禁随意泄露诉求工单的信息。可是在这件事情当中，这些规定就成了纸糊的灯笼。投诉工单不仅是到了被投诉方手里，还被公开展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保密制度在某些环节是形同虚设啊。说明信息流转的链条上有人可以随意的截留、使用、公开他人的隐私。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个人信息却被贴出来供人围观。以后谁敢投诉？投诉工单是怎么从政务平台流转到漫展主办方手里的？中间经过了谁的手？有没有人违规操作？谁该为这个制度漏洞负责呢？个人信息保密制度，它不是一句口号、一句空文，而是应该时刻拧紧的安全阀。对于任何泄露隐私、违规操作的行为，都得追究到底。而且是越是直接面对广大群众、掌握众多个人信息的单位，保密工作越要严肃认真，越要筑牢隐私保护的防火墙，让每一份敢于发声的勇气不被辜负。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好，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北京时间8:17，新闻是敢当，咱们继续说。我是李姓。湖南永州的一所中学给学生发退步快奖状，上了热搜了。

0: 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发了个奖状啊，这个奖状上印着什么字儿呢？是退步快学生字样，很特殊啊，而且呢还标上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事儿曝光之后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啊，发奖状是肯定啊，退步快也发奖状，那么这发奖的目的不言自明了。校方呢后来觉得也不妙啊，承认做法不妥，说已经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啊，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了。进步发进步奖是激励，退步发退步奖，这是哪门子的激励啊，是想让学生知耻后勇。学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但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儿。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应该正向激励，尤其对后进生更应该如此。所谓的退步学生啊，退步了之后他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还来不及呢，反倒发什么惩戒奖状，这不等于往人家孩子伤口上撒盐啊，真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呢。考试成绩有起伏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常态，一次期中考试失常不能定义一个学生的能力，更不能定义他的未来。初中阶段正是青春期的时候，学生的身心发育波动大，心态的调整、学习方法还有课堂的状态甚至家庭的环境都可能导致一次考试成绩出现下滑的情况。那么他下滑了，你给他发一个奖状还贴上了退步快的标签，羞辱的作用大于激励的作用。教育惩戒关键在于纠错引导，在于提醒警醒提点，而不是当众羞辱贬低人格。印着带有定性评判的纸质证明加盖学校公章正式下发，把学生的成绩短板公开化标签化，把一时的学业进步变成贴在身上的负面烙印，你说哪个孩子能受得了？本来青春期的他们就自尊心极强，内心极度的敏感脆弱，十分在意身边同学老师的眼光。一张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挫伤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学习的积极性，还有可能让他们陷入到自卑焦虑的情绪当中。你想吧，这奖状一发，在周围同学的异样眼光和私下的议论当中，没事儿也整出事儿来了。你说现在中学生心理出问题的可是不少呀。学生成绩下滑确实是需要督促，但是呢要对症下药，一刀切惩戒不是最佳方式，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帮扶，多一些鼓励，多一些耐心的引导，远比贴个标签发个惩戒证明更有效果。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0: 好的，北京时间8:21了，大家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实感当，每天跟您说点儿有观点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跑男。哎，已经播出12年的这档老牌综艺节目啊，奔跑吧兄弟嘛，最近呢是持续的引发争议。节目当中啊有多位嘉宾的片段被一些营销号轮番的解读，碎片化解读，推上舆论的审判台。什么白鹿泼水李晨，李晨在后面当背景板，白鹿翻白眼儿被审判，范丞丞撕名牌划水，还有什么跑男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等等，这些话题引发全网的讨论。网友们啊是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揣测和批判齐飞，争议甚至超出了综艺本身，上升到对嘉宾的人

仅人格素质的攻击。说实话，跑男他的定位呢是明星户外竞技真人秀，玩玩闹闹，游戏互动，竞技比拼，都是正常的节目设置的环节，是为了凸显节目效果。嘉宾之间的对话呢，往往它是有上下文的语境的，游戏中的一些行为也是有特定的情境，单独把某个片段截出来，把轻松的打闹说成不尊重前辈，把无心之举解读为低情商，这不就是断章取义扣帽子吗？哎呀，大家伙儿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当下的这个舆论场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风气，事实靠后，情绪先行，急于批判，善于施压，标签盖过真相，口水淹没正常逻辑。很多人都因为一件小事儿被推到风口浪尖儿，本就关注度高的艺人更是如此。节目上他们的一言一行被逐帧的拆解，正常的互动被上升为了人品的拷问。先入为主的偏见再加上无休无止的苛责，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当众这个把这些小问题无限的夸大化，公众人物当然是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都经不起全网都拿着放大镜来找茬。当一举一动都被紧密的关注，被恶意的解读，那不就成了连喘气儿都是错了。跑男这个节目啊，很受欢迎啊，已经播出了12年了，之前的常驻嘉宾多有更换，也有新人不断加入啊，有人怀念旧时，有人喜欢新鲜，出现争议也是正常的，但是把不满迁怒于个别嘉宾，把不好看的锅都甩给艺人，上纲上线，吹毛求疵，不合理也不公平。那如果真觉得不好看，你可以提出合理的建议啊，你有这个权利。你实在是不喜欢，你也可以换台呀啊，可以用收视率啊，可以用播放量给节目组上课呀。但你的评价应该是理性公正的，别那么偏激。大家看节目都是为了找乐子，为了解压，而不是为了化身道德法官，在虚拟的战场里消耗自己，也伤害他人。所以啊，赶紧停止这场无意义的网络审判吧，这样才可能找回跑男曾经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快乐和感动，也才能让跑男节目组真正的好好思考一下，这档已经持续了12年的老牌综艺节目下一步何去何从。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2: 好的，每天有观点，每天有态度，这里是新闻实感当节目。新闻实感当呢，是每个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八点三十分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寻找到身边发生的一些热点新闻，咱们一起说到说到啊，一起来看一看新闻热点的背面是什么样的。好，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了，明早八点新闻实感当继续说。接下来呢是山东综合广播一线大调研栏目，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充值会员就能入住养老院，
1: 抵押房产买理财，专家带着你赚大钱。哇
2: 哦，这么好的事儿，听起来心动了吗？天上掉馅饼，地上有陷阱，你想为子女减负担，小心被骗子把空钻。
3: 近年来养老诈骗较为多发，不仅损害老年人养老生活的财产保障，还会危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2: 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花样不少，居心可不良，目的就是盯上了你的养老钱。
3: 守好养老钱包，刻不容缓。公安部门开展的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已经正式启动，坚决严厉打击养老诈骗，
2: 让我们一起守护老年朋友们的晚年幸福。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您快打400-611-3799，现在购买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赶快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样样轻松。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而且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11-3799，400-611-3799。
4: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5: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6: 上午好。
1: 那今年呢是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实施5周年，近几年呢济南市各区县都在积极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管理的有效方式，大家也能够感觉到
6: 不少的居民区都投放了正规的垃圾分类设施，硬件设施到位了，可是环境变美了吗？最近啊，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胡杨新居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这小区里啊，安装多年的

0: 分类垃圾房一直啊锁着不让用。当地投资建设的垃圾分类房为何建而不用？这个困局应该如何破解？我们的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实地的了解，接下来首先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垃圾房是专门用于存放分类后垃圾的固定设施，通常设置在社区或公共区域。前几年为了有效实施垃圾分类，很多地方上了垃圾分类房，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不少小区的垃圾分类房从建成到现在一直闲而不用。济南章丘区杨湖新居就是一个代表。近日，记者来到章丘区杨湖新居，这是一个有2000多户居民的大型住宅区，共41栋高层住宅。从小区大门进入，走几步就能看到路边崭新的生活垃圾收集房，只是这收集房都锁着门，没有任何使用的痕迹。
2: 你要上头刚把好了，水管子上头的。
3: 哎，水管子上头。
2: 啊，就刚把好了就下了。
3: 一直锁着没进一个也没啥的了。5、6年了，你这不好结了，哪面都不好意思。
1: 据了解，杨湖新居2021年左右交房，随机采访到的业主说，这些垃圾收集房大约在2、3年前集中安装，分布在小区各处。
3: 搁这社区了就有啊，
4: 几年了？
3: 住上4、5年了。
4: 5年了。
2: 这是盖的垃圾房吗？
3: 垃圾
2: 房，没消吃的。
1: 现场看，垃圾收集房卷帘窗关闭着，下方醒目位置张贴着
0: 一个呢。即使外面有这个洗手的一些设施啊，你拧开看看，一点水都没有。那这样的一些垃圾分类房就有点这个摆设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为什么在这个很多基层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呢？
5: 我记得就是刚才松林老师讲，是应该是
0: 莱芜的钢城，
5: 前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商河，
0: 对，也有。
5: 后来是钢城那一次我记得也是我们俩在这边来讨论的这个问题，
0: 对，
5: 都是建设起来以后弃之不用的问题。今天呢是章丘，我五一假期啊，也在我居住的这个周围溜达了一下，过去也是每个小区啊摆了。倒不是这种分类房，但是呢是一组一组的那种，就是垃圾分类的那种，
0: 收集桶，对，
5: 但是不光是桶是在后边，它是也是有一个大的一个金属壳子，然后呢桶在后边，底下也是各种分类的，现在呢也早就不用了，并且我找了一下，就丢到物业用房的那个背后，在那里。所以说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咱们济南前几年投入了一些资金建设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分类垃圾房的效果和结局都不好。应该说就要这样来看呢，就是实际上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似乎执行的也大打折扣。我今天看了这个片子，我也在想，是我们经过2、3年的努力，一下子就越过了生活垃圾分类这道门槛，找到了更好的进行垃圾分类的办法呢？还是说我们前期这种安装各种设施，然后做生活垃圾分类的路子走错了？还是说当初花资金购置安装的这些分类房啊，还有分类箱啊，根本就不适应当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这种需要呢？所以说这搞不明白，就是说只是看到这么一些结局。刚才我看了节目的期间，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应该是越来越严了。今年3月12号刚刚通过，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以法典的形式确立了生活垃圾分类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居民的义务是必须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禁止随意倾倒。咱们全山东省的垃圾管理条例说，2022年3月1日起就强制实施，并且家庭的标配是一个家庭2个垃圾桶，两个桶呢是一个放厨余垃圾，另外一个放其他垃圾，有一个袋叫2桶1袋，一个袋呢放在

0: 客厅或阳台设为可回收物的收集袋。
1: 嗯，
0: 并且济南市作为重点城市，自2022年起已经全面强制实施分类。
1: 嗯，
0: 这和看前期以看刚才记者以及前期记者调研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国家省市的要求，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1: 嗯，
0: 面对如此高的要求，为什么说这么多垃圾设施弃之不用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记者下一步进一步的采访里边能反映出什么现象或者问题来？
1: 嗯，好。其实这几年呢，就像刚才宋传杰老师讲到的一样，各地啊为了更好的进行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这其中呢也包括济南市，在这方面啊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啊最后这个实检的效果还要经过呢实际的检验。像章丘区的杨湖新居所配备的生活垃圾收集房，我们可以相信啊，最初设置的初衷啊肯定是好的啊，设置这么一个地方之后呢，养成大家一种分类投放的一种习惯。但是你这个建了这样一个房子，但一直没法启用，你让大家呢即使想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如何养成啊？有什么样的抓手啊？大家呢不禁要问，你这个初衷是好的，是谁设置的？为什么投入使用之后却一直建而不用？而且呢大家也想问，那这样花了巨资建成的东西能不能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按照杨湖新居生活垃圾收集房的标签，记者联系到生产厂家，工作人员介绍说，一个类似的收集房价格近3万元。
3: 嗯，成本在2.89万吧，差不多。一般是2.8米乘以那个6米，将近17个吧。
2: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垃圾房是成品直接吊装过来的，物业只需要腾出地方就可以，具体工作是街道办在做。
4: 装的车，把那司机小点放着咱俩，这就叫周二冲击，放着你还有配备着完成任务啊，还有啥？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几年前按照街道办要求安上了这几个生活垃圾收集房之后，他们就一直没有用过，因为没水也没电，甚至连垃圾桶也没有。
4: 他安上的时候得有电，有水，得有喷水的，刷垃圾桶。得有排水的，他现在刷不进去，搞准了咱应该咋个拉走呢？
2: 不仅如此，这位物业工作人员说，即便水电配齐，因为数量有限，这收集房也还是没法使用。
4: 嗯，七八个了，咱有些他按哪标准啊？跟俺是一二设的行的，咱那垃圾桶分不让电，一共是31处。
5: 嗯，
4: 他按说得从那电上啊，都得按上，得按31个，他才给他按几个。这气温是水要太少了，你在这个气温这才几个点，你也有气温，也有不气温的，来拉拉气的，来拉拉气的，没法拉了。
2: 采访中，杨湖新居物业工作人员还说，前一阵子章丘区环卫部门曾经来小区指导过垃圾分类工作，有关收集房启用的问题，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4: 俺是环卫局来了，就老启动这不走上河道电梯来了以后，他看了一圈，启动不起来，启动不了啊。
5: 咋启用不了啊？
4: 给俺省俺电啊！哎，好几次去年都是刚安上，没法用啊。
2: 记者于是联系到负责此事的章丘区环境卫生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在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管理责任人是物业服务企业，责任人应按照相关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保持收集容器的完好和整洁，出现破损、污损或数量不足的，应及时维修、更换、清洗或补设。这位工作人员说，前期之所以由街道负责投放生活垃圾收集房，完全是为了鼓励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
6: 如果说按照这个条例要求哈，这个房都得是他们自己建，不管是房亭都是由物业来建。但是呢，就是刚一开始在推进垃圾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设备吧，我们这政府部门反正也会做，就相当于这个推行这个这一块工作，我们前期可能这个资金投入上可能会要做一点投入。
2: 具体到杨湖新居配备多年却闲置不用的生活垃圾收集房，这位工作人员落实后表示，收集房如何通水通电，这要

0: 看建设方与厂家前期签订的购买协议如何约定，而垃圾桶的配备则应由责任方，也就是小区物业来负责。
1: 水电的这个通设得看他那个协议，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由建设方来那个什么来接通，不是镇街招标建设的吗？就是这个房他们现在还没有用的那么好，他那个桶现在配备的还不是那么全面，所以说今天已经跟街道已经取得了联系，正常是这个就是有管理责任单位的这个小区呢都是由物业进行管理的。我们现在要求这个镇街就是一个是把垃圾桶配备好，按照这个垃圾分类要求，该撤桶的要撤桶，我们这个近期肯定会长期关注这个小区。
0: 令记者疑惑的是，环卫部门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杨湖新区的生活垃圾收集房仍有待完善，但当记者联系到小区所在辖区章丘区双山街道办时，城管办工作人员却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他说，杨湖新区的生活垃圾收集房100%都在使用
2: 啊，他一直用着呢啊，你不杨湖那边说啊，他一直用着呢，里边成垃圾桶。
3: 没有垃圾桶啊？啥也
2: 没有。有，他应该弄到几个里都有，他垃圾桶子，他是啥？他是那个就顶连头房的一个。你们看这样的话，咱不是修环境不是稍微好点，不用啥，他用着。你说
3: 的用着是指是怎么叫算用着？他那个卷帘的那个？
2: 那顶是开放的，我说他这顶是开放的。
3: 哦，
2: 不是说一直不是说一直开着的。
3: 起码那个垃圾收集房里得有垃圾桶吧？
2: 咱不管他有垃圾桶，用着呢，咱是给咱里面这边。
4: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下垃圾分类房为何建而不用。这个现在应该讲各级政府这财政并不是很宽裕，但是为了更好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应该讲还是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在各地建设了一些高标准的垃圾分类房。这个想法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是为了让大家呢提高这个生活的一种幸福感，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在现实的使用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地方啊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垃圾分类房呢建好了，哎，然后就不管了，是吧？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啊，这个房子堂而皇之的立在那里，而且呢各方面说起来设施都很全，但是你真要用门打不开，水根本没有。另外一个呢，像很多这个居民反映的更荒唐了，这建了之后按理讲你应该有上下水的地方啊，你还得能刷垃圾桶啊，结果这里面上下水道什么一概没有，原来就是一个空壳子。你看你这说的形象工程不就是这东西吗？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看来在济南很多地方呢都有。这次呢我们是到了双山街道，它叫做杨湖新居啊，这个小区里面2000多户的一个小区啊，不小啊，而且啊在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也不小。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能够促进垃圾分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现在无论是房子还是设施根本就没人管没人问了。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当地的这个居委会的啊，就是街道城管办的人，这就给我们的记者说，没这用着呢，哎，一直用着。记者还问他，那里面应该有个桶，哎呀，什么都有，放心好了，哎呀，一直在用啊，这就跟呢他亲眼看到一样。哎呀，都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这个耳听的呀也太实了。但是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能够找出为什么这些地方这些形象工程哈，这么可以说明目张胆的在当地啊就这么实行。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呢也不深入实际，也不做调查研究，也不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在办公室里啊只是看这个白纸黑字的一些汇报，这个没用啊。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省政府参事宋传杰宋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垃圾分类有些地方呢可能说推行的还不到位，这个我们还好理解啊。
5: 对。
4: 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部门在这里啊就对这方面的事情根本就不管不顾啊，这信口开河，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事儿啊？
5: 是啊是啊。就是关于这个章丘这个垃圾分类房的问题啊，我想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我想就事论事，就记者调研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一个是当初投放设置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房的时候就没有做好规划和设计，与小区不配套啊，我们说数量我们先不管，那么说水电就不配套，那你既然说又有刷池子的又有刷桶的地方， 第一你得有

0: 进水，第二你得有下水。
1: 对，这是个常识啊。
0: 我看这个地方就是车拉来之后蹲在那地方底下，应该这些设施都不具备。
1: 嗯，
0: 我们说花了多少钱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它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摆设。
1: 嗯，
0: 因为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就是面上全面开展的工作，我们说不能说它是形象工程，因为你要说它形象工程，它是为了做个样子看看，但实际上垃圾分类是实实在在在全省从2022年就在向前推动的。
1: 嗯，而且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对，
1: 嗯，
0: 我们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任务工程，就一个应付性工程，你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布置下来之后，我用这么一个办法先糊弄过去。所以说我说这你叫它形象工程啊，都委屈它了，这是一个任务工程。
1: 嗯， 嗯，
0: 第二一点就是从安装后的事后管理欠缺。前边首先说我们说设计规划是不是合适，但是后边应该说管理非常欠缺。
1: 嗯，
0: 应该说严重缺乏对中标企业的这个绿叶管理。
1: 嗯，

0: 的情况来以偏概全推测张秀区的情况，但是结合前期商和钢城同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推测张秀面上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张秀能够认真对待这个胰腺大吊炎发现的这个问题，认深刻认识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把这项工作抓紧时间该怎么做做好。
1: 嗯，
0: 后下边我想就是我就是结合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以来连续发现这么多地方这个垃圾分类现在做的就是有头或者是要虎头蛇尾，或者是说刚开始布置的时候大家下了很大的力气。应该说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很严肃的政策性工作，从2022年开始发力至今已经4年了。应该说呢，现实是什么，就是口号响现在实效差，各种生活垃圾分类的设施形同虚设，有名无实。我不是空口无凭啊，今年和去年我因为参加一些调研工作到各地去，因为都是一些民生的工作调研，所以说呢就会到这个居民小区或者是生活区去，也实际上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现象，就是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这个设施，但是都是弃之不用。我呢也从一些侧面了解了一些原委。第一呢就是叫先分后混，手运全链条穿帮。什么叫全链条穿帮，就是我们前期倒是说开始分得很好，但是收垃圾的那个转运车一车往里一倒，本来我们分完了的
1: 他又混到一块儿，
0: 车里边就混合了。
1: 嗯，
0: 这个东西让群众费心费力，那个心呀拔凉拔凉的。第二呢就是最关键的是厨余垃圾的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分类出来的厨余垃圾啊现在根本就没办法来一起焚烧，所以说到最后还是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从转运到最后的处置。第二呢就是设施是个白样子，投放不合理，实用性差。你比如说我这个小区里边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就像刚才这个记者调研这个小区2000多户，那你只放了几个，当然说居民是不是委屈一下你多走点路然后到那边去投放，但是你多走路不要紧，但是从你垃圾房的这个大小来说你满足不了要求。实际上居民拿着垃圾去可能没地方投，所以说呢很多小区就成了一种视觉达标。就是从看上去达标了，就是说我刚才就说叫任务完成任务了，为了任务完成任务，根本没有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第三呢就是执法不严，因为说既然说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是一辆国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2022年全省就是强制，尤其是济南是，并且是2022年就是强制的示范点。那么说，那你这个常态化的监管和执法是怎么做的？第四一个呢，就是我再一次提一下，就是末端处理严重不足，现在厨余垃圾处理厂以长难求。所以说呢，现在就根本就因为厨余垃圾里边是湿的，其他的垃圾呢，小区里边那些收废旧品的，把那些热值高的东西都收走了。说最后这个垃圾运出去到垃圾焚烧厂以后，它本身处理起来也非常难。说这使得整个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工作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说这是摆在不光是济南，我们全省面前的一道新的考题。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建立几个垃圾桶的问题，是吧？
0: 你摆上几个房，弄上几个这种看上去很好看，就视觉性的这种东西，视觉达标了。从看上去合适，并且我从向上级汇报交代完成任务的角度我也有了。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现在是确实有很多困难。
1: 是。 就像刚才呢宋传杰老师提了一个词儿挺好，叫任务。

0: 工程，
1: 对，
0: 你交代给我一个任务，我把它完成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各地啊招投标啊，建了很多这样的垃圾生活分类房啊，哎，这个情况没问题。而且呢，就在视觉方面，宋老师说的很形象，视觉方面达标了。哎，这个房子挺干净，挺好。就像那位这个业主说的一样，我还以为是小卖部呢，是吧？你这种情况出来之后，但是实际它光鲜的背后，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由谁来真正认真落实，把这个事情呢推进到底？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更重要的一个考量的指标。在基层工作中啊，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很难，尤其垃圾分类问题呢，在我们国家呢，就像刚才宋老师说到的一样，现在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何更好地提高意识啊？在分类这方面的话，如何做得更细更扎实？在回收方面，是不是能够分类来治理？另外一个，提高焚烧这方面的效率。这都给我们出了新的难题，希望有关部门咱们迎难而上，把这个事儿呢解决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3: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4: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5: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6: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7: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2: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8: 今天你低碳了吗？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12: 他的生日7月1日，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兴趣爱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谁？他会让你想起谁？
13: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
14: 最先想起伟大的党，
15: 那肯定是老红军了。他们生死战斗，没有他们怎么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呢？
16: 赵玉露，我父亲是党员，所以党员在我心里边跟我父亲的形象差不多。
17: 坚定坚韧，生生不息，
18: 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奉献。
12: 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永远在我们身边。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5: 很久以前，当一个家庭有女儿出生时，父母会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深埋一坛好酒，待到女儿出嫁时，酒已甘甜醇厚。开坛头三碗分别敬给女儿的父亲、公公和丈夫，共享跨越时间的甘甜与喜悦，见证一个家族的传承与幸福，传递中国人特有的浪漫。

0: 浪漫与承诺，一场婚事，一生之约，一碗酒足矣，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安长久才是福。喜事减半，传承有度，为爱减负。
1: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3: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4: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
6: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只为一件事儿，
9: 只为一件事儿。
10: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1: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2: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3: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4: 办实事姐妹普莹，
15: 办实事姐妹子帆，
16: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7: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8: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9: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7: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9: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1: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1: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5: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我们接到的这个济宁微山祥福家园小区的业主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所反映的问题哈。这个祥福家园呢是一个回迁小区，目前呢这个小区有部分居民已经入住了，但是呢地下车库哈目前还没有交付使用。现在呢业主呢发现一个问题，说地下车库呢有道路开裂的情况啊，因为没有地平漆，所以说也有扬尘的一些问题，以及车位划线不标准啊等等的相关情况。昨天接到张先生给我们来反映完之后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是联系了多个的职能部门，昨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了咱们街道的相关同志的回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哈。连线到的是咱们下镇街道的李同志，你好李同志。
2: 哎，你好。
5: 针对于祥福家园的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看看到底目前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2: 根据刚才那个咱反映那个问题呢，就是咱那个祥福家园，地下小区啊，咱那个划线呢是参照咱周边城乡小区的传统做法。
5: 嗯。
2: 有专营的这个专业这个划线机构啊，
6: 这个单位给咱进行深化。
5: 嗯，
6: 是吧？目前呢，

0: 也完成了这个四分之一。
1: 嗯，
0: 后来呢，群众反映了问题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暂停划线。
1: 嗯，
0: 后续呢给这个社区啊，基于被要求的这个业主啊，我们征求意见。
1: 嗯，
0: 按照大多数的这个群众意见，明确这个划线这个方案。
1: 嗯，
0: 啊，这第二个，反正这个，地库有这个地面裂纹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我也进行了了解，
1: 嗯，
0: 这样呢，这个针对这个呢，我们拿出了一定方案，
1: 嗯，
0: 包含这个事业单位在内的各个产建方共同的进行了确认，
1: 嗯，
0: 目前呢，我们拿这方案正开始招股进行整改，咱确保这个整改到位，
1: 嗯。
0: 啊，至于这个第三个反映这个地面积水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咱这个地面这个地库的地面已经是施工了一段时间，就是建设一段时间，
1: 嗯，
0: 存在它个长期存放，
1: 嗯，
0: 啊，近期的施工当中呢，是产生了部分的一个积水。
1: 它这个地面的这个材质，就是咱交付标准啊，包括交付的这个规格哈、啊，它是什么材质啊？应该？
0: 咱这个小区的这个地库地面施工处置啊，设计为这个金刚砂，
1: 金刚砂
0: 混凝土啊，混凝土的这个面层，
1: 嗯，
0: 咱是按照这个土石施工的，
1: 嗯，
0: 啊，群众有个别诉求，这也反映了，
1: 嗯，
0: 想是这个有什么地皮起这一块，
1: 嗯，
0: 这样呢，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是设计的施工都是按这个金刚砂地面，
1: 嗯，
0: 进行施工，这样呢，我们在这个。争取在这个合理合规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去满足群众的诉求，
1: 嗯，
0: 但是啊，这样得走一定程序，我们这是咨询，
1: 嗯，
0: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跟施工方、跟各个部门进行咨询，进行这个组织这个协商。
1: 嗯，
0: 哎，大概这个情况。
1: 嗯，应该说对于业主所反映的三个问题，目前我们都有了一个应对的方案，有一些就能当场就能解决，是吧？有一些呢，
0: 对对对，
1: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呀，比如说上报啊、报批啊等等一些更改等等的一些情况。应该说，针对于业主所反映的问题，因为他目前还没有交付，所以说现在其实反映出来也倒是一个好事儿，是不是啊？咱正好把这些东西都解决完毕之后，
0: 是是
1: 正常的哈走流程啊，交付给咱们的业主，大家在后期使用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应该说是安全比较方便的，是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按照上面的各方面的规定的要求啊，做尽量做好它，这个让群众满意，让群众。
1: 我们来问问张先生哈，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啊，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1: 啊，那就是针对你反映的比较这个地库的哈这三个问题，目前我觉得咱们的职能部门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划线的情况呢，就是也会征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划完嘛，正好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啊，想我觉得这个呀哈，就是您提出来的这个需求，我们到时候可能还会让社区去。再去做落实，就是看看所有人，包括大部分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需求。如果大部分人的需求跟现在划线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他们也会及时的做更改。这个我们可能还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可以，可以。但是呢，像刚才他说的什么划线是按照图纸施工的，那给我看到的图纸划线，那为什么是不一样的？
1: 这个他会后期给你来解释相关的这个图纸的情况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大家如果都不愿意这样子去画，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划线可能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达到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车位是要符合标准的，就是大家别管怎么画，但是我们得停进去，是吧？我们能够更好的停车，我觉得这个是目的。
2: 是，但是呢。你包括现在车位的尺寸也不对的，那尺寸你现在我们业主，就是我们所有业主都在反映这个尺寸太小了，
1: 这个也是要按照这个标准让咱的工作人员去现场给你来解释。我觉得李同志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做好解释工作，好不好？
2: 对的，因为
0: 对的，后续我们这个划线方案拿出之后啊，我们会拯救这个，
1: 就肯定咱们是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划线也好啊，这个定车位也好，那不可能说是大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我想划多少划多少，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是吧？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只要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那肯定是这个车位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张先生，我觉得您也要参照一下咱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啊，跟街道的同志来做好沟通，好不好？
2: 哎，是的。那但是呢，他那个车位的尺寸，他那个图纸啦，最好发到我们物业群里面，让我们所有业主都看一看， 对不对？

0: 李同志，这个可以做到吗？
1: 也不是说单方面的。
0: 李同志、
1: 啊，用嘴巴。
2: 这样呢，我们这个可以这个俺们各个社区啊，
0: 嗯，
2: 一块呢，这个征求这个咱这个业主代表一个意见，
0: 嗯，
2: 对吧？像我们这如果这个咱业主代表上线之后，咱可以去咱这个业主做好解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咱个别的这个业主不理解，或者认为咱
0: 这就是他认为这个图纸啊各方面能不能发到群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能实现吗？
2: 我觉得呢，最好是我们先和这个业主代表一块进行座谈，给出个情况。
1: 不要业主代表的，对不对？我只要
0: 我觉得是这样，李同志，就是我的意，我明。
2: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咱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过来，我们一块可以看图纸。
0: 我觉得这样，李同志哈，
1: 你先
0: 和这
1: 个上面的尺寸发到群里面，你让我们所有业主看到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要，我要什么业主代表嘛？
0: 张先生。啊，您先稍微一等，李同志，我觉得这样，我能理解你说你们先商量完之后，我觉得最终要拿出一个方案的话，最好是公示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划线的这个情况，以及大家的投票结果，你比如说谁大家都同意什么样的方式啊，这个你得公示啊，你不公示的话，日后起来，那今天你是按照这个方案，那别人又不同意了呢，那以后你的工作也是会很麻烦的。所以说咱定好的东西
2: 的
0: 咱们就要发到群里或者发到哪里发到公告栏里让大家公示一下都了解好不好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肯定是按照程序走
0: 张先生你这个事儿不要担心了、嗯、这个公示的事情我们已经跟街道同志沟通好了好不好他们商量完就会把这个东西公示出来后续的维修的进程他们也会及时跟业主来沟通的好不好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嗯、
1: 我要但是呢，我要图纸，还有图纸。
0: 我知道你现在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没商量完，有一些东西没有落实到位，也没有听取所有业主的意见，你代表不了全体的业主。所以说，我们要听取全体业主的意见，商量完之后会出具一个方案，会出具一个相关的这个规划的情况，会在群里或者是小区里公示的，能听明白吗？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咱们是为了能停下车为了让这个地面能够更好的让大家这个停车通行为的是这个对不对咱的目的是什么咱要搞清楚好不好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好李同志后续的工作麻烦咱们跟进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已经给你
0: 嗯好嘞再见哈嗯
2: 好谢谢啊
0: 嗯再见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4: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3: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普莹，
8: 办实事姐妹子帆，
9: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4: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5: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6: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8: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19: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3: 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个地方，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特别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可都是加强版的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 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请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样还没完，每个人还加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豪利，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菏泽鲁西新区成树综合楼的业主所反映的哈小区的这个用电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小区的电是商业用电，大家是预付费缴费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哈，但是从1月份开始呢，开发商就是不给业主充钱了，前期也曾经进行过相关的一些座谈哈，相关职能部门还成立了专班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这个相关情况怎么样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进，现在连线到的是咱们鲁西新区政府的相关同志哈，你好，区政府的这位同志。
4: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4: 喂。
0: 哎，我怎么称呼您？
4: 哦，面微信曹。
0: 啊，曹同志哈。
4: 哎，你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咱们前期我们也曾经跟咱区政府在交流过，是吧？
4: 哦，对呀。
0: 这个事情就是咱这边了解完之后，是转到了哪个部门在处理呀？
4: 转到了这个佃户屯街道办事处。
0: 佃户屯街道办他们在处理是吧？
4: 对。
0: 您了解的是不是他们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也成立了专班呀？这个事儿咱清楚吗？
4: 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这边是值班室。
0: 哦。
4: 对。
0: 然后就是他们全权在负责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前期我们曾经连线过他们街道的一个等于是宣传委员。他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专班在处理，有些的详细情况呢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当时又打到了咱区政府这边，希望要一个专班的电话哈。但是这位佃户屯街道办的一位王同志说他不方便提供电话，让我们还是找咱们街道办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看办公室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您也在线一块听一听好不好？佃户屯街道办的这位同志你好。您怎么称呼？
6: 喂，
0: 您怎么称呼啊？
6: 啊，我姓岳。
0: 岳是吧？
6: 对。
0: 你好，岳同志，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哈。和您一块在线的是咱们鲁西新区政府的曹同志。这样，我想问一下成硕综合楼的这个问题，目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
6: 这个是不是之前有姓王的回复你们啊？
0: 对对对。
6: 我刚才不是在说我去叫他去。
0: 不用叫他，因为他回复完了，回复完之后呢有一些问题他说他不了解，是专班在负责，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专班的电话，他说他提供不了，必须让你们办公室来提供，他说他自己提供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想问问你，你能否给我提供专班的电话呢？
6: 哦，那我跟他是一个办公室的，我还真不了解这个事。
0: 那你就是办公室啊，你不是宣传科吗？
6: 不是，我是值班室。
0: 哦，他说他是宣传科的，他不方便提供。那你能提供吗？
6: 我是值班室。
0: 啊，那我应该找谁要这个专班的电话呢？
6: 你刚才不是说找那个王同志吗？我去帮你叫一下。
0: 那你需要多久？现在让咱区政府的同志也等着呢，现在我们都在线上等着他。
6: 很快的，他就应该就在2楼那个正在开会。
0: 那你就别叫他了，他在开会，我们节目
6: 在
0: 直播。
6: 他在那个领导开会，他是那个。给他那个，
0: 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两天了，一个专班的电话就那么不方便提供吗？
6: 不是，你这问我不太了解这个事，你明白吗？
0: 我问问一下那个区政府的曹同志啊。
7: 哎，你好。
0: 这个事情不是你们委托给咱们街道办来给我们回应吗？他们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7: 啊。这个不是我们委托给街道办
0: 啊、
7: 这个应该就是宣传部门，是我们区宣传中心，这个宣传中心这边、他们和街道对接了这个事儿。这个因为
0: 那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两天了，一直是这样子一个结果，我想问问您觉得怎么办比较好？
7: 我们现在这边，我们这边现在跟这个我们区这个宣传中心现在联系着了。我看他们就是说叫他们来个人，叫他们来接这个电话去吧。
0: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你们要去叫人的话，我们节目直播那么多网友都在等着吗？
7: 那主要是我们不清楚这个事儿，那我们怎么给你回复？没办法给你回复。
0: 那你现在你清楚了是吧？
7: 啊？
0: 那你现在清楚了是吧？
7: 清楚什么？
0: 你现在清楚这个事儿了吧？
7: 清楚什么事儿？就是这。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清楚这个事儿吗？我是说你现在清楚了吗？
7: 我现在我也不清楚。
0: 我还需要把他小区的情况跟你说一下，你还不清楚是吧？
7: 他们你们就是昨天给我们反映了，就是说这个城硕写字楼就是电费的问题吗？不是。
0: 对呀、
7: 对呀、
0: 嗯。
7: 我们值班室怎么清楚这个事儿？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8: 哎哎、你好。喂，你好，哎，我是咱路易新区，然后值班室主任，我叫王冲，你好。
0: 哦，你好，王主任。
8: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嗯嗯。
8: 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昨天俺这边这个曹科长他给我说了。
0: 嗯。
8: 然后俺把这个，因为俺是总值班室，俺就负责就是转达传送，把这个有群众来信了、来访了，俺能转达给相关的部门。
0: 嗯。
8: 俺值班室并不负责这个具体办理这些事情，俺弄不了，因为俺就是个传达部门。
0: 我知道呀。
8: 嗯。
0: 啊，我就是咱，但是咱传达下去的部门也解答不了这个事儿，咱怎么解决呢？
8: 他们现在点胡同解答不了这个事儿吗？
0: 嗯。
8: 他们现在昨天跟他联系了，他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了。
0: 对呀、对呀、
8: 啊，
0: 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下专班的电话，就一直要不到。
8: 要不到，他们点胡同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0: 没有，就是他们不知道啊。你看岳同志在，岳同志啊。
9: 哎，你好。
0: 你和咱们鲁西新区这个王主任沟通一下，你知不知道？
8: 哎，你好，你好。
0: 你啊，对，王主任，你直接问他就行。岳同志在。
8: 哦哦，哎，我就是说。我点胡同，俺包括昨天跟他联系了两次，然后今天也跟他联系了，让他们就是及时的给咱这边回复，他们一直没回复吗？还是啥情况？
9: 这个情况我是那个之前好像是一个办公室姓王嘞在给他们回复，但是这一会儿是我接的电话，我没了解这个事儿。
8: 啊，你不了解，就是他们现在回复吗？
9: 他们刚才说让我去叫人去来，然后说让我等着。我去把他叫过来，很快，但是他们不让我去来，就
0: 是
9: 让我等着。
0: 不是，岳同志，就是刚才王主任问你的这个电话，你那儿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我们呀？
8: 可以，我现在
0: 不是我问岳同志，岳同志，你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我们呀？
9: 我说了呀，我没了解这个事儿，你让我就提供一个电话，我事儿都没再了解了，我怎么给你提供呢？你说对吧？我说刚才那不是有个王同志在负责给你们对接这个事情吗？
0: 嗯，
9: 我去把他叫过来，然后回复你们，不是这样说的吗？
0: 嗯，是，但是其实这个工作你完全可以线下去干的，就是他其实是清楚的，因为他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他不能提供给我们的，要不这个电话我们早就要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关注两天了。
9: 那你也这样的话，就是我也跟这个领导汇报一下，我得先了解这个事情，我再给你汇报。
8: 你是咱点胡同的办公室还是谁、
9: 我直接能回复你啊？
8: 你是咱点胡同办公室还是谁啊？
9: 我是咱办公室的呀。
8: 现在是谁负责这个事啊？
9: 负责这个事我真不知道嘞，我今天是轮着我值班了。
8: 你值班的，你赶紧抓紧时间汇报。
9: 行。
8: 你赶紧给主要领导汇报这个事。
9: 行
8: 啊，我给那个谁也打个电话啊。
0: 王主任，非常感谢你哈。我觉得不是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安排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电话可能本周还要不到。
8: 不会
0: 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它很复杂，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专班的电话，其实也在这儿，因为很多的问题解决，其实没有专班的，就是职能部门在负责，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的话也比较简单，但是咱这个事儿可能比较复杂，所以呢才成立了专班。我们就是之所以想跟专班联系，就是想了解事情的全貌。 啊，咱们得公平公正的来去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群众的问题反映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家都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呢，
8: 感谢咱节目的关注。
0: 所以说呢，这个电话我们要不到呢，我们也很困惑哈。这个问题我们不清楚，日后该怎么来跟群众解释，怎么来去推进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刚才非对我也是刚才非常感谢您能够在节目当中帮着我们来推进这个事儿。这样，因为节目时间的问题，节目直播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让这么多的听众网友

0: 都在在线等着大家要个电话哈。
1: 哦，
0: 所以说您在线下呢，抓紧时间把这个电话要到，您负责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1: 哦，行，好嘞，没问题，
0: 嗯，
1: 马上马上。
0: 嗯，这样我也把当事人的电话给您，这样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咱也跟当事人再沟通一下，推进的进度呀，等等的情况呀，咱跟当事人也及时交流，好不好？
1: 啊，行行，
0: 嗯，麻烦导播留一下电话。
1: 那边
0: 嗯，李先生。
2: 喂，
0: 嗯，就是咱们上次节目之后没有人有人联系你吗？
2: 没有。
0: 哦，行，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也听到了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啊？
2: 啊，对
0: 啊，这样我们让咱区政府的这位同志呢给咱要一下电话，后期呢我们接着跟咱们专班的同志联系，看看这个问题后续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第二次的协调会什么时候开是吧，到时候你们准备好你们该准备的，
2: 嗯，
0: 好吗？
2: 啊，行行，
0: 嗯，好嘞，那这个事儿我们后期也会继续的来关注的，好不好？
2: 好，
0: 嗯，好，
2: 谢谢，
0: 再见哈，别客气，嗯
2: 嗯嗯。

0: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9:30，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0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0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淄博经开区中南春西集小区的业主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小区外面有一条北京路哈，北京路两侧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哈，有关于这两侧到底能不能停车，业主也反映说哈，这个有一侧啊，这个停车是要这个交警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罚，但是另一侧啊，没有人来进行管理，是否存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道路两侧的停车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跟进一下，连线到的是咱们张店区交警大队的翟同志，你好，翟同志，翟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那针对于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了解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1: 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道路安全的，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因为他这个小区门口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那有一些居民呢，他会把车辆停放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那这样他就影响非机动车通行，而且呢，这样占用了非机动车道以后呢，非机动车和行人就有一个混行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也多次发生了这个刮擦呀等交通事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但是这个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我们也是在隐患排查和日常执勤当中也是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地方呢，设置了这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隔离护栏、隔离设施，这样也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有一些就是车辆停放在这儿的话，势必会影响这个遮挡视线，遮挡视线从小区出来这个非机动车或行人啊，有的时候就是其他车辆就会观察不到，就引发交通事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再就是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这个小区对面我们没有。

0: 管理这个情况。其实啊、这个小区呢，其实是在一个路西侧，
1: 嗯，
0: 它的路东侧呢是一个批发市场，
1: 嗯，
0: 这个批发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其实也没有市化停车泊位，我们对这个路段的管理也是啊、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巡逻管控。那并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路段停下车以后我们不管控，其实是一直是在管控的，这个也是出于交通安全的这个考虑。
1: 嗯
0: 啊，这个附近
2: 那现在等于是在西侧是安了护栏、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东
0: 侧
2: 是没
0: 在。
2: 嗯，
0: 对，东侧西侧是安装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隔离护栏、
2: 但是东侧没有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这样子的一些。
0: 对对，它没有这个划分，所以我们、
2: 所以说你才没有在那儿安护栏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哦，
0: 对面也不是一个小区，它是一个市场。
2: 那咱通过前期的这个常态化的监测来看的话，这个东侧的停车情况呢，他们有没有就是规范安，有没有就是这个地方也不能停车是吧？我刚刚听你说。
0: 对，按照这个
2: 那咱有看到有随意停车的情况吗？
0: 以前的时候是有随意停车的情况，我们也去管控，然后包括处罚，包括驾驶员在的话我们会劝离，也跟他们这个包括他们的物业部门也说这个事儿，就是跟他们也提醒他们社区的居民不要在这个地方停车，我们也是巡逻管控加这个处罚相结合，是因为这个情况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设置了这个隔离护栏，这个是根据这个是符合标准，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之前其实也跟小区的居民解释过，
2: 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两侧其实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是都不允许停车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哦，
0: 就是除了这个湿化停车泊位的路段，在这个不管是城市道路的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都不允许停放车辆，
2: 我们来问问张先生哈，张先生。
3: 对，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2: 您说。
3: 交警同志说的呢也很有道理。说的也很对。但是北京路从昌国路一直到北京这个鲁菜大道，北京路两侧你看看有几个地方不停车呢？有哪个地方哈、说白了路两侧晚上不停车，其他地方没有停车的地方，你们交警管了吗？你们交警啊，单纯的拿这个中南分析集这一侧来去管，你们别的地方为啥不管呢？王舍路以南，路边画了停车位，西边晚上还停了一大堆车，中间那个路那么窄，你们都视而不见，单纯的就盯上中南分析集这一块，还有我们这个和平路到
2: 这
3: 个。这
2: 样，张先生，咱听听翟队长的回应哈，你稍微一等啊，您说，翟队长。
0: 首先啊，首先这个交管部门执法，它没有选择性，也并不针对谁或者是哪一个小区啊，这个可能有一些给您造成的误解呢，这里我也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交管部门执法它是按法律规定，那当然您说哪个地方它有违法停车，比如说白天我们有城区中队，我们有中队辖区的人巡逻管控，我们肯定会管理，因为每天都在处理违停处罚违停，再有夜间我们有夜巡中队，我们在这个夜间其实我们的交管部门的负责的这个工作其实是24小时的，并不是说只有白天或者是晚上我们就不管理，这个也是请这个刚才这个先生啊理解一下，这个我们肯定您所说的这个全覆盖全路段的管控，有的时候可能频次上我们会不一样，但是管理的力度其实是一样的，违法停车这个事情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允许的，就像您说有些路段上他停放车了、
2: 其实我大概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张先生所说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理解翟队长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他之所以建这个护栏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哈，当然了可能建了这个护栏安全达到了，但是可能对于大家的停车
0: 方便，
2: 他现在是这个其实是这个问题，翟队长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小区哈，中南春熙集
0: 我也是这两天我了解了，特别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
2: 就他这个小区的问题在于地下车位，大家不满。
0: 这个情况就不是说我们交管部门。
2: 你先听我说完，翟队长。那既然今天我们倒没有说是谁的责任哈，今天我们是在探讨咱的这个等于是咱的城市管理。记吧，咱们交管部门也是咱们城市管理的一个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部门，所以说大家集思广益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嘛，是吧？当然了，处罚是一个方面，安装护栏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可能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职能部门的努力来去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哈，所以说。

0: 可能这个问题在于他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大家不买，不买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停车。您看这样哈，翟队长，就是我不知道咱跟咱的街办是不是平常也有交流，咱街道办当地的。
1: 啊，对，我们也有、
0: 啊、咱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来沟通沟通，比如说看看能不能在一个安全的啊，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够让大家去停车，以及啊后续做好他们的车位啊购买啊等等的，这样子就是咱们大家坐下来一块去商量商量这个事情，让街办也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咱们一块，其实他们要解决的并不是说他们就认为咱执法不公平，而是说他们没地儿停，我觉得这个是主要问题，对不对啊？他并不是说太多的去质疑咱们怎么样，而是说他们觉得可能我的地方没地儿停，可能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困扰，这样子的一些情绪，咱们可能需要解决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跟街办来沟通沟通，让咱们的业主代表也参与一下，大家坐下来一块去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有合适的地方能让大家去停车，又不影响交通又安全，大家停车也比较的方便，这样的话是吧，那护栏安在那儿或是怎样，那后续你们的管理那是你们后续管理其他的这个路段的问题哈，每个城市都会遇到，所以说但是针对于这个小区业主反映的情况来看的话，咱线下到时候跟街办来沟通沟通，让咱的业主也参与进来，咱们一块儿去来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嗯，好嘞。
1: 这个情况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再反映给这个辖区的中队以及我们相关的负责人。
0: 对，
1: 这样让
0: 咱们现在都是温柔执法嘛，是吧？咱温暖执法，让大家可能一。咱们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是吧？再一个就是咱们也是要想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解决起来的话不是靠咱交警大队这一个部门来去解决的，可能也有其他部门的参与，到时候咱们跟他们沟通沟通，也请咱们的业主代表一块儿去，大家一块儿去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嗯，这样就是我还是想提醒就是所有的业主吧，也不是只有江先生，其实确实是可能这个隔离护栏上以后呢，确实造成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不方便。
0: 嗯，
1: 但是作为交管部门来说，我们还是觉得方便和安全之间，大家首先要选择安全。
0: 嗯，
1: 啊，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还是要规范的去停放车辆，确保安全。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安全其实不只是自己的，还有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对其他道路交通的参与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我是这么认为，好吗？
0: 您说的很对哈。这样的话，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到时候您跟咱的街办啊沟通沟通，然后您也应该有张先生的电话，是吧？
1: 对，辖区中队应该是有的。
0: 行，到时候咱们也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咱们大家一块商量商量，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谢谢你哈，再见。
1: 好，
0: 嗯，
1: 好，再见。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7: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8: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9: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0: 办实事姐妹溥莹，
11: 办实事姐妹子帆，
12: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3: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4: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5: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6: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7: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8: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9: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0: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1: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22: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24: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还没抢到山东福利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再给大家开通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咱们山东的专属福利，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干巴巴的总想用手揉，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那您赶紧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要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山东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

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豪利，十五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最后十五分钟，赶紧拨打400-611-3799，400-611-3799。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2: 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6: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7: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8: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9: 办实事姐妹普银，
10: 办实事姐妹子帆，
11: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2: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3: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4: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5: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6: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那感想？
17: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8: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9: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2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济南的韩先生的电话。你好韩先生。
21: 哎，你好主持人。
20: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21: 嗯，是这样，我现在所处的片区呢是这个张马屯片区，就是咱们这个就是隶属于这个王舍人街道办事处。
20: 嗯，
21: 然后我这个位置呢是奥体中路北段，就是咱这个奥体中路不是有四车道变为两车道嘛，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20: 嗯，
21: 然后具体的路段呢是这个叫奥体中路北段和鲍华东路和鲍华西路以及管鲍大街。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反正是我们这个附近居住的人口也比较多。
20: 嗯。
21: 然后现在呢，是面临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地方都面临了这个违停问题。
20: 嗯。
21: 第二个呢是占道经营。
20: 嗯。
21: 这两个问题呢，影响的这个范围还比较广，就是我们反正是附近的这个社区也好呀，居民也好，我们往上反映了不下于至少得十几次了吧，就是。大家一起去那个街道办事处也好呀，去交警队也好呀，包括打12345，还有一些信访这种渠道，我们都去做了。
20: 嗯
21: 嗯，然后
20: 就是现在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它是本来就道路窄，然后又有人停车，又有人占道经营，就是大家通行不方便是吧？是这意思
21: 吧？对对对。然后职能部门现在
20: 它是几车道呀？这个路是几车道的？
21: 就是双向两车道。就单向一车道嘛、
20: 啊、哦，就他占了一个车道等于是对吧，
21: 对对对、
20: 哦、
21: 然后本身呢就是现在这个他这个地方片区设计的呢这个人行道也很窄，就是
20: 嗯，
21: 你如果说这个门口他占道经营的话呢，那通行的这个老百姓他只能走下面的非机动车道，
20: 嗯，
21: 那非机动车道呢就需要侵占机动车道来通行，
20: 嗯嗯嗯
21: 啊，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和城管科沟通了很多次，城管科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他说他没有执法权。我们去找社区呢，社区说他们也是约谈这些商户，约谈了很多次、
20: 嗯、
21: 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
20: 多吗？现在这个商户有多少、
21: 很多商铺和这个就是这种小摊小贩很多、
20: 哦、
21: 特别多，就尤其是到下午5点半左右，这个整个奥体中路就堵得一塌糊涂、
20: 哦、
21: 你像我们出行也好呀，回家呀也好呀，还有很多华山的他通过奥体中路往北嘛、
20: 嗯、
21: 上高速、
20: 嗯、
21: 从华山顺流上高速，
20: 嗯，
21: 哎呀都是堵到我们这个片区、
20: 嗯、
21: 也还有很多私家车按喇叭也好呀干啥也好，其实大家都堵到这儿。
20: 嗯，
21: 这个问题也是怎么说，
20: 存在了多长时间了呀？
21: 存在了至少一年了，因为现在怎么说，这个片区慢慢成熟嘛，交付的这个入住率也都提高了，
20: 嗯嗯
21: 嗯，这个交通事故率也都提高了、
20: 嗯、
21: 就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嗯，交警队他是怎么跟我们回复的这个违停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片区交付的道路只有奥体中路和管鲍大街，其他的道路呢都是没有归属权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是增加这个摄像头呀或者抓拍呀这种形式，

0: 然后我们也是
1: 哦，这个道路还没有交付呀？
0: 对对对，但是已经使用了很多，使用了
1: 它那个路叫什么路啊？
0: 鲍华东西路。
1: 哦，
0: 还有管鲍的对，鲍华就是鲍，就是那个鲍之牙的鲍，哎，对，华华山的华，鲍华东西路，就东路和西路嘛，就是奥体中路一开始规划的单行道。
1: 哦哦。
0: 啊，还有什么景阳湖南北街，以及什么什么什么陈东路、陈西路，什么就是几乎就是整个扎马屯片区只交付了两个道路，就是，方便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地图，就是整个工业北路、奥体中路往北的这个片区，它只就是交警队告诉我们说是只有这个奥体中路和这个广茂大街交付了，其他的都没有交付。
1: 哦，它是不是因为没有交付，所以说它才没有办法执法呀？有这个原因吗？它有
0: 跟您沟通
1: 过吗？
0: 他是这么跟我们说过，是因为这个原因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就是想的是，那既然没有交付，居民也已经住的这么多了，对吧？我们就想办法促进交付吧，对吧？然后我们反馈很多次，包括历城区住建局、历城区的这个叫交通管理什么运输局，好像是跟我们回复过，说现在就是路权不明确。
1: 哦，
0: 就是不知道这个路权在谁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走这个流程。
1: 哦，
0: 然后交警队的那个中队长还跟我们诉苦嘛，就说他也是只能作为一个中队，他们往上去报的话，领导也不会听他们的意见，他只能让我们打12345。但是我们打12345之后，又到街道，街道也很为难，街道说他们只是街道办事处是最低一级的这个行政部门，他们也没办法。
1: 行，现在我们接通了这个咱们历城区城管局的刘同志，我们先来问问情况吧。哈，刘同志你好。
2: 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刚才韩先生所说的这个路段，您清楚是吧？清楚吗？
2: 不清楚。
1: 奥体中路的北段，鲍华东西路这个位置，张马屯片区。
2: 啊，王石人街道的。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就是现在呢，这个业主呢就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道路两侧，一个是车辆比较多，违停车辆；再一个占道经营，然后就把人行道啊，这个让车和摊位就占了。然后下午，尤其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法走。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我不知道咱城管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帮着来协调一下呢？
2: 这个主体责任现在都在王婶街道。
1: 那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也是他们来执法吗？
2: 他们有王山街道城管科呀。
1: 啊，那他的这个城管科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咱城管局吗？
2: 不是，是王山街道。
1: 那咱们负责什么呢？
2: 我们是王山执法中队。
1: 啊，执法中队的电话您提供一个。
0: 是这样，主持人。那个抱歉啊，打断一下您。
1: 嗯。
0: 因为这个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和这个，他是叫历城区城市管理中队。王舍人中队，这个我们到现场去反映过，就是他是在那个，这个叫，
1: 刘同志，你给我说执法中队的电话吧。
2: 8882。
1: 8882。
2: 8163。
1: 8163。8882-8163，咱们王舍人的执法中队是吧？
2: 对。
1: 我们找哪位呢？
2: 他们是一个办公电话。
1: 哦，那这个事儿咱能够线下的话跟他来沟通沟通吗？让他推进一下，抓紧时间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2: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推进哪一方面？占道经营吗？
1: 就是你，哎，对对对，就咱的那个职责范围之内的呀，就是咱推动执法中队这边来，做好工作就可以了。
2: 可以
1: 哈。好，现在执法中队的电话接通了哈，我们来问王舍人执法中队的这位同志，你好。哎，执法中队的这位同志，你好。
3: 你好。
1: 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我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姚。
1: 姓姚是吧？
3: 对。
1: 哎，你好姚同志，和您一块在线的还有咱们街道哈，王舍人街道办的刘同志，你好刘同志。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二位都在线哈。这样，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在关注的是咱们历城区，有一位业主反映的张马屯片区，这条路呢是奥体中路的北段。鲍华东西路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位置呢，现在反映的一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违停的车辆比较多，再一个有占道经营的情况。那这个占道经营，我们先来问问执法中队的姚同志哈，姚同志，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咱可以去现场进行相关的处理吗？或调查吗？
3: 我们一直在管理这个事，因为我们的每天啊，都派有人在那个巡逻，
1: 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3: 解决咱的人一直在那边，定数，有人定数的，

0: 生给您说。韩先生，你说一下，执法中队说没有占道经营了，基本上。
1: 哎，你好，同志，现在是整个片区是这个情况哈，一个是占道经营，是以某恒水果店这个东西，我跟你们打这个0531的座机，你们也都是很清楚的知道，是你们也会跟我说是什么什么水果店嘛，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你们一直是很了解的。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北边菜市场门口，就是摆摊设点。第三个位置呢，就是奥铁中路与市塘街交叉口，这三个位置是堵，把整个奥铁中路堵得严严实实的。
2: 我们的人啊，每天都有人在那个巡查，如果发现的话，我们肯定会取缔的。啊，
1: 是这样，那个包括12345，我有很多的反馈记录啊。你们
0: 那姚同志啊，姚同志啊，
1: 这个，
0: 哎，姚同志，
1: 嗯，
0: 咱们就是出动了那么多的警力，大家有那么多的这个，等于是人都扑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没解决，我觉得咱日后啊，是不是应该再探讨探讨问题，看看出在哪儿，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咱不是说人上去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它不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说，当如果群众反映堵得严严实实的话，那就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咱们也可以去现场带着群众一块去看一看，是不是啊？5点多的时候咱过去一趟，因为离得也比较近，咱们去落实落实，看看是否存在。如果说这个办法人扑上去了，巡逻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咱们就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王舍人街道的刘同志，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也听到了是吧？
3: 哎，对。
0: 那咱作为咱街道来讲的话，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呀？
3: 我们先找咱那个城管科那边，先把这个情况先了解一下，
0: 嗯，
3: 然后我们再看看。
0: 对，因为他们可能负责这个占道经营，现在业主反映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违停车辆比较多的情况，这个可能还需要咱们这边看看跟哪些部门来联系。其实主要解决的是大家通行的问题，就是起码保障道路的畅通啊，这个问题咱们在线下再落实落实，可以吧？
3: 哎哎，好的，
0: 嗯，行，这样我把韩先生的电话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咱们二位哈，街道和执法中队这边，我们线下呢还会继续来跟进这个事情，好不好？嗯，辛苦二位哈，
1: 嗯，辛苦主任，辛苦主任。
0: 嗯，这样韩先生，我们让这个咱们街道和执法中队这边，到时候可能会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去现场落实落实情况，看一看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后续我们再继续关注，好吗？
1: 行，没问题，感谢感谢，
0: 啊，别客气哈，好，再见哈，
1: 嗯嗯，好，再见。
4: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5: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6: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7: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8: 办实事姐妹普莹，
9: 办实事姐妹子帆，
10: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1: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2: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3: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4: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5: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16: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4: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7: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8: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9: 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0: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啊。这个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我是一粒大米，春天我开始生根发芽，之后我经历风吹雨打、病虫灾害，终于迎来丰收的季节。但收获时，我可能会被落在田地里；晾晒时，我可能会被丢在场院上。终于，我踏上了火车、汽车或者轮船，开始了长途跋涉。但是我仍然可能会因为挤压、倾洒而掉。

0: 在半路，好不容易我到达了粮仓，但老旧的粮仓里我还是要面对发霉、虫蛀和鼠害的威胁。我是一粒大米，我很愿意最后变成香喷喷的米饭端到你面前，但是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1: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每一粒粮食都值得你温柔以待。
2: 嗨，老朋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3: 是啊，当初工厂一别，以为再没机会相聚了呢。
2: 原本想工厂废水就是咱们的宿命，没想到还能重获新生。
3: 你看，不止我们，公园里、马路上、家庭中、洗车店里，还有咱们好多的老熟人呢。
2: 是啊，看来水的生命不只有一次，循环利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 少用一点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

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用老高试一试。结果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

是定死的，所以他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他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汉陶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

0: 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

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老高，咱们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老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老高的军药。我们老高一直在用
平顺的一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草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

0: 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

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 80% 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老高，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

0: 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老高以后，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等他下次回来做心电和心脏彩超，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

0: 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3: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0: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3: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有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欢迎收听收看大型融媒节目《老有一套》。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的文艺特辑《老有才了》。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是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搜索关注一下，就可以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大来宾是济南老年人大学器乐管弦系教师于嘉和于老师，我们有请一下于老师。Hello，Hello，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济南人老年大学的于嘉和手碟老师。
0: 好，欢迎我们于老师哈。于老师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带来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乐器啊，我们说长得像锅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后来好多朋友说有点像那种 UFO 那种飞碟。
1: 对，
0: 其实它的名字就跟飞碟也很像，只有一个字不同。
1: 是的，手碟，
0: 叫手碟。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啊，如果大家看到视频直播的话，于老师把那个手碟悄悄的拉向了自己，可以看到入镜一点。哎，好，过来了，过来了，是不是？又像一个锅，然后又像一个飞碟，叫手碟哈。新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乐器，但上次听过一期的他可能大概了解一点，说手碟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乐器到底应该怎么玩啊？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手碟呢？
1: 我刚才听露露老师讲了一下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刚过来的时候走在楼下，然后有一个阿姨说，哎，你这个包啊，挺好看的，挺与众不同的，在哪儿买的这个包？

0: 然后我说、
1: 这个、
0: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手碟包的、
1: 嗯、
0: 啊，它是有一个保护膜的，然后我说哎，这里面装着是一个乐器，
1: 嗯嗯，
0: 哎，他就会比较好奇一些，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刚才说手碟可以怎么玩，其实它的玩法哈、比较多样的，
1: 嗯
0: 啊，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去敲击任何的音啊，然后跟着自己的这个心情，
1: 嗯
0: 啊，无论是心情好的开心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进行敲打，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
1: 哦、
0: 嗯、
1: 好，看来还有另一种方式、
0: 嗯、对是的、嗯、
1: 好，我们先说说这种吧，就是随心所欲的敲打、
0: 嗯、
1: 这个时间我们给这个上次没有落着在直播间里观看手碟怎么玩的、
0: 嗯、
1: 怎么弹的、
0: 嗯、
1: 家人们，我们简单敲两个音让大家看一眼 好吗？
0: 好，
1: 嗯，来，大家现在搜索一下啊，我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观看一下啊。
0: 嗯，

0: 刚才老师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哈，是不是很好听？是不是你听的时候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就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像那种泉水的声音。
1: 是的，
0: 对吧？
1: 空灵、解压、放松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手碟，其实在现在应用在这个心理疗愈的方向上是比较多的。好，我们刚刚说初学者选择手碟，怎么来选？
1: 初学者选择手碟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适合自己的，自己喜欢的，这个大家去入手一款手碟的话，这个本心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在外观上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去选音少一点的就可以，8到9个音的基础音能够用，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您弹的这个是多少音的？
1: 我这个是14音的了，
0: 这属于算
1: 进阶版了
0: 啊。
1: 对，还有比较多一点的，像是19音、21个音、或者是23个音，在上面这个盛不下了，可能就放在下面了。
0: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锅上面啊可以演奏哈，那下面也是可以的，
1: 是有几个孔的。
0: 看到没有，下面就是正常的话，上次拿的那个下面只有一个出音孔，就是最中间的那个孔，
1: 对，
0: 然后两侧是没有的。今天老师带的这个呢是进阶版，所以两侧也有，也可以在下面这样击打它来弹奏，是吧？
1: 对对。
0: 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就是用手触碰它就能出声音吗？
1: 对，它是用的这个海姆霍兹原理，就是手通过这个震动然后就可以发出声音。那它发出声音的同时呢，也是在下面的有一个这个叫做箍啊，这个孔也是音孔当中可以发出来的，就是让它的声音更穿透力会更强一些。
0: 好，所以就是你像咱们老年朋友们，就是有些初学者的话，他学这个容易坚持下来吗？
1: 容易坚持下来的。他上手就可以发出声音呢，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不太需要就是乐理知识，简单的就可以上手进行，这个手指动一动就可以进行敲出声音的。这款，对，
0: 就不需要什么装，比如说指甲呀，或者是你像他们弹琵琶。
1: 还有古筝啊，会弹一个指甲。
0: 对对对，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徒手，
1: 它
0: 就只要击打上去，它就有声音出来。
1: 对对对，
0: 很简单。就是当然了，你自己觉得好像入门比较简单，实际学起来也是有一个曲子能把它弹出来，也是需要学习过程的嘛。对，
1: 对吧？但它有一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指越放松这个触摸到我们的这个音区上面，反而它更能发出声音来。就是其实是你的身体与乐器的一场对话。你越放松，它回应你的其实越空灵。
0: 好，
1: 就比较治愈了。
0: 怪不得，是因为这个声音它通过我们的这个指节传递到我们身体当中去了，有点像是，
1: 对
0: 吧？
1: 我们通过聆听这样过来。
0: 除了耳朵之外，其实你整个身体当中都有那个音波好像传导进来了。所以说伴随那个音波，你自己全身会放松下来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1: 是的，
0: 它有点骨传导的那个特性，好像。
1: 对。
0: 好，那帮大家问一下啊，因为好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在听节目嘛，然后现在正哭哭哭的

0: 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再看啊。
1: 嗯，
0: 我想问问，为什么老年人适合学这个手碟？为什么会在老年大学开设这个课程呢？这点我们还比较好奇，怎么他就把这个变成一个课程，然后能够在老年大学当中让大家去学到？按正常来讲，好多人觉得说，这难道不是属于一个个人兴趣爱好，或者是说我接触到心理疗愈的这个方向上，我可能才会去了解它一下啊，竟然变成了一个课程。
1: 嗯，就是本身在这个大家想要去探索一门自己爱好的时候，哎，有从网上或者是有从其他的渠道想就是得知了这个手碟，然后在老年大学就会提供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0: 嗯
1: 啊，然后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学手碟学起来就是很轻松，零基础就可以入门的，比较简单。
0: 嗯
1: 啊，大家学起来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的同时，又可以通过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音色本身就比较治愈，比较放松的。
0: 嗯
1: 啊，大家就可以这个比较安逸的舒缓的去享受我们的晚年时光。
0: 哦，
1: 哎，
0: 好，
1: 对，
0: 不仅是享受晚年时光，也可以享受晚间时光
1: 啊。对，
0: 是
1: 的，对对对，
0: 因为好多老年朋友们其实晚上这个睡眠的质量不一定会非常高，
1: 对，
0: 他其实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来辅助他进行一个好的睡眠。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一听音乐呀，然后你在这个睡前用音乐的方式疗愈一下自己，
1: 嗯，
0: 好像睡眠质量有提升。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学会手碟，比如我们自己也好还是家人也好啊，你想，假如我是一个这个不会去弹奏手碟的人，但是我家里有一个人会，然后在睡觉前哎来一段，
1: 对对，
0: 我都觉得这个今天晚上睡得会很香。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就是你演奏一个比较安静的曲子，你这边静心了安心了，那边就已经睡着了。
0: 说我给你演奏一段吧，你说好，我听着听着听着，哎，你怎么睡着了呢？
1: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别说其他人了，你就是自己在听节目的时候，这样吧，我们今天节目后面我们就给大家来一段比较长的这个手碟的演奏。
1: 好的，
0: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比如说你躺在沙发上面，你躺在床上，然后你闭上眼睛，到时候来听一听，你看看是不是说听完以后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很放松。如果真的有这样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很多朋友都想来学习一下手碟了。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最后一个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的老年时光或者是我们精神比较紧张或者是焦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在这个音乐的领域方面，就让我们在徜徉在这个声音或者是音符的这种时光里面，还是能够给到自己一定的这种的回馈的。
0: 好啊，这是为什么老年人适合学习手碟的几个原因。
1: 对对
0: 啊，我们也其实非常欢迎大家去多接触一些新兴的乐器啊，多看一看现在就是能让你觉得说身心灵都放松下来的一些啊，这样比较时髦的吧，真是还蛮时髦的。
1: 是的，
0: 乐器，
1: 就背出去就比较酷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像是不是学它的中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现在，
1: 是的，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都会因为自己在徒步或者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接触到一个不管它是什么调的，就是跟着自己的内心喜欢背回来了一个手碟。然后还有的就是大家这个三五个好友想要一块去玩的时候，这个互相这个学习互相切磋的过程当中，觉得哎我也可以入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碟的同时，就是会越来越多的人会影响到。
0: 所以这个不仅自己可以去演奏，如果三五个好友一起的话，声音也是和谐的吗？
1: 对，它也是可以合奏分声部的。
0: 哦，分声部这么专业。
1: 对，你像我们声乐也有一声部二声部，在节奏当中也会有一些一声部二声部，那同样在手碟当中，其实它是比较具有魅力的一点，就是它中间的这个丁音的这一块啊，是可以击打出我们的节奏的，然后边上的这些音区反而可以打出旋律的。
0: 哦，
1: 哎，
0: 好，那我们听一下最上面，就是您拍两个音听一下就行。
1: 好，
0: 就坐在这儿拍一下，我们听一下啊。好，这是上面。
1: 对，这是上面，
0: 叫什么音？
1: 丁音。
0: 丁音啊，好，然后侧面的那个叫？
1: 侧面我们称为就是旋律的音区
0: 啊，我们也听两下好吗？

0: 你看完全不一样，一对比就能听出来了。
1: 是的，
0: 嗯，上面的那个音的话，给我感觉更像是在，真的是在敲击东西。
1: 啊，
0: 但下面的话是有那种就是弹拨的感觉，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拨弦，只是用手指敲击而已。
1: 是的，是的，
0: 嗯，很神奇的一个乐器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也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哈，你看适合老年人来学习手碟的一些方法上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因为很多人入门嘛，不是特别懂啊。
1: 嗯，
0: 然后老年朋友们刚刚入门准备学习了，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能让他们快速上手吗？
1: 嗯，好一点的方法就是大家要多听，先听后练，比如说我们去接触到手碟的时候，知道了用我们的这个指腹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这个侧面去击打的时候，在击打出这个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聆听，边聆听边去打边去找感觉，可能会更容易找到那个自身的感觉和状态。
0: 哦，
1: 对于学习来讲会事半功倍一些。
0: 好好，这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
1: 对对对，第二种方法就是这个化繁为简。这个有比较简单的一些单音，然后比如说我们是右手和左手这个左右分工，这个右手在右边，左手在左边，这样子去先击打这个单音的练习，也是可以很快速的去熟悉它的位置，以及去听到它的音的一个变化。
0: 上一次的时候，于老师过来跟我说你可以敲一下试试，然后他教了我一个小办法，因为我是完全不懂这个的一开始。然后他说你可以就是左手拍这个音，然后右手拍他对面的那个音，对吧，这样来回倒一下，
1: 对，
0: 他自己拍出来那个声音就很好听了，
1: 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一听，哦天哪，我竟然也能用手碟弹奏出来这么美妙的旋律。我就觉得好像入门真的还蛮简单的样子。
1: 对，蛮简单的。
0: 相当于就是你像这个操作起来左右手和谐一点，
1: 对，
0: 你别乱打，基本上不会出大问题，
1: 是
0: 吧？是
1: 的，就是和谐还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这个先右后左或先左后右，当然我们在击打手碟的时候，它是一个圆形嘛，然后我们就是就近的原则，就近的原则，也不能完全靠着我们打击乐当中的手的顺序去击打，可以去做一个微小的调整。
0: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现在把这个手碟稍微立起来一点，然后老师您用一只手对给我们就是画一下线可以吗？你比如说，对吧，就是如果我现在敲击了一个位置，然后我下一个音应该敲击哪个位置，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可以吗？
1: 好，好，那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把它立起来，能看到哈。
0: 好，可以的，
1: 这样子。
0: 对，我们放在腿上吧，要不然，
1: 这样，
0: 然后简单用手这样给它画一下这个线啊。
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手碟上，它有这个圈比较小的部分，也有比较大的部分。我们找到自己手碟上这个圈最大的一个点，然后称为我们的，就是用数字谱嘛，用我们的一音，然后去做连接，可以到二音，到三音，到四音，像是有一个 Z 字形排列。这样 Z 字形排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音阶的一个排布。
0: 那放到现实当中举个例子哈，这个线有点像什么，我们系鞋带儿，是不是有点像？
1: 对，有点像系鞋带，
0: 就是你穿鞋带儿的时候，
1: 对，
0: 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1: 对，
0: 这样穿起来，你看它正好上面也都是一些像孔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就是用手指连起来这些孔，
1: 对，
0: 你这样敲敲这个孔，然后再敲右边那个孔，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1: 是的，
0: 它就会有声音出来了。有意思吧，家人们？好，我们这个时间也看一下啊，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有好多朋友进来，都给于老师点起了小赞赞哈。有没有你的学员们也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1: 有的、
0: 大家欢迎来留言啊。今天听到这期节目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在课堂上面听的不太一样？有没有什么你之前没有听到的干货啊？来，我们欢迎一下这个新来的全这位朋友啊，然后这位是郭老师，那还有这位是左老师啊，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加入。此刻您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微信的公众号来观看，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然后呢找到微信的公众号或视频号，您就能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0: 家可以听完用一种天气用一种天气来形容一下，比如说你会选择是晴天、晚风、云雾、月光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哎、然后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1: 会不会有可能这几种都有
0: 也有可能，这个大家可以随意回复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脑海当中呈现的一个画面，或者是听完之后的感觉都可以。
1: 好，您再说一下那几个关键词行吗？刚才什么晴天雨天那几个？
0: 晴天、晚风、云雾、月光。
1: 晴天、晚风、云雾、月光。
0: 嗯，
1: 大家记住这四个词，一会儿老师演奏的时候，演奏完毕啊、
0: 嗯、
1: 我们会在评论区检查我们看一看，就是大家能听出来什么样的、嗯、场景，好吧，在您的耳中您感受到的场景是什么。当然也不一定只有一个词，你也可以两个词、
0: 嗯、
1: 三个词，你甚至觉得这几个场景你都能感受到。
0: 是的，
1: 再重复一遍，晴天、晚风，然后
0: 云雾，
1: 云雾，
0: 月光，
1: 月光，晴天、晚风、云雾、月光，好吧，大家听到感受到什么，欢迎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发送过来，好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于老师了。今天没有伴奏啊、哎、于老师直接就用这个手碟自己伴奏，
0: 自己伴奏吧，
1: 这么厉害吗？好，老师稍作准备哈。
0: 嗯，
1: 如果可以了您可以给我个指示，我们就开始好吗？嗯，此刻也邀请一下大家啊，您如果说对手碟感兴趣，想要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搜索添加一下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这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号，13678820923。好，老师可以啦，
0: 可以，
1: 我们来听一听，用手碟演奏的。

0: 好听啊，
1: 谢谢，
0: 好听好听，我刚才在沉浸式的听、嗯、主持人刚刚快睡着了
1: 疗愈了，
0: 这个歌曲结束主持人清醒过来了我在闭着眼睛刚刚在听哈，就是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嗯、我跟着刚才您留的那个小问题、
1: 嗯、
0: 小作业，然后我在听那几个关键词，就是晴天、晚风、云雾和月光、
1: 嗯、
0: 就是能先感受到什么。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关键词好像都有穿梭在当中吧，
1: 嗯，
0: 如果没听错的话，
1: 嗯
0: 嗯，但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我听的这几个词当中比较明显的是我觉得晚风我能感觉到，
1: 嗯，
0: 然后我能感觉到云雾，然后月光，因为其实晴天的那个感觉没有那么明晰，就给我感觉更轻盈一点，就好像是在 那种晚间，然后前方森林当中有一点点云雾缭绕的，然后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然后我在穿梭在这个森林当中或者草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味道。而且我第一次说听一个曲子我好像能听出来有香味儿
1: 有香味儿，诗情画意了。
0: 对，就是有树的味道，有草的味道，然后有那个雾气缭绕的时候那个雾的味道，我觉得能听到、能听出这样的味道来。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感觉。
1: 是的，就是在天空当中，在自由的翱翔的过程当中，就像小鸟一样，可以高一点飞，可以低一点飞。就像我们这个无论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这个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想要放松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去调整完状态之后，就像陆老师您说的，哎，我又回到这个清醒的状态了啊，我们俗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进行，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声部的老师会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合奏完最后，我们会说啊，这个让我们回到原点，遵从自己的内心
0: 啊，
1: 这个活在当下，从此刻重新出发。
0: 哎呦非常疗愈的一节课呢，听上去
1: 是的
0: 好，刚才老师就是带着那四个关键词吧，然后演奏的这个曲子是什么，因为我听了加了一些吟唱的部分
1: 啊。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踏山河。这是辛弃疾在这个写这首这个词的时候他的原句、用中国的古诗词吟唱来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好这个发扬光大一些，
0: 融合在当中。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一开始看到很多的这个网上嘛，有很多在玩这个手碟的，或者是说去弹奏手碟的、做疗愈的这些，他们那些音乐的风格可能真是更偏向治愈系一些，更偏现代一些。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老师展示给大家的那一段，我们会发现虽然它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乐器，但是它完全可以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您看老师刚刚吟唱的内容其实就是辛弃疾的一首古诗词吧，也算是，是吧？
1: 对，
0: 他的一首词。
1: 是的。
0: 然后用这个词然后跟手碟结合在一起，反倒有一些古典的韵味在当中。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还有我们这个最后这个大家要想要去学习的话，比如说我刚要入手还可以有一些经典的老歌、像南屏晚钟或沧海一声笑、可以简单给大家弹奏一个小的旋律，让大家可以也可以听一听，
0: 也可以。那我们三十秒吧、
1: 好
0: 不好？三十秒之内结束啊。
1: 好
0: 来，经典老歌旋律啊，用手碟演奏的。好，可以啊。
1: 还有一个。

0: 不错哎，这两种也不一样，因为后面这个是有一点国风性质的了，对吧？
1: 啊，
0: 沧海一声笑虽然是经典老歌，前面那个就是没有加其他的这种元素，没有什么古典元素之类的。
1: 对，也是一些可以去打一些流行歌曲，
0: 流行的、经典的、国风的、治愈向的，其实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嗯，感觉手碟可以挖掘到的还有很多很多。那有机会再来邀请于老师做客吧，
1: 好，
0: 到时候带些不一样的曲子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好的，
0: 好吧。
1: 嗯，
0: 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欢迎一下加入到微信群大家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欢迎我们森林狼老师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哈。如果说大家也想进群的话，此刻搜索一下13678820923的节目组微信号。添加为好友，我们就会把您邀请进群了。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嗯，好的。
2: 北京时间11:30。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文旅戏曲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吴军。作为陕西的溯源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馆长来了》，既荣幸又高兴。
0: 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文物研学团的同学们，欢迎大家。
2: 八脉秦川，古韵流长。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和我们一起溯源盛唐风华的专家们。首先有请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先生，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程穗莹先生。今天还有一位专家要通过连线的方式和我们共同溯源，让我们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先生。
3: 大家好，我是王威。
0: 在黄河水滋养的三秦大地上，那长安呢是不能忽视的存在。在这里，山川河流钟神造化，而历史文化宝藏那更是灿若星辰。在经历了秦时明月、汉时风之后，它也迎来了历史的高光时刻——盛唐。而今天呢，就让我们带着对盛唐的无限想象与憧憬，共同与我们的国宝一起感受盛唐的脉动。
1: 今天呢，我们陕西的两位馆长将要通过文物带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盛世长安。
0: 黄河文化馆长说，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陕西的博物馆的馆长们，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唐雅妮。
5: 大家好，我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岩。
0: 欢迎两位馆长来到我们的馆长来了。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今天呢，我们是来讲盛唐故事的。那我们先从哪一件国宝讲起呢？
4: 说到唐朝文物，我想大家最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唐三彩。其实呢，唐三彩呢不只有三种颜色，有黄、绿、蓝、白、紫、褐等多种色彩，但当然呢以黄、绿、蓝最为多见。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件最有代表性的三彩作品，那就是收藏在我们陕西

0: 你好，周牧，
1: 幸会
0: 幸会幸会幸会啊！好，我们的心愿单来了，请根据心愿单的内容找到本期要探源的国宝。哎，哦，第一个，看一场著名的街头乐队的演出；第二个，用贵族朋友的金碗喝酒；第三个，专访唐玄宗对于孝道的理解。听了这些，有没有头绪呢？
2: 我有想法了，咱们出发吧。
0: 这么快就锁定目标了？
2: 那必须
0: 啊，那走。

0: 这个就是咱们要寻找的第一件国宝，唐朝著名的三彩带月骆驼俑。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在驼背之上塑造了足足8个人的一支乐队。而且据我所知啊，这个尊造型在咱们西安地区迄今为止只出土了2尊，一尊在这儿，另外一尊就在国家博物馆。王老师，我说的对吗？
1: 没错，这件三彩载月骆驼俑啊，它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唯一一件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顶级文物的唐三彩珍品，表现的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以驼代步唱歌而来的巡回乐队。你看它啊，不仅有主唱，还有伴奏呢。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引颈长鸣的骆驼立于一个长方形的底座上。我们可以看驼背上有一平台，平台上铺着一条非常精致的菱形方格毯，毯子呢，毯边微微卷起，好似在迎风飘动，让我们仿佛感受到毛毯那柔软的质地。最令人惊叹的是我们可以看平台上竟然聚集了有8个人，周围一圈男乐师呢手执不同的乐器，他们神情专注，眉目清晰，特别是这个打拍板的，你看他歪着脖子眯着眼睛，好似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达到了忘我的这个境界。男乐师中间呢，亭亭玉立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呀，她头微微上扬，一手放于胸前，一手甩于身后，仿佛正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然起舞，婉转而歌。但是现实生活中啊，骆驼怎么可能承载8个人的重量呢？但是啊，当我们面对这件艺术品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和谐并且自然。工匠很巧妙地将艺术夸张与实际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将现实生活中的舞台搬到了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可谓是独具匠心。
0: 这文物的魅力啊，就在于我们能通过它身上的一些细节一窥历史的信息。这件文物它首先反映的呀，就是当时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你看咱们身后这一系列的唐三彩，其中有骆驼、马、胡人，这些都是唐三彩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元素，其中反映的就是盛唐长安与西域地区这样频繁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啊，你看这个其中有一个大胡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胡人形象，但是他身上穿的却是汉服。
2: 那这件俑上面他应该是汉人的形象吧？
0: 没错的，这就是这件俑要表达的另外一个信息。你看这8个乐者，他们的长相、服饰、造型都是汉人的形象，但他们呢却行走于丝绸之路的驼背之上，这就表现出了当时唐王朝与西域地区频繁的这个文化交流。
2: 从一个文物身上抽丝剥茧啊，一层一层的去进行一个推理哈，最后展现的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盛唐的景象。
0: 不止如此，而且你注意看，他们手上拿的乐器，其中有一多半都来自西域，所以我猜啊，他们当时演奏的这个曲子已经不是传统的雅乐了，而是有着西域特色的流行音乐。

0: 这支驼背上的巡回乐团，既是唐朝人生活的缩影，又是盛唐开放与包容的见证。屏幕前的你，又看到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哎，武军啊，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哎，这尊三彩骆驼俑的确是让人特别好奇，就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不同的内容。
2: 你看我们展区里很多的这个俑啊，他们的神情都是舒展的、愉悦的，充满着自信，这跟其他朝代的俑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凯哥，我在馆里呢还拍了几张照片给大伙儿看一看。
1: 哎，那我们看一下啊，
2: 这个拍照技术怎么样？
1: 拍照技术非常好，但是也得模特好，你这三个模特都相当的棒啊。
2: 是的，
1: 那中间这个不知道在干嘛，我老觉得他手上是不是缺个啥东西。在这些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盛唐时期开放的社会风气。唐三彩的文物我们见过有不少了，但是为什么刚刚庞馆长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唐三彩它这么重要呢，而不是其他的作品呢？
3: 它的形式上是在骆驼驼峰上面架起了一个舞台，有众多的乐舞在上面去表演，因此在唐代三彩表现中，包括在中国艺术中如此浪漫的表达的创意实际上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件载乐骆驼俑能够获得好评，被大家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三彩作品，它本身色彩是很丰富的，那同时人物又是那么的惟妙惟肖，那我想知道它的制作工艺是不是会很难？
3: 三彩的制作工艺啊，它从这个取泥开始，它就不同于其他的陶瓷的生产，唐代这样一种独有的技术，实际上它所谓的三彩，它是用三彩混合以后会产生新的颜色，跟调配一样，这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中的鬼斧神工，它是在意料之中、预想之外，因为在整个釉水的流淌的过程中，它有不可控制性，但是呢，又有工匠能够大致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此三彩的独特性显现出了色彩的丰富、多样。我们看到它底下那个毛毡，这个颜色就是完全烧造形成的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式，这种多彩的样式在唐代已经出现，在世界陶瓷史上标志的一个工艺的高峰。
2: 有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八人这个乐队哈，他们在弹奏什么？会不会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呢？
4: 我们先考考这些研学的同学们，看他们对上边这七个演奏人所持的乐器有没有认识的。
1: 好，你来。
5: 一号是琵琶，二号是横笛。
1: 二号是横笛，
5: 三号是拍板，四号是箜篌，五号是箫，六号是排箫，七号是笙。
6: 五号我猜应该是篦笛，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进来的一种乐器。嗯，这种乐器好像现在已经失传了，不过唐代的时候特别流行。
4: 同学们太厉害了，接近百分百，很厉害很厉害。这七个人手里拿的七件乐器，既有西域传来的，有些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乐器的形式。你比如说琵琶，秦汉时期已经是我们一种传统的乐器了，它是直径直向，就是圆形的共鸣箱，然后是竖着抱着弹奏的，被称之为叫阮，或者叫阮弦。但是从南北朝开始呢，西域的琵琶传入内地，那时候叫胡琵琶，它的形状呢是曲向，或者叫曲径，是梨形的音箱，然后是横着抱。到后来呢，慢慢的这两种琵琶就开始融合，而胡琵琶用了琵琶的名，应该说是中原和西域在这个器物上的一种交融。
2: 那我想问问庞馆长，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这几位弹奏的这个曲风是极大的融合了中西风格的？
4: 他们演奏的曲目呢，或者是风格呢，学者研究

0: 我应该叫做胡部新生，也就是说当时呢在西域地区，也就今天的新疆地区呢，当时的音乐舞蹈发展的已经非常成熟了。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呢，这些乐舞形式呢首先传到了河西地区，跟当地汉族的音乐发生了交融。这种交融以后的音乐形式呢，慢慢的又传到了长安。因为这种音乐形式比过去的庙堂音乐，就所谓的雅乐，更切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节奏可能更轻松明快一些，所以就广为流行，成为当时一种流行音乐。
1: 你看啊，早在盛唐时期，这古人就已经开始玩混搭了，但我是真的想听一听那时候的这些潮音是什么样的。
2: 哎，这个愿望不难实现，马上就给您带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来自于西安万氏古乐团带来的盛唐之音。

0: 感谢这些传承非遗古乐的年轻人们，也让我们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呢，可以听到这么动听的音乐。那其实呢，不管是在什么朝代、什么国家，一样东西的流行呢，一定与上层建筑的推进是密不可分的。比方说胡部新生。
1: 是的，在《礼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帝王贵族喜欢某一种东西，可能就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而要说到这个胡部新生，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唐代的唐玄宗。他既是一个舞蹈家，同时又是一个演奏家，他能够很熟练地演奏琵琶、笛子，特别擅长这个羯鼓，同时他还擅长作曲，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霓裳羽衣曲》，还有《小破阵乐》，还有其他的流传在唐朝以及后代的有100多首曲子，都是这位唐代的皇帝的作品。所以后来呢，通过宫廷流传到民间，在民间逐渐流传下来，并凝聚成为艺术作品，流到现在，使我们可以反观当时盛世大唐的那种情景。
0: 在那个时期是有教坊嘛，就等于音乐学院呗。
1: 对，当时呢是他第一个成立了所谓职业的艺术学院，是国家级的，叫梨园。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戏曲界的、曲艺界的艺术家们，这些演员们，我们统称为梨园子弟，就是与这位帝王有关的。
0: 长安呢，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丝绸之路的开通呢，也促进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融合，也使得我们在艺术上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丝绸之路对于历史乃至于当下，我们更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解读呢？
2: 我们不妨从一个盲盒说起，让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件盲盒。

0: 哎，这远远看过去金灿灿的，但是个头不大。潘馆长，这是？
1: 这是一件文创产品，它的原型呢是我们博物馆一件网红的展品，一件汉代的鎏金铜蚕。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铜蚕，中国古代呢，农桑并重，养蚕缫丝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呢，中国人就开始养蚕了。人如果能穿上蚕吐丝做成的衣服，也能像蚕一样在死后能羽化成仙。到了汉唐时期以后呢，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所以中原地区所产的丝绸呢开始以国家为主导，行销到中亚、欧洲，成为西方人最为喜爱的高档商品。成品的丝绸非常贵啊，据记载，唐代时购买一匹绢呢，在长安呢需要200文铜钱，但是运到西域的时候就增至460文，中间的差价还是很大的。
2: 春蚕到死丝方尽呢，一颗小小的蚕对中国的丝绸文化注入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这种强大的活力和色彩。但这个丝绸之路发展的过程中间，这个丝绸的制作技艺它是国家机密，那我们的丝绸技术是不允许外传的。后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说，大概是在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时候，先丝绸的技艺传到了西域，又通过西域逐渐地传到了西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啊，盛唐之盛和丝绸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脉相连的。它带给世界各国家和人民的是和平、发展、物质和精神的这种进步。
3: 通过这件三彩俑，我们看到了黄河流域上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和艺术的辉煌。古代丝绸之路横跨亚欧，诸多文明借助这一条路得以相互沟通、相互发展。而今到了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我们更应以一个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的舞台。
0: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庞馆长，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件文物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常常把工作好、条件好的人叫做捧着金饭碗的人，实际上在唐代已经有人捧着金饭碗吃饭了。Wow！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第二件文物，就是收藏在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鸳鸯莲瓣纹金碗。

0: 第一件国宝啊，已经是找到了。接下来我们要找的就是用贵族朋友的金碗喝酒。
1: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大唐第一金碗，出土于神秘的何家村窖藏。
0: 哎，说到这个何家村啊，那简直是太有名了哈、啊！光这一个地方就出土了上千件的国宝。江湖传言，一个何家村能买半个香港城，
1: 这话可是吊足了胃口。咱们快去看看，
0: 走。
2: 这里呢，就是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而它的整个发现过程呢，就要从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两瓮一罐说起。1970年的10月5号，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现场，当时工人挖地基的时候啊，无意之间呢，发现了一个银罐以及一个陶瓮。报告给当时的考古队以后呢，把这件陶瓮也发现了。这么两瓮一罐呢，

0: 总共出土的文物有1000余件，包括有金银器、钱币和各种药材等等。其中啊，金银器就包含有271件，金银器总重量啊达到了298两，银器呢多达有3700多两。
1: 太惊讶了，这样几个罐子居然能装上千件的宝贝呀、啊！
2: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这个收纳能力。我但凡要有这本事，我房间还不至于现在这样。
0: 何家村出土的很多金银器啊，都是唐代工艺的集大成之作。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几条赤金走龙，它的高度呢仅仅只有2厘米，长度呢大约是4厘米，重量呢也仅有4克。但是不要看它小呀，我们观察它的鳞片、爪子、尾巴都是非常精致的，每一条都是活灵活现。
2: 我们现在所常见的龙的形象，更多的是明清时代的团龙，啊，这个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威严大气。不过更古老的一些龙的话，应该是国家博物馆里面收藏的红山文化的玉龙，一个 C 字的一个形状，雕饰比较古拙，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何家村的这一组金龙就更有意思了，第一感觉就是灵动，一群小学生龙在出游的感觉，也可以看出唐代工匠的巧思和技艺的精湛。
3: 大河之魂，因何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4: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5: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6: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7: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8: 宁夏博物馆副馆长，
9: 是陕西地区博物馆。
1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3: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1: 王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金碗了吧？
0: 没错，它的名字叫做鸳鸯莲瓣纹金碗。何家村总共出土的是2件，它们的大小、重量以及花纹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仔细观察呢，这个金碗的内底有一朵非常漂亮的蔷薇式团花，而它的外底中心呢，则暂刻有一只展翅回首、飞翔于花丛中的鸳鸯。唐代金碗出土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但是何家村出土的这2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富丽堂皇也是最精致的2件。
1: 说到这个金碗啊，我就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用得起用得上这么奢华的器具？
2: 在唐朝啊，只有高级官员才能用纯金的这个石器，突出了他们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流行着食金者寿如金的说法，我用这种纯金的器具，寿命呢也会跟这个金子一样、
1: 长生不老、
2: 对，长命百岁，而且有驱灾祈福的意愿。而且我会注意到在这个金碗的内壁上面有墨书923、
1: 923，
2: 对，这实际上是标明了它的重量、这也是为了防止看管这个器具的人他以轻换重。
1: 这个金碗啊，制作工艺真的是非常的精美，你看这个花纹啊，凹凸有致，大小均等，就宛如一个盛开的金莲花。
2: 仔细看这个器物上的这个纹饰，确实是富有中国的特色。兔、狐、鹿，以及它上面的一些植物纹饰，下层上面的这些卷草纹饰叫忍冬，它的寓意是多福多寿。而空白处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叫鱼子纹，寓意的是多子多福。 可以说啊，是将这种美好的寓意和民族的审美情趣巧妙地融合在了。

0: 仪器，赋予了这件唐代金银器在艺术上独特的魅力。
1: 鸳鸯莲瓣纹金碗，它舒展典雅，华美至极，不仅记录了唐代金银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也忠实地反映了大唐盛世的荣耀。
2: 这么多出土的文物，而且大部分的文物都是那么的精美，我就在想，这些器物都属于谁呢？
3: 关于这批文物，它的主人是谁，一直是个未解之谜。首先要说到这批文物出土的方式，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叫窖藏。
2: 我以为窖藏是酿酒的专门术语呢。
3: 窖藏是什么意思呢？一种呢，就是在地上挖个坑，把它埋起来，或者在崖壁上挖个坎儿，把它埋起来。这种情况呢，都是因为有某种特殊的目的，或者是某种变故之前，然后把它埋起来，是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把它再挖出来，再继续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埋藏方式呢？这跟我们下一步推断它的主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首先从这批文物的出土地方呢，它是当时108坊之内一个叫兴化坊的地方。遍查就是在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啊，张怀太子的儿子宾王李守礼的旧宅，地望相合，所以觉得有可能是他。但是这个被推翻了，主要是觉得时代上还是对不上的，因为李守礼的年代他大概是盛唐或者靠后一点，但是呢一些特点，比如说阔叶，就是很有大叶子的团花，这种呢都是唐代更晚一些，中晚期到了唐德宗时期。所以研究者呢就从史书里去找资料，发现在这时期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靖元兵变。而且有一个人呢就在这一时期，唐德宗时期担任的叫租庸使，就是管赋税的。而且这批宝物里头有很多的银鼎、银板，跟宗庙有关系的一些银饼，它上面有铭文，跟税收有关系的一定是国家的宝藏，不可能私人收藏。租庸使刘震呢，他是有权利接触这批东西的，而且呢他也住过兴化坊。你看年代、他的身份还有他的地望，这些都能对上了。但是因为还确凿更多的旁证，期待着更充分的史料或者新的发现，我们就能解决我们大家心中的这些疑惑了。
4: 在何家村出土的除了这个金碗之外，还有一件宝贝，就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它背后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明皇杂录里面，他记载一个什么事呢？说明皇时期啊，他自己在宫中养了400匹舞马，马舞马会跳舞的马，马其实是很有灵性的。比如说现在奥运会里面这个盛装舞步，就说明这个马能跳非常难度非常高动作的一些舞蹈。在古代的时候呢，唐明皇时期就训练这400匹马，每当他的寿辰，就是每年的8月5日，所谓的千秋节，他就把这400匹马，有壮汉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在这个宫廷里面跳舞，身上披着锦绣的衣服，而且呢，脖子里面挂着这个银铃，鬃毛上面呢还有一些珠子，而且这匹马能够嘴里衔着银杯，为当时的唐明皇祝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金碗也好，银壶也好，说明当时的整个盛唐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种娱乐也进入到了宫廷，并且留在了金碗和银壶上面。
5: 提到这个唐朝人的精致生活，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整个唐代艺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样貌。因为在这个完整的样貌下，我们看到唐代人的审美、唐代人的装饰以及唐代人的图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精致生活的体系。在这样一个精致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绘画上还是雕刻上所表现的 比方说绘

0: 画最著名的《簪花仕女图》，我们看到她整个的头饰、服饰，各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女士的冠饰，还有一些衣服等等，都能够表现出这个时代中的不同寻常。
1: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件文物，您给我们讲讲。我觉得这件文物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
0: 这件东西它不是这个时代中最高水平的，但是是县城里面最好的。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好的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今天所保存下来的，能够看到这一件能够代表唐代冠饰系统中的这样一个精致的生活，这个冠的装饰，它牵涉到金属工艺，牵涉到珠宝的镶嵌，它是由无数的细小的部分是构成的。中国的工艺到了唐代可以说集大成，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峰，它在许多的方面都是可圈可点。
2: 李锤观音室在我们陕西灿若星海的大唐瑰宝当中，都算得上是制作工艺当中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是哈，它是国内第一个通过实验室利用 X 射线等进行微观发掘、微观清理、科学复原的官室，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复原的唐代女性的官室。
1: 听你这么说啊，我觉得这就是用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让咱们的文物啊活了起来。但是你说要在唐代要制作这么复杂而且是如此大量的饰品，一定是集结了一大批的能工巧匠的。
3: 整个唐朝它是一个包容，而正是这种包容把大唐推向了盛世。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唐代的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凡是西方居留在长安的高水平的工匠，政府给予他们生活的补贴。国外的一些工匠，你可以选择留在长安，也可以选择回国。回国的话呢，那政府的负担就减少了。如果留在这里，好，我政府把你供养起来，但是有一个约定，你必须进入政府的金银作坊院，然后为国家来服务。所以这些工匠本身呢，既有国内的高水平的工匠，也有来自于西域的这样的高水平的工匠。而在制作的过程中间，政府又不计成本，因为是皇室出钱嘛，所以才留下来了这样一些做工非常精巧、工艺非常精美，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工艺水平的这些作品。而这些艺术作品又让盛世的光辉能够闪耀到今天。
4: 公元八世纪，大唐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也超过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有着空前开放的时代氛围。1400多年过去了，何家村遗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唐代文化的窗口。这些出土的文物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记录着一个饱经风雨的民族厚积薄发、锐意进取、兼收并蓄、走向世界之巅的文明印记。
1: 遇到何家村之前，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吴道子的画了解盛唐，而在遇见何家村之后，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盛唐的心跳。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张馆长，我们要从哪个维度来了解盛唐呢？
5: 唐代的繁盛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经济的发达和工艺的精湛，其实它还体现在人文风骨和精神领域的领先和建设。古人将思想化作文字，楼之金石，那么碑刻就成为我们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重要支点。就让我们通过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来探寻盛世之下的精神之源。

0: 白老师你好。
1: 两位老师好，我是白雪松。嘿，老师你好，欢迎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啊，这儿我熟，有啥问题问我就行。
2: 今天来请白老师呢，就是想帮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三条线索所指的这件国宝是不是就在咱们馆里。
1: 线索？什么线索？
0: 这个有点难哦，来您先接着。
1: 我瞅瞅，难。专访唐玄宗对孝道的理解，这件文物我熟，保熟。那我带咱去瞅一瞅。
0: 好，哎，
2: 好，
0: 行，
2: 好，行。
1: 咱们西安碑林呢，是始建于1087年，是陕西的第一家博物馆，19组134件国宝，其中有3件文物是禁止出境的文物，就不允许离开中国。那么这种文物整个中国才195件，65分之1在西安碑林。比如说李世民骑过的那个昭陵六骏，唐朝唯一禁止出境的钟景云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最好的碑石啊，都在咱们这儿，一会儿咱们都能看到。杨梅老师啊，据我推测啊，刚才线索上的文物应该就是咱们面前的石台孝经。这件文物可是大国宝，我之前说是宇宙已知范围内收藏明碑墓志最多的地方，就它占据了 C 位中轴线。哦，这个碑石啊，颜值非常的高，身高6米2，体重暂时保命，头顶3重卷云华盖，脚踏3层石台，我们把它叫三帝碑。你看它的碑额，16字篆书，哎，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李亨写的，叫《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铸孝经台》。它的正文是隶书，这是唐玄宗李隆基写的，讲的是这个孝经。孝经啊，记录的是孔子和他弟子曾参关于孝悌的对话，尤其是他这个小字的注解。儒家有13经，各朝各代啊都有无数的大儒大学者给他做注解，比如说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东汉的顶级大儒郑玄、郑康成啊做注解的。春秋左传，这个是杜预做注解的。结果咱们现在孝经的注释版用的是李隆基的版本，就在咱们面前。
2: 但是据我所知，咱们碑林现在有接近5000块各种的石刻碑石，对吗？哎，
0: 是是是。
2: 对，但是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就石台孝经能独享这个 C 位在碑林的中轴线上？
1: 它的形制特别的雍容华贵，李隆基又特别的有名气，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它的内容是孝经。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是《孝经》18章里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宗明义这个词儿就是从《孝经》第一章出来的。人家告诉咱什么叫孝啊，始于事亲，一开始对爸爸妈妈孝顺。您看孝这个字儿，它是子女搀扶着一个老人的形象，孝上面是老字的上边，哎，下面是子女的子啊，放到现在就是我小时候我爸妈就是给我遮风避雨的那片天呐。你看他那个孝的那个撇儿，特别像是就是遮挡，
2: 对，挡起来。
1: 那老了，父母老了，长大了，那么老人步履蹒跚了，背也驼背了，这时候怎么样？你要搀扶着他。您说的太对，要搀扶着他，这叫孝。哎，最开始最基本要对爸妈一定要好。那忠于事君，那在古代当然了，要报效君王，报效国家，放在现在为了国家做贡献，最后忠于立身，变成家庭和睦，国家也强大，自己实现了个人一个价值的一个最大化，这就是孝古今的一个统一。这也是这块碑石凭什么在中轴线，为什么是它，不是王羲之，不是颜真卿，是因为孝根植于咱们这个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整个的文化一个核心的地位。
0: 石台孝经既有颜值又有内容，这样一个气势恢宏的碑，应该是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财力、物力，
1: 特别大的。
0: 那当时什么样促使唐玄宗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1: 我个人可能有点小情怀啊，其实是跟李隆基自己有关。那李隆基啊，是出生于685年啊，他的妈妈叫窦德妃，693年进宫去见武则天，

0: 则天是李隆基的奶奶嘛，再也没有回来。关键是连他的妈妈身体去哪儿了都不知道。刻这块碑的时候是745年，天宝四载，这一年李隆基开创了这种开元盛世、天宝盛世，但是他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无法孝顺我的妈妈。
1: 对，
0: 我觉得是咱们中国人心中可能最大的遗憾之一，叫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
0: 那他就不希望天下人还有这种遗憾。我立孝经，希望大家都能孝顺自己的家人，我的遗憾不要成为天下的遗憾。当然了，这种孝对于礼制的这种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孝顺了，我们的家庭稳定，社会稳定，长安才能长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 这么看来啊，咱们的碑林博物馆那是相当的低调，虽然说都是石头，但随便拿出一件来都是国宝呀。
3: 没错，我不知道凯哥有没有去过西安碑林博物馆。
2: 还真没有。
3: 就说它所处的位置吧，它在我们西安城墙脚下的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2: 哦，
3: 很特别。
4: 石台孝经在碑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立的位置啊，就在碑林入口处的这个碑亭之下。这块碑啊，这个体型啊非常高大，通高有6.2米之高，碑的顶部啊还雕刻有各种这个元素啊，比如说九宫格代表当时的九州，还有刻有这个象征五岳的元素，还有东城长安的元素，都是共同组成了大唐帝国人文地理事业中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格局，是大唐一统帝国的这个文化疆域和至高皇权的一个象征。
3: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百善孝为先，那这个孝道文化一直以来是如何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
5: 这个孝啊，经历了从一个比较神秘的宗教的一种观念，到世俗的国家社会到家庭伦理观念的一个转变。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时期甚至到再早一点商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孝带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提倡一种敬天保民法祖或者说孝祖这样的一种观念。然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思想里面这个孝还分层次，从最基本的孝养父母，到敬父母，到顺父母，甚至到劳而无怨，就说一点怨言都没有。孔子呢对于孝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阐释。孟子有所谓的他自己提出来的人生三乐，第一乐他就谈到父母俱存，就是父母在，我能够孝敬父母，然后兄弟无故，兄弟姊妹都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是人生之一乐，把孝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然后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就有一个举孝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至孝，是可以被地方官推荐到朝廷做官的。元朝又形成了所谓的24孝，所以这样一来呢，这种孝的观念就从一种相对神秘的一种宗教的观念，然后走入到世俗的国家社会和家庭提倡的一种基本的伦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行为价值观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与仁与义与礼与忠等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淀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
2: 大部分的词都是可以从英文当中找到对应的单词来翻译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孝就不太好找一个英文单词直接翻译过来，因为它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它里面有爱，有尊敬，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所以说孝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同时呢，碑刻在我们中华传统文脉的延续过程当中呢，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6: 碑刻是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流传有序的一种特别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的独特性的那一部分，都可以在碑林博物馆中找到它的根源所在，包括我们的文字，包括我们的书写字体的变化，尤其是唐代楷书，颜真卿、刘公权他们所创立的这样一种写法，对于 中国

0: 碑林以石台孝经作为原点，从汉代到魏晋再到唐宋元明清，为中华文明留下一条延绵不绝的历史文脉，就如同奔涌向前的黄河之水，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记忆，滋养着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再次感谢这期节目各位专家教授的精彩解读。文物走过千年，是历史留下的印记。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与我们共同见证盛唐高光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三彩载月骆驼俑、鸳鸯莲瓣纹金碗、石台孝经。千余年前，一个气势恢宏的辉煌时代在关中大地上开启，古老的丝绸之路联系着长安与地中海，勾连着东方与西方，创造出灿烂夺目的文明宝藏。
2: 大唐盛世已经停留在过去，而它留在今天的不仅是开放，是包容，是民族和睦，是文明交融，更是一种凝住在中华民族骨血里的文化自信，成为亿万中华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而下期呢，我们将顺着乾坤湾的宁静和壶口瀑布的激荡，去豪杰辈出的三晋大地看一看。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当然还要谢谢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媒体报道，自助餐添加饱腹剂让你吃不回本儿，记者调查揭秘真相。吃自助餐没几口就饱，是不是被加了饱腹剂呢？麻酱蘸料里有桃酥碎，就是为了让人快速吃撑。近日啊，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着饱腹套路这样的讨论是持续在升温，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用餐的体验，怀疑啊，商家是通过添加了特殊物质或者是设计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儿。日前呢，记者就走访了自助餐从业者、调料批发商，咨询食品领域专家，展开了系列报道。现如今打开抖音、小红书这些社交平台，关于自助餐饱腹套路这样的话题随处是可见的。记者就注意到了相关的讨论量已经超百万了。有网友发帖称了，每次吃火锅自助，蘸完麻酱没吃几块肉我就觉得饱了，怀疑蘸料里啊加了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饱腹物质。还有网友分享避雷指南，提醒大家伙先别吃甜品和主食啊，都是商家用来填肚子的陷阱。对此，记者梳理就发现了，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了，像桃酥、压缩饼干则成为网友们重点怀疑的饱腹元凶。干自助餐七八年时间了，最近经常被顾客问是不是加了饱腹剂啊，每次都要反复的耐心解释。济南某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无奈地给记者说，这种传言完全是站不住脚。他表示了，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当中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就算是有私自添加，那也属于是违法行为。那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吊销执照，正规商家绝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得不偿失嘛。而加上之后，这口味会不会也有不同的变化，这对餐饮品控来说非常的难。记者也走访了线下的副食品调料批发市场，并且浏览了网购平台，选购了多款蘸料，并逐一查看了配料表。对比所有样品的配料表，就发现了除了这个芝麻、花生、大豆、孜然这些常规的原料，仅有两款烧烤蘸料的配料表显示是含有桃酥的，未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压缩饼干或者是不明化学物质。从事调料批发生意十多年的李峰告诉记者了，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碎，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之后加入蘸料能够提升香味的层次，让蘸料的口感更醇厚更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的手法了，不是什么行业秘密。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饱腹剂这三个字，搜索出了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告诉记者，抗性糊精啊，它属于是膳食纤维，虽然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当中额外再添加只会增加它们的成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张先生也说了哈，依靠供应链，现在自助餐尤其是火锅烤肉类的自助餐里面很多的产品呢，现在只需要是到店内进行解冻分割，简单的炒、烤和煎炸就可以加工好了。如果添加饱腹类这样的原材料，还要再找一个会烹饪的员工，其实是划不来的。那如果饱腹剂这么有用，直接做减肥药岂不是更赚钱吗？既然没有饱腹剂，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没吃多少就饱了呢？记者在多家的自助餐厅也看到了哈，取餐区呢往往被设计成了多个 U 型，消费者呢需要绕完这些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那这样的设计啊，一方面能让顾客在取餐的时候消耗更多的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这样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的时候，餐盘呢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了部分空间了，这样自然就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的。
记者观察到了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也是暗藏玄机。你比如说限量菜品往往是需要排队来拿取的，热门高价的现切的牛羊肉海鲜被放在了取餐线中后段位置，而炒饭炒面凉菜这些低价的菜品啊，则放在了易拿取位置。同时呢，记者还发现了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的食物，实则呢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要装满这样的心理。那你想想，一旦装满了，容易就产生了吃不完就浪费这样的负担，进而就加快了进食的速度。对此呢，陈宇航教授就补充到了，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的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这样的菜品组合，像炒饭、薯条、披萨这些低成本主食，还有炸鸡、酥肉这些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这些高糖的甜品，本身就容易加快升高这血糖，产生腻感。你再搭配上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进一步撑满了你的肠胃，让饱腹感就来得更快更强。那同时呢，食品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去取餐。研究表明了，面对更多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去选取更多的食物，进而就更快产生了饱腹感。

今日新气象，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我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半岛地区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三到四级。夜间的最低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再来看最高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2度左右。我们再来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南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接下来新闻第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中美两国有着美好的未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正式闭幕了。本次教育大会发布了众多成果，当中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3项是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

最新数据显示了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了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方面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在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经接近7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的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了160个。航线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运结构方面，也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5年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方面显示了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媒体推送，快餐店给户外工作者提供85折优惠，还送出免费盒饭。骑手说了，感觉自己被惦记了。在武汉将军路街道啊，一家开业仅一个多月的现炒快餐店，因为两张告示火了。一张上面写着，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今年消费可享8.5折优惠。另一张承诺对没有收入的困难群体提供一份免费的爱心盒饭。那记者了解到啊，开业至今，这家店已经送出了20多份的爱心盒饭了。户外工作者折扣累计已经汇集了超300人次了。这家店的店名叫百味鲜，老板呢是两名退伍军人，杨凡是其中之一。我们本来就是退伍军人，想踏踏实实的做点事儿。杨凡告诉记者说，开店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呢，看到附近有独居老人，也有每天奔波的外卖员。老年人年纪大了，每天哪有时间来做饭呢？外卖员一天都在外面跑，点位是不固定的，吃口热饭也困难。他说啊，于是他们决定了把这家店开成是社区食堂，按斤来称菜，26块钱一斤，人均消费15-16块钱就够。户外工作者全天享受8.5折，还对没有收入的困难群体免费提供一份盒饭。有一个做搬运的，每天在外面接活，今天挣到钱了，明天可能就挣不到，一天的收入有时啊不到100块钱。他没有精力自己做饭，我们就给他提供优惠，错开高峰期来，优惠还更大。杨凡说了，能让他们花更少的钱吃上一顿热乎饭，这就够了。享受8.5折优惠的户外工作者当中呢，外卖骑手占比是最多的。他们大多是在中午送餐的高峰期过后，大约是下午的1:30到3:00之间陆续会进店。吴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从事外卖骑手工作已经有9年时间了。吴女士说了啊，以前到处吃饭，哪里方便就到哪儿随便吃一点，面包也吃，快餐也吃。吴女士告诉记者，这家店开业后呢，她一个月大概有15天都会来这儿用餐，因为很近，口味也好，老板还给我们打8.5折。除了折扣呢，店里还设有爱心驿站，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应急药箱、手机充电，还有无线网、卫生间。门口呢还有专门供休息的桌椅。吴女士每天路过都会进来接水，她说了，我们一天出来12个小时呢，夏天饮用水很大。以前呢，只要自己带保温杯，不够了到店家挨个去问，有的店家忙起来了就说啊，你自己去找。现在呢，他每天中午1点多送完餐后，会到这里来吃个饭，休息半小时，顺便把自己的水壶给灌满。开业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店里已经形成了一套默契了。中午用餐高峰过后，外卖骑手会陆续的过来，有人吃饭，有人接水，有人坐着歇一会儿。这门口的休息桌椅已经成了他们短暂的能量站了。杨凡说了，免费饮用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服务项目了。户外工作者拿的都是比较大的水壶，一次打一壶能喝一天的时间。他粗略估计了，每天来店里接水、休息、上厕所的户外工作者啊，少说有10人。了解完杨凡的世界，网友评论：从一份免费的盒饭到8.5折的折扣，再到一杯免费饮用水，一把可以随时坐下来的椅子，这家开业才一个多月的快餐店，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附近的老年人还有户外工作者都知道，这儿有一口热饭，有一杯水，有一处可以歇脚的地儿。啥还别说了，给好人点个赞吧。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来关注我省的新闻热搜。青岛全程搜索萌宠明星，2026环亚宠物潮玩节萌宠挑战赛线下报名正式开启了。这个夏天属于青岛养宠人还有毛孩子们的专属惊喜终于是如约而至了。每一只毛孩子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家人，我们总想给他们更广阔的

天地，更有趣的体验，更专业的呵护，也想让他们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分享养宠路上的喜怒哀乐。也正因为如此，2026环亚宠物潮玩节携手青岛首个城市级宠物主题赛事 IP 即将燃情启幕了。6月12号到14号就会登陆青岛国际会展中心。那这是一场关于遇见与获得的萌宠聚会，大家可以来这儿发现它，展示它，了解它。他们呢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玩耍，享受美食，结交挚友，收获健康。而属于这场盛会的第一波狂欢也就在本周末5月16号到5月17号，因为报名通道也正式开启了，邀请全青岛的养宠家庭共赴这场夏日之约。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烟台。烟台火车站一乘客钻入了安检机，工作人员惊呆了，车站方面回应了，他是去检身份证，设备及时停机了，人没事儿。5月12号，有网友称啊，近日有一名乘客钻入了烟台火车站站内的安检机当中，并伴随着安检机的传送带从另一侧出现了，一度吓坏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记者注意到原视频已经无法检索了，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5月13号，烟台站一位工作人员称此事知情，人没事儿，进去检身份证的。这位工作人员说了哈，有人专门联系了他。当天下午，烟台站工作人员回电，此事是乘客放行李的时候不小心将自己的身份证掉到安检机里了，于是呢自己很快进入机器，工作人员发现后及时停机，把旅客给搀扶了下来。旅客在现场表示没有身体不适。不过呢，对此有网友就好奇了，安检机是否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呢？该工作人员称还需进一步了解。

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三岁孩子把4100元现金撕成了400多片，家长带着碎钞崩溃求助，银行工作人员花了5小时来拼图，全额付还，并且兑换了新钞。近日啊，浙江丽水一个熊孩子因为贪玩，把4100元的现金撕成了400多张的碎片，心态崩溃的家长带着这些碎钞来到银行寻求帮忙。那面对一袋子的碎钞，银行员工硬是做了5个小时的时间，一点点的将它们给拼回原样了。碎片几乎是长得一样，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比对，慢慢的拼接。复原工作维持了大概5个小时时间，最终呢，被撕碎的这些碎钞啊，被全额拼接复原，成功兑换了新钞。网友说：“这耐心，这技术。”必须给他们加鸡腿儿，哎，银行工作人员提醒了哈，钱如果被烧了、被撕了，一定要保存好了，最好呢是把钱放到书中，以免被刮跑或者是破损，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人民币的原样，然后第一时间找银行专业人员查看鉴定，这样呢咱们才能最大程度挽回损失。此外呢，市民如果不及时用钱的话，不要把大量现金存在家里哈，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执行扛脚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扛脚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

0: 命令六十四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减光深省第250807-006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为您播出第25回《连环计》下。
4: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3: 连环计下。
1: 公孙越单独拜见齐宣王，把孙膑和钟离春的关系详细禀告给宣王，其中不免参有不实之词。他说孙膑和钟离春实际上就是夫妻，邹忌可以为他作证。齐宣王对钟离春大发雷霆，钟离春否认他和孙膑有夫妻关系。齐宣王立刻召见邹忌进宫，与钟离春当面对质。齐宣王绷着脸非常严肃地问邹忌说，邹相国，你说实话，你以前听人议论过王后与孙膑的事吗？邹忌回答，听说过。随即对钟离春施了一礼，接着说，王后请不要见怪，微臣不敢在大王面前说谎。钟离春冷冷地说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邹忌对齐宣王说，大王，微臣听说王后没离开齐国之时曾经打算嫁给孙膑，孙膑不同意，他借占卜人的口回绝了王后，王后一气之下离开了齐国。以后王后虽然多次帮助过孙膑，但再也没提过婚事。齐宣王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提过婚事？是不是当着王后的面不敢说？邹忌说道，微臣只是推断，王后是刚烈之人，王后若第二次向孙膑提出婚事，孙膑再次拒绝，王后早就与孙膑分道扬镳了。孙膑若不拒绝，他们早就成了夫妻。如此知名之人若结为夫妻，天下将无人不知。可天下没有这样的传闻，他们又没分道扬镳，岂不说明他们二人早无此意吗？齐宣王的脸色缓和了许多，说道，相国说的有道理。他面带歉意对钟离春说，王后，昨天晚上寡人错怪你了，请王后不要记恨寡人。钟离春说，臣妾怎么会记恨大王呢？臣妾所恨的是公孙越，公孙越如此搬弄是非，不但玷污了臣妾的声名， 而且损害了大

0: 的生灵，大王应当重重处置他才是。齐宣王沉吟道：“
1: 这也不能怪公孙大夫啊，你杀了美王妃，他心里有气，等他这口气过去了，就不会再与你计较了。再说，他也是你妹夫，你宽恕他一次吧。”
0: 钟离春说：“臣妾可以宽恕他，可如果这次不处置公孙越，朝中搬弄是非之人就会越来越多，这对大王的国家非常不利。”邹忌对宣王说道：“
1: 王后说的也是，不处置公孙越对国家不利，但公孙越不是有意玷污王后的名声，他的确是因为美王妃的死一时性急，所以大王不可不处置，也不可处置得太重啊。”
0: 齐宣王说：“以相国之意，如何处罚为好呢？”邹忌说：“
1: 降为中大夫，然后贬至偏远都邑，做一个邑宰。”
0: 公孙越听说自己被贬至偏远都邑，怒气冲冲质问邹忌道：“
1: 相国，这是怎么回事？”
0: 邹忌说道：“
1: 我估计是王后所为。”
0: 公孙越问：“
1: 大王召你进宫作证，你都说了些什么？”
0: 邹忌一脸苦相地说道：“
1: 那不是作证，那是审问啊。我按照你我商量好的话说了，大王不但不信，反而说你是受我挑唆。”
0: 他叹了口气说：“
1: 哎，大王是被钟离春迷住了心窍啊。”
0: 公孙越不无疑惑地说道：“
1: 不会吧，大王好像对钟离春存有不满。”
0: 邹忌解释说：“
1: 那是因为当着你的面，大王是对美王妃有愧。公孙大夫，你就知足吧，若不是因为已故的美王妃，你的脑袋早就掉了。”
0: 公孙越冷冷地说：“
1: 哼，想要我掉脑袋没那么容易。”
0: 邹忌继续说道：“
1: 钟离春把持后宫，你我二人若再想得到大王的信任，怕是不可能了。这次大王从轻处置你，下一次孙膑他们再找个借口，你我二人可能就没命了。为保全性命，只有借庞涓之力除掉大王，让公子交尸，取而代之。”
0: 公孙越打量着邹忌说：“
1: 相国不是一直反对公子交尸吗？”
0: 邹忌叹道：“
1: 唉，此一时，彼一时。若公子交尸不能取而代之，我全家性命难保啊。”好，我可以去找庞元帅，请相国在临淄广泛联络公子交尸的死党，我们里应外合，逼迫大王让出王位。公孙大夫最好派个人，带着你的亲笔信去找庞涓。我一个人留在临淄，势单力薄，怕对付不了孙膑。
0: 公孙越微微一笑，说道：“
1: 呵呵，相国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小了。”
0: 邹忌尴尬地讪笑道：“
1: 不是胆子小，是孙膑诡计多端，我实在难以对付啊。”
0: 公孙越说：“
1: 好，我留下，不过相国也要写一封书信。”
0: 邹忌一怔，问道：“
1: 我不认识庞元帅，写信有何用？”
0: 公孙越轻轻勾起嘴角说：“
1: 不是写给庞元帅，而是给公子交尸，让他知道你的态度。”

0: 度。相国是先王的老臣，相国答应辅佐公子交师，公子交师就会增加夺取王位的信心。邹忌犹豫不决，公孙越盯着他问，相国是不是担心这封信以后会成为我要挟相国的把柄啊？邹忌怕公孙越看出破绽，连忙说道，啊不，你我二人的命运早已连在一起，一人有难，两人危亡，谁也没必要要挟对方。那你还顾虑什么？不是顾虑，我是在想这信怎么写。公孙越派去送信的汉子刚出临淄，便被埋伏在城外的田国截获。公孙越写给庞涓的信和邹忌写给公子交师的信都落入孙膑手中。孙膑将公孙越的信交给齐宣王，齐宣王又惊又恨，他命田忌立即包围公孙越的家，把他抓起来五马分尸。孙膑对齐宣王说，公孙越剑术无敌，若包围他家，他必将如困兽般拼死一斗，这样不但颇费周折，还将殃及王后的妹妹钟离秋。大王可传旨召他进宫，大夫进宫不可携带兵器，微臣在宫内布下伏兵，捉拿手无寸铁的公孙越如囊中探物。姜四人奉宣王之命召公孙越进宫时，公孙越正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儿子小春秋追逐嬉闹，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钟离秋坐在一旁，一边缝着孩子的小衣服，一边默默地看着追逐嬉闹的儿子和丈夫，她很惬意，她从来没感到过自己的家是如此温馨。姜四人看着如此和美的一家人，真不忍心叫公孙越走，可王命不可违，公孙越必须走。公孙越跟着四人走入王宫，齐宣王已经离开那里，坐在齐王位置上的是钟离春。钟离春望着公孙越微微一笑，说道，
1: 公孙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公孙越冷笑道，真没想到你当了王后。
1: 你没想到的事多着呢，你知道大王为什么召你进宫吗？
0: 不知道，可能是为了劝我与王后言归于好吧。
1: 不是为了言归于好，而是为了兴师问罪。
0: 钟离春说着拍了两下手，两个宫卫驾着五花大绑的送信汉子走入，公孙越不由一怔。钟离春摆摆手，宫卫又将汉子压了下去。钟离春淡然地说道，
1: 公孙先生，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公孙越冷冷一笑说，你们抓不住我。
1: 钟离春笑道，公孙越，别再自以为是了，召你进宫是孙先生的计谋，大殿内外到处埋伏着弓箭手，你若想逃，必万箭穿身。
0: 公孙越警觉地扫了一眼四周，后宫窗外隐约有弓箭手的身影。钟离春又说道，
1: 你若不信，可以一试。
0: 公孙越沉默片刻，缓缓开口说，钟离春，算你赢了。
1: 不是我，是孙先生。
0: 公孙越长叹一声说道，
2: 唉，难怪庞涓不肯放过孙膑，孙膑的谋略鬼神莫测呀。
0: 钟离春微微一笑说道，
1: 呵呵，公孙先生，不用如

0: 感慨。孙先生说，这次抓你只用了区区小计，不足挂齿。
1: 我不是说这一次，我说的是与他数年的争斗。
0: 钟离春看了公孙越片刻，说，孙先生说，除了庞涓，你是他最难对付的对手。公孙越苦笑道，
1: 孙膑如此之说，公孙越不枉此生。钟离春，我有一事相托，你能答应吗？
0: 说吧。
1: 我这一辈子最喜欢的人是钟离秋，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钟离秋。他是为救孙膑才嫁给我。这几年来，他虽然身在我身边，可心仍在孙膑身上。我走之后，请你帮助他们二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吗？
0: 钟离春沉默不语。公孙越看了看钟离春，又说，
1: 钟离春，我知道你心里也惦着孙膑，可你现在已是王后，你不可能放弃王后的位置。
0: 钟离春阴沉着脸说，公孙越，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1: 我不是为你操心，我是为孙膑。你在王后的位置可以帮助孙膑成就大事。钟离春，你若真的喜欢孙膑，就应该帮助他成就大事。一个男人活在世上，没有比成就一番大事更让他欣慰与满足了。
0: 孙先生肯定能成就大事，不但我会帮他，大王、田将军还有许多人都会帮他。
1: 这么说，钟离秋的事你答应了？
0: 钟离春又是无言。公孙越叹道，
1: 唉，可怜呐，钟离秋，我活着你不能与孙膑成为眷属，我死了你还是不能。
0: 他对钟离春说，
1: 钟离春，我走了以后，请你常去看望钟离秋，这可以吗？
0: 钟离春点头说道，可以。公孙越对钟离春行了一礼，而后仰天高声喊道，
1: 钟离秋，带好我们的孩子。
0: 他喊罢突然向一旁跃起，他的头重重撞在柱子上，鲜血四溅，落地身亡。公孙越死后，秦华去见邹忌，邹忌对公孙越的死拍手叫好，然后问秦华，
2: 秦先生，为了引诱公孙越上钩，我曾给公子交师写了一封信，你们搜到没有？
0: 秦华拿出一块丝帛说道，
2: 搜到了。
0: 邹忌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说，
2: 这我就放心了。
0: 他说着上前欲拿，秦华迅速将丝帛收回，说道，
2: 相国别急，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相国已经不再适合做相国了，相国若辞去相国职位，我就把这封信还给你，若不答应，我们就把这封信交给大王。
0: 邹忌没想到秦华会有这么一手，气愤得直发抖，说道，
2: 你们，原来你们早有预谋。
0: 秦华语重心长地说，
2: 我们是为相国考虑，相国为了排除异己，同魏国奸细公孙越串通一气，即使没有这封信，我们也可以上奏大王，那样相国全家性命难保啊。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保全相国及全家的性命。

0: 邹忌引诱公孙越就范，再用公孙越一事逼邹忌辞去相国之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远交近攻》。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5回《连环计》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6回《远交近攻》上。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为您播出第26回《远交近攻》上。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26回，远交近攻上。
0: 公孙越下葬之后，钟离春只身来到公孙越家，看望已很久不见的妹妹钟离秋。姐妹相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可身穿白色校服的钟离秋呆呆地坐在睡榻上，久久无话。见妹妹如此，钟离春心里也很难过。他说：“妹妹，我知道你怨恨姐姐，可是公孙越不杀不行，他危害齐国，危害孙先生。”钟离秋淡淡地说道：“公孙越早该死。”钟离春沉默片刻，说道：“妹妹，以后与姐姐住在一起，姐姐照顾你，好吗？”钟离秋冷冷地回绝道：“我没资格住进王宫，也不想住进王宫。”钟离春一阵尴尬，然后说：“妹妹，你说吧，今后你想怎么过日子，姐姐一定帮助你。”钟离秋赌气地说：“我想与孙先生在一起，你能让他答应我吗？”钟离春一怔，不知如何回答。钟离秋轻轻哼了一声，说道：“我就知道你不能答应。”钟离春说：“除了孙先生，你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姐姐都可以帮你。”钟离秋冷冷一笑说：“哼，姐姐，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恨你，是你让我嫁给了公孙越。”钟离春喃喃地说道：“我是为了孙先生。”住口！钟离秋打断他，歇斯底里地说道：“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孙先生，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你把我打发走了，你好嫁给孙先生。钟离秋的话刺痛了钟离春的心，他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公孙月说的。公孙月是为了离间我们姐妹，他说的是事实，难道姐姐不想嫁给孙先生吗？钟离春不知道如何回答妹妹，泪水顺着钟离秋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钟离春轻轻擦去妹妹脸上的泪水，不无内疚地说，妹妹，姐姐确实想过，如果你嫁给了公孙月，姐姐就可以得到孙先生，可是姐姐只是想想而已，绝不情愿让你嫁给公孙月。钟离秋抽泣地说，姐姐别说了，姐姐的心我都知道，我方才是说气话的，我气不过我的命，为什么上天偏偏让我这么命苦啊？说着他又大哭起来。看着悲痛欲绝的妹妹，钟离春爱怜地将钟离秋拥入怀中，叹口气说，哎，妹妹，苦尽甘来，这一次姐姐一定让你如愿。钟离春心事重重地来到田府孙膑住处，告诉孙膑他是来提亲的。孙膑以为钟离春是想离开王宫，没有答应，说现在还太早。钟离春说，不是为我，是我妹妹，她一直在惦着你呢。孙膑没想到钟离春是为钟离秋提亲，愣愣地看着他说，那你怎么办？钟离春勉强地笑了笑说，我继续当我的王后，而且是真王后。孙膑懵了，他问，钟离姑娘，是大王逼你这样做，还是？钟离春违心地说道，谁也没逼我，是我自己情愿，我觉得做王后是我最好的归宿。孙膑摇头说道，不，你不情愿，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钟离春装作平淡的样子说，不为什么，我真的是情愿，我已经习惯了宫中生活，习惯了向所有的人发号施令，包括大王，我觉得这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我不愿改变这种生活。孙膑绝不相信钟离春说的是心里话，对于他们在生死与共中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在钟离春心中的分量，孙膑心知肚明。他看着钟离春真诚地说道，钟离春，我不相信你愿意永远留在宫中，我等你。钟离春片刻无言，然后轻叹一口气说，哎，孙先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可是我不能，我已经答应妹妹让你娶她为妻。孙膑简直不能相信，情绪不由激动起来，说道，你为什么要答应她？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不想嫁给我了吗？钟离春流着眼泪说，不是，我何尝不想嫁给你？公孙月临死前求我把钟离秋嫁给你，我都没答应，可是面对妹妹的眼泪与痛苦，我无法说不。是我让她嫁给了公孙月，我对不起她，我不能让她下半辈子再做一个苦命的女人。钟离春擦了擦眼泪，然后继续说道，孙先生，你就答应了吧。孙膑呆了片刻，然后态度坚定地说道。

0: 钟离春，我不能让你白等这么多年。告诉钟离秋，我不能娶她。钟离秋要走了，他卖掉房子，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衣物，要到魏国去。钟离春劝道：“妹妹，你别走，我再劝劝孙先生，他会答应的。”钟离秋淡淡一笑说道：“强扭的瓜不香，孙先生不愿娶我，强迫之下，即使在一起了也不会幸福，就像我与公孙越。孙先生不是不愿娶你，他是怕公孙越刚死不久就娶你为妻，外人会说他是因为你才逼死了公孙越的。他这是借口，他即使以后娶我，别人也会这么说。妹妹，我可以让大王赐婚，把你许配给他，这样别人就不会说闲话了。姐姐的一片诚心，妹妹心领了。”钟离秋真诚地对钟离春说：“可妹妹心里明白，姐姐也喜欢孙先生，姐姐为了他，如今只是假做王后。”钟离春连忙否认道：“绝无此事。”“姐姐，你就别瞒我了，我去问过田将军，这是他告诉我的。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要做真王后，我已经告诉孙先生了。”钟离秋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姐姐，你的心真好。”“不是我心好，是姐姐对不起你。我们不提过去的事儿了。姐姐，这几天我反复在想，失去的东西可以找回来，失去的情感能找回来吗？即使找回来，还能像原来那样美好吗？不会的，失去的毕竟失去了，不如把那美好的情感永远留在记忆中。”他停顿片刻又说：“我还有小春秋，我要把他抚养成人，我与公孙越毕竟夫妻一场，我要对得起他。那你也没有必要为魏国死的，魏国应该抚养他的孩子。再说留在齐国触景生情，为魏国死的，魏国应该抚养他的孩子。再说留在齐国触景生情，容易让人想起伤心的往事。”钟离春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无论说什么也很难抚慰妹妹受伤的心。临行时，钟离秋对钟离春嘱咐道：“姐姐，我走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孙先生，我不想惊动他们。”钟离春答应了他。钟离秋带着小春秋和公孙越的灵牌来到魏国，庞涓亲自为公孙越安排了肃穆的灵堂。庞涓带领他的将军们跪在公孙越的灵牌前，他眼含泪水望着灵牌，痛哭地说道：“公孙先生，肝胆相照，谋略超人，剑盖天下，为我大业生死不顾，独往齐国制敌群雄。只可惜一时不慎，命归九泉，此乃上天无眼，令我寸肠欲断。我欲九泉再见先生，无奈魏国霸业尚未成就，先生离去独我承担，我若离去前功尽弃呀。公孙先生，九泉之下暂且寂寞，待我成就霸业，定去陪伴先生。”庞涓哭罢， 叩首拜祭，将军们见此不由潸然泪下。庞涓命令手下人一定要照顾好钟离秋和他的孩子，不能有半点怠慢。庞聪对庞涓说：“
1: 叔父，你对钟离秋不可不防，他很可能是齐国的奸细啊。”
0: 庞涓叹道：“哎，不论他是不是奸细，我都要好好照顾他。照顾好他，一是为了公孙越，二是要让跟随我们的人感到，跟着我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有人照顾他们的妻子儿女。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铁心跟着我们转战南北，争霸中原。”
2: 一日，齐宣王命田忌和孙膑收复边城，平息公子交师叛乱。孙膑对齐宣王进言道：“公子交师区区乌合之众，之所以敢与国家为敌，是因为有魏国做后盾。秦国乃魏国劲敌，大王可派能言善辩的说客前往秦国，游说秦王与齐国结盟，使秦国出兵进攻魏国。韩赵两国早有与齐国结盟之意，只是因为先前我国内乱才没有立盟。大王可派使者前往韩国与赵国，确定立盟之事，然后请韩赵两国同时出兵。若三国出兵，庞涓将无暇顾及公子交师。此外，大王再派一使者前往楚国，答应割让城邑给楚国，使楚国不再与魏国和好，魏国将更为孤立。此时我们再出兵收复边城，轻而易举。”
0: 齐宣王问孙膑何人出使这几个国家最为合适。孙膑说：“
1: 秦华聪慧过人，能言善辩，可出使楚国、韩国。他既能让反复无常的楚王因贪利再度反复，又可使老谋深算、优柔寡断的韩王看清利害，出兵相助。大王可命高大夫出使赵国，高大夫秉直的性格很容易让赵王相信我们的诚意。最后，大王可命邹忌出使秦国。”
3: 等等，
0: 齐宣王不解，打断了孙膑：“邹忌引咎辞职，他嘴上不说，心里应当非常不满。如果让他当使者，去而不返事小，若他有意坏寡人大事，如何是好？”
2: 孙膑笑道：“不会的，邹忌在相国位置上发号施令多年，如今做普通百姓很不习惯，他很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以期得到大王的赏识，再回朝中。大王若给他这个机会，他一定会尽心尽力。”
0: 齐宣王问：“
1: 为何非给他这个机会不可呢？寡人完全可以派别人前往秦国。”
0: 孙膑说道：“
1: 此次伐交，秦国最为重要，因为只有秦国方能与魏国抗衡。秦国出兵，才可使庞涓顾西而不能顾东。大王命失去相国职位的邹忌前往秦国，不用多言，秦王便可从中窥视到大王的胸怀。任何一个国君，只要不是糊涂的君王，都愿与胸怀大度的君王结盟，而不愿与斤斤计较的国家为伍。这是其一。其二，邹忌会尽最大努力游说秦王，这将使秦王感到曾与大王为敌的人也如此全力为国，可见这个国家的局势一定非常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与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国家结盟，除非这个国家另有所图。还有，邹忌说话滴水不漏，

所以前往秦国的使者非邹忌莫属。齐宣王由衷佩服孙膑的宽大胸怀和用人之道，同意派邹忌出使秦国。齐国迟迟未出兵收复边城，庞涓估计齐国打算派使者游说韩、赵、楚、秦等国，共同对付魏国。他对庞聪说：“这是孙膑惯用的伎俩，兵家称之为伐交。”庞聪，你若是我，打算如何对付孙膑的伐交之策呢？庞聪思考片刻，说道：“赵国与韩国惧怕叔父，叔父可派使者恐吓他们。若与齐国结盟，魏国大军将直逼他们的国都。楚王是个贪图利益又自命不凡的人，叔父可送给楚王珠宝和赞美之言，楚王就不会帮助齐国。秦国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家，韩国为成皋一战送诚意给秦国，秦国还不满足，叔父可答应秦王共同瓜分韩国的土地，秦国必然不与齐国结盟。”庞聪，你很有长进啊。庞涓满意的笑道：“不过你太小瞧韩国与赵国了，孙膑为他们攻克上党，使韩赵连为一体，只是恐吓阻止不了他们与齐国结盟，应该分而治之。对赵国可以恐吓，对韩国可以恩威并用。韩国的军队经孙膑训练之后，已非昔日那样不堪我们一击。而对秦国，不要轻易答应他们的条件。秦国一直想东进，不论你答应他任何条件，都无法满足他东进的欲望，只有以威相对。”庞涓让庞聪出使韩国，他嘱咐庞聪说：“韩国对我们很重要，若说服韩国与我们结盟，秦国就不足为虑；若不能说服韩国，事态会变得麻烦。”庞聪到达韩国的时候，秦华也到达了韩国。齐魏两国的使者都是为结盟而来，韩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问朝中大夫们该如何是好。申大夫赞同履行与齐国的盟约，反对与魏国和好。他对韩王说：“魏国野心勃勃，又言而无信，他一直想吞并韩赵两国，只是东有齐国，西有秦国，才未能如愿。我们不能与这样的国家结盟。”左大夫的意见与申大夫截然相反，他对韩王说：“我不认为魏国有野心，凡是大国都有野心，只要我们善于在大国间周旋，他们就无法灭亡韩国。我们之所以答应与魏国结盟，就是为了与其周旋，使魏国没有借口对我们用兵，否则弄得太僵，魏国针对我们动用军队，齐国内乱不止，无力帮助我们，韩国将难以御敌。”韩王不想与魏国对抗到底，又担心魏国言而无信，他想要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司马大夫说：“大王可告诉魏国使者，若让魏国的太子申来韩国做人质，韩国便与魏国结盟。太子申是魏王最宠爱的儿子，有太子申做人质，魏国便不敢进犯韩国。”庞涓本不想答应韩国苛刻的条件，但他听细作说齐国出使秦国的使者是邹忌，便对庞聪说道：“孙膑太会选人了，邹忌出使秦国，秦国肯定与齐国结盟，如果韩国再趁机兴风作浪，我们就难以对付了。先答应韩王的要求吧，以后再想办法让太子回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6回《远交近攻》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6回《远交近攻》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节目。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一旦出现了故障，那可能关乎着生命。但是在生活中啊，很多朋友对于心脏发出的信号却是视而不见的，比如说这个胸闷啊，气短啊，总是觉得累着了，歇歇就好，结果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心脏的这些问题，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陈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的药物及介入治疗，特别是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脏康复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对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诊疗也有丰富经验，社会兼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山东省医师协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体外反搏专业委员会委员。
4: 好，有请到陈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今天陈主任来和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心绞痛，如何听懂心脏的求救信号。那说到心绞痛啊，这个其实挺常见，无论是说年龄大的，甚至有些年轻人，或者说有些小孩，哎，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心绞痛了。因为心绞痛这个词听起来它就是疼，首先是疼，另外它这个心绞痛嘛，具体是说怎么疼，是怎么心绞，其实大家是搞不明白的。
8: 主任说的非常对，咱们确实这个心绞痛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它主要是牵扯到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病理生理学的一个词汇。当然因为这个它的太字面化呢，就容易造成一些什么呢，一些这个误诊啊、漏诊啊，造成这么一个现象。今天呢，所以说咱们就是在带着这个主题呢，就是咱们心绞痛一个心脏的一个求救信号啊，这么一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说哈，心脏其实有很多时候在提醒我们它可能出现问题了，像胸闷啊、气短呀，或者说心绞痛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信号。但是说到心绞痛哈，您刚才也提说字面意思它就是心绞痛，但是一些朋友关于它的误区又有了，就是这个心绞痛你看起来这个词得多么的严重吧，得多疼吧，这有些人可能稍微一疼就觉得自己心绞痛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是疼得很厉害了，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心绞痛。所以心绞痛它的症状到底是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疼痛呢，还是说它也不一定像字面意思表达的那样，也可能是轻微的阵痛，都属于心绞痛呢？
8: 这个问题呢就是牵扯咱们心绞痛，现在它这个症状呢其实是因人而异啊，有很多的这种差别。那首先理解嘛，那心绞痛是怎么来的？因为心绞痛呢，它这个词呢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心肌，就是你的心脏在不断的跳动，这个跳动它需要这个需要氧气，需要养料，还需要血液。如果呢咱们这个供给这个心脏跳动这个管子呢，就是冠状动脉，如果造成一个狭窄，哎，造成了这个心肌它饿着了，那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啊，它就发出一种求救信号，这就是咱们心绞痛的一个来源。具体上咱们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呢，好多主要是一个闷痛、压痛啊，这种或者一个石头压在大胸口啊，这么一个感觉。
4: 哦，像这个石头压到胸口一样，但是它这种疼和好像和这个字面意思的这种心绞痛不太一样哎。它不是那种撕裂般的脚般的疼。
8: 对，咱们这个心绞痛呢，一般呢就是说是，它这个变化因人而异啊。你说的这种感觉呢，有些人也可能会有，但是呢，
4: 嗯、
8: 这个概率呢非常小。
4: 哦，
8: 这种80%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有一种压痛呀、闷胀感呀，
4: 嗯，
8: 这种感觉为主。
4: 哦。

0: 所以说这个心绞痛它不一定是疼，它更多的可能是压呀、闷啊，或者说堵住了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哦。
1: 比方说咱们还有一部分这种一种患者，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
0: 嗯。
1: 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呀，因为他这个神经反应啊，他比较迟钝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连这种闷的感觉可能也体会不到，反而表现出一种什么呀，就是乏力呀，想睡觉呀，这个再就是感觉胃部不舒服呀，这样的一些感觉，啊，可能呢也是一种潜在的隐形的这种缺血，心脏缺血、心绞痛的一种表现啊。
0: 哦，那心绞痛您说了，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体现在这个胃不舒服呀，或者身体的一些其他的部位呀，那它疼就不一定只是在心脏这一个地方疼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个非常正确，因为咱们心脏呢，它这个神经感受呢，和咱们身体上好多部位啊，存在这种共同的一个传输的一个通路啊，通过咱们这个脊柱这种脊髓来反射到咱们大脑里边啊。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肩膀呀，左边的肩膀呀，
0: 哦，心脏在左边，所以
1: 对，
0: 左肩
1: 哎，
0: 更容
1: 和左
0: 易
1: 肩，
0: 出现，
1: 对
0: 这属
1: 对
0: 于放射性的
1: 对，
0: 疼
1: 放
0: 痛。
1: 射性的一个疼痛啊，就是牵扯就是咱们一个放射痛。比方说咱还有这个小拇指啊，这个胳膊的左胳膊的内侧呀，还有咱们的脖子呀、下颌呀以及牙齿呀，哎，有像这些地方放射的这种可能，哎，咱们大脑呢把这部分给混淆了，哎，造成了一个误区，哎，以为是你牙疼了，而不是在心脏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啊。
0: 这种情况比较直观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口腔，拍片看有没有牙齿的问题。另外，如果说是感觉肩疼啊、胃疼啊，也得用排除法。
1: 哎，对。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牙痛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如果是心绞痛引起的这种牙痛呢，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与活动有一定关系啊。你比方说你劳累啦、情绪激动啦，出现这个相关的牙痛，而你休息之后呢，这个牙痛就缓解了。第二呢，你像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去做一个牙科的检查，哎，发现牙齿没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而是咱们这个疼痛呢，还是在不断的这种反复的发生，哎。这可需要还重点考虑咱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啊。
0: 因为除了说它有比较这个长时间的严重的这个基础病，或者说他已经有这个心脏病了，他可能想，哎，我这牙疼了，或者说我胃疼了，那可能是心脏最近这段时间又不太好了。那反观有一些人可能年轻，或者说他没有基础病，更别提这些心脏病了，出现这种问题的容易被忽视。所以，咱说这个胳膊疼也好，或者说牙疼、胃疼也好，别拖着，咱去做一下排除。因为如果真的是牙痛，它大概是伤害不到这个性命；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心绞痛而放射性的导致牙疼的话，这个地方就容易出现漏洞，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了。咱说到牙疼哈，和咱这个真正的说这个口腔出问题了，牙周炎或者牙周病，个人能区分出来这个疼的区别吗？还是说
1: 这个
0: 很
1: 疼
0: 难？
1: 的区别其实是你要仔细分辨是可以做出来的，因为咱们这个具体到牙疼的话，你可能是某颗牙坏掉了，可以具体到某个牙齿啊，你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位置啊。而咱们这个心肌缺血造成这种心绞痛引起的这种牙痛呢，它是范围比较弥漫，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定位啊，往往表现出你这个下颌呀、牙齿这种酸胀啊这种感觉，
0: 就说不上
1: 哎，
0: 来，反正是不得劲儿。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我们讲个人去分。也意义不大，因为你可能说我找不着哪儿，大概是没有休息好，或者说是最近这段时间上火了，也说不清，所以还是我们说做排除法，先去全面的检查一下口腔是不是有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心脏心绞痛的这种放射疼啊，那这个疼有没有一些这个时间上的特点呢？比如说他是说我早上起来疼得比较严重，还是我全天候都会隐隐的疼？它是
1: 是的，
0: 几
1: 这个
0: 分
1: 时
0: 钟
1: 间
0: 还
1: 上
0: 是几小
1: 呢，
0: 时？
1: 对，这个时间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首先呢，是它这个发作的这个时间啊，发作时间呢，一般就是与咱们这个心脏呢，它毕竟是在不断的工作啊。它什么时候才能发生这种缺血呢？就是在你在增加这个心肌的工作量的时候。哎，你比方说，你这个在剧烈的活动，你情绪激动，然后呢，你爬个楼呀，或者是你吃了饭之后，咱们心脏。这个需要去干什么工作呢？把这个你吃的东西给消化掉，啊，这个时候它出现了，这是时机啊。这样呢，就是它持续的时间，啊，一般呢这种疼的话呢，一般就是3到5分钟，啊，如果你坐下休息了之后，3到5分钟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啊，这个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疼，啊，或者是你这个超过了这个20分钟啊，那很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

0: 问题，
1: 哦，
0: 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更全面的检查啊。
1: 您这说两个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3到5分钟之内能缓解，另一个是超过了20分钟还依然有这种不舒服存在的话，就必须得去医院。那刚才说3到5分钟能缓解，它是属于说我就好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还是说这个也建议去医院做一下排查？
0: 那就是咱们今天嘛，就是心绞痛，那个心脏的一个求救信号，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啊，就是观察咱们自己。
1: 那他如果3、5分钟就好了，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低的话，还需要干预吗？
0: 还是需要重视，因为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的话，没有小事儿。你看我们这个接诊的好多患者，哎，有这个牙疼过来的，他以为是牙疼，但是呢，他在去做准备做牙科处理的时候呢，他会做常规的这种心电图的检查，哎，发现是这种
1: 心脏有问题，
0: 因为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的进一步加重，就会出现这种心梗，
1: 所以一旦出现了3到5分钟的时候，这种短暂性的疼痛，我们也得这个重视起来。其实说3到5分钟时间也挺长了，因为很多朋友他会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会出现这个心咯噔一下疼了一下，或者说他感觉是像心绞痛一样疼了那么几秒钟，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不太用担心？但如果一旦到了3到5分钟这个时间的话，那就得格外注意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如果是你偶尔这么几秒钟的这种短的这种疼痛，那个与估计与心脏关系就不大。
1: 所以几秒钟的这种心脏的这个部位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咱这个心腺区的疼痛，包括心脏这种疼痛呢，这个从表往里，皮肤表面上可能会有这种疱疹呀，然后在里边有这种关节软骨呀，还有这种筋膜呀。这些
1: 或者说肌肉啊，这些疼痛，
0: 对对对对，
1: 让你误以为是这个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不是和比如说你这几天没有休息好呀，工作太过劳累呀有关系？可能会疼那么几秒，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碍。
0: 对，如果短暂的这么几秒钟的这种疼痛呢，往往不是提示咱们心脏的一个这样特点啊。
1: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出现心绞痛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时间就是你在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爬楼梯呀、跑步呀、这个运动啊，或者说你这个情绪上来了，情绪特别不好或者特别特别激动的时候，还有像这个是不是冬天，大家说心脏病的发病率很高，也和这个温度有关系，是不
0: 是？
1: 突然的这个温差也会导致出现心绞痛的情况。
0: 对，咱们冬天呢，这个有它的一个节气的这种特点，就是外界比较寒冷啊，咱室内呢比较温暖。这样从室内到室外呢，它会有一个这种剧烈的这种温度这种变化，会造成怎么一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啊，收缩之后呢，一个是咱们心脏这个血管，你本来这个地方就有狭窄了，你更加重它的狭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受冷之后呢，身体的这种血管收缩会升高咱们这个血压，加重心脏这种负担。
1: 您说到这个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哈，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吃很饱了，也会觉得这个是我们说血液都去这个胃里去工作了，在心脏或者说这个脑部是不是也会少一些？这个时候会出现心梗的可能性大一些吗？
0: 有这个概率，特别是有些在暴饮暴食之后，有这种突发心梗的这种概率啊。你看好多这种，大吃大喝之后，然后猝死的，有很多。
1: 再加上当天如果再喝了酒，酒又吃的比较多，然后在这个餐厅酒店里一出去，然后再遇到了凉风，其实这几个叠加起来就非常非常危险。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中老年朋友基础病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个温差，再注意一下不要吃的过于多，尽量的还是不要喝酒，如果要喝酒的话也得严格的去控制这个频率和量。
0: 对，咱们现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戒烟限酒，尽量的少喝酒。
1: 是这个酒是限酒，但是
0: 对，
1: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咱这个限不是说你个人觉得啊，我以前的时候能喝特别多，我能喝1斤2斤，那我现在每天半斤吧，其实也不行。
0: 是的，
1: 它在这个规范上是有一定的量的，好像是比如说1两2两啊这种还好，但是大量的，哪怕你年轻的时候酒量特别大，体质特别好，但是人也不能说不服老。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尤其是在你这个血压又高、血糖又高的时候，一定得控制住了。那个抽烟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因为这个大家都了解了。
0: 是的，
1: 及早戒烟。说到这是 咱讲的在耗氧量增加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心绞痛的问题。那心绞痛我们说了，它会出现一种

0: 有这种憋闷啊，或者说疼痛的这种情况，那它和心梗之间又有多大的关系呢？是说一定会，立马出现心梗吗？还是说这种只是一个信号，也许你过3个月、5个月才会有心梗，或者说时间拉得更长？
1: 对，咱们这个心绞痛呢，它是咱们这个心梗的一个前兆，它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呢，就是咱们通俗来讲吧，就是咱们供给这个心脏的这个管道，哎，它窄了，啊，这个窄的这种基础呢，就是咱们这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叫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呢，在有时候呢，它这个类似于咱们这个血管里边有个叫皮质，这个皮质呢，如果是突然就变得不稳定了，类似于这种火山喷发这样，哎，就会突然把咱们这个管道堵死了，那就是出现了一个心梗。在没有堵死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这种缺血、这种饥饿，哎，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啊，所以说它是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
0: 一个
1: 啊。
0: 递增的
1: 对对对，啊，
0: 情况，但
1: 心
0: 是
1: 绞。
0: 这个是不是个体差异比较大？有的人可能咱说的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可能只出现了一次心绞痛，他就心梗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斑块儿，就是你这个动脉粥样
0: 堵
1: 硬
0: 得
1: 化
0: 有
1: 这个
0: 多
1: 斑
0: 厉
1: 块儿，
0: 害？
1: 不是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它长得比较结实，就叫稳定斑块儿啊。有的一些斑块儿呢，比方说咱们这种，特别是这种心梗的这些患者，这些斑块儿呢不稳定，
0: 它会流动。
1: 哎，这么理解吧，就是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包饺子，这个斑块儿就像那个饺子，咱斑块外边包着的东西呢叫饺子皮儿，哎，这种稳定的斑块呢，就是饺子皮儿特别厚，哎，它不容易破。啊，但这种不稳定的斑块呢，就是它这个饺子皮呢比较薄，哎，可能一下就破了。破了之后呢，这个里边这些杂质出来之后，就会激发呢咱们血管里边这些血管啊粘附上去，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哎，是这样的，
0: 这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
1: 是的，
0: 析。总的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有一些可能轻微的休息一下，哎，我坐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疼得就受不了。关于出现了急性的心绞痛，我们应该如何抓紧时间去进行正确的应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来啦，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4: 陈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的药物及介入治疗。特别是在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的诊治及心脏康复方面具有较深造诣，对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诊疗也有丰富经验。社会兼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诊断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脏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山东省医师协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体外反搏专业委员会委员。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儿，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就能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很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呀，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清凉，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抓紧时间 券，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 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

0: 那如果说咱身边的人或者说家人朋友捂着胸口说这会儿非常难受，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个正确的这个急救呢？
1: 那个，这就来到咱们这个这期节目的一个重点核心啊，就是咱们怎么应对这个心绞痛。大家呢需要掌握咱们这一个 STOP 这么一个原则。S 呢就是咱们这个需要尽快的安静下来，一般呢是取一个坐位或者是哪一个半卧位啊，就是可以稍微往后靠一靠啊，这么一个体位。而第二这个 T 呢，就是咱们呢尽量的不要说话。保持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减少呢咱们这种情绪激动，这种减少心肌耗氧啊。第三个呢，这个 O 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吸氧，就是 oxygen 的英文缩写啊。再就是这个 P 呢，就是 pill 药片啊。药片呢，咱们提到的比较常用的呢，或是咱们在解决这种心绞痛最常用的就是消痛甘油，或者是呢速效救心丸啊，这两个药物啊。
0: 这两种常用药哈，您说到这个最后一点 P 这个药物急救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有这个消痛甘油或者说速效救心丸，是因为他这个有基础病或者我们说有心脏病，但是一些朋友也会好奇说，那我究竟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在家里备或者在这个身边备这两种药呢？我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又感觉自己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这种药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现了？
1: 确实这是也是一个咱们解决的一个问题。确实没有基础病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牵扯到咱们一个常规检查查体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0: 他如果不常年做查体呢，他也不太了解，只是个人感觉比较好，或者说换一种说法问您，就是出现心绞痛或者说这个心梗，他一定会有高血压吗？他会不会平时没有三高？
1: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的
0: 就非常
1: 啊。
0: 突发的这种心梗，
1: 是的，是的，
0: 有这种情况出现。
1: 是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碰到的有一位这个飞行员，飞行员呢，他的，你想想他的一个经常进行一个体育锻炼，是吧？他这种要求非常高呀。他唯一的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呢会吸烟，而且吸的量不大，他就突发的一个心梗，是这样的，
0: 这个就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病例了。
1: 对，他对这种烟呢，可能就比较敏感。那有些人可能吸烟吸了一辈子呢，没有任何损害。但是呢，这种吸烟对普遍大众来说呢，还是这个有非常这种危险的这种致病的这种因素啊。
0: 是，这无论如何也是提醒我们说，即使你没有这种一些高危因素的话，我们也得格外的注意。另外，咱提到这个药哈，其实这两个药它常人也可以就常备着，你如果用不到，那咱就临期了或者过期了，那就再换。或者说我们身边有，万一我们朋友家人能用到呢？其实因为在这个急救的时候用药，它其实是一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是的，就是每个家里边呢，可以备一个这种急救箱啊，急救箱
0: 在
1: 里
0: 里
1: 边
0: 面
1: 可以
0: 放上，
1: 对准备这几种药品，因为
0: 有备
1: 毕竟
0: 无患
1: 如
0: 嘛。
1: 果是年轻人用不到，可能老年人是吧，可能会有这种需求啊。
0: 是。那说到这个用了药，没有效果，还是疼，还是特别不舒服，是我继续再含一片呢，还是不能再用了？
1: 是这样，咱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时间，比方说咱们消痰甘油片吧，一般是含了之后呢，5分钟之后如果不缓解，可以再含一次。5分钟之后就，然后呢还不缓解呢，还可以再含一次。如果但是你15分钟还持续不缓解，那你就是需要尽快的原地等待啊，就是咱们在 stop 这种原则指导下呢，尽快呼叫120啊，原地待命，然后呢让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0: 其实最保险的就是咱第一时间，如果感到非常不舒服，抓紧时间先打上120，打上120之后，咱再进行您说的 stop 这一系列的操作。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就感觉还好，那我就上医院吧，我开着车就去了。其实这点往往也是会造成
1: 是
0: 非
1: 的，
0: 常大的影响。
1: 对，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一个关键，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还可能撑一会儿，还能开车，还能到医院，往往呢你这个在途中呢可能就出现这种加重。咱们有些报道，你看好多种因为这种心脏的问题出现这种开公交车的或者开货车的，突然呢这种刹车失灵，不是就没法控制车了，就是出
0: 对，
1: 现一个晕
0: 这
1: 厥这
0: 就
1: 种
0: 是
1: 情
0: 属于
1: 况。
0: 害人害己
1: 对，
0: 了。
1: 是的
0: 咱第一时间咱打120，
1: 对，
0: 咱
1: 千万呢不
0: 别
1: 要自
0: 太，
1: 己开车
0: 对，总之这几点吧，都是出现了急性的心绞痛之后，大家需要严格去做到的几点。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请诊主任过来，来给我们就心脏的健康问题做一个详细的科普。
1: 好的，好的，
0: 再会。
1: 好，再见。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

0: 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

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

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老高已经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

0: 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用老高试一试。结果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

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

0: 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高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

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老高，咱们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老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

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老高的军药。我们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

0: 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

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她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老高，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

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老高以后，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等他下次回来做心电和心脏彩超，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难。

0: 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6: 保健食品不利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9: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9: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

0: 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六十三集。
3: 李贵妃叫了一声进来，邱德用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刚跪下就连忙奏道：
4: 启禀皇上娘娘，宫里头各监局的奴才都想入阁叩见。啊，为的何事啊？
3: 李贵妃起身走到了窗子跟前，撩开窗帘一看，只见窗外砖道及草坪上已经是黑压压跪了一片，怕是有一两百号人呢，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牌子，也有十几位太监大跪在前头。李贵妃转身问邱德用：
4: 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3: 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犹自双手捂脸的冯宝，小声地说：
4: 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了冯公公的事儿来的。啊，为他？
3: 李贵妃盯了冯宝一眼，冯宝这时也正从指缝里露眼看他，只见李贵妃慢吞吞地回到了绣榻上坐好，咬着嘴唇思忖片刻，然后吩咐邱德用：
4: 你去把领头的喊几个进来。
3: 邱德用出去不一会儿，便领着三位大进来，他们是内官监管事牌子吴和、御马监管事牌子崔元，以及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三个人进了西暖阁，齐刷刷地跪倒在李贵妃母子面前，一齐喊道：
4: 奴才叩见皇上，奴才叩见李娘娘。
3: 朱翊钧犹自沉浸在刚才的惊愕中没有回过神来，这会儿奴才们说声请安，更让他成了惊弓之鸟了。李贵妃察觉到儿子的惊恐之状，她伸手握住了儿子的手，然后问跪着三个奴才：
4: 你们邀来这么多奴才跪在毒日头底下，究竟为的何事啊？
3: 跪在中间的吴和朝前西行了一步，答道：
4: 回李娘娘，奴才们来为冯公公鸣冤。
3: 李贵妃明亮的眸子一闪，她看看冯宝，只见这老奴才仍是双手捧着脸，头垂得更低了。他咬了咬红润的嘴唇，示意蓉儿不要再打讪了，然后问道：
4: 这么说来，六科郎言官们上的折子你们都知道了？
3: 仍是吴和回答：
4: 登闻鼓敲得震天家响，奴才们焉有不知的道理？谁组织你们来乾清宫下跪的？说。
3: 李贵妃声音不大，却极具威严，三位大都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身子。这回轮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张京跪前奏事，张京嘎着嗓子说：
4: 回娘娘，奴才们谁也没有组织，大家听说外廷言官们要弹劾冯公公，都自

0: 地跑来乾清宫，向皇上李娘娘求情。你们担心我和皇上不能秉公而断，奴才们不敢。
1: 三位大听出了李贵妃的不满，连忙一起头碰砖地谢罪。一直缩手缩脚坐在凳子上的冯宝这时挪步上前，与三位大一起跪了，口中说道：
0: 都是奴才的不是，惹得娘娘生气。
1: 李贵妃指了指凳子：
2: 不干你的事，你且回去坐着。
1: 看到冯宝回去坐好了，又开口问道：
2: 张京，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1: 这三位大平日里都与冯宝关系融洽，算是一波子死党啊。今日里按照冯宝的私下吩咐，吆喝来一批内侍，硬着头皮闯进了乾清宫来替冯宝求情，心里头都想着冯宝是皇上大办，这么做是锦上添花，并无多大危险。可是从进了西暖阁，只见到李贵妃一直板着脸，说话口气寒得渗人，心里头又都慌张起来，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这会儿听李贵妃对待冯宝的口气十分友好，他们又大大松了一口气。张京本来已经虚下去的胆子又壮了起来。这张京37、8岁年纪，进宫也20多年了，因聪明伶俐被选在内书堂里读书，一帮太监中就他的文墨最好，因此得到冯宝的赏识和器重。他原先在御用监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便提拔他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作为冯宝的心腹，这会儿只见他挺身答道：
0: 娘娘英明锐断，皇上登基之初，圣聪已传闻天下，断不会听信奸佞之词，污办好人。奴才们今儿来这里，固然有担心冯公公受冤的心思，这是奴才们的小心眼儿，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上之腹，万万不应该的。不过
1: 说到这里，张京不再往下说了。李贵妃催促：
2: 不过什么？说呀。
1: 张京扭捏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本薄薄的书卷来，西行上前把书举过头顶说：
0: 请李娘娘看看这个。
1: 李贵妃接过了这本用钢连纸刷印的书卷，只见暗蓝色道林纸的封面书笺上赫然写了两个魏碑体的大字：女戒。李贵妃脱口念了出来：
2: 女戒。
1: 她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平日除了读抄佛经之外，一切闲杂书籍都不曾浏览，但这本女戒却是读过好多次的。这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让人编写的一本书，旨在训诫所有内宫妃嫔眷属只能谨守女人本分，不得干政，违令者轻者打入冷宫，重者处以极刑啊。历代所有入宫女子无论贵贱都得读这本书。现在乍一看到这本书，李贵妃陡然想到了自己这些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干政啊，顿时她心惊肉跳，薄施朱粉的鼻翼上也渗出了几粒香汗。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榻旁的矮几上一扔，厉声地问道：
2: 张京，你尝尝这本书是何居心？
1: 张京连忙俯下身子，诚惶诚恐答道：

0: 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这本书来自六颗狼。
1: 啊，来自六颗狼？
2: 李贵妃又是一惊，又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扬，诧异地问：
0: 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版的。
2: 张京说着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游字兀作的朱翊钧，继续说：
0: 皇上登基之后，京城紫云轩书房感印了1000本，两天内抢购一空，买主多半是京职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这紫云轩有何背景？这一点奴才也不甚清楚，只知道紫云轩的主人孙春雨同六颗狼一帮言官过从甚密。
2: 李贵妃咬着银牙沉默不语，西暖阁中的气氛已经是十分紧张了。这时邱德庸又进来禀报说有人求见。李贵妃烦躁地问：
0: 又是谁呀？东厂差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派出低骑兵去东厂抢那个妖道王九思。
1: 啊！
2: 李贵妃顿时觉得头晕眼花，双腿酸软。这么些个蛇蛇蝎蝎的事儿接踵而至，确实叫她招架不住啊。她挥挥手，命令众奴才退下。当屋子里只剩下他母子二人时，他把朱翊钧一把揽在怀里，叹了一声：
0: 贤弟呀，你为何要走得这样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受此惊吓。
2: 说罢，母子二人抱作一团，已经是泪下如雨。整个上午，位于东安门外荣政府街的东厂都如临大敌，数百名头戴圆帽、身穿玄者直多、足蹬白靴的翻译都在直刀速对拱卫。且说这东厂乃永乐皇帝在位时设置，一经成立，东厂的敕谕就最为隆重，大凡内官奉差官房铸印用的都是某处内官官房的统一格式，唯独东厂不同，官房大印用的是14字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既点名钦差，又加上太监称号，以示机构之威，圣眷之重。东厂设本厂长铁刑千百户两名，长铁两名，领班私房40余名，当头办事100余名，翻译1000余名，机构庞大，等级森严。东厂打从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所侧目，这皆因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握的侦查行制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东厂的权力无所不及，无远弗届，果然是大的了不得。凡三法司办案会审大案，北镇抚司、巡城御史考讯重犯，东厂皆有人出席记录口词，甚至连犯人被扎打次数、用刑情况也都记录详实，于当晚或次早呈进御览。六部各大衙门跟前每日也都有东厂密探侦看有哪些人出入，有无唐报，京城各门皇城

0: 门官房出入也皆有详细记载，某地失火，某处遭受雷击，每月会日在京各集市杂粮米豆油面之价也需即刻奏闻。永乐皇帝创设这一机构，本意就是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结交是否有迎党纳贿之嫌，以及民情世俗之变化。因此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其受宠信的程度常人不难想象，士林中说起他也莫不谈虎色变。自隆庆二年，冯保即以秉笔太监身份兼掌厂印。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因他管领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紧切大事每每还要逊让三分。自冯保掌得厂印之后，东厂上上下下全都换成了他的亲信，一切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外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呢。单说那个妖道王九思，哪怕在圣眷正浓时，其一言一行也都在东厂的牢牢掌握之中。及至隆庆皇帝驾崩，王九思乔装打扮意欲溜出京城，殊不知东厂早就把他盯得死死的了，疑似他溜出家门，便秘密把他逮捕带进东厂拘押。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公府政治格局即刻发生变化，新一轮权力争斗日趋激烈，因此王九思也成了奇货可居了。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陷对方于不利的证据，冯保据东厂之便抢了先手，颇为得意。高拱虽老谋深算，终究奇书一招。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抓走之后，当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当面指斥他办事不力，并要他领衔上刑部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却说刑部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了消息，这次再不敢怠慢，只是行审司作速移文东厂，要求把王九思转到刑部大牢关押，并让刑部员外郎秦庸熙仍旧办理此事。秦庸熙知道自己领的这份差事最是难办，东厂本来就是一个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情还夹杂着公府之间的争斗呢，他因此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撺掇着本部堂官给巡城御史衙门王传那里移过了一道文去，要他协理帮办此事，办成了他的功劳少不了，办不成就多一个人承担责任。于是两边商定日期，会合一起，领了200名提骑兵，浩浩荡荡威威武武往东厂衙门而来。东厂这边早就得到了消息，冯保虽然不在，但他的得力副手掌铁刑千户陈应凤早就聚坐公堂等候了。徐觉也赶在秦庸熙王传到来之前到了东厂，与陈应凤秘密会见，传达冯公公的指示，两个人又紧张记忆一番，然后静等秦庸熙一行的到来。秦庸熙与王传率领着一干提骑兵来到了东厂大门口，只见门前拦了3道庇护行马，门里门外也都站满了执刀的翻译。秦庸熙骑在马上扫了一眼，对身边的王传说，
1: 王大人，
0: 看他们这架势，好像要打架。王传从张居正处得到了密室，知道如何应付这趟差事，因此他说，
1: 东厂这帮人是狗头上长角，处处要冲大王，我们且不管这些小喽啰的气焰，只找他们当家的论事。
0: 秦庸熙点了点头，喊过随行班头让他过去交涉。那班头走过去，隔着庇护行马，与东厂的一位身穿12颗布纽扣的青色圆领衫、足蹬黑色皂靴的长铁交涉了一番。只见那长铁挥挥手，立刻就有10几个翻译动手搬开了庇护行马。班头回来报告说，说那位长爷请两位大人进公堂会话。按照规矩，衙门之间会办公事，差官到此，本衙门堂官应该到门口拱手迎接。东厂如此冷淡，秦庸熙心中好生的不受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天天戴口罩，伤了皮肤怎么办？
5: 戴口罩出现了红斑丘疹，主要有3种原因。一是因为对口罩的材质过敏而引起的皮炎，导致脸发红发痒；二是因为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口罩，有质量问题的材料刺激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刺痛明显；三是因为使用口罩的人自身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出现以上问题需要这样应对：一是不接触，像是3无产品不要买；二是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局部出现了轻度的红斑、瘙痒或刺痛，可以自行处理，比如用清水清洁皮肤，不要使用洗面奶，之后擦上保湿霜；如果很痒，一定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如果1周内都没有好转，甚至出现糜烂、渗出情况加重，就需要由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疗。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3: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4: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3: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4: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3: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9集。
5: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彦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返程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1000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0。

0: 八人。
1: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程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这年，习近平和武辉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辉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0: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1: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儿。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这个事儿难说，大家选谁是谁。你可以当，
2: 我不行，当不了。
1: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2: 我怕我当不好。
1: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晋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0: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1: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程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的不公，群众也不答应，10块钱的事你处理的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

0: 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 1975年10月7号，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
2: 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莫忘了我们呀。
0: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
1: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10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鹏、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10月8号，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0: 多年以后，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2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他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

0: 就能处变不惊，知难做实事。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1: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演员，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2: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2: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4: 隋娃是石春阳的小名，为人实在，习近平很看重他。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就推荐石春阳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春，习近平又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两人一起搭班子。石春阳跟习近平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要一碗水端平。
0: 1975年试办沼气取得成功后，梁家河事实上成了一个培训点儿，各个公社都来梁家河办学习班，现场演示、座谈等事务繁多。习近平便对石春阳说，隋娃，以后你给各公社来的人开会，我太忙顾不过来。石春阳接下了这个任务，忙前忙后，既对沼气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工作也变得有了条理。直到习近平说要让他接替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石春阳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是在有意锻炼他。
4: 有一件事让石春阳永远难忘。习近平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大队接到一批救济粮，围绕怎么分，社员产生了很大争议。人人都说自己家困难，都想多分一点，互不相让，开会商量，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
0: 习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就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话音落地，习近平就带着大家到各户去看，查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并且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粮情况，谁家粮食少就给谁家多分，大家谁都没话说。这件事儿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阳的记忆里。接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他一直琢磨这件事儿。他说，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让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一碗水端平首先是个做人问题，人有私心，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平，群众也不会信任你。一碗水端平还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才行。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经历了三起三落，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处事原则。他始终记着习近平临别时的嘱咐，多动脑筋，一碗水端平。
4: 20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石春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思索着如何实现平稳过渡。他召集村干部一起讨论制定实施办法，他和村干部把村里的老年人叫到一块儿，了解当初合作化的时候

0: 各家各户为村集体入了多少股，先把股份给各家各户退还回去。接下来他又和村干部把村里的大牲口、马槽、布犁等大件生产资料进行估价，根据每一个劳力人口的分值进行对应分配，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补。
1: 开了多少次会，算了多少天账，石春阳已经记不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石春阳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一碗水算是端平了。虽然包产到户了，可总有涉及大家的事儿需要党支部来解决。
0: 有一次村里要修一条生产道路，从山顶到山腰一路修下去，到了谁家的地里，伤一点庄稼，占一点地界都没意见，可到了山根处却被一户人家挡住了，要赔偿款。
2: 石春阳想，这是村里为了大家上山劳动方便而修的生产道路，又不是搞修建钻油井，哪有赔偿这一说法。
0: 但是不继续修路对于前面已经做出牺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于是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这户人家终于放弃赔偿要求，路修通了。事后村民们说，你要是给他家赔偿，那我们也要赔偿，看你怎么办。石春阳说，按政策办，该赔偿就赔偿，不该赔偿都不赔偿，一碗水端平，这是我的原则。
1: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延安实行退耕还林，梁家河是延川县第一批一次性退耕还林试点村。为了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石春阳动了不少脑筋。走访村民时，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好好的地不让种庄稼，要种苜蓿，胡闹哩。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什么，寻地饿死啊。石春阳明白，村民这样质疑是对政策不了解，是党支部工作做得不细，于是他一边向村民宣传政策，一边动员村民退耕种草，并在自己的地里率先种上了苜蓿。验收的日子临近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地里还长着向日葵，如果这家验收通不过，整村就通不过，不能让一家影响了大家。石春阳天天站在这户人家地里，硬是督促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种上了苜蓿。
0: 那一年全村退耕1532亩，一次性退完。当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发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这才相信，原来农民不种地真的能吃上饭。石春阳对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发现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里要先有水。怎么让碗里有水呢？石春阳结合县上的发展规划，提出在梁家河发展苹果产业的设想。

村民搞产业了。这个碗里的水越来越多，2014年后来梁家河旅游的人多了，梁家河瞄准商机，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15年5月1号，梁家河成立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石春阳专门请人为公司制定了章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并聘请了经理和专职财务人员，让公司独立运营。村民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60%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时代还在发展，一碗水端平的故事还在续写。发展没有句号，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没有句号。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10集。
3: 铁锁是武辉的小名儿。来，小朋友，进来进来。窑洞内，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辉轻声叫着。武辉没有动，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只不过身材瘦小，显得小罢了。那年武辉14岁，比习近平仅仅小1岁。在知青到来之前，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武辉没有进去，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但知青们不会烧炕，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辉会不会烧炕，武辉说当然会了。在农村，哪个娃娃不会烧炕？武辉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就这样，武辉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铁锁，他也记住了6名知青的名字。
4: 武辉个子小，但人很聪明，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武辉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翻译官。翻译官的角色让武辉增添了不少自信，因为彼此住得不远，武辉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窗台和枕边的书。上学这几年，他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一页一页翻看，

0: 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就对他说，喜欢就拿去看。
1: 武辉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知道了《十万个为什么》该多了不起呀、啊、武辉心里甜丝丝的，走路也神气起来了。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他如饥似渴，兴奋不已，再也舍不得放下。饿的时候他啃着糠团子捧着书，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看完《十万个为什么》，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三国演义》《母亲》《静静的顿河》等，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他从王彦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武辉说，我欣赏他们，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武辉觉得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习近平说，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在习近平的影响下，武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渐渐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
0: 1973年，他和习近平一同报考大学，成绩出来了，他被延安师范学校录取了。武辉上学走的时候，习近平送给他30斤粮票，又拿出一件王彦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对他说，你把这件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武辉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武辉先是被分配到文安义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其后又下基层，先后担任城关镇、文安义镇、雨居乡的教育专干。但无论到哪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做行动上的巨人。
1: 1987年，武辉调任雨居中学校长，他没想到，雨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校园里堆着垃圾，长着荒草，砖头碎石散落一地。武辉明白了，这是老师人心散了，信心没了，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武辉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自己带头执行，学校门口、操场、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他站在校门口看哪个老师迟到，哪个学生早退，他站在操场上看哪个班级喊声洪亮，哪个队列步伐整齐，他站在教室里看哪个老师讲课精彩，哪个学生举手积极，他站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主席台上表彰先进，奖励优秀，批评落后，惩罚违纪。不到一个月，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早读有朗朗读书声了，课堂活跃起来了，自习安静下来了，学生放学有队形了，教师上课有精神了，雨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雨居中学变了，里里外外都变了，人们说雨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武辉不容易。

0: 不容易的事儿还有很多。1993年武辉调任永平镇教委主任，正遇上全县狠抓普六，要求乡镇农村学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课桌凳，入学率必须达到 99%。 武辉对永平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说，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听武辉说的对，就与延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很快建起一座5层教学楼，永平村一步迈过了普六关。2000年武辉调到永平中学任总务主任，4年里他与校领导一起搞规划、跑项目、找资金，又当协调又当监工，人不歇脚，脚不停步。一座公寓楼，一座教学楼，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终于让永平中学彻底变了模样。2014年武辉退休了，临走之前他独自来到校园里，东走走，西望望，舍不得离去。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武辉想，他没有辜负生命的意义。
1: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2: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3: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2: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4: 在周围人的眼里，刘永耀是个能人，心灵手巧，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称号。刘永耀说，他年轻的时候让他佩服的人很少，但是习近平看得远，想得深，办法多，让他彻底服了。1974年农历正月，刘永耀接到文安邑公社教委的通知，他被调任梁家河小学校长。那时习近平是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5: 因工作关系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
4: 刘永耀记得，当时梁家河小学一共4名教师，包括他这个校长。刚开学的时候，习近平来学校召集他们4人开会，简短的讲话表达了3层意思。一是梁家河要改变面貌，必须要有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二是培养梁家河人才的任务就靠老师们了。三是老师们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帮助协调解决。会上袁树成老师说，我们是从外村来的，吃菜有困难，可不可以给我们划一块地，我们自己种菜。第二天，习近平就在学校外面的一个平摊里给他们划分了一块地，这块地离河很近，浇水很方便。老师们被感动了，他们没想到这个20岁出头的娃娃书记办事这么干脆利落。
0: 当时习近平正准备在村上办沼气，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许多社员根本不敢想，当然就很难接受。有一天，习近平和刘永耀谈起办沼气的事情，说他就是想通过大办沼气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再用沼液提高土壤的肥力，进而提高粮食。

0: 产量。
1: 习近平说，我们如果长期使用化肥，就会造成土壤的板结。咱陕北土地极薄，若能使用沼气肥，就能改良土壤，提高产量。推而广之，如果全世界都能使用沼气肥的话，既清洁环保，又改良了土壤，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习近平还说了一句让刘永耀震撼的话，人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刘永耀说，社员不理解办沼气，你给他们讲道理，就像刚才给我讲的那样，他们肯定能理解，我已经被你说服了。习近平说，我已经想好了，先建一个沼气池，让社员看到实际效益，再说服就容易了。
2: 梁家河第一口沼气池顺利产气，成功点火，社员信服了，更多的沼气池建了起来。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确定在梁家河召开后，刘永耀毛遂自荐。近平，我在延安参加过美术学习班，有一点美术基础，画个宣传画之类的事能做到，你要是需要帮忙，尽管说话。
1: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指着第一口沼气池旁的一面窑墙说，我先叫人将这面墙粉刷一下，你准备在这上面给咱画个宣传画。过了几天，习近平把刘永耀叫到粉刷好的窑墙前说，刘老师，就在这上面画。刘永耀很吃惊，我还以为是墙上的一小块，整个一面墙这么大的画我从来没画过。习近平笑着说，宣传画嘛，就是要大。那该画什么内容？就画全国人民大办沼气。刘永耀听了一时没了主意，全国人民那么多，怎么画得出来？就画工农兵学商五个人物，代表全国人民嘛。习近平脱口而出，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刘永耀便构思了一张草图让习近平看，习近平看了后问，怎么是两个农民？梁家河没商人，就画了两个农民。习近平又问，那学生怎么扛个铁锨？学生正在上山下乡嘛。习近平收起了笑容说，学生就是学生，不能画成农民。再说了，这幅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全国人民，不只是梁家河人。
2: 刘永耀这时才明白，自己的眼界窄了，只想到梁家河，而习近平想到的却是全中国。草图修改好之后，刘永耀开始往墙上画。第一天，刘永耀用两根船子绑了一个脚手架站在上面，还没动笔就摔了下来。
1: 习近平从山里劳动回来后问他，今天怎么没画？刘永耀说，差点把我摔坏，哪还顾得上画。习近平一看搭起了架子说，这不行，要画好画心要静，手脚要稳，人站在船子上摇来晃去，怎么能画好？他回头对民兵连长石志山说，你这几天不要上山了，专门为刘老师服务。石志山弄了一块长条木板，用绳子一绑，人站上去稳稳当当，这样画起来好多了。几天后，一幅色彩鲜亮的宣传画展现在人们眼前。习近平看了又看，满意地说，不错，画得不错。刘永耀说，画是画成了，可是两边空白太多，是铲掉还是写上两句宣传语？习近平说，

0: 就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吧。刘永耀一听，马上在画的两边写下了这八个大字。1993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上的人打电话告诉了刘永耀。刘永耀连忙从县城赶到梁家河，正好在半沼气宣传画旁边与习近平相遇了。习近平指着墙上的画，笑着对刘永耀说：“你看，当年画的半沼气宣传画都快成壁画了。”大家哈哈大笑。随后，他俩就在这幅具有特别意义的宣传画前合影留念。画完这幅画不久，刘永耀被调回公社五七中学任教。来梁家河之前，他曾在那里教书。
1: 有一天，刘永耀正在上课，梁家河大队民兵连长石志山骑着自行车急匆匆来到学校接他，说是村里正在打坝，柴油机坏了，请他去修理。刘永耀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纳闷，打坝怎么还用柴油机？到了梁家河一看，习近平和社员们正坐在工地上等着，刘永耀赶忙修好柴油机。他惊奇地看到，柴油机带动水泵开始抽水，水从山坡高处把土冲成泥浆，泥浆流到人工筑起的两道土梁中间的凹槽里，沉淀后形成了坝梁，既省工省力又结实牢靠。
0: 刘永耀感叹道：“你咋想到这个办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打坝。”习近平笑着说：“这叫水坠坝，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刘永耀赞叹道：“好办法，好办法。”习近平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面临巧干和苦干的选择，我们要想办法巧干，避免苦干。”习近平接着说：“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要不是我认识你把你请来，今天就巧干不成，只能苦干了。你能不能培养一批修理柴油机的人才，为全公社全县解决修理柴油机的问题，让大家都学会巧干，减少苦干？”
1: 当时国家号召学生学工学农，刘永耀回到学校征得校长同意，在五七中学办起了柴油机学习班。办学习班期间，刘永耀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于是他便利用暑假带领几名学生走访各个大队的柴油机管理人员，竟然发现不少绝招。他集思广益，总结出43条柴油机故障解决办法，油印成册，发到全县各个大队。
0: 这本小册子深受大家的欢迎，柴油机管理员说，有了这个小册子，一般问题都能解决，再也不用把柴油机抬到县城去修了。年终在县上召开的科技表彰大会上，刘永耀获得了200元的奖励。
1: 1978年，全县中学教师转正考试，刘永耀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并被分配到延川中学任教。当时他负责电教工作，主要任务是搞幻灯片教学。他制作的幻灯片课件曾在延安地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后来他制作的波的衍射幻灯片课件在陕西省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0: 20世纪90年代，刘永耀的妻子在延川县南关小学教数学，有一次回家后气得不吃饭。刘永耀问：“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1: 妻子说：“给学生讲小数点一味知识，怎么讲学生都听不懂，我不会教。”

0: 我给你想个办法，肯定能让学生听懂。晚上，刘永耀找来硬纸片，制作了一个教具。只要把教具上的小数点向前、向后移动，数值立马变小、变大，一目了然。第二天，妻子带着他制作的教具去上课，效果出奇的好。全国有多少小学教师需要这个教具呀？刘永耀对教具进行重新设计、精细加工，做出一个新的样品，起名小数点移位演示器。没想到一级一级送上去后，竟受到教育部的奖励，并在陕西省举办的第三届科技交易洽谈会上获得银奖。刘永耀说，他做不到为全人类办好事，但是给家乡办点好事还是能做到的。一句话，那就是人来到这世上就要办好事。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6: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OK， 每天下午的17点到17点30分，欢迎你来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丽莎。哎呦，纯净的天空。来关注天气，我们山东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方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高气温呢，在省内已经出现了34度的高温，最低呢是在夜间18度左右。全国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江南东部、南部、华南中东部和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来关注资讯，从国铁集团啊得到的消息，我们为了更好的去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在5月15号开始发售。那么这次的优惠服务呢面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带着自己的证件就可以去购票了。那么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的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像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之后呢标注净字啊，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中国公民呢在享有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的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所以说在这个周中如果说有购票的需求的老年群体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铁路购票的优惠了。

最近啊，天儿越来越热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在车里有这个放一些物品的一些习惯啊，可能会习惯性的用完了之后呢，就接着放到车里，比如说打火机啊，还有一些罐装的一些东西啊。之所以放在这个时刻来跟大家伙儿说呢，也是因为考虑到天热之后，我们的车厢其实有一些危险的物品放在里面，有可能会变成像烤箱一样的一个风险啊。比如说江苏呢，最近就有一个无锡的男子把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然后呢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升高，然后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瞬间布满整个车厢。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近期呢气温升高之后，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所以说我们应该去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的这个变身，有可能真的会变成危险品啊。比如说我们的消防员呢会将这些车内的一些物品易爆炸的放在高温下做一个实验，像罐装的喷雾炸裂玻璃的这个几率还是很高的，把它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随着升温到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消防员呢把打火机、香水以及矿泉水瓶等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的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气温很快会达到超过70度，所以说呢打火机也是不要放到车里面的。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呢，它就膨胀爆炸了，也是因为打火机一般都是液态丁烷嘛，然后它是一个原料，这个原料呢就会导致在高温下极易膨胀爆炸。另外呢就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在高温环境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像充电宝，它本身呢是不具有稳定性的，把它放在车里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会导致内部起火。另外呢香水的酒精浓度呢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之下呢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极易燃烧，也会引发车辆起火。那这一类的通过凸透镜效果的一些物品，若放置在车内的阳光直射处呢，就会像放大镜一样啊，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啊。随着气温的升高，车内的起火自燃隐患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我们在出去自驾游或者是出去旅行的路上，尤其是往南方走，温度都会特别高，那我们的车主朋友

0: 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好客山东，邀您共享美好生活。
1: 现在是在山东威海的火炬八街，今天来这儿的人啊非常多，热闹非凡。
2: 当你在清晨拥抱蔚蓝大海，有人在古城聆听历史回响。
3: 欢迎八方宾朋，到访孔子故里。
4: 我现在是在泰山脚下的徒步登山起点红门，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登山助力机器人。
2: 当你在五岳之首遇见智慧未来，有人在市井长巷品味人间烟火。
5: 我现在在淄博最繁华的地方八大局市场，
2: 一列车连起你我的诗与远方。
6: 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从济南火车站正式发车，快乐的体验从路上就开始了。
2: 一列车开往黛金海蓝新山河，
7: 全方位的优惠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曲阜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趵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缥缈神秘，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好了，每天下午的17点到17点30分，欢迎您来关注到好客山东。我们常说啊，出去旅行的时候，好多人特别喜欢手握一杯咖啡，每天呢靠咖啡来给自己提神儿。我们说喝咖啡其实不稀奇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在瀑布旁边一边喝一边学做咖啡呢，这样的场景你有想象过吗？

在济南的起步区雀华中心园，有一家店铺啊给出了答案。在这儿呢，不只是三四十种餐食和二三十种咖啡，还有从零开始的咖啡培训课。开业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已经吸引了非常多的学员了。南洋风格的建筑，潺潺的瀑布，咖啡的香气，这里不仅是景区的普通咖啡馆，还是济南起步区正在生长出的消费新场景。走进店里，我们会发现视觉上先被空间格局吸引，有三四十种餐食和二三十种咖啡的出品，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功能分区，有咖啡吧台、培训操作区、用餐区彼此连通，但是又不互相干扰，与传统的咖啡馆那种点单、拍照、离场的快速流转不同。

这里有一种让人慢下来的氛围哦。消费者坐下来能够看到培训区里老师正在调试研磨机，学员围成一圈举着手机拍摄操作细节。吧台前咖啡师会耐心地讲解每一款豆子的风味特点。户外桌旁带着孩子的家庭呢，一边可以吃一些餐食，一边来给小朋友讲解瀑布的水是怎么流下来的，作为一个研学。那么店铺的负责人呢也会说，哎，我们起步区呢在咖啡培训这一块完全是一块空白啊，所以我们也是想填补这个空缺。另外一个原因非常直观，就是雀华中心园的环境太适合了，像南洋风格的建筑群，阔叶植物以及流水假山，特别适合做咖啡培训的静心场景，也很满足年轻人拍照打卡的需求。那么我们的主力客群也很清晰，像年轻情侣啊，三五好友结伴的咖啡爱好者啊，以及推着婴儿车的亲子家庭等等啊。所以如果说环境是吸引大家走进门的第一眼，那么咖啡培训就是让人愿意留下来甚至反复来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烘焙咖啡豆，然后怎么去磨咖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身边的人一起沉浸到这个环境里，感受到的是疗愈，是舒适，是放松，是学习。而且现在呢，济南起步区聚拢人气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这一块还真的是特别有招。正式运营之后呢，园区已经招引了20多家商品牌商铺去入驻，而且呢有多家品牌商店都是长江以北地区的首店，涵盖了南洋餐饮、精品文创以及亲子娱乐等等多个品类。不少的游客来了之后呢，都直奔这家首次亮相的店铺。差异化经营的慢读书店，主打娘惹文化和南洋美食的这个餐厅等等啊，这些都构成了雀山生态文化区内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所以每家新店的落地都是在想着办法为大家提供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一个理由。那么对于济南起步区而言，打造消费新场景不是一时一地的点缀，而是激活区域活力、聚拢城市人气的长久之策。我们在这讲到的是一杯咖啡的两种打开方式，到北方首店的矩阵式的落地。那么起步区呢，正在用它的各种方式去持续升级，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在这找到属于自己的沉浸时光。所以我们想说，一座新区的美好生活正在被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新场景不断解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客山东。
1: 近段时间，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传来了喜讯。从2025年以来，9月份啊，一直到现在，五龙潭月牙泉已经连续喷涌近9个月了，一直截止到2026年的5月13号，月牙飞瀑的盛景持续再现249天，成功打破了2004年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长时间记录。月牙泉呢，是济南72名泉当中地下水位最高的泉了。通常情况之下，当趵突泉地下水位高于29米的时候，月牙泉才会复涌，并且出现月牙飞瀑的这种景观。那么，月牙泉的喷涌不仅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复涌，也标志着济南出现千泉竞涌的一个景象。

在济南的泉城文化体系当中，月牙飞瀑与趵突腾空、黑月、黑虎啸月啊，并称是三大动态水景。在8月19号，去年月牙泉开始喷涌，这个时候的趵突泉地下水位还没有达到29米。然后在2025年的9月份啊，趵突泉的地下水位正式突破了29米大关，月牙飞瀑正式上线。那么此前从趵突泉复涌以来，月牙飞瀑持续时间最长的是2022年的7月16号，一直到2023年的3月4号，历时是232天。而这一次249天的喷涌也是刷新了一个历史，更让月牙飞瀑的盛景得以长时间的去陪伴我们市民游客，成为泉城济南一张动人的城市名片。5月13号，走进五龙潭公园，只见月牙泉的泉水从蘑菇石顶部汩汩的喷涌，倾泻而下，撞击水面，层层叠落，形成飞瀑，呈现3尺飞瀑溅玉珠的视觉效果，把这个自然灵秀和泉城烟火完美交融，让很多的游客也是大饱眼福。泉声潺潺，这弯流淌在泉城掌心的新月，也是在诉说着一个泉城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已经是初夏了，5月份了，趵突泉的地下水位依然保持在29米以上，三股泉水生生不息，喷涌有力，也是让月牙飞瀑盛景得以长久的绽放。5月13号，趵突泉地下水位高度是29.08米，比去年同期高1.14米，也改写了2003年复涌以来趵突泉水位保持在29米以上的最长纪录。济南长期实施的地下水双控管理和生态补源措施，也是为我们的泉水持续喷涌提供了双保险。

0: 神话。
1: 到青岛去，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在6月1日会正式对外开放了，开放滨海消暑季。浴场坐落于汇泉湾畔，沙质细腻，滩平浪软，而且呢海景秀丽，是青岛经典的海滨打卡地。5月15日开始可以办理旺季的更衣证，而且呢大家伙可以去踏沙戏水，漫步看海，沉浸式的感受海滨风景，解锁自己的休闲性体验。
0: 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1: 很多人认识菏泽是从一朵花开始的，牡丹盛放的时候满城惊艳，游人如织，大家为了国色天香而来。然后呢在水浒故里寻一段江湖侠义，在老城巷里尝一口烟火气蒸腾。然而花期一去，好像菏泽的精彩也随之落幕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菏泽多留一步，往街巷深处再走一走，就会发现菏泽真正的动人之处从来都不是四月那场花市，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手里捧着的千年不谢的花儿。有什么呢？比如说剪纸的红，刻瓷的釉，梁画的古香，卢锦的纹路，工笔牡丹的笔触等等。他们其实也是菏泽非遗，也是菏泽的灵魂啊。像运城的剪纸，一把剪刀就可以剪出千年的一个非遗传承。作为中国剪纸艺术之乡，运城人的指尖就像有魔法一样，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不需要底稿，很快就会剪出水浒好汉的英姿、牡丹花的雍容，以及福禄寿喜的吉祥图案。跟其他地方剪纸不同，运城剪纸带着一股江湖气，另外呢，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品，而是贴在窗户上门楣上的日子，是逢年过节岁月朴素的欢喜。另外牡丹刻瓷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技艺。它的素白的瓷胎上花瓣的纹理被剪刀、被刻刀一点一点凿出，那不是画上去的，是成千上万次的敲击，每一刀都精准到毫厘的雕刻，针尖大小的刻点密密匝匝的攒成花瓣，然后攒成枝叶，最后呢变成一整朵盛放的牡丹。出炉那一刻，牡丹就开在了瓷上，红的浓烈，白的清雅，脉络清晰，仿佛远远的就能闻到花香。所以像这些呢，都是除了去菏泽看花，我们可以走进菏泽这座城市的 N 种打开方式，你不妨也了解一下。

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啊，趁着我们的交通费用、酒店啊、住宿费用啊，可能都已经掉下来了，所以呢就错峰出行，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去调整自己一段短暂的休假。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出去出游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奔赴一场久违的旅行。山东其实也已经做好准备了，从泰山之巅的第一缕晨光，到青岛海边的温柔晚风，从淄博烧烤摊上的这种烟火升腾，到尼山胜境里的儒家风韵等等，再比如潍坊漫天飞舞的风筝，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菏泽依旧盛放的各种牡丹。所以我们齐鲁大地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一些宝藏地区、宝藏的美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记得注意错峰安全，同时别忘了每天找到我们来收听好客山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屈覆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暴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飘渺神秘，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17:30。

0: 首先上场的是合肥市初中语文学科带头人李杰和陕西省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张红。
1: 红哥，
2: 红哥，
3: 红哥，
4: 红哥，
5: 嗯，要做口令，
6: 红哥，
5: 抬头挺胸往前看，前后摆臂。
7: 大家好，我就是同学们心中的红哥老师。
0: 这位红哥可是来自陕西五大名校之一西安高新区第三初级中学的名气教师。作为陕西省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红哥斩获语文圈内无数教学竞赛一等奖，是实至名归的语文卷王。
8: 而第三个本意就是挑选，精挑细选，这就是中国古诗啊，你要会读，你就能读到那个最有味道的地方。
9: 我对张老师的评价呢，就是三个字：稳、准、狠。张老师呢，一方面他的上课呢非常的沉稳大气，对待我们的语文的教学中的一些重难点的把握非常的准确，他对自己非常狠。我觉得他对待工作呢非常极端的充满着热情。
10: 说到张老师，我最享受的就是三个字：醉语文。
11: 红哥是一个热爱甚至痴迷语文的人。
12: 我们永远都猜不透张老师他会用怎么样的角度去上下一篇课文。
7: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次我为大家带来的拿手一课是清代文言短篇小说家蒲松的《狼》，让我们一起在文本里寻找裂缝，去倾听文字最细微的声响，培养我们的审辩式思维。跟我一起走进我的课堂。
0: 狼出自统编版七年级上册，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的篇目，描绘了贪婪、凶狠、狡诈的狼的形象。
7: 好，上课。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7: 请坐，孩子们。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清代文言小说家的短篇小说《狼》。这样说也对，也不完全对。其实老师的主标题叫《借你一双
14: 慧眼》，
7: 以狼三则为例子。亲近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朗读。第一段，谁来？哇，这么多小手呀，那就找一个举得最高的。
14: 一途晚归，但中肉尽，只有剩骨。途中两狼坠行甚远。
7: 你读得字正腔圆，老师给你切磋一下，老师也读一下，然后呢，你听听咱们俩的差异在哪。一途晚归，但中肉尽，只有剩骨。途中两狼坠行甚远。
14: 老师呢就把一些汉字他们给中读了。
7: 所以大家看，老师红色加粗的都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要中读。
8: 晚上的时间，一个屠夫遇到两条狼，结果肉还没了，你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
15: 我觉得这个屠夫随时都可能被这个狼吃掉，可能还会受到两匹狼的前后夹击。
7: 可见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的屠夫就陷入了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16: 很危险。
7: 很危险。如果我们把它概括一下，这个环节叫，哎，这个情节的开始叫遇到一只狼。好了，我们来读一下第二段。
14: 屠具头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人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止，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7: 此刻的狼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
14: 这个狼他一直跟着屠夫，说明他很饿。
7: 饥饿的饿还是凶饿的饿呀？
14: 饥饿，
7: 因为饥饿走向了另一个饿，对不对？
14: 对，
17: 我觉得可以看出来这个狼是非常的贪婪的。
7: 哪一句有体现？
15: 古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7: 贪婪无厌，这是狼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形象。好，现在谁能概括这一段的情节？上一段叫御狼，这一段叫什么？
14: 我觉得是畏狼。
7: 哪个畏？
14: 就是口字旁加一个畏惧的畏。
7: 我以为是畏惧的畏，它是畏养的畏。那么你们看看老师怎么概括的。哎，说说看，老师用的哪个御？
1: 防御的御。
7: 哦，你们组了个词叫防御，还可以组哪个词？抵御。说明此刻的人和狼相比，谁占主动呀？哦，此刻狼是占主动的，而人则显得要被动，防御。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三段，老师给你一下重音的提示。
2: 图大窘，恐前后受其敌，故也有卖场，常主积心其中，善避陈丘，图乃奔以其下，持弹持刀，狼不敢前，单单相向。
7: 有个成语叫虎视眈眈，此刻是狼视眈眈。这个自然段要概括情节好像有点困难，这会是谁占上风呢？上一段狼占上风，此刻呢？这一段呢？屠夫有什么样的表现？屠乃奔以其下，持弹持刀。屠夫怎么样？拿起了刀。狼的表现？狼不敢前。狼怕什么？
3: 刀。
7: 狼怕刀，狼怕在这一刻贸然行动会。狼不敢前，这是一个懦夫狼吗？
14: 不是。
7: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狼？
14: 脚尖锯滑的。
7: 哎，人家狼也在想，我干嘛要跟你碰硬呢？套用我们一个话，改一个字儿，识时务者为巨狼。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的屠夫已经开始略占上风。我们往下走，看一下老师的红色字体。这一段我们要怎么概括情节呢？哎，我让你们猜猜张老师的心思，你猜我会用什么字儿？

0: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说上边的某一段呢，狼占上风，人占下风，我们叫被动的抵御。这段人从上段到这段已经明显占到了上风，那么我会用怎样的一个词呢？
1: 杀狼。
0: 不是不可以，这会儿你要揣摩老师的心思。
1: 屠狼、斗狼、
2: 强狼。
0: 不对，不对，也不对，有点难猜哦。
3: 但他很会调动学生的情绪。
0: 你们现在看，我在这一段用了哪个字？欲组词，驾驭。驾驭和上边的防御的区别在哪？
1: 上面的防御呢，是他在保护自己，他是一个被动的。
0: 而这里
1: 他是主动去攻击狼，然后呢，他驾驭了这个狼。
0: 说明故事情节在隐隐的发生着转变，用我们一句文言表达，叫攻守之势易也。刚刚就是你们老师带着你们按照教参的教法学的 1.0 版本，这是一个写的很有张力的好故事。可是我对后边这个议论有点看法。来，现在我们来读议论最后一段，大家听老师语调的变化，仔细听。狼也是很狡猾的，狼亦狎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至增笑耳。同学们，几升几降？
4: 两升两降。
0: 好，我的问题来了，在这个议论里，你觉得蒲松龄认为人杀狼的过程轻松还是不轻松？
5: 我觉得嘛，是挺轻松的。
0: 挺轻松的是吧？你看顷刻之间怎么样？
5: 两只狼都死了。
0: 哦，双两毙。虽然你们有欺诈手段，但最终结果是什么？
5: 只增笑耳。
0: 所以在蒲松龄的语气中，人杀狼是轻松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回到文章找证据。怎么读？图怎么起？暴起。你来给大家演示个暴起。图暴起。你们看到他有一个下意识什么样的动作？图暴起。哦，跳，垫起脚尖。图暴起。为什么不是站起，而是跳起，而是跃起呢？
1: 站起就不能表达他当时的紧急的一个状况和当时的危险的处境。
0: 来，我插句话，跳起和站起哪个更有力度？
1: 当然跳起。
0: 哪个更有速度？
1: 跳起。
0: 那在此刻需不需要有更有速度和力度？
1: 嗯，对，
0: 因为他要把狼
1: 杀掉。
0: 杀掉。接着是以刀
6: 劈。
0: 能换砍吗？
7: 不行。
0: 为什么？
7: 因为劈他强调一个动作的力度，劈的力道要比砍大得多。
0: 又有速度又有力度还不够，还害怕不能把狼杀死，那怎么样确保把他杀死呢？
1: 又数刀。
0: 哦，又补了数刀。好，这三句话是人狼搏斗的正面描写。我们在读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觉，叫手起刀落，杀得好像轻松。但是我们一一分析，倾听文字最细微的声响，杀得轻松还是不轻松？第二只狼是怎么被杀死的？
7: 第二只狼他准备换一个角度去，相当于是偷袭屠户。
0: 我们的屠夫一开始有没有意识到？
7: 并没有。
0: 我告诉大家，你们读书还不够细。屠夫一开始好像是有所觉察的。文章有一句话怎么说？恐前后受其敌，说明一开始他想到这一点，然而在正面搏击第一狼的时候，杀的过程中他怎么样？杀懵了。好，看最后点的话怎么说？乃物前狼假寐，盖诱敌。什么叫乃物？才明白。才明白是强调明白的及时还是推迟？
1: 推迟。
0: 那又意味着什么？
8: 意味着屠夫已经忘记了第二只狼。
0: 好，这叫前怕还是后怕？
8: 后怕。
0: 好，我们的一个成语叫心有余悸。所以这个过程描写轻松吗？

0: 不轻松。而刚刚这个评价语气，从这个儿呀、请客呀、两臂呀、指笑耳这些词，我们发现是轻松还是不轻松？这不就是个矛盾吗？你说的三打五除二，你杀的什么呢？全副身心。蒲松龄潜意识中说了不符合事实的话，这叫你的过程描写无法支持你的评价语气。当然我相信有人会质疑我，老师，你才说了这么一个例子，孤立是不正的，孤证也是不能成立的。你们课前拿到过另外两则，另外两只狼的结局是怎样的？狼其一和狼其三最终是胜了还是败了？
1: 败，
0: 都败了。来读一下评价。
2: 缘木求鱼，狼则鼻之，
0: 是可笑也。这个评价认为狼是怎样的？可笑的。好，再看这则故事，蒲松龄怎么评价？非徒乌能作此谋也。三则故事，蒲松龄的评价也很相似，都在扬人抑狼。我们发现两个趋同，结局趋同，评价趋同。我们还发现，这也太巧了吧！过巧就容易走向假，因为人在三则故事里好像是有变化的，或者勇敢，或者智慧，而狼总是那样的，总表现的好像不堪一击，所以这是2.0的学习。如果让细节改写，故事的情节会不会发生反转呢？
3: 其实他的课堂的这个精妙之处，就是他的思想的东西都在后半段。
0: 比如图抱起，假如那一天他脚后跟受伤了，没抱起来会怎么样？哦，会被狼反击，情节会不会反转？会。如果让狼也开口说话，这次狼胜了，狼会怎么评价？他会怎么说人类呢？
4: 人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
0: 也许狼真的会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不容易看到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因为真相大多由胜利者书写，我们上的不是狼。我们其实在训练大家 一种什么思维，批判性思维，这就是3.0。但是你一定要同意我对这节课的解读吗？我们既要读懂蒲松龄怎么说的，更重要是读出自己的发现。所以我们的课没有完，不要停留在我的课堂结论上，欢迎你来质疑我，课堂更需要你们的4.0。下课，下课。
5: 起立，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0: 坐坐。
7: 挺吸引，我觉得这一堂课的这些思想，还有这些敢于提出质疑的精神，是我们整个人生中都应该去贯彻的。
8: 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我一直认为语文教育终极其实就三个目标，培养他的这个语言的母语的感知能力，母语的思维能力，还在基础之上的审美能力。所以母语的感知能力是第一重要的，语文语文嘛，母语语言文字嘛，首先是这个。所以在语言文字上这个着力，我认为是每一个老师的出发点所在。所以张红老师可能在这个重音上都有一些预设，但我觉得这个方向特别好。我觉得所有的语文老师应该首先脑子里要有这根弦。
9: 特别喜欢这节课，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视角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叫做历史的真相是什么。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嘛，所以他提出来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他说人杀狼真的轻松吗？我觉得你可以带领同学们从世界的表象看到这个世界的本相。
10: 我觉得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语文老师。
0: 我心里边其实是很忐忑。
10: 就像刚才杜老师的感受一样，就是我们在语文课堂上能够带着学生去感受经典，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告知学生，就是你是一个独立的阅读者，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文本呢，去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的思考。所以我想，可能我们的孩子其实是非常欢迎这样的语文课的。
8: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张红老师的得票数。
1: 37票，
8: 谢谢，恭喜恭喜！
11: 与张红老师 PK 的是来自合肥市第42中学的李杰老师，他同时还是合肥市李杰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
12: 我这时候要选择范进中举这一刻，就是因为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范进。该我上课了，加油！
11: 范进中举是统编版教材9年级上册课文。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文章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刻画了穷秀才范进因为中举喜极而疯的形象。课堂上，李老师首先让同学们用6个字，以简练的语言概括课文的主要情节脉络。
13: 我们能不能用6个字来概括一下？
14: 范进借钱被骂。
13: 你说是借钱，2个字，我们把它换成4个字。
14: 商议盘费，
13: 商议盘缠，怎么了？
14: 又被骂了。
13: 哎，对，好，叫商议盘缠被骂。课下注释给了我们暗示，晕了。那么接下来呢？请你说。
15: 接下来是范进他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
13: 结果呢？
15: 中了。
13: 中了。接下来就好说了，来，你说。
16: 当范进得知自己中了，非常的
13: 高兴。结果他，来，请你说吧。
17: 他是知道他中了乡试之后就疯了。
13: 疯了。那么后来呢？
18: 糊涂户打了范进。
13: 主语是范进。
18: 范进被糊涂户打醒
13: 了。打了什么？打了
18: 巴掌。
13: 几个巴掌？
18: 1个。
13: 为什么不是2个、3个？
18: 因为糊涂户他不敢。
13: 哦，非常好。抓住关键信息，叫被打一个巴掌，怎么了？
18: 醒了。
13: 醒了，或者叫好了，是不是？那结尾，故事的结局发生了什么？
14: 范进的结识张乡绅。
13: 是结识张乡绅，还是乡绅来他怎么样了？
14: 乡绅来，
13: 那范进怎么样？我到你家做客，
14: 接待，
13: 接待乡绅来干嘛？拜会。
19: 他在梳理情节，但是这个小说呢体量很大，篇幅很长，
20: 而且是有点文言，
19: 所以小孩子啊加上文言，文本是有难度的。
13: 这个了不好填。好，来，请你说。
21: 我觉得是富了。
13: 一个大院子有3排，一排3间9间房，少说也得几百平，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个豪宅呀。所以范进的确富了。这是文章的主要情节的脉络。
11: 最后李老师让同学们以可字组词，进一步品析范进的人物形象。
21: 可贺的，
13: 或者是可笑的，
20: 可耻，可骂，
13: 或者是可恨的。增广贤文里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可恨可笑的地方。这句话同学们很熟，我们一起来读啊。来，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读。
22: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咦，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13: 我们同学会发现这个词是个感叹词。范进在感叹什么？
21: 他在感叹他终于中举了。
13: 来，请你说。
15: 咦，我真的可以不被人给嘲骂了。
13: 还有吗？请你说。
1: 义，我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
13: 在谁面前抬起头？
1: 在他的丈人面前，在他的邻里乡亲面前。
13: 所以之前在胡屠户面前唯唯诺诺不敢出言以赴的范进，那种行为举止是怎么样来的？
1: 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够高，是因为他没有中举，然后他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13: 所以今天我中了，一扫内心多年的抑郁和苦闷呐、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拖长音读，来，自己把两手一拍，笑了一声道：“
22: 咦，好了，我中了。”
13: 咦，好了，我中了。来，范进为什么会喜极而疯呢？来，请同学们看，按照清代的科举考试的惯例，举人实际上是候补的官员，有资格做官了。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时间张乡绅前来拜会、送钱送房的原因。有人说，其实在这篇文章中还有可笑。
11: 随后李老师通过对胡屠户的分析，进一步让同学领悟人物的多角度解读。
13: 胡屠户不是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可恨可恶，他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胡屠户很会骂人，来，在这一句里说，明年在我们行里寻个官，替你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我把你去掉，有什么变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加了个你呢，这个老不死就跟老婆没有关系了，是不是？这就是吴敬梓的生花妙笔，就在一个字里，把胡屠户的精明刻薄描写得淋漓尽致。好，我们再看一个，你觉得胡屠户只有可笑可恨吗？从这个描红的字来，你能读出什么来？
1: 非常的封建思想吧。
13: 谁有封建思想？
1: 所有的人啊。
13: 邻居。
1: 对，邻居。
13: 来，这句话是邻居骂他的。骂的什么？
1: 你每日杀猪的营生。
13: 你会怎么样？
1: 你会进地狱十八层。
13: 十八层地狱。你个杀猪的，你会进十八层地狱的。你打了你女婿了，你还到十七层来。所以《增广贤文》里下面的一句话是叫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他的可悲这里也能看到。
10: 今天这节课呀，我特别欣赏李老师特别重视学生的一个语言习惯、语言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不过 PPT 呈现的方式啊，它有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孩子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13: 对对，
10: 如果我们是事先做好的 PPT， 那么会不会让孩子觉得那个更权威，我这个就不太好？那么如果这个字我们用板书的形式来呈现的话， 是不是可能会课堂讨论会这个交锋会更精彩？
13: 是的，是的，是的。
8: 我们来看看李杰老师的评分好吗？31票，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12: 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很大，张红老师很优秀，他具备了这个优秀老师所具备的优点。
2: 李老师今天跟我有一个相似点，都有那么一点点前松后紧，但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里边，课堂永远是取舍平衡的艺术。
11: 接下来上场的是高中组元气川妹子牡兰芳老师和齐鲁名师白芳。下一位老师就来自这座四川省双流中学。
3: 哎，同学你好，就牡兰芳老师在哪儿吗？
23: 牡老师在里面跳舞啊，跟我来吧。
24: 我是牡兰芳，一个非典型的高中语文老师。我认为语文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所有的体验都是语文当中的一部分。我也一直在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给我的学生。
25: 我们都很喜欢牡老师的课堂，他的课堂就很有趣，大
4: 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相处。
5: 我跟你说，母老师的语文课真是太有趣了，上他的课一个睡觉的都没有，我们都听得非常津津有味。
6: 母老师最牛的地方是他教给我们的东西他自己都做到了，他还去骑行了川藏线。我觉得我也要像母老师一样挑战自我。母老师加油，我们等你凯旋归来。
4: 也许我对这个舞台来说还显得太稚嫩，但是我想要通过超级语文课的魔力获得更快的成长。这堂课我为家乡代言，也为自己代言。
11: 蜀道难出自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全诗294字，笔意纵横，豪放洒脱，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充分显示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7: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7: 好，请坐。有没有同学对我的姓感到好奇？这是不是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个姓？其实啊，在我的家乡呢，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姓。我的家在哪儿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当中。我的家就在剑阁。我们的江苏人徐霞客一生云游四方，可唯独啊没有去过四川。那今天呢，就请同学们跟着母老师一起走进巴山蜀水，看壮美四川，来一场蜀地之旅。那我们学诗学文章，其实无外乎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作者写了什么？第二个，作者如何去写？第三个，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那我们就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作者写了什么？我们往标题看，蜀道难，作者几次叹难？三次。哎，我们说了重要的话说三遍，但是大家想，李白的三次叹难原因都一样吗？哎，李白第一次叹难叹的是一个字概括，
25: 高。
7: 哎，高。李白怎么说的？以虚兮，为吾高哉。那么大家想想，危是什么意思？哎，危险吗？危楼高百尺，危是高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啊，我用四川话翻译一下这句。李白说，哎呦呦，我这个乖乖嘞，高哦，那么高的山哦，这能够爬得上去哦。那李白呀，一叹山之高，二叹什么？险。你看李白说了，其险也如此。你看他怎么感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世人听此凋朱颜。凋朱颜什么意思啊？石什么什么凋谢，对吧？吓得花容失色，可见真的很害怕呀。好，那我们看李白最后一次叹难，叹的是什么？原因在一个字概括，你来说。饿。很好，他这个字用的不错，我们给他一点掌声。饿，请坐。你看啊，李白此刻啊集聚了大量的情感，最后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刚才呢，我们已经学会了李白在写什么，山高山险，还有人恶。
11: 母老师首先点明了文章的脉络，蜀道有三难，高险恶。接下来他带领学生们细读文本，具体解析作者如何描写这三重难，以及作者为什么这么写。
5: 诗人李白把我们的蜀道写得如此之难，可是真实的蜀道真的有这么难吗？同一个时期的一位诗人陆畅，哎，他就站出来唱反调了。 他写了一首《蜀道义》，他说《蜀道义》异于吕平地。我们接着再看啊，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岑参呢，也写过这么一句诗，哎，他说《不觉蜀道难》。哎，同学们看完之后是不是很疑惑？同一个时期，同一条蜀道，但是在不同诗人的眼里，却有不同的如此大的差别，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前文写到此行未知己，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对于他来

0: 说是比较充满憧憬的，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路途上就没有那么难了。但是可能其他人在拜访这个蜀道的时候，他的心境是不同的，所以他觉得蜀道是很难的。
1: 哎，他提到了一个词，心境。王国维说了，物着我颜色，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的一种主观的感受。大家想想，李白把蜀道写得如此之难，但是你们读完之后想不想去四川？为什么呢？
2: 也想去看一下到底难不难
1: 啊，引起了你的好奇心，想看看蜀道究竟是多么的景色壮丽，对吧？所以说诗仙李白把蜀道写得越难，我们的祖国山河显得越美。所以啊，也只有在李白的笔下，蜀道才如此美的大气磅礴，美得如此的雄奇浪漫。也只有四川，也只有蜀地，才能孕育潇洒不羁、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读诗读文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写了什么，如何写，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这样我们才能读懂文本，读懂作者。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我们老师讲一个特别难的一首诗，蜀道难，而且面对高三的同学啊，狂起来，躁起来，
1: 躁不起来，躁不起来。我想的是他们上电视肯定很激动，没想到跟平常差不多，带不动，完全带不动。
3: 川妹子的性格，
4: 对，好可爱啊。他说外人觉得很文静，内人觉得很疯癫，他自己形容自己的性格，个人技能是一秒入睡，我现在觉得他特别可爱。对，
3: 你给我的感觉对语文教学是一种爱，这种爱的情感的流露是很真诚的，所以你的课堂很朴实，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三个问题，对吧？但是这一堂课恰恰最缺陷的就是朗读太少。对，这篇课文是高中是要求背诵的，所以你可能又是过多的去解读了一些这三个小问题，朗读弱化了。
5: 说老实话，我一开始一个女老师，年轻的女老师跟我说，这个还姓母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讲蜀道难，我真的没有抱有很大的期望。哎，我越听越这个眼前一亮，再一看您就是剑阁人。哎呀，我说每个地方的人血脉里大概有这个传承。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蜀道高，这是很明确，蜀道险也是很明确，都有的。第三个没有，你自己来总结了。饿，我还问什么饿，我有点没疑惑，你还没写出来。
1: 山险
6: 他说第三个字是什么，我们听明白了。
1: 饿。好，那第二个问题，
4: 饿，
1: 李白
4: 恶毒的饿。
5: 蜀道能说饿吗？你细想一下，
4: 确实
5: 饿往往是形容忍耐，蜀道本身你说它饿，至少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不是完全匹配的。李白一生最辉煌就是被唐玄宗征召到天宝三载赐金放还，这一段他在长安，这是一生的辉煌的这个顶点。所以你要抓住他年轻的这段经历和他在天宝，你这个时候这叫知人论事。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在你的结构里头如何再深入推敲。经典的东西可挖，永远挖不尽。
4: 对，
5: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蒙老师的得票情况啊。哦，票数很高哎，38票哎。
1: 谢谢大家。
7: 在名校历山二中，有这样一位齐鲁名师，从容是他的日常态度，淡定是他的应对之策，
8: 优雅，十分的优雅。
9: 白帆老师的朗读是最有特色的啊，让学生在他的声音当中就走入到这个文本的情境里面。
10: 晋侯秦伯为政，以其五礼于晋，且二于楚也。
11: 白帆老师是齐鲁名师，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荣誉。
12: 我觉得老师超级牛，能遇到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语文老师，觉得非常的有幸，
13: 十分为白帆老师而骄傲。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节目上，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也是无比的光荣。
14: 非常开心来到超级

0: 语文课，今天我要讲的是两首词《望海潮》和《扬州慢》，要带着学生去品读，还要有感情的去朗读，真的难度很大的，但是这是一个难得的挑战，加油！
1: 白芳老师，加油！
2: 加油！
3: 白芳老师，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
6: 有请名师白芳带来她的拿手一课，《望海潮》与《扬州慢》。出自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作者分别是北宋词人柳永和南宋词人姜夔，前者生动描写了北宋杭州的富庶与繁华，后者则记录了南宋扬州战后的满目疮痍。
0: 好，上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0: 请坐。冯骥才曾经说过，城市和人一样都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城市的记忆在一座座建筑当中，一个个故事里，也在一首首诗词当中。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望海潮》和《扬州慢》，走进宋词中的城市记忆。大家呢，可以先浏览一下课文，这两首词分别写了哪两座城市呢？好，来，你说一下。
9: 望海潮写的是杭州，然后扬州慢写的是扬州。
0: 很准确。那能不能进一步说一下是怎样的杭州和扬州呢？
9: 繁华的杭州。
0: 好，繁华这个词特别准。扬州呢？
9: 凄凉。
0: 凄凉啊，你的感悟是非常准的哈。来，请坐。看来呢，我们同学对于两首词已经有了初步的感知啊。这样呢，我们就正式走进城市的记忆。在词人笔下，杭州和扬州藏在了哪些画面里呢？你要关注一下意象、意境和情感。来。
10: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能想象吗？三秋桂子山上的桂花，哎，都开了。那么湖里呢？十里荷花，一碧万顷，十里绵延。哇，是不是真的很美啊？大家注意，这是不是《望海潮》里面的景物啊？《扬州慢》里有没有写到景物啊？那它的景是什么样的呢？你能找到吗？
10: 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
0: 那你觉得作者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11: 我觉得是一种对之前物是人非的一种感受吧，因为之前原本是一个很繁华的扬州城，然后如今遭受了战乱，然后他这里说废池乔木，油雁严兵，就是听到兵就感到非常的厌恶，非常讨厌。
0: 所以我们说，你看《扬州慢》里面好像没有写到人，但是他是不是借废池乔木来凸显了人？你觉得此刻生活在扬州城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0: 民不聊生，毫无生机。
0: 太棒了。刚才我们说了视觉，有没有听觉上的对比啊？哪里有声音？
12: 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0: 好，繁华的扬州城此刻是凄清的号角声。在《望海潮》里面是什么样的声音？
10: 羌管弄琴，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0: 这种声音能不能想象一下，说有音乐的声音，吹奏的笛子声啊，然后唱的灵歌呀，然后甚至嘻嘻吊叟莲娃，我们可以想象它欢声笑语的样子，对不对？大家注意，我们在品读两首词作的过程当中，体会了不同城市的风貌，也感悟了词人不同的情感。编者为什么要把这样两首词放在一起？ 大家要知道

0: 到城市是不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啊？望海潮它是写于北宋灭亡前的100年，而扬州慢呢，它写在南宋，当时北宋是不是已经灭亡50年左右了？那如果我们把繁华的杭州和萧条的扬州放在整个大宋王朝这段历史当中，你会有怎样的发现或者感慨呢？所以我们来合作一个，感受一下。这样呢，所有女同学我们读柳永的词，男同学读姜夔的词，老师来读其他，好不好？大宋朝有树，150年前，
1: 绿如霜冠碧纱，木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0: 150年过去了，
2: 自古马未将去后，废弛乔木，犹艳园林。
0: 大宋朝有花，150年前，
1: 红湖野浅江家有三餐酒会，十里荷花。
0: 150年过去了，
2: 念桥边红药，年年如春水生。
0: 大宋朝有桥，150年前，
3: 烟柳画桥，烟柳岁暮，参差10万人家。
0: 150年过去了，
2: 24桥仍在，落星荡，冷月无声。
0: 大宋朝也有声音，150年前，
1: 羌管弄琴，菱歌半夜，
0: 吊叟莲华。150年过去了，
2: 夜静黄昏，清角吹弹，
0: 都在空城。所以我们说这两首词在写城市记忆的时候，它除了风貌和情感，是不是还有一种历史的兴亡在里面？有感情的完整的读一下扬州慢。扬州慢，姜夔。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解安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弛乔木，犹艳岩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君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宫，青楼梦好，难复深情。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4: 特别有情感，声音也特别有质感。
0: 今天我们这节课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望海潮和扬州慢两座城市呢，一写承平盛世，一写劫后孤城，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也体现了文学的价值。我们说，如果要把这两首词比作中国文化当中的花朵，那是不是让它开在我们的心上，它才会一直娇艳， 永远鲜活。

0: 活。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1: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2: 白方老师讲的课呢，让我从他的音韵和他教学的朗诵中，让我读懂了这篇诗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跟内容。
3: 最后的朗诵非常的好，因为我可以从他的语言、动作、神态、情感，让我感受到扬州由盛转衰的悲凉哀叹。
4: 白老师，我一看材料还是齐鲁名诗，课上白老师的朗诵，尤其最后的时候，获得了同学们的掌声。
0: 刚才同学们都放不开，都没有肢体语言嘛，我想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个引领，所以我就决定还是我读一下吧。
4: 为什么这两首诗词特别强调读？因为柳永和姜夔在宋词里头都是音律高手。
0: 对对对，
4: 编者把这个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个文学艺术规律上的考量，而你也这样做了，但是你这样做要让学生知道
0: 啊、要告诉学生。
5: 其实我觉得白方老师今天的设计是很棒的，
0: 谢谢，
5: 引导学生通过诵读去品味和把握这个诗词。而且白老师的设计呢，应该说特别好的体现了我们课程标准对于核心素养四个层面的落实、从语言到思维到审美、最终的落脚点是文化。
0: 谢谢谢谢。
4: 白方老师是这一轮的 PK 的第二个出场的，第一位是一个川妹子讲的蜀道
0: 难，
4: 你看到了吧？
0: 对，
4: 他得票是38票，
6: 38票比较高的。
4: 有没有压力？
0: 有压力。
4: 有没有信心超越我们的川妹子？
0: 我觉得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4: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5: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4: 险胜啊。
0: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再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3: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7: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方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荒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8: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0: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 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 28.21 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

0: 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7: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6: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6: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7: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

0: 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2: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0: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2: 山东优化科技政策与服务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抢占高端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筑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功，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齐鲁友谊奖获奖代表、齐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十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董事长郭孔丰一行。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鲁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
0: 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多维度活动扩大高水平人才对外开放，加速建设新时代人才集聚高地，为山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聚焦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征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接榜挂帅项目需求204项，指导策划产学研合作对接、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论坛等活动，推动举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

0: 与创新合作大会、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海创人才齐鲁行等活动。2020年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同年10月，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与第11届海洽会合并召开。据统计，前3届大会累计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280多人次来鲁参会，8600多个人才项目落户山东。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对于山东日益优化的人才环境深有感触。他建议，
1: 第一是要搭建高端平台，这是聚集人才的核心关键，要具体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为人才施展才华、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呢，建议要主动靠前作为，精准招揽人才，一事一议，那不能一刀切。第三呢，要健全完善人才引培留用服全链条，做到引有畅通渠道，培有完善体系，留有暖心服务，用有广阔舞台，服有坚实保障。
0: 崂山实验室研究员严兆庆坦言，山东对于人才方面最大的支持就是敢放权、给舞台。
2: 青年人可以挑大梁，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想法，就可以这个独立申请这种自立科技创新项目，承担国家使命任务的前提下不断奋进，这是一种自我牵引式的成长。
0: 面向未来产业布局，空天信息领域急需复合性、交叉性人才支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空天信息大学内涵建设工作专班主任李晓明介绍，空天信息大学作为我国空天信息领域的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为空天信息产业培养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3: 不管是围绕着这个海绍卫星的设计和研制，还是围绕着这个可持续科学卫星的应用，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的融合，尤其是海绍卫星，这个我们既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持，又得到了这个商业航天投资的引入，因为这颗卫星或者说这几颗卫星既能够于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又能够支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开展，还可以带动山东的商业航天的发展。
0: 围绕山东橡胶轮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青岛科技大学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汪传生介绍，山东省打破高校和企业之间优秀人才流通壁垒的创新政策，为团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4: 过去呢，我们有好的成果，在理论上做得非常先进，但是如何转化落地，快速转化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按照省的要求放开了从企业引进人才这个学历问题啊、论文的问题啊这个要求以外呢，所以我们这个中心主要看他在企业的工作的成果，跟我们中心呢是比较匹配的一些成果吧，我们就引进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5: 山东台消息，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办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7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据了解，山东去年专门印发《京鲁科技人才合作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目前两地已开展160余项产学研合作。15、50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 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
6: 日前，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于金明、刘建亚齐鲁杰出人才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坚守医者使命担当，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不断创新精准放疗技术，最大程度降低治疗副作用，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7: 前不久，食管瘤患者彭先生在省肿瘤医院接受了第13次精准放射治疗，目前身体各项指标稳步好转，预计本月底便可顺利出院。
8: 先给我定的位，说这个狙击手打巴适的，光治疗你这个肿瘤这个部位，其他部位啊基本上没有伤害。这现在真的和这个抽过新生一样，哎呀，都和个正常人也就是不用说摸摸也差不多了。于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呢，非常感谢他们。
7: 早些年，国内放疗技术相对粗放。于金明1983年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时，由于缺少高端放疗设备与核心技术，医院只能靠 X 光片大致勾画肿瘤轮廓，误差很大，患者要承受射线带来的额外伤害。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9: 皮肤的破溃啊，器官的损伤，比如心脏的、血管的损伤，肺的纤维化，我也亲眼目睹啊。当时记得有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因为传统放疗的技术啊，对心脏和肺的损伤而不幸离世。在当时，记得我心里已经埋下了要深耕肿瘤精准放疗的种子。
7: 于是，于金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关放疗技术。1988年，他赴海外系统学习国际顶尖放疗理念和技术，5年后学成归国。
9: 主要两大瓶颈，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靶区画得准？第二呢，我怎么能够打得准？通过 CT 磁共振呢，拍 CT 啊，我们结合病理啊、解剖这些影像，把这种多影像技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从定位开始就要精准。怎么能够精准的照射呢？我们当年呢，研究出了头部和体部的立体定位定向的一个固定架，首次提出了平均靶区中心计算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7: 于金明还带领团队创新放疗联合免疫等综合诊疗模式，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先后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治疗指南和规范做出了相应修改。
9: 病人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放疗服务，接受一流的肿瘤的放射治疗，这些年啊，经过努力呢，我们已经成了现实。我们已经稳居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7: 紧跟医学发展浪潮，针对质子射线可精准爆破肿瘤细胞，减少周围组织损伤的特性。2023年11月，于金明将质子放疗系统引入临床，引领山东进入肿瘤质子治疗时代。目前已累计诊治患者2800余例。
6: 如今68岁的于金明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每周固定坐诊3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
9: 肿瘤患者，我经常讲，他只有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果肿瘤复发了、转移了，我们再打补丁式的去治疗是很难成功的。病人是生命相托，我承受着更大的一个压力，更大的一个责任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治疗，得到了更高的救治的效果，这是我所追寻的一个目标。
5: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山东部署灵活多元的科技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上下功夫，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请听报道。
7: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宇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高精度光学3维成像模组。通过团队自主研发的算法，能快速构建水下目标3维图像，应用于海洋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部长董军宇：
10: 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那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呢，就是一个更多的这个

0: 传感器，我的声呐可以集成进去，让我的传感器呢能够从远到近都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三维的一个测量。
1: 三维测量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内用户大量依赖国外开发商服务。随着海洋工程走向深远，高精数据成为安全痛点，自主研发势在必行。瞄准国家所需，中国海洋大学依托学校科研能力，鼓励教师组建团队系统开发。学校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教师创业赚来的资金80%能用于团队奖励。董军宇，
0: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从而来达到一个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就这样，聚焦水下三维测量的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成立，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科研团队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试，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学校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一系列成果先后诞生，获得天使轮融资后，声光融合、智能感知等尖端技术纳入到产品开发序列。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震，
2: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打通从技术筛选、专利布局、团队组建到市场化融资、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路径。
1: 体制机制政策赋能，山东还在生产一线部署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能源科技公司这几天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企业自主开发的原料密闭输送等关键工艺算法。山东建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龙，
3: 石墨行业以前呢就是一个工人粗放式生产，整体就是工人的依赖度要高一些，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呢，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1: 但这一套算法在设计阶段缺少验证，导致工艺和设备电力控制不匹配，成品率低下。了解到这个情况，文登区启用创新主体培育计划，按照科技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的模式，三次邀请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技术方案，优化了工艺算法。威海南海新区商务局项目推进科科长石冰强，
4: 我们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同时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1: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今年山东从课题、人才、平台、企业等政策方向布局150多个重点项目，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建设200人左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培育库，力争形成60项左右重大创新成果。
5: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山东各地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链条延伸，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报道。
6: 眼下，德州市凌城区金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30万尾鲈鱼苗正被分批投放到户外养殖塘，开启新一茬的生长周期。目前，当地已经形成鲈鱼苗培育加成鱼养殖的双产业链格局，鲈鱼养殖规模达到50多亩，年净利润突破150万元。鲈鱼养殖户李德平：
7: 我今天才开始投鲈鱼苗，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0000来尾。为三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6: 初夏时节，果蔬盈棚，淄博市高清县的精品小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创新采用轮茬种植模式，错峰规划生产，有效提升了种植效益。聊城市东阿县的大棚樱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采摘乐趣。为推动樱桃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引导种植基地优化品种结构，先后引进梅枣、萨米托等多个优质品种，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果品体系。农场负责人王小玉：
8: 今年的樱桃长势好，品质高，看又大又红， 这个销量也是在同步的上升，线上和线下的订单。

0: 威海则立足气候资源优势，深耕冷凉花卉特色产业赛道，依托技术创新，威海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引进优质冷凉花卉品种，攻克扦插繁育、组培育苗等核心技术，有效拉长产品供应周期，实现全年稳定供货。公司市场部经理张艳美：
1: 我们冬天呢是以北美冬青这个产品的盆栽和切枝为主，到了春天呢，我们以春季花卉为主，销售期就从春节过后一直拉到了接近七月份，全年的销售季就是基本上能有十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货的。就我们对产品出货标准的制定形成了一个省级，甚至今年打算做一个国家级的这种产品标准，这样对内我们严肃我们的质量和品质，对外对客户有一个交代，这样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2: 五月十五号将迎来国际家庭日，针对科学备孕、孕期管理等问题，医学专家送出一系列实用建议，共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3: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孙振高介绍，如果计划要孩子，夫妻双方需要提前三个月进行系统规划，及时进行全面的孕前检查。
4: 饮食以补肾健脾、调理气血为主，可适量的多食黑豆、黑芝麻、山药等，搭配小米、南瓜、莲子、芡实等。女性呢，至少在孕前三个月开始每天呢补充叶酸，同时呢夫妻双方还应严格的戒烟限酒，建议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入睡，早晨六七点钟呢起床，中午小憩十五到三十分钟。
3: 不少家庭习惯在孕期给孕妇食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罗霞建议，孕前体重正常的单胎准妈妈，整个孕期增重约24斤比较合适。
5: 孕期控制体重需要均衡营养加适量运动，尤其不要刻意增加食物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主食呢粗细搭配。孕中晚期增加禽类、鱼，尤其深海的鱼、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部分孕妈妈孕期出现血糖偏高的问题，可以从饮食控制、运动干预入手逐步解决。胰岛素是孕期首选的降糖药物，孕妇孕期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6: 请听简讯。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日前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批时间由两天缩短到8小时。
2: 2026年第四届新泰杯全国象棋公开赛今天在新泰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86名运动员齐聚新泰，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为期4天，5月14号至17号举行，设男子个人公开组、女子个人公开组两个组别。本次比赛为中国象棋协会 B 级赛事，总奖金21.5万元，各组别录取前16名予以奖励。决赛阶段将于5月16号至17号在新釜山天成广场举行。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
8: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

0: 文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00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公众号，进入融媒体直播，进入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呢向我们的嘉宾提问。那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8-15348，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也是全天为您开通的我们有客服、有人民调解员、有律师呢全天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4: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11-379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给咱山东听众准备了专属福利。不管您在山东哪儿的，也不管多少人，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港德按摩仪、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也很费劲，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这次给到大家的可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可是加强版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等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贴完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抓紧时间，趁着福利多，15分钟内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港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11-3799，400-611-3799。
4: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6: 节目一开始已经有朋友的电话呢打到我们400-88-15348这部线上了，我们先来接听电话有请线上的这位朋友进直播间。喂，你好。
8: 哦，你好。
6: 哎，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请讲哈。
8: 我在公司干了1年，就是没交劳保，没签劳动合同，然后怀孕了，那社保交不够12个月，然后就自己买了灵活就业，因为孕反严重，我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后边接着公司就搬家了，搬新厂。也离得比较远了，然后就是他新厂有甲醛，味道特别大，然后没有去。当时他说的是提成给我，下来不给我了，我这样我怎么维权？
7: 他现在是拖欠你的提成工资没给是吧？
8: 对呀，他现在明天应该发工资了，我这几天累了。他说公司规定就是没有，他说之前有一个人也是20-30万的是那个货款也没有提成。我说我也不是不干，我是怀孕了。

0: 他也说过让我，他也说过公司有事让我升了明年再去，他也说过这个话。你现在是离职了还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不是离职，就是怀孕了，他也说过让我就是升了明年再去，他也说过这个话。
1: 那你现在相当于是给你做类似于比如说停薪留职，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生完孩子之后再回来上班。
1: 对，他也没有书面的，只有口头的通知。
0: 有书面的，他微信跟我说过，微信上聊天记录，他说那你明年升了再来吧，办公室就味道挺大的。
1: 他是谁？老板还是你们那儿的？
0: 他是我们那个经理负责人。然后你就这期间就不再去上班了？
1: 对，因为这怀孕了，孕房特别那个什么，我也是高危产妇。
0: 就是你不去上班有多长时间了？ 2个月，好吧，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已经不去上班了。
2: 因为他8月份，他帮他厂，帮他厂没法去，
1: 他让我明年。
0: 你现在主要诉求就是要这个提成工资。
1: 提成工资他不给我。
0: 多少钱呀？提成工资没多少，但是我怀孕了，在家。
1: 你大体说一下多少钱，我们好知道怎么样去帮你处理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一共就欠您1000多块钱的这个提成工资，对吧？
0: 对，工资是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没交社保，没办法，我自己这不是交了，自己交了这个灵活就因为交不到12个月了。
1: 社保是这3个月没给您交，还是从来都没交过呀？
0: 1年都没交。
1: 就一直没给您交。
0: 对。
2: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第一就是把这个1000多块钱的提成给你，第二是给你补交社保，还是说你有什么其
0: 我本来是只打算要提成，他现在他耍赖皮了，我特别气
1: 那
0: 人。
1: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还打算在这公司继续工作吗？还是说
0: 我，
1: 你告完公司，或者说和公司，因为你们毕竟产生这个纠纷了嘛？
0: 对呀，我本来是打算就是明年就是生完孩子就继续干，他也问过我有人看孩子，我说有，
2: 那你现在下一步还打算吗？
0: 打算去干，但是他现在不给我提成了，我心情特别不好，
1: 因为
0: 也
1: 他
0: 不
1: 是
0: 知
1: 这
0: 道我还
1: 样，
0: 去不去。
1: 咱如果，因为他为什么问你打不打算继续在这公司里继续回去上班，就
0: 他
1: 是
0: 不给我，我就不去了。
1: 我是说，就是如果啊，你打算还继续上班的话，那么最好是以调解为，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
1: 对，
0: 的，
1: 因为
0: 但是他们不给我。
1: 如果你不打算，比如说可以闹僵的话，那么可选择的渠道就除了调解之外，包括可以走其他的法律渠道去维权，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
0: 对。
1: 主要看您这边，因为如果说我们比如采取其他渠道维权了，劳动仲裁也好，或者劳动监察也好等等这种其他方式，那么，你要想再想回去上班，说实话，可能就难度就比较大。
0: 那我就不去了。
2: 对，这里面还
0: 我，
2: 牵扯一点，就是您即使让我们帮您调解，也和您走维权的程序差不多，你就等于是让第三方帮您调解的话，你关系也是就闹
1: 对，
2: 僵了。
0: 那我就
2: 除非
0: 维
2: 您
0: 权，
2: 自行协商，自行
0: 不去了维，不去了维权吧。
2: 然后他要是如果维权的话，那接下
1: 他
2: 来
1: 要维权的话，其实有这样的话渠道是比较多的啊。因为第一，你们公司其实存在违反劳动法规定还是比较多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像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对吧？你是去年几月份入职？
0: 7月份。
1: 去年7月，也就是说，到今年一直都没有签过。
0: 对呀，一天都没有签。
1: 第一呢，他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牵扯一个双倍工资问题。这是一个部分，
0: 双倍工资。
1: 对，就是未签劳动合同，有按照法律规定是，第一个月，自第一个月期满之后必须要签劳动合同，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必须签劳动合同。啊，他如果不签的话是要支付双倍工资的，啊，所以说呢，最多呢是其实就11个月双倍工资，啊，这一部分呢是他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第二个呢是他没有给你交社保。咱们国家也明确规定，必须给员工缴纳个人社保，不管双方之间是否签过，比如说放弃缴纳之类的承诺，这都是无效的。他也是需要
0: 他没给钱
1: 啊，我是说，即便签了也是无效。所以说呢，他要必须要向你们进行缴纳社保。所以说他违法，包括第三就是刚才讲拖欠你的相关的一些费用，劳工资也好或者提成也好都没有按时结算清楚。对吧？所以说呢，
0: 他说公司规定不给了，我是特别生气，因为我怀孕了，在家里撑个单，确实不容易。他说不给就不给，我又不是不干了。
1: 对，所以说，如果说咱如果去维权的话，基本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劳动监察大队， 就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
0: 劳动监察大队，
1: 对，就是你们当地啊，就是
0: 啊、
1: 你们公司肯定有一个地方，比如说某个区，他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这个你上网一搜能搜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地址，可以去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反映，这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是走这个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的话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些，就需要你来证明你和单位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存在的劳动关系。
0: 嗯，那工资那个算不算？
1: 他是个人给你发放，还是对公账户向你发放工资？
0: 开始是个人发的，有的时候是会计发的，有的时候是老板的那个私户发的，老板是法人，公司法人，然后是老板的私户给发的，有的时候反正好几个账号给发。
1: 嗯，那需要捋一下。然后平时你有什么工作服能证明你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些材料？
0: 我们也没有工作服，也没有工牌，就是有公司有那个指纹机打卡的。
1: 嗯，然后你平时和你进行联系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经理就是你们讲的这个老板吗？
0: 经理是我们老板，也是老板请的那个干活的，他干好几年了。
1: 然后平时和你们对接的呢，你比如说在微信上，你刚才讲微信上和你们对接的是谁？老板，你们有群这些东西吗？
0: 有群，都在公司手机里，我这个人的又没有。
1: 那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劳动关系的东西？
0: 劳动关系的话，就是老板给发工资呀，
1: 就是给你转的私人，他私人账户给你转的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流水，
0: 给我转的银行卡
1: 啊。这个流水是多吗？还是说就偶尔的，比如说因为你工作一年多就转过一两笔，还是说
2: 每个月都给？
1: 经常性的，
0: 老板给我转的有好几次，然后会计也给我转，二老板也给我转过一次。
1: 你现在比如说打电话和他们交流录音之类的，还取证还有可能吗？
0: 我还没有跟他闹得特别僵，我就是只跟这个经理说了说，我说
2: 那他现在该怎么取证啊？
0: 对啊，我
2: 哪些内容？
1: 你如果有可能，你是有能够直接联系上老板吗？还是说只能是联系经理？
0: 有二老板的，跟二老板发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也没回。
1: 你说你目前只能联系上这个经理。那你只能你们这个你这样啊，如果你能联系经理的话，几个内容啊，你可以给他电话录个音。
0: 我有这个聊天记录行不行？
1: 内容是什么？能体现你的工作？你从哪一天入职到哪一天？
0: 有、
1: 啊。
0: 然后去年七月份去的时候，他给我少算了一天工资，核对考勤了。刚入职的时候，这个
1: 就是有这方面内容。然后你比如你的提成应该多少钱？你聊天记录也能体现。
0: 有，现在这个提成，今天这不明天发工资吗？今天我这两天问他，就是今天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
2: 没有交社保的这个事情沟通过吗？
0: 没有交社保。我打电话问过，好像有录音，你不交社保，他说一年交。我四月份好像问过他。
1: 其实没有交社保倒还好，因为你只要成立劳动关系，他就必须交社保。
2: 嗯。
1: 现在问题是，要确定
2: 你们的劳动，
1: 对，你们只要有劳动关系，一个是起止时间。
0: 老板给我发工资了，这样是不是就确定关系了呀？
1: 怎么说呢？他是仅仅是因为他给你发工资，他是一个不是连贯性的行为。因为你的整个工资构成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就给你发放工资，因为可能有财务，有个人，或者也有老板啊，老板呢又不是说每个月给你发，他可能比如说一年里面可能给你发个两三个月或三四个月，他并非是一个连贯性的。你仅就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他们不承认，那么证据上可能会稍微有些瑕疵一些。那么你说。
0: 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一个月他转那一个月他转。
1: 他们是更多的可能是为了避税啊，或者说其他的规避其他的法律风险，因为你要通过对公账户的话，牵扯到一些税务方面的，就对他们企业来讲会有税务方面一些风险，所以说他们通过个人账户是为了这方面。然后呢，你这边呢，目前现有证据啊，其实咱说实话，现有证据如果走仲裁的话，其实没有不一定那么充足啊，因为你现有证据里面老板的转账是零星的。然后呢，你所有的这些记录全部都是来源于这个所谓的经理，而这所谓的经理呢，他又不是公司的这种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0: 就是今天还是昨天前天，就是又问提成这个事，然后经理说出钱这一块我得问老板，老板出钱，他说过这个话。
1: 啊，对啊，这只是第三方传达嘛。
0: 啊，
1: 如果有可能和老板能够直接有这种聊天记录或者通话录音的话，其实是可以作为再结合你们和经理的这个聊天内容，包括老板给你发时这种偶发性发工资的这个行为，其实就能串起来了。所以说，如果有可能，比如说你们有群这些东西也可以，你们就没有这种微信群？
0: 我们公司的手机有微信群，但是个人号没在里边，公司手机我交出去了。
1: 哦，因为你离职，所以说你就没有了。
0: 嗯。
1: 嗯，也没有，
0: 也不算是离职，就是明年还去。经理也说现在味儿特别大，你明年再来吧，让我。
1: 所以说你现在啊，如果想比较。比较比如说披露比较少，那么最佳的方式是想办法能够和老板或者说相关的负责人啊、最好是法定代表人啊，
0: 那我明天给老板打电话，
1: 对，录音或者微信其实都可以，
0: 嗯、
1: 明确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就能串起来了。
0: 哦、
1: 行，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保险一些，因为你现有的材料吧，相对来讲的话没有办法。
2: 打电话的话要说哪些内容？
1: 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的时间，
2: 从哪一年开始为你工作？
1: 对，你可以
2: 公司工作。
1: 对，没有，我从去年七月份入职到现在到十月份，现在已经一年多月，因为咱公司这个装修各方面原因吧，我现在离开了、但是咱这个提成你不能不给啊，因为比如你现在在怀孕期间，对吧？我还好不容易弄个客户。啊，
0: 对，
1: 而且我现在也没有收入来源了，对我也很重要，看能不能把这个提升。你先这么商量，以这种商量口吻先试试，因为你还想明天去上班，
0: 嗯，
1: 对吧？同时呢，这也是个取证过程，
0: 对啊，
1: 对吧？你先这么去聊，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方面证据，其实再结合你之前的那些材料就可以了。
0: 嗯，
1: 即便他不承认也很难啊。
0: 嗯，那我明天就给大老板打电话吧。
2: 打完电话之后看看沟通的情况，协商成了还就最好了，是吧？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再找我们，好吧？你取证之后、我们后面也可以帮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了，就哈。
0: 行，好，谢谢。
2: 嗯、别客气，挂机了哈，再见。嗯，4008815348，4008815348啊，有什么情况你可以继续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哈，律师。啊，我想说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对象吧，一毕业就在当地一家企业里边工作，签订劳动关系。但是他们领事干领事工，他没交保险，这不是干了几年以后就上另一家单位工作，这不是现在就说，也好退休了，又想把这份保险就说交上，但是这个到这个原单位吧，他给我把这个档案没有了，因为他们但是他们一起工作的几个同事，他们档案有，就把我对象这个档案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你现在主要诉求是想把之前在原单位要把保险补交上，是意思吧？
3: 嗯，对呀、他都把档案没了吧？
1: 现在就是原单位承认你对象在他单位工作吗？
3: 啊，对，承认，都因为是其他东西，就是说，都摆好了，就是等交钱，结果这个档案又说又没把他，就怕他知道档案没了。
1: 现在相当于是你们去办退休的时候，社保那办那边给你卡住了，是吧？
3: 啊，对。
1: 然后他之前也没给你们交社保。
3: 啊，对，没交。
1: 现在是社保办那边。就单位同意给你们补交吗？
3: 哦，单位就同意了，是不是？他们几个都白了，就这个都确定这个劳动关系是什么了？就是这他交钱了，这个档说他档案没有，这又退回来又。
1: 就是社保办的不愿意。
3: 哎，
1: 那你们之间，他们之前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这个单位工作？
3: 很早了，就2000年左右吧。
1: 2000年左右，他在那单位干多长时间？
3: 干了几年了，反正是这个5-6年吧，几年吧。
2: 你档案可以没有，但是您这个具体的信息您得清楚啊。你自己这个，你都说，你说单位都跟你们单位都跟你们认证了劳动关系了，这具体的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你还不清楚吗？
3: 不是，因为俺对象了，我这具体哪一年我这不清楚。
1: 是这样，你们可以问问这个社保办，如果说你们走一个劳动仲裁，由劳动仲裁部门确认你们之间在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可以？
2: 他这个劳动关系，他说单位已经给他确定了，是吧？
3: 对，确定了。
1: 因为现在他们办退休嘛，他们档案上缺失、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3: 哦，对呀、就是因为他们从一起工作几个同事什么都有这档案都有，就把他的单位没弄了。
2: 您说的这个单位确定了劳动关系是怎么确定的呀？开的证明啊，还是怎么样啊？
3: 这个。

0: 怎么证明的是？啊，他也是经过法院，反正是确立这个劳动关系的，反正是。
1: 就你们已经经过法院确认劳动关系了。
0: 啊，对。
1: 然后，但是社保办他不认。
0: 哎，对对对，他就说是他是档案没有了，他说就给打回来了，这东西把他纪念。
1: 就是法院确认的东西，社保部门他不认可。我们大概明白你意思，是吧？
0: 啊，对。他说没有档案了，有档案也就好办了，反正是。
1: 啊，然后现在问题是这个，想补交，因为档案缺失，即便法院判了，他也不认。
0: 哎，可能哎，应该是吧。
1: 不是，你先确定到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是一个走法；不是，是另外一个走法。
0: 哦，应该是吧？说今天的准备这边交钱，说这个档案没有了，都有赔，有打回来了吧？这个赔是。
2: 就你手里有法院判定的，您和这个原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证明是吧？
0: 哦，应该有吧？
2: 也应该有，有还是没有？
0: 哎，有眼对象了，我他没个。
2: 那他不在您旁边吗？
0: 没有我。
2: 那你是拿着什么去交这个社保啊？你交给社保那边的都是有什么资料啊？
0: 应该就是劳动关系吧，反正是那个确定这个有这个职业有劳动。
1: 他其实是这样，如果说是因为档案，这个确实有可能会被卡住的啊，因为之前也确实碰到过，因为档案这个查不到，社保不给办，因为牵扯到一个退休的这个工龄问题嘛。
0: 嗯。
1: 但是如果法院都已经认定了。你说他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对吧？或者说是拿着这个劳动部门的这个仲裁的裁决书，认定了他在哪一年哪一月和哪一年哪一月之间，相当于就以司法渠道的方式，
2: 就已经进行证明了吗？
1: 对，他的证明力其实就已经能够证明，其实相当于是取代了一个档案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不应该用拿档案的卡你，是不是？
1: 对，如果前提是你有法院的这个东西的话，
2: 我听着您也模棱两可，到底有没有？您好像也不大清楚。
0: 啊、
2: 你这样就听一下我们调解员说哈，因为建议您现在可能80%的可能是没有，因为有的话是不大可能会被退。
1: 对，因为其实
2: 那没有的话该怎么办？啊、
1: 对，其实，如果说你有，他不给办，那么其实就是能走的办法就是走一行政诉讼，像去和仲裁部门和这些社保部门要求他履行他的职责。如果他是以档案卡的话，那其实法院的判决书是能够代替的啊。如果没有法院的这种判决书或者仲裁的裁决书，那么可以走一个仲裁或者法院的这么一个程序，因为你们单位单方出的一些东西，这个仲裁部门有可能是不会承认的。所以说要通过比如说仲裁或者说是通过法院出具一个具有法律文书的这么一个文件，
2: 就说白了，您单位给你开个证明，盖上个章，这个可能不行，啊，它效力是不行的，啊，自证明谁谁谁哪一年到哪一年在这儿工作，这个你没有走仲裁或者法院的这个程序的话，那它的证明效力是很差的、很低的，或者说不能采用的，啊，因为它牵扯到您的实际的工龄的一个问题，
1: 对，
2: 找一个单位给你开个这个，把您可能落下的工龄给你补上，你想走这种去补交社保的这个情况的话，那这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疏漏。因此他社保部门是不会跟您去采纳的。刚才调解员的意思就是说，建议您把您这个和原单位的劳动关系呢走仲裁或者是法院这边呢来确定下来。那他如果走仲裁或法院的话，他需要提交哪样的一些证明材料呢？
1: 就是需要证明他们，比如说那其实比如你2000年工作，第一你得先搞明白你是你
2: 哪一年到哪一年，
1: 哪一年到哪一年你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这首先你要搞明白啊。第二点是你虽然没有档案，但你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
2: 工资
1: 发放的一些材料，包括其他的，包括什么单位的花名册，这些单位即便是没有档案了，有没有花名册，有没有之前发放工资的相关记录，这些东西都可以啊。
0: 那好，走了你们年数太多了，
2: 您没有了，单位不一定没有啊，
1: 这东西都可以作为证据，
2: 单位财务上可能会有的呀，你在这个单位工作这么多年，那给您发放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财务上应该都有留底的呀。
0: 哎呀，够长，反正20多年了，不是好走了，反正这个证明。
2: 其实20年前，很多单位也已经开始用工资卡结算工资了。
1: 对，即便没有，
2: 那时候人也都发工资条。
1: 对，因为包括很多单位可能会有一些入职表啊，尤其可能20年前，可能你爱人从事的有可能是原来老的国企之类的啊，那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入职的一些材料，包括。可能给定岗相关的一些这种档案表，当然你要档案表可能丢了，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2: 只要在一个单位工作几年，你不可能不留痕的。
1: 单位一般都会留有一些痕迹，尤其是按照你的描述，我估计你爱人的这个单位大概率有可能是一些

0: 之前可能是国企，后来可能转私有制业，可能类似于这种企业。这种企业基本上，留痕相对多一点，当然可能不一定有你刚才讲的那种完整的档案，但是一些痕迹，比如说，他当时的这个人员表、发放工资的一些表，可能会有。
1: 哦，人员表啊，反正是，我就可不可以用其他同事做证明啊？那个作证。
0: 他只能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因为人证它是一个主观证据，它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性，所以说
1: 哦，
0: 需要和其他客观证据相结合，只有人证不行。
1: 民政物证，反正是啊。
0: 对，人证是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只有人证不行，必须和其他的物证，就你刚才讲的人证物证，是吧？必须有和其他的客观证据，也就是物证相结合起来一起来用，啊，这个是可以的。
1: 明天问问吧。
2: 你问一问吧。其实2000年左右的话，大部分企业呀或者正规单位工作证啊什么都是有
0: 对，包
2: 的。
0: 括当时可能他们的人员名单呀、各方面，啊，也可能会留档案，档案室里面可能会留存。
2: 你问问吧，因为这个事情他必须要佐证才行。没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你很难证明自己这个工龄啊。他不可能轻易的社保那边就给您过的，这都是查得很严的。你这样，你找一找看看，你手头上能凑什么证据？你凑齐了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去走相关的程序？你再联系我们，好吧？我们调解员手把手的教给您，好不好？
1: 那好了好了，
2: 好嘞，
1: 谢谢你啊，谢
2: 你
1: 谢
2: 先
1: 你。
2: 去看一看单位给您开的这个证明里面定的这个时间是从哪一年啊到哪一年的。然后和单位沟通，既然单位愿意配合你们去缴纳这个社保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现在这个单位还有是吧？
1: 有。
2: 啊，那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经营的话，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留存下来的。其实包括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单位工作，参加一些什么文艺汇演呀、等等的这些，都能证明您在这个单位里当时是正式的一个员工，这都是可以的。先进工作者的证啊等等的是吧？都是可以的
0: 对
2: 啊，
0: 对，
2: 都可以哈。您这样，您去找找，我觉得这些多少是会留点的，是吧？找到之后，您再和我们联系哈，打我们4008815348那个电话就可以啊。好嘞，我们挂线了哈。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2: 还没抢到山东福利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再给大家开通最后10分钟的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咱山东专属福利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干巴巴的，总想用手揉，出门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干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要想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打4006113799，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山东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党德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破冰者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最后10分钟，快打4006113799，4006113799。
4: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直播内容。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

0: 产食用。孟氏牌锋芒角胶囊批准允号卢氏健康神审第280409-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5: 来来来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4: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我们沟通交流的朋友，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推出了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活动，邀请您啊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的力量。活动的详细情况呢，是只要您有颈肩腰腿痛、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病的这种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成功以后呢，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免费拔罐的活动哈。本次活动呢，纯粹是公益体验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旨在弘扬祖国传统疗法，让中药拔罐外治疗法惠及千家万户。这个夏天呢，让我们用专业守护您的健康。报名方法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各个服务处的电话，或者呢就直接到各个服务处去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5月13号，就是从昨天第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0号，名额呢有限，先到先得。当然，如果刚才我们的活动您没听清楚也没关系哈，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同时也提醒一下，临渠还有博兴的朋友，我们为大家测量骨密度的公益活动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5月17号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朋友测量骨密度。17号临渠呢，我们是到达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甜店。20号到达博兴的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欢迎大家相互转告。有关于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或者我们活动的详细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那么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一直吃素血脂还是高，为什么一直吃素血脂还是高。其实答案呢，就是因为你一直吃素，所以血脂才高啊。听起来有点绕哈，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哈。不少老年朋友啊，一查出血脂高，第一反应就是不吃肉了啊，也不吃鸡蛋了，就是顿顿这个青菜豆腐，白米饭。几个月之后呢，哎，一复查却发现血脂呢一点也没降下来，甚至比之前还高，这心里就犯嘀咕了，就纳闷了，

明明饮食已经很清淡了，可血脂为什么还是高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哈。我们先纠正一个误区哈，你这个身体里的，就是你血液里的这个血脂啊，不全是吃进去的。咱们身体里的血脂呢，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从食物中吃进来的，我们叫外源性的血脂，就你吃进来的，这个呢占你身体血脂总量的30%左右。啊，另一个呢是咱们身体啊，咱们的肝脏自己合成的，这叫内源性的血脂，占比呢占到70%左右。也就是说，哪怕你一口肉也不吃，只要你的身体的内，就是肝脏的合成代谢出问题了，血脂依然是高。同时呢，为什么说我们只吃素，反而吃着吃着血脂更不稳了呢？主要因为你只吃素，你的身体会带来以下的问题。第一，蛋白质吃的不够，对吧？因为素食里面没有蛋白嘛，蛋白质只存在于像肉、蛋、奶里面，蛋白质。再其次就是豆制品，对吧？存在这个蛋白，所以你只吃素的话，蛋白质就吃不够，你的身体呢代谢就会越来越差。不少朋友啊，在控血脂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走极端，不仅是不吃肉，连鸡蛋也不吃。我真见过这样的，因为我经常给大家线下测骨密度的时候哈，也遇到一些类似的情况啊。我说你这个平时啊，你得吃点肉蛋啊，那我是一口也不吃，肉也不吃，鸡蛋也不吃啊，这个牛奶也不敢碰，顿顿只吃青菜和主食。这种饮食呢会导致什么呢？你的身体严重缺少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只存在于肉蛋奶里面，就是基本上存在于肉蛋奶里面。蛋白质哈是维持你的咱们身体肌肉正常代谢的一个核心营养素，就是也就是说你长期蛋白质摄入不够的话，你身体的肌肉就会流失。就人啊，你摸就是我们，你看人有劲儿，得需要肌肉。就你看我拿个东西或者拎个东西，是不是得肌肉发力啊？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肌肉就在流失，而你蛋白质是合成肌肉的一个主，也靠于肌肉。也就是说，你身上的肌肉多了，你即便是不动，它消耗的能量也很多。你的肌也靠于肌肉，也就是说，你身上的肌肉多了，你即便是不动。它消耗的能量也很多，你的肌肉流失少了，你整个的这个代谢就会变得越来越慢，多余的脂肪呢，它就堆在血液里面啊，你这个内脏的血脂自然是降不下来的，对吧？啊，所以你不吃肉之后呢，这个反而这个它消耗的，因为肌肉少了，它对这个能量消耗就少。同时呢，咱们血液里面的这个坏胆固醇，我们经常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主要是通过蛋白质来运输的，我们叫载脂蛋白，它通过载脂蛋白来运输的。如果你只吃素，哪来的蛋白质合成载脂蛋白去运输坏胆固醇呢？所以就它运不出去这个坏胆固醇，因为没有蛋白质合成不了载脂蛋白，载脂蛋白主要是把这些坏的胆固醇给你运回到肝脏，然后排出体外的，对吧？这是只吃素的带来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如果你只吃素，肉蛋奶都不吃，那么相对来讲你的精米白面就吃的会多一点，对吧？因为不吃肉，这个不吃肉蛋之后呢，你很容易饿呀，对吧？蛋白质其实是很抗饿的。为什么减肥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多吃点肉呢？瘦肉、鸡蛋、牛奶，因为它抗饿啊，抗饿。你只靠就是我多吃点，你不吃肉呢，那么你只靠吃馒头、米饭、面条来填饱肚子，这些都是精致碳水啊。精致碳水之后到了体内就会变成葡萄糖。当你这个精致碳水，这个精米米面吃的太多了，就这个体内的葡萄糖就多了之后身体用不完，肝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糖啊直接转化成什么呢？甘油三酯啊，直接让你的血脂升高。甚至有些朋友啊喜欢吃一些，他觉得哎，我也不吃肉不吃蛋也什么的，我吃点什么呢？饼干呀、糕点呀、糯米糕啊等等的，这些升糖更快，更容易变成甘油三酯堆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另外呢，你看不吃肉不吃蛋，菜里面再吃点土豆、山药、南瓜、红薯，当菜来吃啊，碳水就会超标，所以呢啊也容易导致甘油三酯的升高。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看不见的一些隐

型油。其实很多素菜里面也藏着大量的油啊，比如说也有一些朋友哈，觉得这个植物油，就是像花生油啊、玉米油啊等等这样的植物油不是荤油，多吃一点没关系。现在很多朋友啊，最起码有个共识，他觉得这种动物油，你比方说牛油、猪油这种容易使胆固醇增高，哎，他觉得植物油没事儿。其实植物油也是油啊，吃多了胆固醇也增高。我曾经遇到一位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呢血脂高，哎，肉也不敢吃，这个肉食也不吃，鸡蛋也不吃，怕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啊，这个就都不吃。结果呢血脂还是高，我就问他，我说你炒菜的时候也在放点油啊？他说哎呀，他说我就是，他说我觉得肉也不吃蛋也不吃就行了，他说我炒菜就是油多啊，放油多一样，炒菜放了太多的油，吃一些油炸的油焖的素菜，比方说油焖茄子之类的哈，还有一些坚果，像什么核桃、花生、瓜子，虽然我们建议大家吃点坚果类的，但你吃多了也不行啊，吃多了它里面也是油啊，脂肪含量很高哈，所以这个你吃多了就相当于喝油嘛，对不对啊？这个你想花生是榨油的，对不对啊？这坚果里面也是油脂很高，但可以吃，要少吃一点。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光惦记着，光知道像这种肉里面啊油多啊，这种不吃了，但是呢炒菜放的油多，油炸的这种坚果类吃的太多啊，也容易导致看不见的这种隐形油，也容易导致血脂的升高哈。再有呢，就是长期吃素的话会容易导致营养失衡啊，这个长期吃素的话啊，可以导致这个营养失衡，因为长期如果你只吃素，不仅会缺乏蛋白质，还会缺乏什么呢？一个是 B 族维生素，一个是铁，一个是锌。因为这个像 B 族维生素里面的 B12 还有铁、锌，大部分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中，这些营养素也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好血，就是你血脂代谢的一个好帮手。你看你缺乏了这种 B 族维生素，你的同型半胱氨酸就高啊，对吧？而且这个包括铁锌，这都是血脂代谢的好帮手，一旦缺了，你的这个肝脏的这个脂肪代谢就会出现问题，不仅血脂降不下来，还可能出现贫血、免疫力低、浑身没劲儿。所以哈，吃素带来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对于血脂高的朋友呢，我们如何吃呢？要科学的饮食来调控血脂哈。第一，把主食换一换啊，把主食换一换哈，就是粗细各一半，粗细各一半。为什么我没有让大家全部换成粗杂粮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你可以把一半的这个白馒头、白米饭换成糙米、燕麦、玉米、全麦，这个全麦都可以，也可以把土豆、山药、南瓜、红薯换成你的主食，换成一部分主食。为什么不全用这种粗杂粮再代替呢？你全部吃粗杂粮，时间久了胃也受不了，所以各占一半就行了，主食换一换，粗细各一半啊。这是第一，油盐控一控，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油炸的哈，油盐控一控。第三，蛋白质要补一补，每天就是你即便是胆固醇高的血脂高，每天一个全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啊，每天一个全鸡蛋哈，然后一包牛奶或酸奶，如果说血脂特别高，可以吃点低脂的或者脱脂的牛奶酸奶哈，1到2两的不带皮的瘦肉，1到2两不带皮的瘦肉，豆制品啊，豆制品，只要是少吃什么呢？肥肉、动物的内脏，各种皮就可以了，蔬菜多吃点，每天吃够1斤新鲜的蔬菜。啊，500克哈，1斤新鲜的蔬菜，这个蔬菜我是指的生种啊，每天吃够1斤新鲜的蔬菜哈。第五呢，腿脚动一动，活动活动就会消耗大量的热量，一定要腿脚动一动啊，这是一个综合的调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第一，主食换一换，粗细各一半；第二，油盐控一控。少吃点油，少吃点盐。第三，蛋白质要补足，每天一个鸡蛋，可以一包牛奶或酸奶，1到2两的瘦肉，吃点豆制品啊。第四，蔬菜多吃点，每天吃够1斤新鲜的蔬菜。第五，腿脚动一动啊。所以这个血脂高，光靠单一因素很难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既要饮食还要运动。但如果说血脂特别高的，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因为血脂总是高，时间久了之后容易把这个血管

0: 堵了，对吧？他是一个隐形的杀手，他不疼不痒的，但是你感觉到疼痒的时候，可能血管已经堵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血脂很高了，该用降脂的药用降脂药，同时呢加强中医中药的保健调理。你像知心康，它的保健功能呢调节血脂耐缺氧，可以就是你该用药的用药，加强知心康的保健调理，在调血脂的同时呢，对你的心脏脑血管包括你的这个动脉硬化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哈。好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来说的为什么一直吃素血脂还是高，就是因为你一直吃素所以血脂才高，所以一定要改变一下这样的一个不科学的进食方式哈。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呢，就可以获赠梦食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季节。为此呢，山东综合广播频道联合梦食拔罐共同推出了这个冬病夏治免费拔罐公益月的活动，邀请您呢前来感受中医养生智慧带给我们的力量。活动的详细情况是，您只要有颈肩腰腿疼这些，或者像包括慢性气管炎、哮喘、老胃寒、体虚易感冒等符合冬病夏治的慢性病的人群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报名成功以后呢，就可以到各个服务处去享受连续一个月的免费拔罐的服务。本次活动呢为纯粹的公益体验，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关于活动的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本次活动呢昨天正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这儿提醒一下领取和博兴的朋友，我们免费测量骨密度的活动呢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17号到达领取，为领取的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呢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梦氏拔罐体验店。20号到达博兴，为博兴的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是在胜利三路嘉禾花园斜对面锦秋商务宾馆向西100米的位置。有关于测量骨密度，如果没听清楚地点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请讲。哎。
2: 是刘主任吧？
0: 是我，你好。
2: 是啊，我。
0: 哎，
2: 我是枣庄的
0: 啊，枣庄的朋友哈。
2: 我说我刘主任，我想请教你一下。我是眼有点去2年前就是微创手术以后，白内障，就现在就是模糊的比较严重。
0: 你是什么原因做的微创手术啊？
2: 他说是他就是说白内障
0: 啊，就是换的人工晶体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两个眼都换了吗？
2: 换了一个右眼，
0: 右眼换了，现在就是看东西感觉到模糊的挺厉害，也是这个右眼模糊吗？
2: 右眼这个左眼也有点，右眼没有右眼严重。
0: 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79了。
0: 79岁哈。那么您这个就是又去检查过吗？就是白内障手术之后，你不是最近看的吗？又去检查过吗？
2: 查过，查他就说吧，是
0: 啊，
2: 眼里有黄斑。
0: 对，我估计是
2: 眼压高，就是眼底有黄斑，
0: 眼底有黄斑病变，眼压也高是吧？
2: 哎，对对，
0: 眼压高你自己有感觉吗？比方说感觉到眼睛胀啊、疼啊这样的感觉有吗？
2: 有，我就感觉吧，有点就有点视力我说模糊，和那个眼皮显得厚。有早上吧还有点肿，现在今年初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有点肿。夜里还有点流泪
0: 啊，流泪。你这个吃着降、
2: 有延迟，还有
0: 有点延迟哈。那你吃着这个降眼压的药吗？或者是眼药水啊？ 用过吗？
2: 我点眼药水是用点的呀。
0: 眼药水降眼压的哈。首先是这样哈，这个青光眼跟眼睛的黄斑病变呢，它都容易导致视力下降的，所以你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的，跟这两方面有关。

0: 关系，这样一方面呢，降眼压的眼药水一定要持续用，要把眼压呢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眼压持续的高，它就压坏你的视神经，视神经受压之后呢，它就容易导致视力下降，所以得把这个眼压控制住，别让视神经再继续损伤了。然后在这个控制发展哈，除了用降眼压的眼药水之外呢，你也可以在眼皮周围涂涂那个拔罐擦剂。涂擦剂的目的呢是改善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来营养视神经啊，改善这个视网膜这个血管的这个循环。你不是眼睛也有黄斑病变嘛，对吧？啊，涂这个抑菌液，这个得常年涂。为什么呢？因为眼睛的黄斑病变跟青光眼这种疾病都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目前的治疗呢，就是保留更多的就是损这个神经，别让它再损伤了，这个别让它这个视力再下降了，保证你原有的这种生活质量啊。所以
1: 我也怕它继续下降呀。
0: 对，所以你这个眼药水要一持续的点，这个眼压啊，你就有时候这个下来之后你不用了它又上去了啊，所以要持续用，配合涂这个拔罐擦剂。另外呢，你用点用这个蓝莓叶黄素常年用啊，蓝莓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睛的，而且因为我们眼睛的这个黄斑区主要色素就是蓝莓，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啊，你这个常年用，一天吃两片，你今天晚上打进热线也可以送一瓶哈，这一瓶能吃一个月，常年吃，这样呢就是我们就是你该点眼药水的治疗继续用，再加上营养素的调理，再加上这个抑菌液的涂抹。我不知道你其他的指标，像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有没有异常的呀？
1: 血糖有点高，
0: 你这个血糖高。
1: 血糖我今天跟那个服务处的同志说了，
0: 啊，
1: 血糖反正都在七个左右。
0: 七个，你吃着降糖药吗？
1: 吃的吃的啊。
0: 这个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你这个眼睛跟这个糖尿病也有关系啊，
1: 啊，
0: 你这血糖七个左右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啊，可以，你继续用。然后呢，其实你血糖高啊，你这个眼睛的问题跟这个血糖导致的你眼睛周围的小血管的动脉硬化有关系啊。其实我建议你呢，可以配合一下知心康。为什么呢？知心康不仅可以改善你大血管的动脉硬化，对于眼底小血管的动脉硬化也有帮助啊。啊，所以这样结合起来，咱们争取呢，应该是这个能保住原有的视力，或者在这个基础上能让它好一点，是有希望的，好吧？
1: 啊，是的，我昨天我听你讲了，
0: 啊，
1: 你讲的挺好，我听了以后，
0: 啊，谢谢。
1: 我今天到服务处
0: 啊，
1: 跟那个同志咨询会的说，他说直接找你，
0: 啊，可以。
1: 我是想请教你呢，就是说，他当时我后来就是去年我还到。市中医院就到那查查，他说的吧，眼底还有点轻微的出血。
0: 哦，那就是你的血管的问题，有点轻微的出血，就是你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我让你加上知心康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改善这个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呀。你这个血管，眼底血管的情况好了，才能给眼睛更好的供血供氧啊，对吧？啊，
1: 我是怕它继续发展。
0: 对，对呀，这个病是你要不管它，它就是继续发展啊。所以就是我
1: 继续模糊，都几乎现在那个红绿灯几乎都分不多清了。
0: 是，所以你按这个方案调理一段时间，应该是慢慢能控制住的，好吧？
1: 哦，能控制住啊。
0: 哎，
1: 好，
0: 好嘞，好，欢迎你啊，
1: 谢谢刘主任，
0: 不客气，
1: 好，
0: 再见。哎，
2: 好的，非常感谢的参与，恭喜您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成功沟通交流的，都可以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我们再来有请现场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请讲。哎，是我，你好。
3: 啊，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三高症的患者，我还有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
0: 突出哈，
3: 哎，
0: 行，你说，
3: 我那个血压高、血糖高，甘油甘脂，
0: 也高是吧？
3: 高，对。
0: 您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76。
0: 76岁哈，咱说说，先说这个腰椎哈，腰椎间盘突出之后，你现在主要症状是腰疼吗？还是腿上也有压迫症状啊？
3: 腿有压迫症状，腿麻。
0: 腿麻是吧？
3: 哎呀，
0: 对，

0: 好好
1: 啊，
0: 好，
1: 这是这个。另外就这个三高症，三高症呢，因为这个三高症时间久了之后控制不好啊，它容易对心脏脑血管会产生影响，对吧？所以第一呢，就一定要这个按时用药啊，就要把这个指标控制好。三高症这个它的一个组，就是它的一个叠加呀，危险因素的叠加容易导致心脏脑血管会有不舒服。我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症状啊，像你的心脏啊脑血管，比方说有时候走路多了胸闷啊憋气啊，或者头疼头晕啊，这种症状有吗？
0: 这个还没有
1: 啊。那还不错。
0: 就是那个控制的不好。
1: 就是指标控制的不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哪那是血压呀还是血脂啊，哪些指标控制的？
0: 血压和血糖控制的都不好。
1: 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是吧？
0: 就是用完药以后他那个指标就下去了吧。
1: 啊、
0: 嗯、等下次再用药的时候，
1: 嗯，
0: 不到这个时间他又上来了。
1: 哦，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药，就是用的这个药，它控制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哎，控制不了那么长。首先呢，像包括血压、血脂、血糖呢，先生活方式得控啊啊，比方说不能吃的特别咸，是吧？不能吃的特别油，像这个主食、
0: 啊、
1: 是吧？不能光吃精白米面，要多活动，这些啊都得注意，这些都是控压控糖的很有效的手段，但得坚持。嗯，你这样也行，就是你这个这种慢病呢，孟所长在节目中也多次说到哈，叫治疗加保健，两条腿走路。你用的这些药物呢叫治疗，你也可以加强一些中医中药的保健调理，来调理一下它对于这个指标的这个控制也不错。比如说你可以啊、血压高啊，可以配合一些知心康，这个长期用它对于稳定血压也挺好的，包括三七黄芪对于稳定血糖也不错，这样就是。

你用的这些药物呢叫治疗，你也可以加强一些中医中药的保健调理来调理一下，它对于这个指标的这个控制也不错。比如说你可以啊，血压高啊，可以配合一些知心康，这个长期用它对于稳定血压也挺好的，包括三七黄芪对于稳定血糖也不错，这样就是。

0: 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快看，跑到一只鸟

0: 机的时候，您用没用过降噪耳机？说起这个降噪耳机哈，不知道您有没有体验过，就是在很多嘈杂环境当中，这个降噪功能一开，哎，杂音都没了。最近啊，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讨论。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在地铁里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说听力下降并非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有医生说，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但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之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后才能缓解。重者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环境下不自觉调高音量，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说，有医生建议控制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即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在嘈杂环境当中呢，人们会下意识调高耳机音量，此时听力损伤更明显。同时要养成良好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身体正常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不易察觉到，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10道听力测试题，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只要有超过3道题的答案是是，就该到医院进一步诊断。一、打电话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二、若2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因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三、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音量过大？四、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五、当周围环境有噪音时，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六、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听起来很不清晰？八、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回应他人时常问不对题？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所以说，您看，这个听力损伤啊，很多是不可逆的。生活当中一些小的细节，一些健康的用耳的习惯，确实要养成，还要避免长时间处于噪音之下呀，啊，长时间佩戴耳机呀，耳机使用不当对咱们的听觉造成损伤啊，这样的情况，爱护自己的耳朵，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1: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2: 老婆，跟我拿下这笔订单，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1: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3: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1: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4: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1: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绿色低碳一点点，美好生活零距离。
2: 美好

报名的太多，一个人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说因为干一天活呢没人做饭，可能待几天就会离开。这工作呀，月薪16000，公司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全年无休，夏季放羊，冬季喂羊。冬季每日喂2次羊，每次耗时2个多小时，劳动强度较大。而且这牧场呢，地处偏僻，距市区有300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常年见不到人。此外，夏季可住蒙古包，有水有电，草原风景宜人，工作轻松。只是冬天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40多度，需自行点火炉取暖。有平房可住啊，房内呢自带 WiFi， 但是雨雪天气会断网，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这听起来啊，和咱平时的这工作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觉得，哎，风景不错，也远离了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说你也可来说一说啊，如果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刚好条件合适，您会选择吗？最近宁波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辆私家车歪斜地停在车位上，一名男子在车内疑似昏迷。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第一时间查看了车辆和人员情况，存在明显异常。当时民警打开车门之后，发现当事人瘫坐在驾驶位上，整个人是昏昏沉沉的，有点像低血糖症状。但是在救助过程当中，他又表现出言语混乱，还时不时傻笑。民警说，这个时候呢，就怀疑他会不会吸食了所谓的笑气了。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男子瞬间清醒了不少，当场承认吸食了所谓的笑气。随后呢，民警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共查获21箱礼品盒样式的笑气，以及若干气球等吸食工具。根据调查，警方发现，驾驶员于某从外地购入大量笑气，并精心包装成所谓潮玩之后运回奉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在车上吸食起来。症状发作之后，被热心群众误以为是身体不适而报警。目前，违法行为人于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对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冰块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来了，
2: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1: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2: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1: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还有
2: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1: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3: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2: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3: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1: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4: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2: 热搜榜，
5: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武汉市民刘婆婆说呀，说有一天早晨她去当地的菜市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说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呢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当场领走一包纸巾。这刘婆婆呀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对方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以各种方式分批被转走了19000多块钱，有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有通过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就发现当天在菜市场搞活动推广的三个人确实非常可疑。民警说，对方啊会把受害人手机拿过来，扫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呢，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这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然后呢，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那么病毒呢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来实施转账。所以说，民警提醒，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呢，不要随便下载，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目前，涉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3: 我们是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6: 昨天王阿姨投了5万，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
7: 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
8: 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2: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

0: 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1: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
2: 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
3: 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4: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

新闻超链接，近两年呢，鹦鹉逐渐成为一些人的新宠。人们所谓的手养鹦鹉的时候，经常把它们放在手掌、肩上，甚至会亲吻。殊不知，这些过度亲密的接触也给疾病提供了可乘之机。有来自武汉的网友说，自己因为养鹦鹉感染了疾病。他说，养鹦鹉20天之后，眼部感染了微孢子虫，因为这个眼病较为隐蔽，辗转3家医院才最终确诊。那这起案例呢，也揭开了当下养鹦鹉背后的健康盲区。

他说，养鹦鹉20天之后，眼部感染了微孢子虫，因为这个眼病较为隐蔽，辗转3家医院才最终确诊。那这起案例呢，也揭开了当下养鹦鹉背后的健康盲区。在养鸟的时候，如何进行自我防护呢？有医生认为，养鸟人首先要增强个人抵抗力，因为是否感染与个人的抵抗力关系很大。其次，尽量不要带家养鸟去野生鸟多的地方，避免接触野生鸟的排泄物，还可以定期给鸟驱虫。

0: 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
3: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4: 新闻点点名，
0: 新闻放大镜。
5: 好，新闻放大镜和您来关注。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呢，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之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体验。记者在查询一些投诉平台时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像是新能源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了。他说，去年2月官方推送了一次 OTA 升级包，升级之前呢，他的车最少可以充100几度电，续航约450到480公里。自从升级之后，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大打折扣，最终只能充进80多度电，续航几乎在400公里以下。但去 4S 店检测之后显示，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那么剩下的10几度电又跑到哪儿去了呢？有行业人士说呀，说这个所谓的锁电一般有2种形式。一呢，是车企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让动力电池充电时不充满就自动停止，或放电时未耗尽就自动显示电池电量为零，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减少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的概率，提高安全性。但是副作用是新能源汽车的性能指标缩水。二呢，是人为减小充电电流，用小电流充电。通常呢，小电流充电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但是会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车主王先生说呀，说自己升级的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和能耗表现，没想到被锁电了。他说，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是系统升级之前应该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效能和续航。车企未经车主同意，或以所谓的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有专家说，类似的锁定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从民法来看，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则侵犯了车主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车主有权知悉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相关服务。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来看，擅自修改车辆参数可能涉及数据相关权益保护问题。那么冒风险伤口碑，车企锁电到底图什么呢？有专家分析， 车企锁电可以所谓一举多得，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比如说自燃爆炸事故、小电流、不满充都可延长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降低质保成本。很多车企呢承诺终身免费换电池，锁电能减少车企维修保养成本，降低车企支出。那么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

0: 如果人生是赛场，你我都要全力以赴。省减灾办、省应急厅提示：比赛可以有输赢，安全绝不能让步。
1: 苏北高速发生特大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4人死亡。
2: 截至23号24时，火灾已造成15人死亡。
3: 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1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
4: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0: 生命无法逆转，灾难可以预防。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应该多学会一些自救互救的常识，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技能的准备，在大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应对。
0: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如果人生是赛场，愿灾难始终慢你一步。
6: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7: 快看，还好大一只鸟，还
0: 独具慧眼。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曲子真好听。
0: 独具匠心，
8: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7: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0: 独辟蹊径，
8: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
9: 努力奋斗，
0: 善其身，
8: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7: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0: 你不想试试吗？
8: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1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0: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0: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21:30，
12: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欣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40088-15348，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那我们这部电话呢是全天为您开通的，白天呢也有客服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在线接听您的电话。那如果您想线下和我们的律师或人民调解员沟通呢，也可以直接到济南大观园东图大厦八楼我们的人民调解室啊就可以了。今天为大家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玉荣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4008815348啊，我们在上线期间呢，您可以通过拨打这部电话呢，直接咨询我们当晚的嘉宾。那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拨打这部电话，预约我们的人民调解员给您进行生活当中一些问题的调解，或者是咨询我们在线值班的律师。我们每天呢，都会在我们的人民调解室安排人民调解员在那儿值班啊。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希望和我们面谈，也欢迎您线下来找到我们，直接到济南大观园东图大厦八楼啊，我们会有客服呢带您到我们的人民调解室。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有请先生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直接和王律师沟通就可以了啊。
3: 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个案件，他现在借了我12万多块钱，但是呢、他现在电话拉黑，微信拉黑了，我怎样去给他要
1: 电话拉黑，微信拉黑？
3: 对，
1: 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出借给他这个款项啊，是转账吗？
3: 他给我写了欠条，而且有担保人。
1: 啊，是转账吗？
3: 有的是转账，还有的现金。
1: 啊，有转账。
3: 他一块写了一个单子，是那个今借某某多少钱？
1: 嗯。
3: 啊，以借赎实。
1: 嗯。
3: 每月还款是1500。
1: 嗯。
3: 还到还够为止，但是呢，他光说换，一直没换。
1: 嗯，
3: 而且呢，后来他就把电话给微信拉黑，微信他最后说了那么一句话：“有时候看我的手机，对不起。”这个事情我怎样去做？
0: 您是分多少次、多长时间借给这个人12万呀？
3: 我分了3次借给他的。
0: 从哪一年开始借给他呀？
3: 从去年吧。
0: 去年开始借，就这三次。有几次是转账啊？几次是现金啊？转账是多少钱？现金是多少钱？
3: 转账他还的时候转到有3次，后来现金给我1000，后来我说这样不行，你得找个担保人。最后一次，他找了担保人，又签了单子，总加起来是12万多。
0: 您借给他有几次是转账？几次是现金？
3: 转账有4-5次吧。但
0: 是你不是说他一共借了您3次吗？怎么又出来4-5次？
3: 他是就是说，当天没转完的时候又凑了一回转。
0: 你把事情说清楚，把事情说清楚。从去年开始借款给他，一共借给他12万，是分几次？
3: 打了一个欠条。
0: 是分几次借给他的这12万？
3: 一共微信上显示是一共我记得是微信3次，现金1次，4次。
0: 分7次借给他12万。
3: 四次。
0: 现金4次吗？您不是说微信？
3: 现金1次，现金
0: 一共是4次。
3: 对，
0: 这个人是您的什么关系？亲戚朋友还是？
3: 他是一个朋友吧。
0: 借给他钱，他用作什么用途？您知道吗？
3: 他说给孩子看病，交部分学费，知道吧？
0: 就是以这个给孩子看病和交学费为理由。
3: 对，
0: 从您这儿借了4次钱，合计12万元，其中有3次是通过微信转账转给他，有1次是用现金。给他现金是给的多少钱呀？
3: 给他现金那是给他个10000多块钱吧。
0: 他拉黑您多长时间了？
3: 拉黑我快半年了吧。
0: 一年多之前借给他钱，就给他要了半年时间之后，
3: 对对，
0: 他就把你拉黑了，一直到现在您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是吗？
3: 我现在是在老家装修呢，就是孩子马上订婚
0: 了。您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是吗？就是例如打官司啊，或者是
3: 我想回到寿光打官司去，我想这样来。
0: 就是说您现在为止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是
3: 是，没有采取。我想咨询一下怎样去做。这么回事。
0: 但是现在联系不上这个人了。
3: 联系不上，但是那个

0: 担保人呢，有时接电话，有时不接电话。
1: 嗯，担保人是什么身份？是和您什么关系？和对方什么关系？
0: 担保人也是认识他，以前。
1: 和您是什么关系？
0: 也是一个朋友吧，他找不到担保人了，我不让他当担保人，这么回事。那他找不到了，没办法了，这么着他又，那就没办法了。当时还报了警，还在那个110处理的这个事情。
1: 你说事儿说的非常乱。您说的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0: 报警是啥呢？我找到这个人还款，他还不上，还不上之后呢，我说那你得找个担保人，啊，这么回事，知道吧？他找
1: 你找他，他还不上钱之后才找的担保人。
0: 对对对，当时写。
1: 然后担保人和他一起给你写的借条。
0: 对，写的是这样写的，每月还1500，还到。
1: 这个借条是在警方跟你们调解的过程当中写下的吗？
0: 对。
1: 那这个上面应该有他的身份证号码什么的，是吧？
0: 有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有他的电话，两个人的人都有。
1: 那这个相对而言还、
2: 可以。
1: 那听一下我们调解员给您的具体建议啊。
2: 嗯
0: 啊，
2: 是这样的哈，
0: 好好，谢谢
2: 这位朋友
0: 谢谢，
2: 您刚才提到了，现在的话已经半年多联系不上人了，对吧？
0: 对。
2: 担保人也是时而接，时而不接啊。
0: 对。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哈，建议您啊准备好证据，啥证据呢？就是借条。啊。
0: 借条有。
2: 对，
0: 有
2: 借条。当时啊，这个款项怎么向对方交付的？转账的话啊，微信转账凭证啊。再一个的话，您不是有一部分现金？现金的话数额大吗？是你的自留的这个资金呀、还是说从银行取出来给他的现金啊？
0: 嗯，取出来以后就给他了。但是吧，我总的来说是连微信加现金，最后写了一个借条的方式。
2: 是。能明白，最终写了一个总的条，欠你、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借了你多少钱？
0: 就是这个意思。
2: 但是呢，您最好把每次出借，就是出借给他的这个凭证，啊，出借给他这个款项的这个凭证，你微信转账也好，还是说你现金取出来的啊，取出来流水，因为像这种呢民间借贷的这种案件的话，法院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严，还是比较这个仔细的。
0: 嗯。
2: 啊。所以说的话，您可以提供咱刚才说的哈，你这些的出借款项的凭证，啊，借条上不是有对方的身份信息吗？
0: 对
2: 吧？
0: 我感觉我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人家肯定让你出凭证，我只拿着这个借条就可以了，他也承认借了我这些钱，我也跟他说你还了我多少钱。
2: 律师告诉你提供什么证据，您最好是提供什么证据。
0: 哦、
2: 因为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讲哈？因为在民间借，就是针对于这种的借款合同纠纷哈，在实践当中有很多虚假诉讼，所以说的话、法院在审查这种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过程当中的话，不仅仅是一张借条。
1: 那你这个借款的记录和借条其实它是不同步的。
2: 对，
0: 哦、
2: 你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对吧？你说了你最终他打了个总的条，对不对？
0: 对。对，
2: 哎，所以说你什么时间出借给他的这个转账的这个凭证最好提供，对吧？你那个我刚才问了你一句，你这个现金的话，你现金金额大吗？是你自留的这个资金呢，还是说您从银行取出来的这个钱？
0: 我取出来以后借给他的。
2: 啊，取出来以后立马交付给他了吗？
0: 对对对。
2: 啊，那你那个银行流水你最好也打一下，取款的记录。
0: 哦，这个记录打一下。
1: 你手上的证据要能和你借条上的数额是
2: 对
1: 应起来的，
2: 对，
1: 这样才能相互佐证。
2: 对，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借条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这个
0: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很直截了当的是，我就说你借我多少钱，他还承认。
2: 嗯，
0: 他这个他自己他俩签的名，他俺俩写的字。
2: 嗯，
0: 啊，通过110，啊，给我们处理的。
2: 嗯，
0: 那是一个证据，对吧？
2: 对，是的。
0: 我这么想的，就是说什么微信呢干嘛呢，咱实打实的说你还了我多少钱，总欠说一共多少钱，欠我多少钱。其他说我感觉你告诉我的是把所有的微信呢各方面的取得证据了，取款的证据了给他说。他法官问我的时候我可以。
2: 对，
0: 我把
2: 这你可以准备好吗？
1: 最好是
2: 准备好。
0: 我准备好。
2: 对。
1: 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嘛，你既然去打官司，那你就目的是要赢，你准备的证据越充分，你赢的可能性就越大，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别到时候要的时候没有。
2: 对，
1: 嗯。
0: 但是还有个事，他当时 借完钱以后我要一遍遍的要，微信也承认我给你多少钱，
2: 嗯，
0: 电话里他说我什么时候还你，但是他从来没说不还的事儿、
2: 嗯、
0: 后来就拉黑了、
2: 嗯、
0: 他都承认，
2: 嗯，
0: 这也是有他的录音，
2: 嗯，
0: 也是证据。
2: 是这样的哈，首先你这个欠款事实啊应该是比较充分的哈，
0: 哦、
2: 再一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你刚才因为刚才主持人问您了，您这个借款就是对方的这个借款用途是干嘛的，你说了给孩子这个治病还有交费用、
0: 啊、给孩子治病，对，
2: 嗯，
0: 有上说一部分
2: 啊，像这种情况的话、
0: 啊、
2: 你也可以啊把他的配偶把他的妻子啊列为被告，因为这正常来讲的话他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
0: 对，我那个给你实话说吧，他吧也属于一个好像跟婚姻诈骗差不多。
2: 你说啥？离婚
1: 婚姻诈骗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你不要去下定性，你就直接说他是一个什么状况。
2: 对，
1: 你不要给他下定性，说他是什么情况。哈，嗯，
0: 他当时哈，他俩我不知道，这个女的他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他说我用你钱干什么什么用啊，但是呢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后来之后呢我没出任何利息，咱没要。
1: 你看你说话就是没头脑，
0: 你
1: 现在说的是什么？是他们夫妻关系当中出现的情况，是您和他妻子沟通的情况还是怎么样？现在不是在说您认为他和他妻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存在问题吗？你刚才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问题只是借款问题。
1: 不是，您刚才说到他什么婚姻诈骗什么，就是他和他的妻子联合起来给您制造了一些谎言把这个钱借走了，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他和他妻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0: 他现在是离婚了
1: 啊，他已经离婚了。
0: 嗯，
1: 他是这意思。
0: 他不离婚之前、
1: 嗯、
0: 借
1: 了个钱。那现在就是说他如果要是说在借款形成的时候对方已经离异的话，能把对方的这个配偶也列入被告吗？
2: 你说明白，他是在你这个就是问你借钱的时候他俩就已经离婚了吗？
0: 当时没离婚。
2: 当时没离婚依然可以主张，依然可以主张那个就是他媳妇儿来共同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
1: 以借款时间、
0: 嗯、
2: 对债务形成的时间。
0: 对，因为这个孩子当时上学看病从这里借的钱应当他俩都得承担。
2: 对，
0: 嗯，
2: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话他俩还是属于这个婚姻关系，就存在这个婚姻关系的
1: 共同债务。
0: 对，我还考虑过这个
2: 共同债务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担保人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2: 对，
0: 担保人、
1: 嗯、你不用说，让调解员说，
0: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怎么承担吧、
1: 啊、对，我们现在就是咨询调解员。
2: 嗯，好，是这样的哈，因为像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保证责任的问题哈，如果说没有明确的情况下、
1: 嗯、
2: 一般来讲它是连带责任保证。
1: 嗯，
2: 也就是说的话和这个债务人啊、
1: 嗯、
2: 要共同承担还款的责任。
1: 你就告的时候是不是都列到一起？
2: 对，都列为被告。
0: 嗯，
1: 这是三个被告。
2: 对，
1: 嗯，
0: 三个被告，
1: 担保人、借款人、借款人配偶、前妻。
0: 他配偶没签名啊、
1: 嗯、
2: 没签名，咱刚才跟你讲了呀，他时间节点啊，他在问你
0: 节点，
2: 对，
0: 时间节点去操作哈。
2: 对，你不是有证据吗？
1: 债务形成的时候他们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过程当中，
2: 你看哈，他你首先的话你有转账，
0: 有
2: 你有转账凭证，他有时间节点，对不对？
0: 嗯，
2: 在最后一个借条他有一个时间点。
0: 嗯，他打了一共三个借条，那个时间凭证也能凭证当时没离婚，这都是时间问题。
2: 打了三个条，
1: 你不是说打了一个条，一共打了12万吗？
0: 最后打了一个条，
2: 前面打了三个条，最后又汇总到一个条了。
0: 对。
2: 啊、
0: 哦，
1: 那前面这三个条实际上形成
0: 那个三个条的意思，根据你的说话，就是当时没离婚之前那个条子的日期，当时你们没离婚，这个条子你必须得承担这个。
1: 你等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打那三个借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但是最后给你打这个统一的借条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了，是这意思吗？
0: 哎，是这个意思。对，
1: 那以什么为主、
0: 嗯、
1: 为准？
2: 是这样，
1: 比较复杂哈、啊、这个情况。
2: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第一次你向对方出借款项的时候有用途吧，借条当中有没有明确用途？
0: 他上面没写什么用途，
2: 没写什么用途，
0: 没写。对，
2: 那
0: 他只是凭口说说、
2: 嗯、
0: 但是
1: 那你们在微信交流当中有提到吗？你们用微信去转账的话，微信当中没有提到吗？就是我要借大约多少钱，我要给孩子看病，治什么病？
0: 我想起来点事，我告诉你。
1: 嗯。
0: 当时我跟着他去的时候，当时我没钱了，但是有转账记录，这个钱转给谁了呢？当着他的面转给这个医生了，有这个记录。
1: 啊？
2: 转给医生了？
0: 就是我去的。对对，转给医生了
2: 啊，
0: 是没直接转给他，他才承认这个事情。
2: 嗯，
0: 但是
1: 转给医生了。
0: 欠条写的，欠条上怎么写的呢？就是写的，
1: 对呀、
2: 哦
1: 啊，
0: 我收到你多少钱，医生也能到时候从医生那里打个。
1: 你给人
2: 不得给转医院吗？
1: 对，
2: 你怎么转医生
1: 了呢？给孩子看病为什么要把钱给医生呢？
0: 他是一个小店看病的小店，
2: 小诊所啊。
0: 小诊所，对。
1: 转给诊所里的医生了。
0: 嗯，他也承认这个日期，他都能取证。
1: 你这个借款，他转的这不是借款人，
2: 对，
1: 他转给了
0: 借款人，他也承认了，到时候
1: 你先你这里面这12万里面有多少是不是转给借款人的？
0: 除了转给医生之外，
1: 转给医生多少钱？
0: 转给医生是一共不到2000块钱吧？
1: 那是没多少钱啊？
0: 没多少钱，但是他剩下就是说孩子用了，他说所费了这方面。知道吧，他这个承认都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转给医生了，可以印证他借这个钱是给孩子看病，是这个意思？
0: 对，医生他也知道，当时他也去了，我也去了，他但都、都证
1: 不了证据，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调解员给我们讲的，就是他这里面其实是他之前陆续借给对方钱的时候，对方是在给孩子看病，
2: 嗯、
1: 那这个时间呢，他的婚姻关系还是存续的，每次也打了分别的欠条，
2: 嗯、
1: 但是呢，这个到最后其实他又打了一个新的借条，
2: 嗯、
1: 把之前借的所有的这个账目都统一到这个新借条上了，
2: 嗯、
1: 但是打新的借条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妻子
0: 离婚
1: 了，那前面其实打新的借条就是我们。感觉上就是新的借条一旦形成，前面的就作废掉了嘛。
2: 嗯嗯、
1: 那他去主张的话，那他的这个前妻还能被列为被告之一吗？
2: 嗯嗯嗯，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他是可以列为被告的。
1: 嗯，
2: 因为首先啊，你看他在前边的多次转账和现金交付的时候啊，
1: 嗯，
2: 他就是给孩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给孩子看病的，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给孩子看病的话，你唯一的。有一点关联的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有2000块钱转给医生了，
1: 嗯，
2: 对吧？或者说他在哪个诊所进行治病，
1: 嗯，
2: 是吧？从这一点来讲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去让他的配偶承担相应的、
1: 嗯、
2: 还款的责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1: 嗯、
2: 这个角度你可以去争取。因为哈、
0: 嗯、
2: 还有一种
1: 就
2: 是
1: 他其实不是就说到底就是不是以最后打借条的这个时间落款，是以他借款的时间
2: 对
1: 来定性他的前妻是否有共同的一个债务责任。
2: 对对对、
1: 嗯、
2: 就还是说他那个就是转账的这个时间点、
1: 嗯、
2: 这个出借款项债务形成的时间，
1: 嗯
2: 啊，他们俩一个是这个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
1: 嗯、
2: 属于共同债务、
1: 嗯、
2: 啊，因为在你这个案子当中的话，他最后打了一个总条，他婚姻关系已经这个解除了，对不对？那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钱的话，这个男方是不是为了想让女方他去共同承担，他写了一个家庭用途，写了一个就是给孩子这个治病了，
1: 嗯，但其实他挪作他用了，
2: 对吧？
1: 他没有用在治病上。
2: 对啊，这个的话后续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要审查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哦，
1: 现在不管怎么着，就是我刚才听明白您说的一点，就是您之前之所以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因为一直在家里有家里的事情，是吧？现在可以把人腾出来了去追债了，那就是我们调解员刚才给您的建议，就是尽快。
0: 对，你对我很理解，我现在是啥事都完成了，这方面家里的事情、
1: 嗯，
0: 我争取到寿光本地那个法院去打官司。
2: 您是哪里的？
1: 寿光。
0: 我是济宁的。
2: 你
0: 是
2: 济宁的。
0: 我在寿光打工打了多年了吧？
2: 啊、哦，像这种的、哦，像这种的借款合同纠纷哈，是可以在你原告所在地，
1: 嗯、
2: 原告所在地指的您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
1: 您在哪儿方便，
2: 对，
1: 就可以在哪儿告。
2: 对，在你原告所在地，
0: 嗯、
2: 或者说被告所在地都可以。
0: 哦，我的意思还是在哪里打工嘛，
2: 啊、
0: 还是上那边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吧？
2: 啊，好好好，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您要走下来的话，可能也是边去维权的话，边会不断的问遇到问题，你随时就
0: 那个我想问的事情主要的问题，你现在你看呢，我连买楼、家给孩子办那个婚事，钱花了，连借家嘛，确实打官司没有钱了，你说12万之中，
1: 嗯，主要想关心要打这个官司和大。

0: 月
1: 支
0: 的。
1: 出有多少？是不是？
0: 对，我还想问一下，我想给法院给他这样说吧，这个第一批钱给了之后，先把这个打官司的费用扣掉。
1: 你想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你就追债打这个官司的话，大约需要付出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他能不能把这个钱，要求对方来承担？就追债打这个官司的话，大约需要付出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他能不能把这个钱，要求对方来承担，把这个诉求列到他的状子里，是这意思吧？
0: 对，就是说、
1: 那听一下调解员跟您
0: 的
1: 说法。
0: 在起诉的时候，他也得过去。过去还有那个他的。保证人也过去，担保人也得过去。我给他起诉，我就给他证明了，我现在打官司没有钱。说打官司第一批钱还债的时候，通过法院你们把这个钱扣下。
1: 就是我先不交钱，我要让对方就是该还我的债，从对方还我的债里去扣，行不行？
0: 对对对，我这么个意思，确实没有钱。
2: 是这样的哈，首先的话，您呀、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哈，您的标的额大概是12万左右，你这个诉讼费的话，大概也就是几千块钱，没有很高。没有特别高啊，你因为首先您的第一项诉求就是要求他们各被告三被告承担这个偿还的责任，对吧？第二的话就是说本案的诉讼费的话可以由对方可以由被告来承担啊，但是你针对于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费的问题哈，您可以啊提供您的家庭比较经济困难啊的相关的证明，可以申请法院减免。
0: 我打了证明了，我打了证明了，我现在。对，我的证明是房贷每月还多少，打了一本单子。
2: 缓交或者是缓交或者免交，但是免交可能实践当中的话实现不了。
0: 免交实现不了。
2: 哎，
0: 对。
2: 所以说的话，就针对于这一块的话，您可以申请缓交，缓交诉讼费。
0: 对对对。
1: 对，您之前也咨询过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咨询。但是在我五年前也打了一些官司，我知道这方面的怎么走，发了这个过程，有些还不懂，知道吧？
1: 那我们调解员现在给你讲的比较详细了，你现在
0: 对你讲的很详细，
1: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再问？
0: 有，如果是打赢了官司，如果这个人我听说了他的小故事了，意思他不光欠我一个人，他有可能欠三个四个的人，
1: 就是现在怕打赢官司他没钱，执行不了。
0: 对，这个时候怎么去办？
2: 嗯，
1: 您现在不是有三个被告吗？
2: 对呀、您现在不是有三个被告吗？
0: 有三个被告，还有一个被告是，借的我全都是微信转的。也是他孩子上学，有他的录音。
1: 就是您说的，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0: 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1: 不是，现在说的是您这12万的这个案子就有三个被告，不是吗？担保人、这
0: 个
1: 借款人，还有借款人前配偶。所以说您现在害怕执行其中的一个人执行不到的话，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吗？
0: 还有两个人，但是我联系到一个人了，该他10000多块钱，这个人他说他对我撒谎，他骗我，我说骗没事，咱合伙去到法院去告他。
1: 哎，他又跳走了，就跟着他的思路就有点犯迷糊。你说的这个说他骗的是什么？就是借款人其实除了向您借款之外，又向别人借款，是不是？
0: 向别人借了款，
1: 你找到了其他的债权人，是这意思吗？
0: 哎，对对对。
1: 那
0: 这个
1: 人向对方也借了1-2万块钱，是不是？
0: 啊，
1: 那对方也想要和你一块去起诉他，是吗？
0: 我的意思，主要的原因是最后的结果打赢了官司，这个钱他拿不到，我家对他怎样处置？
2: 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就是咱能理解哈，为什么？
0: 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不是拘留半个月吗？
2: 你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可以申请对他进行司法拘留。
0: 一年能拘留几次？
2: 没有次数的限制。
0: 没有次数，主要是他到时候是不是手机定位直接去抓他？
2: 你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拘留申请。
0: 对对对。
2: 啊，
0: 这个没有次数哈。
1: 我跟你说，您这个事情一点都执行不到的可能性比较小哈。你想一想，你要告三个人，这三个人还能凑不出点钱给你吗？你说好比说你起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这个负债累累，那可能也已经没有什么可执行的了，但是他不是还有担保人，他还有前配偶，
0: 还有担保人。
1: 你只要这个官司打赢了之后，这三个人当中他肯定多少有一个人能给你一些吧，
2: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先走一步看一步，你先不要考虑没有可执行的，先去告，告赢了之后你只要是打赢了这个官司，那他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可以执行给你。 是不是？
0: 不，他是不守信，写了没有还一下，我一点不还。
2: 哎，没关系，就是因为他不守信，你才起诉他的嘛。
1: 你打赢了之后，不就法院帮你去执行了吗？
2: 哎，
1: 现在只是说有一个纸，
0: 这个如果
1: 是
0: 打赢了，
1: 是吧？
0: 执行以后，他如果是欠的不少，但是是不是让他坐牢坐几年？
2: 达不到那一步，如果说真涉及到刑事案件了，他真的是就诈骗了，那他该那个就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哈。啊，你就是老师，咱换句话说来，你让他坐牢了，
1: 你拿不到钱，
2: 你这个钱呀？
1: 对，你现在得让他在外面干着活，挣着钱，才能慢慢还给你。你老想着关他，你关了他之后，你这个钱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呀。
0: 我知道，知道。
1: 嗯，你可能是觉得能出口气，
2: 对对，
1: 但是解决不了你的债务债权问题。
0: 咱中国的法律也不能说不。
1: 你现在这个情况，您呢，先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好？什么事情先不要下定论，走一步看一步，先把官司打赢。
2: 对，
1: 如果您这准备好了，你手头的相关的证据之后，您觉得我是不是还欠缺什么呀？你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把你手头准备好的内容跟我们的调解员说一下，让他再给您看一看，还有需要补充的吗？把官司打赢了之后，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或者下一步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助，您再给我们来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它是对，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行进的过程，
2: 对
1: 啊，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可能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联系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哈。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的这位先生，这样我们这件事情呢，其实说白了就比较简单，说就是个欠款问题。
2: 对，
1: 可能复杂呢，就是复杂在他的这个欠款的这个形成和他的最后这个借条的这个数额上面，可能要去比对的话，提供的依据要多一些，所以说就复杂在这儿啊。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这个欠款的问题它也不是说很难解决的。那您在走诉讼的过程当中吧，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联系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找王一荣律师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哈。这件事情我们既然在线上接听了啊，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帮助您哈持续的跟进。好，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接听电话4008815348。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知心扛脚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
6: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知心抗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北京时间2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山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 4008815348这部电话。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义荣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您除了拨打电话进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当晚的嘉宾进行咨询之外呢，您还可以哈、直接到线下来和我们的人民调解员或律师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在济南市大观园东图大厦八楼为大家设立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室。我们这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呢是非常好的啊，到这里来呢也私密的空间的这个情况呢也很好。只要您提前预约好了之后呢，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人民调解员在这里值班啊。你想让哪位人民调解员帮您进行调解，可以提前打我们4008815348这个电话呢和客服进行预约。那在线下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手头上有相关的证据哈，你有些事情想要走诉讼啊，或者是有些事情你希望我们的调解员能够当场的就帮你进行调解啊，你都带好相关的依据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事情了？您直接和王律师沟通就可以了哈。
1: 哦，好的，就是。
2: 您请说，您请说，赵
1: 朋友。哎，你能听到我说话啊？
2: 可以的。
1: 哎，就是我们村里边建了一个群儿。
2: 啊。
1: 建了一个学习这个群儿。这个因为这个这个村会近期要那个要划界了。然后我就这个发了几个法律法规，
2: 嗯，
1: 这群主你啥也没说就把我群里移出来了，
2: 嗯，
1: 是这么情况。我说他这个是不是应当负什么法律责任？
2: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建村，你这是村里的群是吧？
1: 对，
2: 村里的群平常的话，就是比如说群公告了，他是发布一些群里的一些的通知，还是主要是什么内容呢？是发布通知吗？
1: 嗯，对，村里学习群
2: 是发布通知。
1: 嗯，
2: 哎，主要的内容是发布通知，对吧？
1: 学习，哎，学习这个群，群整个
0: 信息群，
2: 信息群。
1: 嗯，对，学习群。
2: 是这样的哈，按照这个就是相关规定啊，因为这个咱们村里的建立的这种的这个微信群、信息群，啊，然后的话，针对于这个群主，就是谁建立，谁管理。谁建立谁负责，你能明白吧？
1: 哦，
2: 那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在群里发布了相关的这个一些的法律法规，是吧？
1: 嗯。
2: 啊，然后的话，你有其他言论吗？或者是说，村里的这个微信群聊啊，
1: 嗯，
2: 他有，比如说要实名，要遵守群内的这个。这个群规，不能随意发。
0: 就是、你们这个群就是村里发布相关信息和通知的群，是吧？
1: 学习发通知。
0: 啊，
1: 这个、
0: 就是一个信息群。
2: 嗯，
0: 所以说您在群里就是转发了您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你想去普及的一些知识，或者您看到了，你觉得这个东西挺好，想分享给大家，你就在群里发了。
1: 对，
0: 然后就被群主踢出来了。
1: 对，
0: 您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有这种感觉，是这意思吧？
1: 是
0: 啊，您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群主他是否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权益的伤害，是吗？
1: 嗯，对，
2: 是这样的哈。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被踢出群聊了之后啊，有没有第一时间找这个群主啊，或者说找负责人进行沟通一下，反馈一下？
1: 这个群主不是我们村的。
2: 群主还不是你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的，他为什么要建这个群呢？
2: 对
0: 呀、
2: 啊，
1: 这个事儿是为了我们村里学习啊。
2: 村里学习学啥呢？
0: 这是一个学习群。
2: 学习群也不是你们村的这个群。
1: 是，都是我们村的，就是群主不是我们村的，其他人都是我们村的。
0: 他就是可能建这个群是为了发一些学习的内容和资料在群里，是这个目的。
2: 对，
1: 我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能不能有进词吗？
0: 是的，我们这儿不是说，因为在线上我没有看到您拿到的内容，可能涉及到会侵权的一些情况，尽可能不要在直播间说，好不好？您就表述这个实际的情况就行。
1: 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不违反法律规定啊，就是说这个群也是中央的这个倡导这个网络群众贡献建立， 这个当然哈，他的这个就是他。

0: 党员是上面指派的。
1: 哦，它是一个党员学习群，那在这里面要发布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就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指对性了。
2: 对对 对。
1: 那一个学习群的话，你确实不能不应该在里面擅自去发布一些东西。就你可能是觉得我看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学一学。
2: 对。
1: 所以说发到这里面提高大家的一些这个法律意识。但是它这个建立这个群其实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就是我只能是发布我想让大家去在这个群里学到的一个东西，一个指
2: 对
1: 性。类似于这个群，其实这个村里的这个通知群。所以说我们也请调解员来针对于这位朋友，其实他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他感觉可能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感觉或者他认为到的这个权益受到侵害是否有相关的这种法条可以来支持。
2: 好，是这样的哈，这位朋友，咱刚才啊了解了一下您这个情况，您刚才说了他这个微信群啊，他就是类似于是一个学习群，也类似于一个村里的一个通知群，是吧？
0: 网上中央要求网络都群入线建这个群，网络群入线，建的这个微信群，
1: 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主题的嘛，这么一个群，
2: 所以说
1: 我们平时有学习的内容，一个主要的一个，
2: 所以说的话还是归结于它这个建群就是本质，还是要学习，对吧？所以说的话，您在里边发布了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因为它是群主，它有一个我刚才提到了一点是，谁建群谁管理，谁建群谁负责，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的话，作为咱们群里的其他的成员的话，可能咱们就正常学习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您在里边发布一些这个，虽然说是发布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供大家学习的这些内容哈，但是呢，咱们要可能要遵循群里的群规。
1: 这位先生他关心的就是群主这样做是否侵犯了他的权益，他关心的是这个内容。
2: 咱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谁建群谁负责，他是一个管理的一个群里管理的一个职责的，
1: 就是说他是行使群主可以去行使的权利，
2: 对，
1: 不造成对这位先生的一个个人权益的侵犯。
2: 是的，
1: 是吧？
2: 因为群主他有一个自治的一个管理权。
1: 这是国家相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的是吧？
2: 对，
1: 就建群之后他有相应的一个管理权。
2: 是的，如果说啊他在将您踢出群之前，有一些不当的言论，有一些侵犯了你人格权的一些的这个比如
1: 侮辱性的话，
2: 对，侮辱性的，诽谤性的，因为他本身他是群嘛，群成员比较多，在这种公开场所公开场合有这种的言论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侵犯咱的人格权，咱们可以依法维权。
1: 就是对方如果在群里发布了攻击他的言论，
2: 是的，
1: 或者是有一些指责性的言论，
2: 对，
1: 那这可能会涉嫌对他的权益的侵犯。
2: 是的，是的，比如说
1: 但是直接行使了一个把他踢出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不存在这种对他
2: 对这个群成员，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讲哈，咱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不存在侮辱、诽谤、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属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可能，已经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意识上的这种转变，就例如说过去其实可能我们会把大家叫到一个房间里来，叫一个屋子里来，
2: 对，
1: 我们要说下一个通知，或者是要去说一些话，或者说我们就在课堂上老师要讲一些相关的这个点，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能讲的这个人他是讲的，但是在下面听的人就是一个被动接收的一个过程，
2: 是
1: 他是没有去讲述自己的这个想法观点或讲述其他内容的一些权利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渠道变成了到网上，它更便捷了，
2: 对，
1: 所以各个村啊或者各个小区啊社区啊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群。
2: 对，是的，
1: 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像这位先生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群里面可能我觉得哎，这个群大家都在这儿挺热闹的，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我想分享一下，但是你分享了之后呢，哎，被群主踢了，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自己被冒犯了。
2: 是的，
1: 就是我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把我踢了，而且在这么多可能我都熟悉的人跟前就把我踢出群了，我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对，很有面子，
2: 对，
1: 自尊受到了影响，
2: 对，
1: 就会很气愤。
2: 对，
1: 但是

0: 其实刚才您这么一说呢，就是说这个群其实它是谁建群，谁要对这个群内的相关秩序去
1: 负
0: 责。
1: 对，
0: 如果要是有人在里面发了不当言论，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当的事情，那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他要承担
1: 是的
0: 连带的责任，首要责任。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群的规则制定了以后，他就可以去行使相应的一个权利。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个方面是我们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群当中呢，尽可能的不要去发布群主规定的相关内容之外的信息。
1: 对
0: 啊，这是对群秩序的一种自觉的遵守。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在群里造成就是引发了一些争论，或者是触发了一些矛盾，被别人用语言攻击或侮辱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在对方没有踢你出群之前呢，赶快截屏。
1: 是的，保留好，
0: 保留好证据。
1: 对，
0: 他冒犯了你，他侵害了你的相关的权益，这是可以进行主张
1: 的
0: 是吧，是这个意思哈。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听明白了是吗？
2: 没有，没听明白。
0: 没明白就是说您两个在群里发生这种争执了吗？还是说没有发生争执，您发了相关内容之后就被踢出群了？
2: 不是，今天你两位人说话是吧，在对方。
0: 哎，对对对，
2: 你们两位讲了半天，你就没有问我就是不该发，那你能不问我发的什么内容呢？
0: 你刚才发的什么内容？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在这个群里，它是一个学习群，那就除了建群的人之外，
2: 公开。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啊，
0: 嗯，
2: 我相信你那边是有录屏的啊，广播电台。
0: 你说，
2: 真得上万个群众啊，成千上万个群众。我上面跟你说的很清楚，是中央要求走这个网络群众路线而建的群。
0: 哦，他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就是应该是让大家
1: 都
0: 能够
1: 发
0: 言，
1: 啊，
0: 哎，他认为就是我建立这样一个走群众路线的一个群，应该大家都能发言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把我踢了，
1: 嗯，
0: 这个好像是对这个群建群的这个本意是有违背的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吧？
2: 对，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咱们之间说话要懂一个说话的秩序。
0: 嗯，
2: 首先来讲，虽然说你是主播，
0: 嗯，
2: 你说话的时候你我没插言，但是轮到我说话，你等我说完的时候，你得发言，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
2: 嗯，
0: 请调解员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解释，是吧？
1: 嗯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位先生可能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当时群里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他在线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陈述呢，我们也是希望，如果确实存在他认为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在线下帮他进行具体的了解，
1: 可以的，
0: 是吧？这位先生可以把这个相关内容呢截一下屏，或者您现在手头有相关依据呢，可以发给我们的客服，请导播，啊，把这位先生电话切出，告诉他怎么样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啊，把相关的依据呢发给我们，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在线下具体了解之后给他一个具体的回应。因为刚才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嗯，对，
0: 就是如果要是建这个群，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发表个人的观点，那么他发表了观点了，那没有被指出这个观点是不是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就把他踢出群了，那确实是存在着可能在沟通上面或者在这个做法上面过于粗暴不恰当的情况，
1: 啊，
0: 那这样我们线下关注一下呢，再可以和这位先生来进行具体的沟通啊，我们也跟进一下这件事情。
1: 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4008815348这位先生的电话哈，啊，有请后面的听友。喂，你好。哎，你好。遇到什么事情了？您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
0: 哎，您说。
3: 我母亲呢，就是现在将近两年了嘛。原先呢，
0: 嗯，
3: 我们就是离婚了，就是他家的孩子呢，由我母亲给他带了8年。到就是说，在前年的时候，他就找了个对象结婚，就和我母亲闹得很僵，就私自取走我母亲的那个9万多块钱，又那个。
1: 您说的稍微慢一点，您刚才说的是。谁？
3: 我妹。
1: 你妹妹？
3: 嗯
1: 啊，
3: 我母亲已经有2个女儿，我是老大，我妹是老二。
1: 嗯，好的。
3: 他就你听我说啊，就是私自取走我母亲9万多。
1: 嗯，
3: 在我孩子姥爷去世，孩子姥爷是退休嘛，是工人，退休在12年去世。那时候呢，在这个抚恤金啊什么的都是我妹妹领的，
1: 嗯，
3: 包括母亲在农村种的那个小麦啊、棉花什么卖的，一定给他凑了6-7万块钱。
1: 嗯。
3: 他也都拿着了，我母亲就也是给他了，都无所谓。因为嘛，从他这个第二次我们这个婚姻，他找了这个对象呢，我们一家人也不同意。他就
1: 您刚才提到的是你妹妹再婚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
3: 包括母亲的钱。

0: 啊，不管多与少啊，都由我个人来继承，
1: 嗯，
0: 这样行吗，老师？
1: 可以啊。你刚才提到的不，是这样的哈。你首先啊，你现在的话先明确老人的财产属于老人的财产有哪些，对吧？房子当中属于老人的份额啊，包括他自己享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他先占有50%，对吧？那老爷子去世了之后，你们三个人再分，对吧？你们三个人再分的情况下，那这个就是大概是多少？17.5吧，啊，就是你们三个人分，每人3/3，老太太再加上自己的50%，这就是他房子的，对吧？啊，然后针对于存款的话，那就老人有多少，那都属于老人的遗产，老太太的遗产。
0: 那他这个是不？他这个存款，我们当时是这样写的，老师，就是说我这因为这个钱，他现在生病，他也不知道会剩下，会是就花多这个东西，谁也不可以
1: 对，
0: 去补算。
1: 剩下的余额，
0: 对，他就是这样写的，就是说他在百年之后，我剩余的存款就是由我来继承，就是这样写的。这样是不是就是我妈？就是说，她银行不管就是存多少钱，就是我妹妹当时以后她去查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老师？
1: 对，但是最好明确哪个银行账户内的。
0: 哦，还得比明确哪个银行账户之内呢？
1: 对。
2: 这个是要在遗嘱当中明确，是吧？
1: 对，
0: 他这个没给他写呢。我们当时做公证的时候，
1: 你们当
0: 因
1: 时
0: 为。
1: 做的公证吗？
0: 我这边我们做的公证，
1: 做的公证说明这个遗嘱的模板是公证处给你的，对吧？那针对于立遗嘱的过程，公证处的公证员他是在场的，他肯定会询问的，啊，询问立遗嘱人。打个比方，你日后啊，你这个存款，对吧？存款剩下有多少啊？这个，
0: 没问，因为他现在咱生病期间他不得用，你咱说固定的行，他你这个钱他，
1: 你做公证的话，公证处是要给你们做笔录的，这个肯定是要问的，没问的
0: 对，
1: 话，肯定也写在笔录当中了。
0: 他光写剩余存款，因为他这个长病，咱说生病他不知道这个钱，咱说打有这个
1: 明
0: 比
1: 白
0: 方
1: 明
0: 吧，
1: 白，您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老人现在生病，他是需要花钱的，对
0: 没有
1: 吧？
0: 你现在不敢写，咱固定我多少钱多少
1: 对，
0: 钱，
1: 也写不了固定的金额的啊，
0: 是吧？
1: 是的，
0: 他光写这个剩余就这个就行，是吧，老师？
1: 可以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是公证处的公证员给您做的吗？
0: 对，他结了婚，为什么你不给你那个小女儿？人家就会问的原因是吧？
1: 对。
0: 他这得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就是老师。这一个一这这是说公证了以后，再现在就是当时这个公证处给我们就是和您说的一样，这个抚恤金在一块儿，他说你可以找一个律师做一，就是说找好家里的不是都有长辈嘛，或是人做一个视频录一个视频，就是说我母亲这一份这些东西，他说你尽量就是说上我这边做，你明白吗，老师？就是说抚恤金啊，就看看怎么着能。我能尽量让他少分一点。
1: 对呀，那咱刚才跟你解释过了，你无论是让老人自己录，还是说找个见证人在场，啊，这个证明一下这个事情，是老人的。其实，我说了哈，这个抚恤金老人是不能分配的，老人只能是如实的陈述，他健在的情况下是谁对他尽了赡养义务，他去陈述这个事实，你能明白吗？啊，日后分多分少，那就看法院去裁了，法院去判决了啊。
0: 对，再说了，就是说，他是不是取走我母亲的钱，是不是我母亲也可以说，在他百年之后，他这所有的钱也可以赠给自己，也是说，至于我个人说，我也可以上他就是说起诉他要回这个钱来。
1: 可以啊，但是最好老人在世的情况下，
2: 对，为什么不在世的情况下
1: 就
2: 去
1: 要
2: 要？
1: 主张。
0: 因为我母亲现在呢，她跟你说，她生不了气，她因为她就生气，
1: 他生不
0: 生
1: 了
0: 这样。
1: 气，他可以委托你去起
2: 对，
1: 诉。
2: 他可以委托你啊，
1: 啊，
2: 你不要等着老人走了之后你再去主张，不好主张啊。
1: 对，那一块是赠与给他的，还
2: 对，
1: 是说
2: 他自己擅
1: 啊？
2: 自取走的。
1: 对。
0: 因为我因为当时吧，这个公证处给我们写了一个补充遗嘱，就说让我们呢，这个补充遗嘱老师是不是得他本人写，或是让别人代笔给他写抄？
1: 补充遗嘱的话，肯定要他自己写啊。
0: 他不会的， 他不

0: 认字。
1: 他不认字儿，当时第一份遗嘱咋做的？
0: 第一份遗嘱他这是光签名啊。
1: 啊，那你第二份遗嘱的话也可以让他光签名啊。
0: 也行嘛，他因为你看了我给你。
1: 不是啊，你那个什么来着，你说了第一份遗嘱是他光签名，第二份遗嘱的话那不就遵循第。
0: 他
2: 是
0: 补充遗嘱，这叫
1: 补充的，不也是公证处给你补充的吗？
2: 补充完了再让他签上名就行了。
0: 啊，补充完了签上，但是因为这个公证处嘛，就和你老师讲的和你说了，他说就是这个抚恤金是他百年之后，因为就不可能我自己所得。
1: 对这个事儿，咱刚才给您说明白了，咱就不重复了哈。
2: 抚恤金的情况确实是老人也没有权利现在去分配。
0: 嗯，
2: 只能让他承受现在
0: 的情况。你说的这个办法，老人可能是在这个补充遗嘱的时候，
1: 这不叫补充遗嘱。
0: 嗯
1: 啊，那您就单独录个视频就行，单独写个声明就可以了哈。
0: 声明啊。
2: 您这样哈，这位女士，您这个细节的情况也可以再先不要挂电话，我们调解员出去可以再给您详细的说几句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到这儿结束了，线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就没法呈现了，您不要挂电话，稍等一下哈，我们今晚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1回“趁火打劫”下。
2: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11回，趁火打劫下。
3: 庞涓谢过楚王，从随从手中拿过放宝玉的盒子，高高捧起，对楚王说道：大王，外臣有一点小礼物送给大王，请大王笑纳。楚王接过盒子，打开一看，不由心花怒放。盒子内放着一块硕大的美

中拿过放宝玉的盒子，高高捧起，对楚王说道：“大王，外臣有一点小礼物送给大王，请大王笑纳。”楚王接过盒子，打开一看，不由心花怒放。盒子内放着一块硕大的美。

贵重。庞涓如此聪明的人，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大王，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肯定是为了《孙子兵法》。兵法在孙膑的心里，他如何得得到啊？这微臣还没想出来。不过，这倒提醒了我们，我们为何不想办法得到《孙子兵法》呢？有了兵法，大王不是照样可以称霸天下吗？楚王认为始皇大夫说的有道理，他让始皇大夫设法从孙膑那里得到《孙子兵法》。始皇大夫来到关押田忌和孙膑的牢狱，对孙膑笑着说：“孙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庞涓来了，他要把你带回魏国。那我呢？他要不要？”田忌在一旁没好气地问。始皇大夫斜了他一眼，说道：“你不值得他要。”田忌说道：“我与孙先生是患难兄弟，他不要我，孙先生也不能走。”始皇大夫说：“孙先生可以不走，只要孙先生将《孙子兵法》写下来，大王不但不把你交给庞涓，还放你们回国，怎么样？”田忌不同意，但孙膑却一口答应。他对始皇大夫说：“楚王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先放田将军回国。”“那不行，孙先生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去。”田忌坚决地说道。“哼！”始皇大夫冷笑道：“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孙膑说道：“不放田将军走，我就不写。交给庞涓就交给庞涓，不就是一个死吗？我已经是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始皇大夫看着孙膑叹道：“哎，好吧，我把你的想法禀告寡君。”说罢起身离去。田忌不同意让孙膑一人留在楚国，孙膑对他说：“你我二人只要有一人回去，邹忌就不敢为所欲为。那如果邹忌借此说你背叛齐国，加害你那两位堂兄，如何是好啊？”“那就只好委屈他们了，让他们再一次离开齐国。”田忌过意不去，还是不肯走。“田将军。”孙膑发自肺腑地对田忌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齐国，你必须回去。”田忌感动万分，他承诺一旦回到齐国，一定让齐王设法营救孙膑。孙膑说：“我不需要齐王的营救，齐王也救不了我。只要齐王不把兵权也给了邹忌，我留在楚国也值了。”楚王为了得到《孙子兵法》，同意让田忌回国。始皇大夫问如何应付庞涓，楚王说道：“就说孙膑已经同意留在楚国，真心辅佐寡人，让庞涓回去吧。”始皇大夫把楚王的意思告诉庞涓，庞涓指责楚王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始皇大夫趾高气扬地对庞涓笑道：“大王有孙膑辅佐，即使失信天下，那天下对大王又能如何呢？”庞涓冷笑道：“哼，孙膑是在欺骗楚王，他怕我杀他，用的是缓兵之计。我走了，他还会改口。”田忌和孙膑即将分别，天色已经很晚了。田忌坐在孙膑住室内，还是不愿离去。孙膑劝他早些休息，明天好上路。田忌说：“我想在你身边多待一会儿，守着你。”孙膑笑道：“

0: 刺客早就死了，不用你值夜。田忌叹了口气说：哎，我倒希望刺客还在。这时窗外有人轻轻敲了敲窗户，二人一愣，田忌抽剑在手，厉声问道：谁？窗外的人低声说：是我，钟离春。二人甚是惊喜，连忙走出内室，打开屋门。钟离春闪身进屋，关好门，对二人说道：我收买了几十名剑术高强的敢死之士，他们答应帮助你们逃走。田忌问道：可靠吗？钟离春说：绝对可靠。田忌对孙膑说道：先生，我们走吧。孙膑不同意。钟离春着急地对孙膑说：庞涓来了，他要杀你。孙膑自信地说：庞涓一时还杀不了我，楚王需要我写兵法。
1: 楚王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即使你给他写出兵法，他还会把你交给庞涓。先生，走吧。
0: 田忌也认为楚王不会放过孙膑，劝他一起逃走。孙膑对田忌说：将军，楚王已经答应放你回国，如果我们逃走不成，就一个也回不到齐国了。钟离春在一旁说：
1: 能，我们一定能逃出去。
0: 楚国如此之大，楚军若沿路拦截，我们逃不出去。
1: 逃不出去也比在这里等死强。
0: 我不是等死，是等待时机。
1: 这么说，我是多此一举了。
0: 钟离春有些不快，赌气地说道。孙膑正要解释，屋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始皇大夫。他在屋外敲门说道：孙先生，开门呐。孙膑示意钟离春到内室躲一躲，钟离春犹豫片刻，还是跟着孙膑走进了内室。田忌打开屋门，始皇大夫走进住室，目光四处打量着，问道：方才孙先生与何人说话？田忌说：是我。始皇大夫笑道：那可不是你的声音。说着，始皇大夫向内室走去，田忌连忙拦住他：始皇大夫，你不能进。始皇大夫扶了扶衣袖说：怎么，难道里面有见不得人的事儿？田忌支吾地说道：这个没有，孙先生睡了。始皇大夫冷笑道：哼，你呀，连谎话也不会说，他方才还与人说话，这须臾间怎么可能入睡呢？你说对了，我还没睡。这时孙膑走了出来，始皇大夫得意地笑了笑问：哈哈，里屋的人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寡君让我保护你们，凡是与你们在一起的人我都应该知道。那我如果不答应呢？那我只好让士兵们帮忙了。始皇大夫威胁道。田忌气愤地指着始皇大夫说：始皇大夫，你不要欺人太甚。始皇大夫反唇相讥：不是欺人太甚，是尽职尽责。三人相持片刻，孙膑说道：始皇大夫，你可以进去，但我有一事相求。说吧。你不能把所看到的告诉别人。始皇大夫答应了，孙膑让他走进内室。始皇大夫进入内室，看见一位女子坐在睡榻上，正是钟离春。为配合孙膑，他已经换回了女装。

0: 钟离春见有人走近，故作害羞地转过身子。始皇大夫打量了钟离春片刻，走出内室，对孙膑笑着说：“孙先生，你并非君子啊。”“我也没说我是君子啊。”“他上次那么漂亮的姑娘，孙先生为何拒绝啊？”“我是怕受人所制。”“啊，好，那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告辞。”始皇大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转身离去。钟离春也要走了，孙膑不愿让他带着误会离开，欲解释刚才的事。钟离春说道：“别解释了，我心里明白，你好自为之吧。”钟离春向田忌告别，嘱咐他一路小心，随后悄然离去。次日清晨，孙膑给田忌送别，出了楚都很远，田忌仍恋恋不舍。他握着孙膑的手，惭愧地说：“让你自己留在楚国，我真过意不去啊。”“放心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两个人在一起，遇到麻烦还可以商量，如今只是你一人，而且你的腿又不好。”孙膑安慰田忌道：“将军放心，我有办法。上车吧，家人都盼着你呢。”田忌上了马车，站在车上慢慢抬起双手，拱手施礼，嘱咐孙膑多加保重。孙膑一拱手回礼，祝田忌一路平安。田忌猛然转过身，泪水在眼眶中转动。车夫抖动了一下缰绳，马车驶去。田忌眼中的泪水终于溢出，顺着脸颊向下流淌。孙膑站在路旁，久久望着远去的马车。庞涓没有离开楚国，他让随从买通王公卫士，打听到楚王留下孙膑的真实用意后，进宫来见楚王。他问楚王：“大王是不是想得到《孙子兵法》？”楚王没想到庞涓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问道：“你是听何人所说？”庞涓说：“这是外臣的推测，大王此时的想法与外臣当初一样。当初孙膑在魏国犯下死罪，他也是说为外臣写一套兵法，让外臣在寡君面前为他说情。外臣信以为真，就答应了他。他以写兵法为名，窥测时机，逃离魏国。这次他又故伎重演，外臣希望大王不要上他的当。”楚王笑道：“哈哈哈哈，寡人不会上当，寡人派重兵看守，不写完兵法，他休想离开兵舍。”“那大王知道《孙子兵法》的内容吗？”“不知道。”“楚国何人知道呢？”“据寡人所知，没人知道。”“这孙膑诡计多端，如果他为大王所写并非真正的《孙子兵法》，那大王如何知晓？”楚王不知如何回答。庞涓说道：“外臣在鬼谷求学的时候，曾听鬼谷先生讲过《孙子兵法》有关篇章，外臣可帮助大王识别兵法真伪。”楚王高兴地抚掌说道：“太好了，庞将军，你如果帮助寡人得到真正的《孙子兵法》，寡人一定重重赏你。”庞涓笑道：“哈哈哈，大王，外臣不要重赏，外臣只求大王让外臣抄录一套《孙子兵法》，外臣就心满意足了。”楚王一口答应。一只十分精致、装饰华丽的箱子摆在孙膑面前的几上， 孙膑坐在几前，默默地看着面前的箱子，心中说道：鬼谷先生，对不起了，弟子迫不得已，请先生见谅。平静心绪后，孙膑从箱中取出几根细长精致的竹简，持笔蘸墨开始写了起来。这时有人推门走进：请出去。孙膑没抬头，全神贯注地写着，殊不知那人不但没有出去，反而走了过来，坐在孙膑面前。是你？孙膑一愣，来者正是庞涓。庞涓笑了笑说：怎么，不欢迎吗？孙膑放下笔，冷冷地看着庞涓，肃然道：楚王有令，在我写兵法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入内。哎，是楚王叫我来的。庞涓抚摸着脊上那只精美的箱子，啧啧地称赞道：哎，楚王真肯下本钱，把他城堡的箱子也给了你。他抬起头对孙膑说：你想知道楚王为何叫我来吗？不想知道。你还是知道的好。庞涓拿起一枚竹简看了看，悠悠地说道：楚王怕你用假兵法欺骗他，特意请我来监督你。我可以辨别孙子兵法的真伪。他放下竹简，脸带微笑看着孙膑，又说道：楚王还同意让我抄一套孙子兵法带回去。孙膑听罢，便将竹简收拾起来，说：我不写了。庞涓冷笑道：哼，赌气没好处，不写楚王会杀死你。孙膑淡淡地说道：人总有一死，早死晚死都一样。你不一样，你是天下少有的将帅之才，尚未建功立业，死了岂不可惜吗？功业有大有小，我在齐国三次打败你，以名扬天下。孙膑对庞涓讥讽地笑了笑：呵呵，我已经知足了。孙膑！庞涓不由一阵恼怒，抽出佩剑指着孙膑说道：你知足吧，我这就让你命归九泉。孙膑非常镇定说道：你不敢杀我，你杀了我，楚王要你的命。庞涓冷笑道：哼哼，我杀了你，把你的尸体扔到郊外喂野狗，就说你逃跑了。趁火打劫是36计中的第5计，原意是当敌方出现严重危机，就应趁机出击。庞涓趁孙膑被困楚国之时，来到楚国推波助澜，欲得孙膑和孙子兵法。欲知孙膑如何摆脱危难，请听下回瞒天过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11回趁火打劫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12回瞒天过海上。

0: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
4: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9: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0: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1: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2: 办实事姐妹普莹，
13: 办实事姐妹子帆，
14: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5: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6: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7: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8: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9: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9: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3: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2: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5: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0: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3: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我们接到的这个济宁微山祥福家园小区的业主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所反映的问题哈。这个祥福家园呢是一个回迁小区，目前呢这个小区有部分居民已经入住了，但是呢地下车库哈目前还没有交付使用。现在呢业主呢发现一个问题，说地下车库呢有道路开裂的情况啊，因为没有地坪漆，所以说也有扬尘的一些问题，以及车位划线不标准啊等等的相关情况。昨天接到张先生给我们来反映完之后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是联系了多个的职能部门，昨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了咱们街道的相关同志的回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哈。连线到的是咱们下镇街道的李同志，你好李同志。
16: 哎，你好。
3: 针对于祥福家园的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看看到底目前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16: 根据刚才那个咱反映那个问题呢，就是咱那个祥福家园，地下小区啊，咱那个划线呢是参照咱周边城乡小区的传统做法。有转型的这个专业这个划线机构啊，这个单位给咱进行审划。像目前呢也完成了这个1/4。后来呢群众反映一下问题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暂停划线。后续呢给这个社区啊，及北小区的这个业主啊，我们征求意见。按照大多数的这个群众意见，明确这个划线这个方案。这第二个，反正这个地库有这个地面裂纹的问题啊。这个我也进行了了解。这样呢，这个针对这个呢，我们拿出了一定方案。包含这个实施单位在内的各个产建方。共同的进行了确认。目前呢我们按照方案正开始招股进行整改，来确保这个整改到位。至于这个第三个反映这个地面积尘的问题啊，因为咱这个地面这个地库的地面已经

0: 是施工了一段时间，就是建设一段时间，
1: 嗯，
0: 存在上个长期存放，
1: 嗯，
0: 啊，进行的施工当中呢，是产生了部分的一个积尘。
1: 它这个地面的这个材质，就是咱交付标准啊，包括交付的这个规格哈、啊，它是什么材质、啊？应该？
0: 咱这个小区这个地库地面施工处置啊，设计为这个金刚砂，
1: 嗯，金刚砂
0: 混凝土，啊，混凝土的这个面层，
1: 嗯，
0: 咱是按照这个土质施工的，
1: 嗯。
0: 啊，群众有个别诉求，这也反映了，
1: 嗯，
0: 想是不是有什么地皮起这一块，
1: 嗯，
0: 这样呢，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是设计的施工都是按这个金刚砂地面，
1: 嗯，
0: 进行施工，这样呢，我们在这个争取在这个合理合规，
1: 嗯，
0: 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去满足群众的诉求，
1: 嗯，
0: 但、
1: 嗯、
0: 是这样得走一定程序，我们正是咨询，
1: 嗯，
0: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跟施工方。给各个部门进行咨询，进行这个组织这个协商。
1: 嗯，
0: 哎，大概这个情况。
1: 嗯，应该说对于业主所反映的三个问题，目前我们都有了一个应对的方案，有一些就能当场就能解决，是吧？有一些呢，
0: 对对对，
1: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呀，比如说上报啊、报批啊等等一些更改等等的一些情况。应该说，针对于业主所反映的问题，因为他目前还没有交付，所以说现在其实反映出来也倒是一个好事儿，是不是啊？咱正好把这些东西都解决完毕之后，
0: 是是
1: 正常的哈走流程啊，交付给咱们的业主，大家在后期使用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应该说是安全比较方便的，是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按照上面的各方面的这个规定要求啊，做尽量做好它，
1: 嗯、
0: 这个让群众满意，让群众。
1: 我们来问问张先生哈，张先生。
2: 哎，喂，你好。
1: 啊，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1: 啊，那就是针对你反映的比较这个地库的哈这三个问题，目前我觉得咱们的职能部门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划线的情况呢，就是也会征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划完嘛，正好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啊，想我觉得这个呀哈，就是您提出来的这个需求，我们到时候可能还会让社区去再去做落实，就是看看所有人包括大部分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需求，如果大部分人的需求跟现在划线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他们也会及时的做更改，这个我们可能还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嗯、
2: 但是呢、
1: 嗯、
2: 但是你像刚才他说的什么划线是按照图纸施工的，那给我看到的图纸划线那怎么为什么是不一样的？
1: 嗯，这个他会后期给你来解释相关的这个图纸的情况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大家如果都不愿意这样子去画，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个划线可能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达到的一个标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车位是要符合标准的，就是大家别管怎么画，但是我们得停进去，是吧？我们能够更好的停车，我觉得这个是目的。
2: 是，但是呢。
1: 嗯，
2: 你包括现在车位的尺寸也不对的，那尺寸你现在我们业主，我就是我们所有业主都在反映这个尺寸太小了，
1: 这个也是要按照这个标准让咱的工作人员去现场给你来解释。我觉得李同志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做好解释工作，好不好？
2: 对的，因为
0: 对的，后续我们这个划线方案拿出之后啊，
1: 嗯，
0: 我们会拯救这个，
1: 就肯定咱们是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划线也好啊，这个定车位也好，那不可能说是大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我想划多少划多少，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是吧？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只要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那肯定是这个车位是有问题的。嗯，所以说这个张先生，我觉得您也要参照一下咱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啊，跟街道的同志来做好沟通，好不好？
2: 哎，是的，那但是呢，他那个车位的尺寸，他那个图纸啦，最好发到我们物业群里面，让我们所有业主都看一看，对不对？
1: 李同志，这个可以做到吗？
2: 也不是说单方面的。
1: 李同志、
2: 啊，用嘴巴。
0: 这样呢，我们这个可以这个。俺们各个社区啊，
1: 嗯，
0: 一块呢，这个征求这个咱这个业主代表一个意见，
1: 嗯，
0: 对吧？像我们这样，如果这个咱业主代表上协商之后，咱们可以去咱这个业主做好解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咱个别的这个业主不理解或者认为当中
1: 就是他认为这个图纸啊各方面能不能发到群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能实现吗？
0: 我觉得呢，最好是我们先和这个业主代表一块进行座谈。给出个情况，
2: 不要业主代表的，对不对？我只要
1: 我觉得是这样，李同志，就是我的意，我明。
0: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这个咱，你也可以过来，我们一块可以看数字。
1: 我觉得这样，李同志哈，
2: 你
1: 先和这
2: 上面的尺寸发到。

0: 群里面，你让我们所有业主看到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要，我要什么业主代表嘛？
1: 张先生。啊，您先稍微等，李同志，我觉得这样，我能理解你说你们先商量完之后，我觉得最终要拿出一个方案的话，最好是公示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划线的这个情况，以及大家的投票结果，你比如说谁大家都同意什么样的方式啊，这个你得公示啊，你不公示的话，日后起来，那今天你是按照这个方案，那别人又不同意了呢，那以后你的工作也是会很麻烦的。所以说咱定好的东西咱们就要发到群里或者发到哪里或者发到公告栏，让大家公示一下都了解，好不好？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按照这个上面的规定肯定是这按照程序走。
1: 张先生，你这个事儿不要担心了，这个公示的事情我们已经跟街道同志沟通好了，好不好？他们商量完就会把这个东西公示出来，后续的维修的进程他们也会及时跟业主来沟通的，好不好？
0: 可以了可以了，我要但是呢，我要图纸，还有图纸。
1: 我知道你现在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没商量完，有一些东西没有落实到位，也没有听取所有业主的意见，你代表不了全体的业主，所以说我们要听取全体业主的意见，商量完之后会出具一个方案，会出具一个相关的这个规划的情况，会在群里或者是小区里公示的，能听明白吗？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咱们是为了能停下车，为了让这个地面能够更好的让大家这个停车通行，为的是这个，对不对？咱的目的是什么？咱要搞清楚，好不好？
0: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嗯，好，李同志，后续的工作麻烦咱们跟进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一直给你。
1: 嗯，好嘞，再见哈。嗯，
2: 好，谢谢啊。
1: 嗯，再见。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8: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9: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0: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1: 办实事姐妹溥莹，
12: 办实事姐妹子帆，
13: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4: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5: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6: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7: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8: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9: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20: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2: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2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4: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25: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溥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0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0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菏泽鲁西新区成树综合楼的业主所反映的哈小区的这个用电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小区的电是商业用电啊，大家是预付费缴费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哈。但是从一月份开始呢，开发商就是不给业主充钱了，前期也曾经进行过相关的一些座谈哈，相关职能部门还成立了专班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但是现在这个相关情况怎么样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进。现在连线到的是咱们鲁西新区政府的相关同志哈，你好，区政府的这位同志。
26: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
26: 喂。
1: 哎，我怎么称呼您？
26: 哦，面微信曹。
1: 啊，曹同志哈。
26: 哎，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咱们前期我们也曾经跟咱区政府在交流过，是吧？
26: 哦，对呀。
1: 这个事情就是咱这边了解完之后，是转到了哪个部门在处理呀？
26: 转到了这个电户屯街道办事处。
1: 电户屯街道办他们在处理是吧？
26: 对。
1: 您了解的是不是他们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也成立了专班呀？这个事儿咱清楚吗？
26: 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这边是值班室。
1: 哦。
26: 对。
1: 嗯。然后就是他们全在负责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前期我们曾经连线过他们街道的一个等于是宣传委员。 啊，

0: 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专班在处理，有些的详细情况呢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当时又打到了咱区政府这边，希望要一个专班的电话哈。但是这位佃户屯街道办的一位王同志说他不方便提供电话，让我们还是找咱们街道办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看办公室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您也在线一块听一听好不好？
1: 嗯
0: 嗯，佃户屯街道办的这位同志你好。
1: 嗯，
0: 您怎么称呼？
1: 喂，
0: 您怎么称呼啊？
1: 啊，我姓岳。
0: 岳是吧？
1: 对。
0: 你好岳同志，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哈，和您一块在线的是咱们鲁西新区政府的曹同志。这样我想问一下城硕综合楼的这个问题目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
1: 这个是不是之前有姓王的回复你们啊？
0: 对对对。
1: 我刚才不是在说我去叫他去啊？
0: 不用叫他，因为他回复完了，回复完之后呢有一些问题他说他不了解，是专班在负责。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专班的电话，他说他提供不了，必须让你们办公室来提供，他说他自己提供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想问问你，你能否给我提供专班的电话呢？
1: 哦，那我跟他是一个办公室的，我还真不了解这个事。
0: 嗯，那你就是办公室啊，你不是宣传科吗？
1: 哦，不是，我是值班室。
0: 哦，他说他是宣传科的，他不方便提供。那你能提供吗？
1: 我是值班室。
0: 啊，那我应该找谁要这个专班的电话呢？
1: 你刚才不是说找那个王同志吗？我去帮你叫一下。
0: 那你需要多久？现在让咱区政府的同志也等着呢，现在我们都在线上等着他。
1: 很快的，很快的，他就应该就在二楼那个正在开会。
0: 那你就别叫他了，他在开会，我们节目
1: 在
0: 直播。
1: 他在那个领导开会，他是那个。给他那个，
0: 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了两天了，一个专班的电话就那么不方便提供吗？
1: 不是，你这问我，我不太了解这个事，你明白吗？
0: 我问问一下那个区政府的曹同志啊。
2: 哎，你好。
0: 这个事情不是你们委托给咱们街道办来给我们回应吗？他们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不是我们委托给街道办
0: 啊，
2: 这个应该就是宣传部门，是我们区宣传中心，这个宣传中心这边，他们和街道对接了这个事儿。这个因为
0: 那您看这
2: 个
0: 事儿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两天了，一直是这样子一个结果，我想问问您觉得怎么办比较好？
2: 我们现在这边，现在跟这个我们区这个宣传中心现在联系着了。
0: 嗯，
2: 我看他们就是说叫他们来个人，叫他们来接这个电话去吧。
0: 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啊，你们要去叫人的话，我们节目直播那么多网友都在等着吗？
2: 那主要是我们不清楚这个事儿，
0: 嗯，
2: 那我们怎么给你回复？
0: 嗯，
2: 没办法给你回复。
0: 那你现在你清楚了是吧？
2: 啊？
0: 那你现在清楚了是吧？
2: 清楚什么？
0: 你现在清楚这个事儿了吧？
2: 清楚什么事儿？就是这个。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清楚这个事儿吗？我是说你现在清楚了吗？
2: 我现在我也不清楚。
0: 我还需要把他小区的情况跟你说一下，你还不清楚是吧？
2: 你们就是昨天给我们反映了，就是说这个城硕写字楼就是电费的问题吗？不是。
0: 嗯，对呀。
2: 对呀。
0: 嗯。
2: 我们值班室怎么清楚这个事儿？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3: 哎哎，你好。
0: 嗯，
3: 喂，你好，哎，我是咱鲁西新区，然后值班室主任，我叫王冲，你好。
0: 哦，你好，王主任。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嗯嗯。
3: 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昨天俺这边这个曹科长他给我说了，
0: 嗯，
3: 然后俺把这个，因为俺是总值班室，俺就负责就是转达传送，把这个有群众来信了、来访了，俺能转达给相关的部门。
0: 嗯，
3: 俺值班室并不负责这个具体办理这些事情，俺弄不了，因为俺就是个传达部门。
0: 啊，我知道呀。
3: 嗯
0: 啊，我就是咱，但是咱传达下去的部门也解答不了这个事儿，咱怎么解决呢？
3: 他们现在佃户屯解答不了这个事儿吗？
0: 嗯。
3: 他们现在昨天跟他联系了，他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了。
0: 对呀、
3: 啊、
0: 对呀、啊、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下专班的电话，就一直要不到。
3: 要不到，对，他们佃户屯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0: 没有，就是他们不知道啊。你看岳同志在，岳同志啊。
1: 哎，你好。
0: 你和咱们鲁西新区这个王主任沟通一下，你知不知道？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啊，对，王主任，你直接问他就行。岳同志在。
3: 哦哦，哎，我就是说。我佃户屯，俺这包括昨天跟他联系了两次，然后今天也跟他联系了，让他们就是及时的给咱这边回复，他们一直没回复吗？还是啥情况？
1: 这个情况我是那个之前好像是一个办公室姓王嘞在给他们回复，但是这一会儿是我接的电话，我没了解这个事儿。
3: 啊，你不了解，就是他们现在回复吗？
1: 他们刚才说让我去叫人去来，然后

0: 等着。
1: 哦，
0: 我去把他叫过来，很快，但是他们不让我去了，就
2: 是
0: 说让我等着。
2: 不是，岳同志，就是刚才王主任问你的这个电话，你那儿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我们呀？
1: 可以，可以，我现在
2: 不是我问岳同志，岳同志，你为什么不能提供给我们呀？
0: 我说了呀，我没了解这个事儿，你让我就提供一个电话，我事儿都没了解了，我怎么给你提供呢？你说对吧？我说刚才那不是有个王同志在负责给你们对接这个事情吗？
2: 嗯，
0: 我去把他叫过来，然后回复你们，
2: 嗯，
0: 不是这样说的吗？
2: 嗯，是，但是其实这个工作你完全可以线下去干的，就是他其实是清楚的，因为他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他不能提供给我们的，要不这个电话我们早就要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关注两天了。
0: 哦，那你也这样的话，就是我也跟这个领导汇报一下，我得先了解这个事情，我再给你汇报。
1: 你是
0: 这个
1: 你是咱电务村的办公室还是谁、
0: 啊？我直接能回复你啊。
1: 你是咱电务村办公室还是谁啊？
0: 我是咱办公室的呀。
1: 哦，现在是谁负责这个事啊？
0: 负责这个事我真不知道嘞，我今天是轮着我值班了。
1: 哦，你值班了，你赶紧抓紧时间回报。
0: 行行。
1: 啊，你赶紧给主要领导汇报这个事。
0: 行
1: 啊，我给那个谁打个电话啊。
2: 嗯，王主任，非常感谢你哈。嗯，我觉得不是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安排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电话可能本周还要不到。
1: 不会，
2: 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它很复杂，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专班的电话？其实也在这儿，因为很多的问题解决，其实没有专班的，就是职能部门在负责。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的话也比较简单，但是咱这个事儿可能比较复杂，所以呢才成立了专班。我们就是之所以想跟专班联系，就是想了解事情的全貌。啊，咱们得公平公正的来去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群众的问题反映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家都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呢，
1: 感谢咱节目的关注。
2: 所以说呢，这个电话我们要不到呢，我们也很困惑哈。这个问题我们不清楚日后该怎么来跟群众解释，怎么来去推进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刚才非常感谢您能够在节目当中帮着我们来推进这个事儿。这样，因为节目时间的问题，节目直播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让这么多的听众网友都在线等着大家要个电话哈。所以说您在线下呢抓紧时间把这个电话要到，您负责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1: 行，好嘞，没问题。马上
2: 这样我也把当事人的电话给您，这样有任何的问题咱也跟当事人再沟通一下，推进的进度呀等等的情况呀，咱跟当事人也及时交流，好不好？
1: 行，
2: 麻烦导播留一下电话。李先生。
0: 喂，
2: 就是咱们上次节目之后没有人有人联系你吗？
3: 没有。
2: 哦，行，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也听到了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3: 对。
2: 啊，这样我们让咱区政府的这位同志呢给咱要一下电话，后期呢我们接着跟咱们专班的同志联系，看看这个问题后续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第二次的协调会什么时候开是吧，到时候你们准备好你们该准备的好吗？
3: 行，
2: 好嘞，那这个事儿我们后期也会继续的来关注的，好不好？
3: 好，
2: 再见哈，别客气。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

0: 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艾司唑仑、唑鼻坦、唑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0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0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淄博经开区中南春西集小区的业主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小区外面有一条北京路哈，北京路两侧的一个停车的问题哈，有关于这两侧到底能不能停车，业主也反映说哈，这个有一侧啊，这个停车是要这个交警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罚，但是另一侧啊，没有人来进行管理，是否存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道路两侧的停车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跟进一下，连线到的是咱们张店区交警大队的翟同志，你好，翟同志，翟队长，你好。
1: 哎，您好。
0: 嗯，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那针对于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了解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1: 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道路安全的，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因为他这个小区门口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那有一些居民呢，他会把车辆停放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那这样他就影响非机动车通行，而且呢，这样占用了非机动车道以后呢，非机动车行人就有一个混行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也多次发生了这个刮擦呀等交通事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但是这个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我们也是在隐患排查和日常执勤当中也是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地方呢，设置了这个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隔离护栏、隔离设施，这样也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有一些就是车辆停放在这儿的话，势必会影响这个遮挡视线。遮挡视线从小区出来这个非机动车或行人啊，有的时候就是其他车辆就会观察不到。就引发交通事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再就是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这个小区对面儿我们没有管理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小区呢，其实是在一个路西侧。它的路东侧呢是一个批发市场，这个批发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其实也没有湿化停车泊位，我们对这个路段的管理也是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巡逻管控，那并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路段停下车以后我们不管控，其实是一直是在管控的，这个也是出于交通安全的这个考虑。这个附近
0: 那现在等于是在西侧是安了护栏，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东
1: 侧
0: 是没
1: 侧是对，东侧、西侧是安装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隔离，
0: 但是东侧没有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这样子的一些。
1: 对对，它没有这个划分，所以我们
0: 所以说你才没有在那儿安护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面也不是一个小区，它是一个市场。
0: 那咱通过前期的这个常态化的监测来看的话，这个东侧的停车情况呢，他们有没有就是规范安，有没有就是这个地方也不能停车是吧？我刚刚听你说。
1: 对。按照这个
0: 那咱有看到有随意停车的情况吗？
1: 以前的时候是有随意停车的情况，我们也去管控，然后包括处罚，包括驾驶员在的话我们会劝离，也跟他们这个包括他们的物业部门也说这个事儿，就是跟他们也提醒他们社区的居民不要在这个地方停车，我们也是巡逻管控加这个处罚相结合，因为这个情况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设置了这个隔离护栏，这个是根据这个是符合标准、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之前其实也跟小区的居民解释过，
0: 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两侧其实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是都不允许停车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除了这个湿化停车泊位的路段，在这个不管是城市道路的这个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都不允许停放车辆，
0: 我们来问问张先生哈，张先生。
2: 对，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0: 您说。
2: 交警同志说的呢也很有道理。说的也很对。但是北京路从昌国路一直到北京这个鲁泰大道。北京路两侧，你看看有几个地方不停车呢？有哪个地方哈？说白了，路两侧晚上不停车，其他地方没有停车的地方，你们交警管了吗？你们交警啊，单纯的拿这个中南春西集这一侧来去管，你们别的地方为啥不管呢？王舍路以南， 路边画了停车位，西边晚上还停了一大堆车，中间那个路那么窄，你们都视而不见，单纯的就盯上中南村一级这一块，还有我们这个和平路到
0: 这
2: 个。这
0: 样，张先生，咱听听翟队长的回应哈，你稍微一等啊，您说，翟队长。
1: 首先啊，首先这个交管部门执法，它没有选择性，也并不针对谁或者是哪一个小区啊。这个可能有一些给您造成的误解呢，这里我也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交管部门执法，它是按法律规定。那当然，您说哪个地方它有违法停车，比如说白天我们有城区中队，我们有中队辖区的人巡逻管控，我们肯定会管理，因为每天都在处理违停、处罚违停。好，再有夜间我们有夜巡中队，我们在这个夜间，其实我们的交管部门的负责的这个工作其实是24小时的，并不是说只有白天或者是晚上我们就不管理，这个也是请这个刚才这个先生啊理解一下，这个我们肯定您所说的这个全覆盖全路段的管控，有的时候可能频次上我们会不一样，但是管理的力度其实是一样的。违法停车这个事情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允许的，就像您说有些路段上
0: 是
1: 停车了，
0: 其实我大概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张先生所说的情况，当然我们也理解翟队长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他之所以建这个护栏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哈，当然了可能建了这个护栏安全达到了，但是可能对于大家的停车
1: 方便，
0: 他现在是这个其实是这个问题，翟队长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小区哈，中南春西集
1: 我也是这两天我了解了，特别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
0: 就他这个小区的问题在于地下车位，大家不满。
1: 这个情况就不是说我们交管部门。
0: 你先听我说完，翟队长。那既然今天我们倒没有说是谁的责任哈，今天我们是在探讨咱的这个等于是咱的城市管理。记吧，咱们交管部门也是咱们城市管理的一个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部门，所以说大家集思广益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嘛，是吧？当然了，处罚是一个方面，安装护栏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可能更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职能部门的努力来去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哈。所以说可能这个问题在于他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大家不买，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停车。您看这样哈，翟队长，就是我不知道咱跟咱的街办是不是平常也有交流，咱街道办当地的，
1: 对，我们也有，
0: 咱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来沟通，比如说看看能不能在一个安全的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够让大家去停车，以及后续做好他们的车位啊、购买啊等等的，这样子就是咱们大家坐下来一块去商量这个事情，让街办也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咱们一块，其实他们要解决的并不是说他们就认为咱执法不公平，而是说他们没地儿停，我觉得这个是主要问题，对不对啊？他并不是说太多的去质疑咱们怎么样，而说他们觉得可能我的地方没地儿停，可能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困扰，这样子的一些情绪，咱们可能需要解决的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跟街办来沟通，让咱们的业主代表也参与一下，大家坐下来一块去商量，看看是不是有合适的地方能让大家去停车，又不影响交通又安全，大家停车也比较的方便，这样的话是吧，那护栏安在那儿或者怎样，那后续你们的管理那是你们后续管理其他的这个路段的问题哈，每个城市都会遇到，所以说但是针对于这个小区业主反映的情况来看的话，咱线下到时候跟街办来沟通，让咱的业主也参与进来，咱们一块儿去来想想办法，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嘞。
1: 这个情况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再反映给这个辖区的中队以及我们相关的负责人。
0: 对，
1: 这样让
0: 咱们现在都是温柔执法嘛，是吧？咱温暖执法，让大家可能咱们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是吧？再一个就是咱们也是要想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解决起来的话不是靠咱交警大队这一个部门来去解决的，可能也有其他部门的参与，到时候咱们跟他们沟通，也请咱们的业主代表一块儿去，大家一块儿去商量，好不好？
1: 这样就是我还是想提醒就是所有的业主吧，也不是只有江先生，其实确实是可能这个隔离护栏上以后呢，确实造成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不方便，但是作为交管部门来说，我们还是觉得方便和安全之间大家首先要选择安全，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还是要规范的去停放车辆，确保安全，但当然这个安全其实不只是自己的，还有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对其他道路交通的参与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我是这么认为，好吗？
0: 您说的很对哈，这样的话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到时候您跟咱的街办啊沟通，然后您也应该有张先生的电话，是吧？
1: 对，辖区中队应该是有的。
0: 行，到时候咱们也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咱们大家一块商量商量，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你哈，再见。
1: 好，好，再见。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8: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9: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0: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1: 办实事姐妹辅营，
12: 办实事姐妹子帆，
13: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14: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5: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6: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7: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8: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9: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20: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2: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2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4: 感谢。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25: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2: 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1: 只为一件事儿。
4: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2: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普银，
8: 办实事姐妹子帆，
9: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15: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6: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7: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济南的韩先生的电话。你好韩先生。
19: 哎，你好主持人。
18: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19: 嗯，是这样，我现在所处的片区呢是这个张马屯片区，就是咱们这个就是隶属于

0: 这个王婶人街道办事处，
1: 嗯，
0: 然后我这个位置呢是奥体中路北段，就是咱这个奥体中路不是有四车道变为两车道嘛，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具体的路段呢是这个叫奥体中路北段和鲍华东路和鲍华西路以及管鲍大街，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反正是我们这个附近居住的人口也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是面临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地方都面临的这个违停问题，第二个呢是占道经营，这两个问题呢影响的这个范围还比较广，就是我们反正是附近的这个社区也好呀，居民也好，我们往上反映了不下于至少得十几次了吧，就是大家一起去那个街道办事处也好呀，去交警队也好呀，包括打12345，还有一些信访这种渠道，我们都去做了。然后
1: 就
0: 这
1: 是
0: 个交警
1: 现
0: 队，
1: 在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它是本来就道路窄，然后又有人停车，又有人占道经营，就是大家通行不方便，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然后职能部门现
1: 它
0: 在
1: 是
0: 呢，也
1: 几车道呀？这个路是几车道的呀？
0: 就是双向两车道，就单向一车道嘛。
1: 哦，就它占了一个车道，等于是，对吧？
0: 对，然后本身呢，就是现在它这个地方片区设计的呢，这个人行道也很窄。就是你如果说这个门口它占道经营的话呢，那通行的这个老百姓他只能走下面的非机动车道，那非机动车道呢就需要侵占机动车道来通行。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和城管科沟通了很多次，城管科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他说他没有执法权。我们去找社区呢，社区说他们也是约谈这些商户约谈了很多次，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就
1: 多
0: 从
1: 吗？
0: 他
1: 现在
0: 恶
1: 这
0: 性
1: 个
0: 循
1: 商户有多少
0: 很
1: 呀？
0: 多商铺和这个就是这种小摊小贩很多。特别多，就尤其是到下午5点半左右，这个整个奥体中路就堵得一塌糊涂。你像我们出行也好呀，回家呀也好呀，还有很多华山的，他通过奥体中路往北嘛，上高速，从华山顺流上高速，哎呀，都是堵到我们这个片区，也还有很多私家车按喇叭也好呀，干啥也好，其实大家都堵在这儿。这个问题也是怎么说，
1: 存
0: 从
1: 在了
0: 应
1: 多
0: 该
1: 长时间了呀？
0: 存在了至少一年了，因为现在怎么说，这个片区慢慢成熟嘛，交付的这个入住率也都提高了。这个交通事故率也都提高了，就是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交警队他是怎么给我们回复的这个违停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片区交付的道路只有奥体中路和管鲍大街，其他的道路呢都是没有归属权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是增加这个摄像头呀或者抓拍呀这种形式。然后我们也是
1: 这个
0: 和王
1: 道
0: 婶
1: 路
0: 人
1: 还
0: 街
1: 没
0: 道，
1: 有交付呀？
0: 对，但是已经使用了很多，使用了
1: 他
0: 至
1: 那个
0: 少两
1: 路
0: 年
1: 叫什
0: 了。
1: 么路啊？
0: 鲍华东西路。
1: 哦，
0: 还有
1: 鲍
0: 管鲍
1: 华。
0: 大，对，鲍华就是鲍，就是那个鲍
1: 我
0: 之
1: 知
0: 牙的
1: 道。
0: 鲍，哎，对，华山的华，鲍华东西路，就东路和西路嘛，就是奥体中路一开始规划的单行道，还有什么景阳湖南北街，以及什么什么什么陈东路、陈西路，什么就是几乎就是整个扎马屯片区只交付了两个道路，就是，方便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地图，就是整个工业北路、奥体中路往北的这个片区。他只就是交警队告诉我们说是只有这个奥体中路和这个管鲍大街交付了，其他的都没有交付。
1: 他是不是因为没有交付，所以说他才没有办法执法呀？有这个原因吗？他有跟您沟
0: 他
1: 通过
0: 是这
1: 吗？
0: 么跟我们说过，是因为这个原因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就是想的是，那既然没有交付，居民也已经住的这么多了，对吧？我们就想办法促进交付吧，对吧？然后我们反馈很多次，包括历城区住建局、历城区的这个叫交通管理什么运输局，好像是跟我们回复过，说现在就是路权不明确，就是不知道这个路权在谁那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走这个流程。然后交警队的那个中队长还跟我们诉苦嘛，就说他也是只能作为一个中队，他们往上去报的话，领导也不会听他们的意见，他只能让我们打12345。但是我们打12345之后，又到街道，街道也很为难。街道说他们只是街道办事处是最低一级的这个行政部门，他们也没办法。
1: 行，现在我们接通了这个咱们历城区城管局的刘同志，我们先来问问情况吧，哈，刘同志你好。
2: 你好，
1: 哎，
0: 哎，
1: 我
0: 你
1: 这
0: 好。
1: 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刚才韩先生所说的这个路段，您清楚是吧？清楚吗？
2: 不清楚。
1: 奥体中路的北段，鲍华东西路这个位置，张马屯片区。
2: 啊，王婶人街道的。
1: 哎，对。就是现在呢，这个业主呢就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道路两侧，一个是车辆比较多，违停车辆；再一个占道经营，然后就把人行道啊，这个让车和摊位就占了。然后下午，尤其是下午5点多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法走。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我不知道咱城管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帮着来协调一下呢？
2: 这个主体责任现在都在王婶人街道。
1: 那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也是他们来执法吗？
2: 他们有王婶街道城管科呀，
1: 那他的这个城管科的上级。

0: 你主管部门是咱城管局吗？
1: 不是，是王沈人街道。
0: 那咱们负责什么呢？
1: 我们是王沈人执法中队。
0: 哦，执法中队的电话您提供一个。
2: 是这样，主持人。
0: 嗯。
2: 那个抱歉啊，打断一下您。
0: 嗯。
2: 因为这个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和这个，他是叫历城区城市管理中队王沈人，王沈人中队。这个我们到现场去反映过，就是他是在那个，这个叫，
0: 刘同志，你给我说执法中队的电话吧。
1: 8882。
0: 8882。
1: 8163。
0: 8163。8882-8163，咱们王沈人的执法中队是吧？
1: 对。
0: 我们找哪位呢？
1: 他们是一个办公电话。
0: 哦。那这个事儿咱能够线下的话跟他来沟通沟通吗？让他推进一下，抓紧时间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1: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推进哪一方面？占道经营吗？
0: 就是你，哎，对对对，就咱的那个职责范围之内的呀，就是您，咱推动执法中队这边来，做好工作就可以了。
1: 可以，
0: 可以哈。好，现在执法中队的电话接通了哈，我们来问王舍人执法中队的这位同志，你好。哎，执法中队的这位同志，你好。
3: 你好。
0: 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我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姚。
0: 姓姚是吧？
3: 对。
0: 哎，你好姚同志，和您一块在线的还有咱们街道哈，王沈人街道办的刘同志，你好刘同志。
4: 哎，你好。
0: 哎，你好，二位都在线哈。这样，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在关注的是咱们历城区，有一位业主反映的扎马屯片区这条路呢，是奥体中路的北段，鲍华东西路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位置呢，现在反映的一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违停的车辆比较多，再一个有占道经营的情况。那这个占道经营，我们先来问问执法中队的姚同志哈。姚同志，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况，咱可以去现场进行相关的处理吗？或调查吗？
3: 我们一直在管理这个事。
0: 哦。
3: 因为我们的每天啊，都派有人在那个巡逻。
0: 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3: 解决咱的人一直在那定守，有人定守的。
0: 那咱们有没有办法让他不在这儿经营呀？这个东西就是说咱的执法是什么呀？执守，咱执守是在干嘛？劝阻吗？还是怎样？
3: 在以劝导为主。也
0: 那如果劝不住的话，咱后期采用什么方式啊？
3: 也有处罚的。
0: 有处罚的。那处罚完之后，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占道经营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现在占道经营不是很多啊，但我们
0: 那我们让韩先生给您说，韩先生你说一下，执法中队说没有占道经营了，基本上。
2: 哎，你好，同志，现在是整个片区是这个情况哈，一个是占道经营，是以某恒水果店这个东西，我跟你们打这个0531的座机，你们也都是很清楚的知道，是你们也会跟我说是什么什么水果店嘛，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你们一直是很了解的。第二个位置呢，就是北边菜市场门口。就是摆摊设点，第三个位置呢，就是奥体中路与市塘街交叉口，这三个位置是堵，把整个奥体中路堵得严严实实的。
3: 我们的人啊，每天都有人在那个巡查，如果发现的话，我们肯定会取缔的，啊。
2: 是这样，那个包括12345，我有很多的反馈记录啊。你们
0: 那姚同志啊，姚同志啊，
2: 这个，
0: 哎，姚同志啊，
2: 嗯，
0: 咱们就是出动了那么多的警力，大家有那么多的这个等于是人都扑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没解决，我觉得咱日后啊，是不是应该再探讨探讨问题，看看出在哪儿，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咱不是说人上去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它不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所以说当如果群众反映堵得严严实实的话，那就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咱们也可以去现场带着群众一块去看一看是不是啊？5点多的时候咱过去一趟，因为离得也比较近，咱们去落实落实，看看是否存在。如果说这个办法人扑上去了，巡逻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咱们就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好不好？
3: 可以。
0: 王舍人街道的刘同志，你好。
4: 哎，你好。
0: 啊，你也听到了是吧？
4: 哎，对。
0: 那咱作为咱街道来讲的话，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呀？
4: 我们先找咱那个城管科那边，先把这个情况先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
0: 对，因为他们可能负责这个栈道经营，现在业主反映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违停车辆比较多的情况，这个可能还需要咱们这边看看跟哪些部门来联系。其实主

0: 主要解决的是大家通行的问题，就是起码保障道路的畅通啊，这个问题咱们在线下再落实落实，可以吧？
1: 哎哎，好的。
0: 嗯，行，这样我把韩先生的电话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咱们二位哈，街道和执法中队这边，我们线下呢还会继续来跟进这个事情，好不好？嗯，
1: 嗯，
0: 辛苦
1: 好
0: 二
1: 的，
0: 位哈，
1: 嗯，辛苦主任，辛苦主持人。
0: 这样韩先生，我们让这
1: 嗯。
0: 个咱们街道和执法中队这边，到时候可能会跟您联系，到时候他们去现场落实落实情况，看一看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后续我们再继续关注，好吗？
1: 行，没问题，
0: 嗯，
1: 感谢感谢，
0: 啊，
1: 太
0: 别
1: 麻
0: 客
1: 烦。
0: 气哈，好，再见哈，嗯。
1: 嗯嗯，好，再见。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3: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普银，
8: 办实事姐妹子帆，
9: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1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1: 各相关部门是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4: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5: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6: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8: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那感想？
19: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0: 为群众办实事儿，飞吧！
1: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啊。这个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79回，霍妖书沈衣冠生风，潜伏王叶向高主义。上回书咱们说到，唐文宪、陶望龄先后都到沈衣冠家中啊，为沈礼呢，哎，去求情去。沈礼啊，这才算逃过这一劫呀。那么郭正玉他更去了，正打算出京在船里边看书呢，哪成想受到如此侮辱。一想啊，就明白了，这帮人肯定是受沈衣冠的指使啊。郭正玉想到这，大声说道：大臣有罪，自当伏尸都市，你可以把我杀了啊，推出五朝门外斩首。干什么呀？还把我抓起来了，严刑拷打，这是要干什么？我没干过，就是没干过，情屈命不屈。那么他被拘押在狱中啊，待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一个结果。最后啊，锦衣卫那头又拿住了一个人，此人呢是顺天府的一位生员，姓角，叫角生光。这个角生光此人生性狡诈，专门呢是以看客打诈为生的。不仅如此，角生光甚至胆大包天，道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您说这胆子这个能耐得多大吧？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有这么一个富商叫包继志，此人为了夺取皇位，这包继志他根本不懂啊，这个暴发户，哎，就这么着看客了，失级了。角生光立刻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之语。哎呀，包继志知道自己上当了，可是这诗已经印出来了，出版了，无可奈何。为了不把这个事情进一步扩大，只好出钱摆事儿。角生光拿到这份钱呢，还不满足，哎，他竟然呢，拿着这诗集去讹诈郑国泰去了。郑国泰这个人本来胆子就小，再加上朝野上下的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他也只好出钱了事。嗨，一本诗集，这还是角生光自个儿写的，但是却被他自己赚了2次金银。他以为啊，自己捡着大便宜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情啊，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么前文咱们提到的那本妖书这么一出，郑国泰他就怀疑到了，能不能是这个角生光他所写的呢？哎，干脆把他给抓来问一问吧。就这么的把角生光是逮捕入狱。实际上这里边真没他什么事儿，但谁让你骗完这个骗那个呢，还骗到国舅爷身上了，郑国泰直接就给他送监狱里边去了。抓完了之后，当庭这么一审，问官故意问他：你难道就是由郭正玉主使的吗？角生光这会儿啊，心中打定了主意，哼，把脖子这么一梗，拿

我何曾做过这样的书啊？但是你们硬是要诬陷我，我也没办法，无非是一死而已。为什么要让我迎合你们的意旨陷害郭侍郎呢？哎呵，问案官一听你还是个光棍。你别看脚生光这个人呢、平时是个无赖，但是他终究是读书人。读书人就有读书人的底线。这问案官一看知道这位啊硬骨的茬儿。不可能啊说让他按照自个儿的想法招供了。怎么办？打！好家伙，在他身上可就动用了酷刑了。那是各种刑罚变着花样的来吧。打的这个脚生光啊，体无完肤，昏过去数次。醒过来之后，脚生光凄然地叹了一口气：“哎，朝廷。”得到我的供词就好结案了，否则千藤摘腕纠缠不休，脚生光何惜一身不替诸君求活呢？罢了，我承认也就是了，杀剐存留，悉听尊便吧。还不错，脚生光啊保留了读书人最后的尊严和底线，他承认了。那么有了供词之后，就把他移交给刑部，按罪一斩。神宗呢，以脚生光谋害社稷，加罪凌迟，给个一刀之苦就完了呗。不，罪大恶极啊，动摇国本了，得凌迟处死。他的妻子也数遍了。那么大臣审理郭正玉以及案内牵连的人呢，哎，都免坐了，都从这个案子里边摘了出去了。其实这本妖书是谁写的呢？据传说呀，是武英殿中书舍人赵世珍手笔，但是也没有真凭实据说就是他写的啊。可是赵世珍呢，因此逍遥法外了，一点没牵扯着他。后来呢，据说病重的时候，哎，和这身边的人呢和盘托出，说这本书啊是我写的。结果最后啊浑身疼痛不已。有人说了，这可能啊就是被冤死那个脚生光冤魂所附，特来索命来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花开两朵，怎么各表一枝。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储君之后，他的这个生母王氏呢仍然没有得到加封，这宫妃呀一直就寄居在幽宫之中，一直到了岁终都没有再见过皇帝一面，免不了感叹寂寞，整日啊流眼泪，天天以泪洗面，渐渐的眼睛就哭瞎了，什么都看不着了。到了万历34年，皇太子的选嗣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朱由校。这个孩子呢是神宗皇帝的长孙。明朝的制度中呢，太子的女婿有淑女、选嗣、才人等名号。这个王选嗣生下儿子之后，神宗自然呢非常高兴，立即奉上慈圣太后的徽号，并晋封王宫妃为贵妃。您看这王宫妃名义上虽然加封，可是实际上仍然失宠，身份再贵重有什么用啊？就是母子之间也不能够时常见面的。王宫妃整日里的哀愁感叹，自然是郁郁成疾，接着就卧床不起。那还不病啊？皇太子听说母亲病重，请旨前去探望，想看自个儿的母亲，你都不能随便去，得跟皇上那会儿请旨，皇上让你去，你才能去呢。结果到了宫门口，发现这大门呢，竟然是锁着的。找钥匙开锁吧，好不容易把这个锁头打

开了，推门而入。哎呀，只见自己的母妃惨卧在床榻之上，面容憔悴，话都说不完整了。太子看到这种情况，心如刀割呀，大哭起来。王贵妃听到声音之后，用手撩住太子的衣服，呜咽地说道：“是我的儿吗？母后。”太子哭了，贵妃用手摸着他的头，半晌这才说道：“儿啊，做娘的一生困苦，只剩下你这一脉骨血了。”太子啊，一头就扑到母亲的怀里了，那眼泪刷刷的。我的孩儿都长这么大了，我死也无恨了。说到这个恨字，已经是气喘吁吁。说是无恨，能不恨吗？一口痰噎在喉咙里，贵妃也张着嘴想要再说点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了，转瞬间是气绝而亡。这还算不错，临死死在儿子怀里了。太子抱着母亲的尸体这个哭哟，最后还是神宗召他入内，好言劝慰了半天，太子这才节哀。这时候沈医官、沈礼同时罢官，神宗呢任用于慎行、李廷基、叶向高三个人为东阁大学士，和朱庚呢共同办理内阁事务。于慎行上任十天就病逝了，朱庚随后也逝世了，李廷基因为被参劾而罢官，只有叶向高上书说太子的母妃病逝，应该厚葬。奏折递上去之后，哎，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再次上书，神宗这才准奏。多惨，活着的时候没人搭理他，死的时候说想要稍微的风光一点给他下葬，都得两次上书啊，这才勉强答应，赐王宫妃的谥号为温素端静纯义皇贵妃，葬于天寿山。死了之后，您这个谥号就再长吧，100个字儿，就把天底下所有美好的字都给他，又有什么用啊？那不就是活人的眼目吗？那么他这一死，郑贵妃呀，这个心又活泛了，他又开始觊觎皇太子之位了。福王朱常洵本来呢是被封到河南洛阳，大臣们多次请他上路，你既然已经被封了，有了封地就得去自个儿那儿了，还赖在朝中干嘛呀？可是都被郑贵妃暗中给阻挡了。神宗呢又被郑贵妃迷惑，一味的沉溺在温柔乡里边。朱常洵结婚的时候，哎呦，那个排场这个大哟，花费的金钱多达30多万，还在洛阳建下王府，那规模和宫廷啊差不多，又花了28万两银子，那是平常亲王的10倍，还在崇文门外开设了几十家的官店，做买卖收卖各种物品和百姓争利，谁能争得过他呀？光棍他也不合势力斗啊，所得的盈余呢专供福王府使用，一切起居饮食和皇太子朱常洛比起来，不知道得好多少倍。万历40年的冬天，洛阳府竣工了，叶向高等人呢请福王上路，神宗就把这个日期定在第2年的春天。时间过得很快呀，转眼就是初春了，礼部

又向神宗申请，没有回应。这就拖，一直拖到初夏。兵部尚书王向前又诚诚恳恳地奏了一本，神宗没办法。你答应的呀，今年春天就走，这拖到夏天了还不走，只好说呀，亲王上路惯例都是在春天，现在已经逾期了啊，就等来年吧。啊，大伙儿一听还带这么玩的呀。没过多久，又从宫里传出消息，说福王到藩地的时候要给40000顷田庄，满朝官员一个个都惊掉下巴了。亲王到藩地的时候，除了每年俸禄以外，再适量的给一些个草场墓地，或者是一些个废田河滩，最多不超过千顷的呀。于是叶向高立刻上谏阻拦，给40000顷还了得了。奏折上去不久就有批复下来，说田庄的事情之前就有成例。有例子，叶向高又上书说东宫辍学已经8年了，而且很久不能见到皇上，福王却是1天2见，但愿皇上能够坚守明年春天的信约，不要再以田庄为借口。嗨，不用细想也知道，屡屡延期无非就是郑贵妃暗地里牵制着神宗嘛。正巧这件事情被李太后得知了，宣召郑贵妃到慈宁宫，问他福王为什么不上路。郑贵妃呢，哎，在这个李太后跟前呢还是有所收敛的，口头答道，啊，长寻想祝贺母亲明年的寿辰，所以迟迟不行。太后特别生气，哼，好啊，贵妃可真是能言善辩呢。我的儿子陆王封到了魏辉，明年也能来祝寿吗？嗯，啊，他这个郑贵妃呀，碰了这么个大钉子，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下去了。有一天，锦衣卫百户王约前上奏说，奸人孔学、王子诏勾结郑贵妃、内侍江延山等人诅咒皇太子，并且用木头刻下了太后、皇上的肖像，用钉子戳这个木像的眼睛，还约了赵思胜带刀行刺，意图谋逆。这奏折可是非同小可呀，神宗看完之后不由得大怒，本想把这奏折发交给刑部彻查到底，可是呢，经过叶向高的劝阻，这才把这奏折给搁置下来。后来呀，御史以其他事情参合王约前，将他打入狱中，这事儿呢才算了结。神宗接着诏谕礼部，命福王在万历42年上路。第二年2月，李太后驾崩了，宫廷内外相继哀悼。郑贵妃这头呢还想留住福王，于是就怂恿神宗让他下狱改期。还改呀？大臣们一听，可拉倒吧，再改那彻底就甭走了。后来呢，经叶向高封还手敕，再三劝阻，把皇上也给逼得没份了，这是不得不走了。福王这才如期而行。启程的前一天晚上，郑贵妃母子两个人呐，抱头痛哭了一宿啊。估计这福王也是个妈宝男，离不开妈妈。第二天一大早，福王辞行，神宗啊也是恋恋不舍呀，握着他的手叮嘱了半天。福王出宫之后还4次被召回，神�宗约好了让他3年上一次朝，正常来讲无诏不得入朝的，而且还赐给他20000顷田庄。

0: 各位，两万顷田庄是什么概念啊？这个中州啊，肥沃的土地向来就少，那么从山东湖广那边又割了好多的地，这才算凑足了数啊。神宗还嫌不足，又赐给他1300银的淮盐盐田呢，让他可以开店卖盐。福王还不满足，又奏请皇帝将已故大学士张居正的家产以及江都到太平沿江各州的杂税，还有四川的盐井茶树等等都给他。这神宗呢就偏疼这个儿子，那自然是连奔都没打全都答应了，并且呀还非常想这个儿子。哎呀，皇太子朱常洛住在慈庆宫，非诏不得觐见。你说这差多少？这父子两个人呢好像陌生人一样，可不吗？朱常洛在他父亲这儿一点父爱也没有感受到啊，他父亲每次见他横眉冷对呀。第二年五月，忽然呢有这么一名莽汉，就好像着了魔发了疯一样，穿着这个短衣短裤，手里边拿着一根枣木棍子，就闯入慈庆宫的大门了。这一进来之后是逢人就打呀，啊啪啪啪，一连打倒了好几个太监，踏了大步就来到这屋檐下。宫中啊呼喝声救命声喊成了一片，多亏内官韩本用带人前来，这才把这名疯汉给制住了。这正是妖孽都从人世起，狂徒呼向复宫来。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80回，沈章钗宫中西夷案，任杨浩塞外复全军。上回书咱们说到，话说内官韩本用等人抓住了这个莽汉，然后啊把他绑到了东华门，由这个指挥朱雄收监了。过了一晚上，皇太子把事情就给报上去了。朝廷呢命巡城御史刘廷元秉公审讯。刘廷元提出当场审问罪犯，这个罪犯呢说自己是冀州人，姓张叫张钗呀。那么除了这两句正常话之外，其他的再问什么就颠三倒四了啊，也不知道嘴里边说

退堂，奏请派人另审。朝廷呢，又派刑部郎中胡世相、岳俊生等人复审。张差似乎清醒了一点，就说了，说李自强、李万仓等人烧了我的柴草，我呀十分生气，就想到官府去告状。四月份我来到京城，从东门走进来找不到路，就改往西走。后来遇到两个男的，他们给了我一根枣木棍子，说拿着这个可以伸冤。我一时风靡闯入宫中，打伤了守门的卫兵，走到前殿的时候啊，就被抓住了。这各位，这话说的是模模糊糊的，胡世相他们呢一时间也不得要领，什么玩意儿拿着枣木棍子又东边西边的，这断词你说怎么下吧，就只好啊照着刘廷元之前的奏折复职。当时呢，叶向高因病告退，就改用方从哲、吴道南为内阁大臣。这两个人呢，资历尚浅，威望还不算高，哎，也不敢多说什么，于是就和刑部商量，准备呢按照宫里以前的例子将他斩首。这奏折还没等递上去呢，提牢主事王之才却有了新的线索上报。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王之才啊，到狱里边那个发放饭菜的时候，他私下呢就问这个叫张差的人，说你为什么到慈庆宫去闹事儿啊？开始呢张差呀还不肯承认，后来呢又说不敢说。王之才一看这肯定是有事儿啊，心里边害怕，于是就让左右人退下了，就剩下他们俩了。哎，这才细细的盘问他。张差呀这时候才说了，说我的小名叫张五儿，我的父亲呢叫张毅，已经病故了。最近马三舅李外父叫我按照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公公的吩咐行事，并约好了事成之后给我田地，我就跟着他们来到北京了，走到这么一座大宅子，然后啊一个老公公来了，他请我吃饭，还嘱咐我说呀，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杀一个啊，撞着两个杀一双，杀了人不碍事儿，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吃完饭之后，他就带着我从后宰门进到慈庆宫，守卫阻拦我，被我给打伤了。后来呀，因为这老公公太多了，我就被抓住了。王之才听他说完这番话，老公公，他知道老公公这三个字儿那是太监的通称啊。哦，他说的是太监，可是要查也无从查起，那么多太监呢，你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呀？于是呢就问起了马三舅李外父的名字以及大宅的住处。可是问到这儿，张差又开始答非所问，在那装疯卖傻了。小爷命大，就是柏木棍子、琉璃棍子也无从下手，何况这个枣木棍子呢？又开始在这说胡话了，任凭你王之才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没有实话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把这个预录词啊写完了之后，哎，交给主审官。侍郎张达得知之后就说了，哼，依我看呢，这个张差既没有疯，他也不是狂，他呀有谋略有胆识，你看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他把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你怎么问他他就不说，多有主意啊。这搁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一吓唬他，那早就说实话了。因为担心受到惩罚又不肯招，欲言又止，请皇上亲自审讯或者派三司会审，一切就自

然水落石出了。那么户部郎中陆大寿以及御史过庭训接连上书请求速断，神宗啊都没有回应。过庭训呢就给冀州发去了檄文，让当地官员搜索证据。后来呢，知州戚延龄上报说郑贵妃派太监呢到冀州建造佛寺，太监呢烧制陶瓷啊需要柴火，于是当地人呢就都想说卖点柴火赚点小钱，就这个叫张差的把自个儿的地卖了，拿着卖地的钱换成了柴火，哎，他打算呢从中牟利。没想到周围的邻居就有嫉妒他的，一把火把他那个柴火全给烧了，这等于是把他家给毁了，那柴火是他用地换来的。张差呀就到太监那里边去诉冤，反而被太监指责，本来嘛你关人什么事儿啊。哎呀，这个张差一想到自己破产了，于是就开始发疯了，就想上京来告御状，这就是张差到京城来的原因。哦，大臣们看了这封信呢，知道了，都说这个张差呢确实是疯子，行了，这回啊可以结案了。那么只有员外郎陆梦龙认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不应该就这么模糊的结案，于是呢就又让十三司会审，然而张差的供词还是没有变。陆梦龙啊就亲自的去诱导他，给了张差一份纸和笔，让他呢画出这个入宫的路径以及遇到的人的姓名，还说呀这可以替你脱罪啊，偿还你烧毁的那些个柴火。张差一听，是吧，还有这好事儿，信以为真了。哎呦，马上就写道说这马三舅原名叫马三道，里外夫呢名叫李守才，他们呢都住在冀州景儿峪这个地方。前面说的那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公公其实是修筑铁瓦店的庞宝，另外那所不知道具体街道在哪儿的宅子其实啊是朝外刘成的大宅，这三舅外父经常到庞宝那儿去送灰去。庞宝刘成两个人在玉皇殿前面商量，让三舅外父逼迫我打到宫里，如果能打到小爷，吃也有了，穿也有了，啊，我姐夫孔道就这么说的，呵，他全招了。说完之后，拿笔画出路径，然后呈给陆梦龙。陆梦龙这回呀，心满意足了，嗯，高兴。安慰了张差几句，就给冀州发去了檄文，押解马三道等人上路，接着还请法司提庞宝刘成对质。庞宝和刘成他们俩呀都是这个郑贵妃的内侍，这次呢是由这个张差供出，嘿，就算你郑贵妃巧舌如簧，你也洗不清这层连带关系了。几世中何世进递上了奏折，直攻郑国泰，并且涉及到了郑贵妃。郑国泰是谁呢？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哥哥。哎呦，这国泰一看有人攻击他，吓坏了。几世中何世进就上了这么一道奏书，其中写道说罪犯张差停机清宫，皇上令法司审问，原旨欲追究主使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据，行曹之刊书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折耳俱皆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试一计，为明告贵妃，力求皇上速令宝城下吏考讯，如共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
不但

贵妃不能避，即皇上亦不能避。唐与国太无干，臣请与国太约，令国太自具一书告知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由国太保护。稍有疏虞，即便作罪，则人心贴服，永无他言。若今日为各番招举，亦为荧惑圣聪，久即停训，或遣散党羽，使之远遁，或荫蔽张差，以计灭口，则国太之罪不容诛，宁止生疑也。臣愿皇上保全国太，犹愿国太自为保全，用敢直臣无隐，幸起见察。各位，这封奏书啊，这个威力可是相当大了，而且呢说的也很明白。哎，你可以啊，让国太啊，你不是说自己没有毛病吗？让你出来对质，我们查，如果彻查之后他真没毛病，那是最好的了，毕竟是国舅爷嘛，我们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呢，今后皇太子的安全就由他来负责啊。太子但凡有点什么毛病，那肯定就是你保护不当，那就拿你郑国太试问了。神宗看到这份奏折之后，哎呀，不禁为难起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马上就来到郑贵妃的宫中。郑贵妃迎驾的时候一瞧，哟，皇上满面怒容，心里边蹦蹦蹦蹦蹦，跟揣着一只小兔子似的，忐忑不安。神宗呢，由他袖子里边抽出了这封信，啪，扔给贵妃叫他看。郑贵妃哆哆嗦嗦的打开，这么一看，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呐，急的是花容失色，那眼泪唰就下来了，然后啊，跪在皇帝面前，一边哭是一边说呀：“哎。”神宗摇了摇头，是叹了叹气。这是大臣的意思，朕也不便替你解免。得了，要想保全你的兄长，你自己去求太子吧。那意思，谁让你哥哥干出这事儿了啊？杀不杀你哥哥，那都在太子一句话。说完一甩袖子，皇上走了。郑贵妃赶紧到慈庆宫去见太子，一见太子面，哇哇哇这通哭啊。先装可怜，然后表明心迹，甚至屈膝拜倒。这母后给皇儿跪下了，这不为救哥哥吗？把太子没吓死了，赶紧他也跪下了，双手把郑贵妃搀起来了。哎呀，好好好，母亲，我答应您，我为您调解。行了，目的达到了，郑贵妃这才起身还宫。太子当时奏请神宗说不要株连。于是啊，神宗亲自带着太子、皇孙等人来到了慈宁宫，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入内。这些个大臣们黑压压跪了一地呀。神宗皇帝就说了：“朕自从母后逝世以来，悲痛无比。今年春天以后，我的腿和膝盖呀，都没有什么力气。每逢初一十五，必定会亲自到慈宁宫，到圣母的座前参拜，可以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是最近忽然有个叫什么张差的疯子闯入东宫伤人，外面于是就有了很多的流言，你们谁没有父子啊？如此这般，你们是想要离间朕和皇子的感情吗？”大伙儿听到这儿，你瞧了瞧我，我看了看你，心想：皇上，哎，你可真能倒打一耙。说到这儿，又拉起了太子的手。

哦，要说太子非常孝顺，朕也非常爱惜他呀。话音没等落地呢，忽然有人就说话了：“陛下，您即慈爱，太子即仁孝，以我们大臣看呢，无非是附和迁就罢了。”啊！他这话一出，大伙儿没吓死了，心想：“你也太敢说实话了，瞎说什么实话呀你？”神宗一听：“什么人？什么人在说话？”旁边有人答道：“说是御史刘光复。”哼，神宗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什么迁就不迁就的，这刘光复啊还喊起来了：“陛下，难道臣说的不对吗？”嘿，皇上一看，你还跟我在这块喊呢，锦衣卫何在？在，呼啦一下子冒出好多人来呀。然后啊，神宗就让他们把这刘光复给我绑上，把他押到朝房候旨。是，左右人押着刘光复走了。大臣方从哲这边一瞧，赶紧叩头：“啊，这个小臣等无知乱言，冒犯了天威。”嗯，神宗皇帝呀，稍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慢慢的说道：“太子年已鼎盛，假如朕有他意，我岂不早行变更了？嗯，今日我还能有什么疑惑的地方？而且福王已经去就藩了，这福王已经走了，此去数千里地，若非宣召，他岂能飞到京城来吗？况且太子已有三男，你看今天都在这站着呢，你们尽可以看清楚。”说着就让人把这三位皇孙都给叫来了，站在石阶上让大伙审视。你们瞧瞧，朕的这三位皇孙已经长成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回过头来看了看太子：“你有什么话说，今天当着大伙的面儿尽可以讲明嘛。”实际上这就是给太子递话。太子赶紧说：“父王，张差疯疯癫癫的，将他正法就可以了，何必要株连其他人呢？大臣们原本怀疑咱们父子，你们可以无君，但本宫可不能无父啊。况且我们父子之间相亲相爱，你们是什么居心，一定要让我成为不孝子吗？就非得逼着我忤逆我的父亲，杀我舅舅吗？”神宗等太子说完话之后，回过头来又看着百官：“怎么着，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是，臣等听清楚了。”大伙儿一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跟着争什么呀？一个个的齐声领命，接着叩谢而出。隔了几天，罪案已经定下来了，张差处死，马三道等人流放，李自强、李万仓不过就是打了几棍子了事。后来呢，又将这个庞宝、刘成杖死在后宫，王之采被徐少吉等人参劾削职为民。神宗久居深宫已经25年了，各位，这次总算是朝见了一次百官呐。这还是借着张差这个案子，他在这会儿宫里边蜗居着，但是啊，就在祖国的东北边陲，有一个人可是逐渐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了。谁呀？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当然现在还不是清太祖呢，还没有建立自个儿的满清天下呢。万历44年，努尔哈赤开始在满洲崛起，建元是天命。后来大明国的国土啊，被努尔哈赤的子孙都给夺去了，这也是明朝史上的关键一笔。相传呢，
这个努尔哈赤啊，

0: 的远祖是金国的后人。那么金国被蒙古灭了之后，他的彝族就逃到东北了，哎，在长白山脚下就住下来了。清朝的史官颂扬盛名，愣说呀，爱新觉罗的祖先是仙女，而且呢是吃了这个仙果之后才生下了爱新觉罗的祖先。你这不扯淡吗？哪有吃果子就怀孕的？那现在可倒省事儿了啊。那尤其那不婚族的女性呱唧呱唧吃个果子就怀呗，多好啊。那么生下的这个小男孩呢，后来长大之后用柳条编成了一个筏子啊，乘了这个小筏子渡了河，可就来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的人一瞧他飘到这儿了，非常惊讶，当时就奉他为主子了。这村子里人真没见过什么，估计是没见过船啊。恰巧村子里有一个老人非常喜欢他，哎呀，这个小伙子长得高大伟岸，嗯，就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他了。此后呢，他就安心地居住在那儿了。村民们连接成了一个堡寨，这个寨子呢就称为鄂多里城。从此啊，子孙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孟特木，这才移居住到了赫图阿拉。孟特木的第四代孙子叫福满啊，福满有六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呢叫觉昌安，他也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这第四个儿子塔克士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哎，终于到了努尔哈赤这儿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

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中午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2: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3: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4: 力拔山兮，
1: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5: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1: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1: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中艺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江关一个过了马占桥头，桃红的双手，
3: 紫龙天亮，帅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里面有
5: 一德天亮，帅一千步兵，大秦燃爆，
6: 一德顶命。
7: 嘿，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7: 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柯贤弟，
8: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8: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8: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林梦佳老师，因为林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9: 孟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9: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9: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9: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10: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0: 对，
3: 好，
0: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他震撼住了，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孟乃下一亮以无福，孟汉中王不弃，以铜炮手足相待，按肯示意，以降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换我声云长。
1: 朕今正称王霸业，把我大哥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秀，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

0: 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2: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3: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1: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2: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

0: 都得指着你了。
1: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声还是最终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1: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一百位能量官。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
3: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4: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5: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4: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6: 戏呀，

0: 长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1: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0: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2: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0: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2: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1: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2: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办法，
2: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1: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2: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2: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0: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

0: 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1: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2: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3: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1: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3: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1: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它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3: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6: 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1: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6: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1: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7: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8: 你知道啥是秦腔？
9: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

0: 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蛮老小俘虏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天上野人一对仗，抬头三把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3: 霍老师，还练着呢啊。
0: 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对，
2: 杂名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延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它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提醒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哎，所以他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0: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扎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浪，
0: 杨二浪，
2: 杨二浪踏平第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打九，他二九，都是他九。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

0: 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0: 好，出门来自觉地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

0: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波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1: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那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4: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4: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4: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4: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4: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5: 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6: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6: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哎，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4: 不疼。
6: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6: 啊，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6: 好嘞。

0: 进去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花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威人齐后秦腔。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3: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用3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35回《隔岸观火》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35回，隔岸观火下。
3: 秦华进宫拜见钟离春，向他辞行，几句寒暄后，秦华哎了一声说道：哎，我方才占了一卦，是凶卦。钟离春宽慰道：你别信占卜人的话，他们就会胡说八道。我知道王后最恨占卜的人，可我相信占卜。王后，如果此次出使韩国我有什么不幸，希望你能记住我这个朋友。秦先生，你若真相信占卜，

0: 我让大王派别人出使韩国。
1: 不可，此次出使韩国，只有我能担当此任。
0: 秦华停顿片刻，鼓足勇气说：
1: 王后，在垂都的时候，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却难以启齿。我想现在就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
0: 有什么话就说吧。
1: 我说出来，王后若恨我，千万别当着我的面，等我走了之后再恨。
0: 钟离春笑道：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会恨你呢？说吧。
1: 钟离姑娘，我这样称呼王后可以吗？
0: 钟离春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最好。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0: 当然记得，我为救孙膑来齐国找田将军。
1: 我那时就喜欢上你了。
0: 钟离春不由一阵脸红，他其实早就感觉到了。秦华也不好意思地说：
1: 钟离姑娘，不要怪我直率。
0: 我不怪你，我当时也看出来了。秦华继续说：
1: 后来看到钟离姑娘倾心于孙先生，我曾失望过，但我没有灰心，我一直在等待。虽然这种等待非常渺茫，但我还是在等。我盼望钟离姑娘与孙先生最终不成。
0: 他看了看钟离春，接着说：
1: 我这样说，钟离姑娘不生气吧？
0: 你说吧，我不生气。
1: 后来让我没想到的是，钟离姑娘竟然进了王宫，当了王后。我彻底失望了，我也恨过孙膑，他怎么可以让钟离姑娘进宫当王后呢？
0: 钟离春叹了口气说：哎，他那也是没有办法。
1: 后来我从田将军那里得知，钟离姑娘为了孙先生只做名义上的王后，以后姑娘还要离开王宫嫁给孙先生。我就非常嫉妒孙膑，嫉妒他竟然使姑娘对他如此之爱。由于嫉妒，我把……
0: 秦华停顿片刻，十分艰难地开口说：
1: 把你们的事告诉了大王。
0: 钟离春一愣，猛然站起，愤然说道：原来是你。秦华坦然地看着钟离春说：
1: 是我，我把你们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大王。
0: 钟离春一巴掌狠狠打过去，秦华被打得在地上翻滚不止。
1: 秦华挣扎着爬起来，走进钟离春，抹了一把嘴上的血说道：钟离姑娘，你打吧，使劲打，别把我打死就行。
0: 钟离春恨恨地说：
2: 打死你我也不解恨。
0: 他说着随手抓起身旁的一件铜器。
1: 秦华平静地说：我知道我该死，可我现在还不能死。你如果打死我，我就不能出使韩国，就不能让韩国与魏国拼死一战。韩国不死战，孙先生就不能彻底打败庞涓。
0: 钟离春无言地看着他。
1: 秦华说：我对不起孙先生，对不起姑娘，所以我此次出使韩国，即使占得凶卦，我也要去。我要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让韩国与魏国拼死一战，使孙先生彻底打败庞涓。
0: 秦华看了看钟离春，继续说：
1: 钟离姑娘，你如果不再打我，我就走了，孙先生与田将军还等着给我送行呢。
0: 钟离春转过身，背对着秦华，片刻后说道：
2: 你走吧。
1: 钟离姑娘，再会。
0: 秦华向钟离春深深施一礼。

0: 转身走出。钟离春缓缓回过身来，他脸上的泪水在不住地流淌。秦国和赵国都不愿因为韩国而得罪魏国，所以不肯出兵救韩。韩王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齐国，可申大夫迟迟不归，这让韩王深感国家危在旦夕。司马大夫劝韩王暂时答应臣服魏国，一旦有机会再设法脱离魏国。韩王不甘心，说道：
1: 寡人若臣服魏国，寡人在诸侯中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0: 庞涓命军队再一次向韩都发起进攻，那惊天动地的厮杀声直到夕阳西下才消失在如血的残阳中。城墙上的韩国士兵们或缠着带血的麻布，或吊着受伤的胳膊，疲惫地靠在城垛上。城外的魏国军队已经撤去，只留下折弯的兵器和损坏了的马车。司马大夫劝韩王早做决断，若等到庞涓攻克都城，韩王再答复庞涓，他的胃口会更大。韩王对齐国会出兵仍抱有一线希望，他说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对魏国称臣。就在魏韩两国的决策者们相持不下又犹豫不决的时候，秦华快马加鞭赶到韩都城外。不幸的是，他落入魏国士兵之手，士兵们将他绑起来送到庞涓营帐。庞涓见到秦华先是一愣，然后命令士兵给秦华松绑，按照对待贵客的规格接待他。秦华并不领情，他对庞涓冷冷地说道：
1: 庞元帅的士兵强行劫持一个国家的使者，这不合乎天下公理。
0: 庞涓笑了笑说：
1: 秦先生若咽不下这口气，我立刻惩处他们。
0: 秦华淡淡地说：
1: 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应该受惩处的是下次命令的人。
0: 庞涓尴尬片刻，然后说：
1: 我一定要查清是何人竟敢瞒着我下这样有损魏国声誉的命令。
0: 秦华笑道：
1: 庞元帅不用查了，查出来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元帅如若真的过意不去，那就放我走好了。我肯定要放秦先生走，不过我与秦先生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秦先生先在我大营中暂住几日如何？我身为齐国使者，不敢再次耽搁，待我出使韩国回来后，一定到元帅大营多住几日。
0: 庞涓试探地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秦先生的使命就是告诉韩国，齐国的军队将出兵救韩。庞元帅，你猜错了。
0: 庞涓笑着问道：
1: 哦，那你的使命是什么？我是齐国的使者，怎么可以把齐国的秘密告诉齐国的敌人呢？
0: 庞涓意味深长地笑道：
1: 哈哈，既然我是齐国的敌人，为了魏国的利益，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这个秘密，否则就不会让秦先生离开这里。扣押他国使者，传出去恐将有损元帅的名声。我不会让事情的真相传出去的，传出去的消息将是秦先生为了地位出卖齐国，投奔魏国。
0: 庞元帅这样做不感到卑鄙吗？庞涓笑道：
1: 你要看怎么说了。如果为了个人的私利，用此手段的确卑鄙，可我是为了魏国，为了国家，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不能说是卑鄙，因为国家之争本来就是不择手段，否则就会被他国灭亡。
0: 你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一时

想不通没关系，可以慢慢想，想通之后我再放你走。如果我一直想不通呢？那我只好以酷刑相逼了。如果我不怕酷刑呢？我只好杀了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秘密。秦先生多虑了，我是杀给别人看的，我想得到的一定要得到，得不到就毁掉。秦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哎，庞元帅，看来我是不得不就范了。庞涓笑道：呵呵，秦先生是聪明人，说吧，你的使命是什么？秦华不屑地说道：其实也没什么秘密可言，寡君让我来告诉韩王，齐国不能出兵帮助韩国。庞涓冷笑道：哼，你说谎，齐国与韩国定有盟约，不可能不帮助韩国。秦华说：盟约算什么？方才元帅不是说了，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出兵救韩对齐国有利，可以巩固齐韩之间的联盟，共同对付魏国。秦华笑道：不见得吧，魏国与韩国也曾定过盟约，而且还将人质送往韩国。魏秦交战之时，韩国按盟约出兵了吗？没有。对这种朝三暮四、不讲信义的国家，齐国有必要牺牲自己的将士，浪费自己的粮草吗？你快要说服我了。庞涓沉吟道：可我还是不能相信。秦华问：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庞涓想了想说：你随我到韩国城下，在两军将士面前告诉韩国人，齐国不同意出兵帮助韩国。我不能去。庞涓得意地笑道：哈哈，我就知道你不会去，因为你说的都是假的。秦华若有一句错话，元帅可立斩我于帐外。那你为何不去？在元帅的逼迫下，把寡君的决定告诉韩国人，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信不信你不用管，我只要你把话传给他们，我就相信你。秦华思索片刻说道：我说完之后你能让我走吗？当然。让我去韩国？不，你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去韩国，我派人送你回齐国。秦华摇摇头说：我不能回齐国，身为国家的使者，不能如期到达友国完成使命，只能作为敌国的俘虏出现在友国面前，我还有何脸面回齐国呢？庞涓问道：那你打算去何处？秦华喟然长叹道：藏匿山林，隐而不出。秦先生人才难得，藏匿山林岂不可惜？留在我这里怎么样？如果我今天背叛齐国，明天就可能背叛魏国，元帅不担心吗？庞涓微笑着说：我所担心的是先生不愿留下。秦华沉默片刻，显露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样子，对庞涓说：难得庞元帅如此高看秦华，齐国有孙膑，我在齐国终生难建其功，难扬其名，若在元帅手下，我秦华之名不会在孙膑之下，秦华愿意留在庞元帅帐下。庞涓的脸上这才露出真正的笑容：

0: 第一次见面，我就想把先生留下，可先生没有答应。今日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韩王看见日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再没有齐国出兵的消息，他只好委曲求全。这时，韩国太子火急火燎地闯进王宫，他说齐国的使者秦华到了，他被庞涓抓获压制城外，他要见韩王一面。韩王立刻带着几个谋臣跟着太子登上城墙，城墙上早已布满了严阵以待的韩国士兵。韩王向城外看去，只见秦华站在一辆战车上，依旧是那么风流倜傥，意气风发。在他乘坐的战车四周是一排排手持盾牌和长戟的魏国士兵。秦华看见了城墙上的韩王，清了清嗓子高声说，
1: 大王，韩国申大夫出使齐国，因病不能回国复命，寡君派外臣出使韩国，将寡君的决定告诉大王。
0: 韩王竖直了耳朵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秦华继续说道，
1: 不幸的是，外臣在韩都城外被魏国士兵劫持，无法在礼乐中面见大王。外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庞元帅，他答应让我在城外与大王见面，将寡君的决断告诉大王。
0: 他停下来再次清了清嗓子。司马大夫对韩王低声说道，
2: 大王，秦华会不会是被庞涓利用了？
0: 韩王令其噤声说道，
2: 别说话，仔细听。
0: 秦华对丞相说，
1: 大王，庞元帅不让我说实话，但我不敢违背寡君之命。
0: 秦华身旁的魏国将军一愣，小声说道，
2: 秦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
0: 秦华自顾自地高声说道，
1: 寡君决定出兵救韩，孙膑已率20万大军进入魏国。
0: 魏国将军这才反应过来，忙喊道，
3: 住口，不要再说了。
0: 秦华没理睬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呐喊道，
1: 孙膑让我转告大王，不打败魏军，他绝不撤军。
3: 再胡说，我就杀了你。
0: 魏国将军伸手捂住秦华的嘴，秦华顺势拔下魏国将军腰间的佩剑，
2: 我先杀了你，
0: 说着将剑深深刺进魏国将军的腹部。魏国将军大叫一声，摔出车外。车下的魏国士兵见状，挥舞手中的长戟向秦华砍去。秦华一把剑难抵重戟，一只戟砍在他的头上，鲜血四溢。秦华不由晃了几晃，几乎同时另一只戟刺中他的腹部，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舍生取义，这便是秦华最后的选择。城墙上，韩王对还在发愣的韩国太子说，
3: 还愣什么，放箭。
0: 韩国士兵手中的箭纷纷向城外射去，一场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与昨日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韩国将士人人奋勇，个个凶悍。隔岸观火是36计中的第9计，意思就是坐山观虎斗。此计往往指静观敌方内部矛盾激化，坐收渔利。孙膑用此计让韩国与魏军拼力厮杀，削弱庞涓的军力，以力战胜庞涓。欲知孙膑和庞涓最后一战结果如何，请听大结局，走为上计。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35回，隔岸观火。

0: 火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36回走为上计上。
1: 齐国终于出兵了，战马嘶鸣，兵车隆隆，士兵的队伍浩浩荡荡，蜿蜒不断。齐国军队经过位于齐国边境的马陵道，进入魏国。昔日围魏救赵的时候，齐国军队走的也是马陵道。孙膑曾经说过，这地方可埋伏千军万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打一仗。孙膑感到这一次极有可能。庞涓得知孙膑和田忌共率30万大军进犯魏国，直逼大梁，命令太子申率10万人马轻装上路，昼夜兼行，尽快赶回大梁。庞涓嘱咐太子申说，孙膑诡计多端，你们回到大梁后，不论孙膑进退与否，只可坚守，不可出城与齐军交战，待我率大军返回时再与之决战。韩国太子见魏国军队开始撤退，推断齐国军队已经出兵，他想借机出城袭击魏军。韩王不同意，他要让魏国军队顺顺利利地走，走得越快越好。韩太子问，
2: 父王的意思是待魏国军队与齐国交战后，我们再出兵与齐国共同打败魏国吗？
1: 韩王微微一笑说，
2: 呵呵，寡人是要坐山观虎斗，让齐魏两国拼死一战，魏国若败，他将无力再威胁寡人的国家。孙膑深入魏国作战，处于不利之地，我们若不出兵相助，庞涓有可能取胜啊。孙膑即使兵败，庞涓也将元气大伤，他数年之内也无力再威胁寡人。可孙膑是为了救韩国才出兵魏国，我们若不出兵，齐国人会指责我们忘恩负义呀。
1: 韩王不以为然地笑道，
2: 哈哈，国家之间无义可言，都是各为其利，只要能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寡人即使忘恩负义，天下人也无可非议呀。
1: 齐国军队抵达大梁城外，田忌率10万军队在大梁以西安营扎寨，摆出一副要拦截庞涓的样子。孙膑指挥其余20万军队攻打大梁。攻城战斗非常惨烈，许多齐国士兵死在大梁城下，却始终未有一人登上大梁城头。魏国士兵不由士气高涨，这士气也感染了太子申。他请求魏惠王允许他出一支骑兵袭击孙膑的粮草，没有了粮草，孙膑将无法再战。魏惠王没答应，他认为在庞涓回来之前，只要太子申能守住大梁就已经非常不易了。太子申正处在争强好胜的年龄，他来到城墙上找到巡城的庞聪。此时城墙上虽已安静下来，但仍处处可见激战留下的痕迹。太子申对庞聪说，
2: 庞将军，你敢不敢带兵袭击孙膑的粮草？
1: 庞聪回答说，
2: 元帅不让我们出城。
1: 我是问你敢不敢。
2: 只要有元帅的命令，就是赴汤蹈火我也敢。
1: 如果元帅在此，他定会下此命令。
2: 元帅绝不会下此命令，现在敌强我弱，若离开坚固的城池去袭击孙膑，犹如以卵击石。
1: 太子申信心十足地说，
2: 正因为敌强我弱，孙膑才想不到我们敢出城袭击他的粮草，我们若出兵必出奇制胜。太子殿下说的不无道理，

0: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三十六回“走为上计”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三十六回“走为上计”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三十六回“走为上计”下。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第三十六回，走为上计下。
2: 太子申看了看庞聪说：庞将军，这样吧，大梁的军权交给你掌管，我带五千人马悄悄出城袭击孙膑。五千人马即使全军覆没，也不会影响守卫大梁。庞聪劝阻道：太子殿下不可冒险，万一殿下不能返回，我无法向大王交代。我可以给你留下亲笔书信，说明此事与你无关。太子殿下，我不是怕负责任，我是为太子殿下着想。大王进祖庙后，魏国的王位将归太子殿下所有。太子若此时战死疆场，岂不是将王位拱手让给他人吗？庞元帅曾对我说过，身为太子，若无功于魏国，父王进祖庙后，我将无法使公子大夫们臣服于我。所以即使九死一生，我也要争取为魏国建功立业。太子殿下作为人质被困于韩国，已经有功于魏国，不必再冒此风险。任何一个公子在太子之位都可以当人质，但并非任何一个公子都能在疆场上建功立业。我只有能成众公子们不能做之事，他们才能臣服于我。太子殿下守住大梁也是疆场建功。太子申不屑地说：有坚固的城池，有英勇善战的十余万将士，任何一个公子都可以守住大梁。但敢于在强敌面前出奇制胜，他们都不能，尤其是在庞元帅不在之时。我要做的就是他们不能做的事，我要建的就是他们不能建的奇功。庞聪沉思片刻说道：太子殿下既然有如此志气，那我只好带殿下出城一战。不过太子殿下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说吧。不论我遇到任何危险，即使全军覆没，殿下也不可出兵相救。太子申犹豫道：这……庞聪说：
3: 太子殿下若不能答应，我不出击，也不会让太子殿下出击。
2: 太子申说：
3: 好，我答应。不过若无机可乘，庞将军万不可贸然行事。
2: 庞聪说道：
3: 太子殿下放心，我绝不会以卵击石。
2: 晚上，孙膑独自一人坐在帐内，他面对军徒，正在思索如何既减少伤亡， 又是攻城战

0: 战在表面上看上去更加激烈。这时，两个将军走入营帐，他们说有要事请教孙膑。将军甲说：“
1: 军师，我记得你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0: 孙膑说：“这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将军乙说：“
1: 军师还说过，兵贵胜，不贵久。”
0: 这也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孙膑扫了他们一眼，说道：“你们说这些，是不是劝我不要继续攻城啊？”将军甲点点头说：“
1: 不错，军师，再这样攻下去不行啊，士兵伤亡太多。”
0: 孙膑说：“那你们说怎么办？”将军乙说：“
1: 撤离大梁，诱敌出城，在城外将敌人消灭。”
0: 孙膑说道：“庞涓未归，魏国军队敢出来吗？”将军甲说：“
1: 魏军即使不敢出城，我们也不能继续攻城啊，若攻城不克，疲惫不堪，就无法战胜即将归来的庞涓大军。”
0: 孙膑说：“你们的意思是养精蓄锐，等待庞涓归来。”将军乙说：“
1: 是的。”
0: 孙膑笑了笑说道：“你们的想法很好，但那样很难战胜庞涓。我们只有攻城不克又疲惫不堪，才有可能打败庞涓。”两位将军不解地相互看看。将军甲问：“
1: 军师，你能对我们明示吗？”“
0: 现在不能。”“
1: 那何时可以？”“
0: 待庞涓回来之后。”话音刚落，田国急匆匆走入，面带愧意地对孙膑说：“
2: 军师，因为卑将的疏忽，魏国军队袭击了我方堆放粮草的军营，粮草损失惨重，请军师处罚卑将。”
0: 孙膑的双眼豁然一亮，兴奋地说道：“
1: 好，烧得好。”
0: 田国一怔，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
2: 军师，你说什么？”
0: 孙膑说道：“我说粮草烧得好。魏国人烧了我们的粮草，我们就可以不攻城了，不攻城便可避免更多的伤亡。”众人疑惑不解地看着孙膑。田国镇定后说：“
2: 军师，你是不是安慰我？”“
0: 不是。”孙膑只是神秘一笑，未多做解释。庞聪袭击齐军粮草，旗开得胜。魏惠王在王宫内设酒宴款待庞聪和参战的将军们，作为守城统帅的太子申也在座。魏惠王称赞庞聪足智多谋，胆大过人，一把火烧得孙膑无力攻城。庞聪谦虚地说：“
3: 这是太子殿下的智慧，末将只是执行太子的命令而已，因此首功应该是太子的。”“
4: 哎，太子只是动了动嘴，为我魏国立下大功的还是庞将军。”
0: 太子申听父亲如此之说，心中很不自在。魏惠王听说齐国军队为补回粮草损失，正在城外四处抢粮，便与庞聪商量可否再出击一次，制止齐军抢粮。庞聪沉思片刻说：“
3: 卑将袭击孙膑粮草成功，是因为孙膑没有预料到，如今孙膑早有防备，卑将若再次出击，不但难以取胜，极可能全军覆没。卑将不是怕死，庞元帅的大军未归，出击的军队若覆没，将影响守城军队的士气。”
0: 太子申不会再放弃扬名的机会，他对魏惠王说：“
3: 父王，庞元帅不在，

0: 孙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绝不会想到我们敢于再次出击，因而我们还可以出奇制胜。请父王下命，儿臣愿率军出击。
1: 魏惠王沉吟片刻，说道：
0: 用兵之事，寡人不如庞将军，你与庞将军商定吧。
1: 天色蒙蒙亮，
0: 晨雾在城头飘过，太子申和庞聪再次登上大梁城头。太子申望着远处齐军的营帐，请求庞聪答应让他出城袭击齐军。庞聪说：
2: 太子殿下，你没有必要冒险。
1: 太子申沉着脸说：
2: 有必要。你没听父王说吗？我只是动嘴，那意思是说我还没动过手。
0: 年轻气盛的太子原来在纠结此事，庞聪心中了然，开导太子说：
2: 大王不是这个意思，大王是不愿在众人面前赞扬自己的儿子。
0: 太子申说：
2: 大王即使不这么看，别人也会这么看，要想服众，我必须亲自出马。殿下，
0: 庞聪耐着性子说：
2: 赢得众人佩服不在于一时一事，此次殿下作为守城十万大军的统帅，只要能在庞元帅大军回来之前守住大梁，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太子申不屑地说：
2: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过，任何一个公子都可以做到的，而我要做他们不能做之事。
0: 见太子如此刚愎自用，庞聪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2: 哎，殿下，你太要强了，太要强的将领容易被敌人利用啊。
0: 太子申自信地笑道：
2: 呵呵，我不是要强，我是自信。孙膑绝不会想到我们敢再次出击的。
0: 见庞聪预言，太子申直接打断了他：
2: 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任何人不可改变。庞将军，守城军队全交给你，我若遇到危难，也请你不要出城相救。
0: 太子申不顾庞聪的反对，率五千人马袭击齐军。孙膑营帐内已随从向孙膑汇报了魏军的动向，并询问孙膑是否将其拦在城外消灭之。孙膑说道：
3: 告诉田国将军率兵拦截他们，但要装出拦不住的样子。
0: 结果魏军再一次获胜，望着四散而去的齐国士兵，太子申的脸上露出轻蔑而得意的笑容。事后田国对孙膑说道：
2: 军师，魏国人已返回城内。
0: 孙膑点了点头说：立刻命令军队攻城。田国不解地问道：
2: 军师不是说不攻城了吗？
3: 此时攻城是为了表现出我们的恼羞成怒。
0: 攻城战从日出打到日落，又有许多齐国士兵倒在大梁城下。庞涓听说此事后，兴高采烈地说：
4: 哈哈哈，堂堂孙膑竟然在庞聪、太子申这两个后生面前束手无策。
0: 庞涓命令20万休整待命的军队立刻回国，他之所以没有和太子申一起回国，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等孙膑的军队疲惫之时再与之决战。庞涓的大军终于要回大梁了，孙膑、田忌见目的达到，便装出害怕的样子，率领军队撤离大梁。庞涓担心孙膑玩弄计谋，命人转告大梁的太子申与庞聪，万不可追赶孙膑，待庞涓赶到大梁再做决断。齐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向齐国撤退，田忌总觉得庞涓屡屡中计， 这次不会再上当。孙膑则自信地说，庞涓屡屡中计是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这次他也不会例外。庞涓到达大梁，立刻命庞聪查点齐军的军造。庞聪很快就查清了，齐军几座营内共有10万军造。庞涓对太子申说，10万军造可供数十万大军做饭，这说明孙膑并未受多少损失，我们不可轻敌。太子申说，如果孙膑是有意多挖军造迷惑我们的。庞涓微笑道，他想不到我会根据军造来查看他的军队。庞聪问道，叔父，那我们还追不追？庞涓说，当然要追，孙膑深入魏国的腹地，是我们战胜他的最好时机。庞聪命令全军尾随齐军之后，既不冒进，也不可放走孙膑。此外，派出精干的小股军队，沿途袭击齐军的营地，让他们不得安宁。齐国军队马蹄急急，步履匆匆，继续向齐国撤退。天气担忧，孙膑天天检造，庞涓不会注意。孙膑笑着说，他如果注意不到，就不是庞涓了。庞涓果然天天注意齐军为做饭所挖的军灶。当齐军的军灶还有5万时，太子申认为齐军的粮食在急剧减少，军心必然不稳，魏国大军可以与孙膑决战了。庞涓认为还不到时候，他命令全军仍按原来部署前进。孙膑只走不打，加上魏军小股军队的不停骚扰，齐军上下难免有些沉不住气。田国对孙膑说，
5: 军师，士兵们都问我能不能不走了，能否与魏国人打一仗，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0: 孙膑回应道，走就是为了打，不走这一仗就没法打胜。
5: 那我们要走到何时啊？
0: 走到庞涓认为我们不堪一击之时。齐国军队再有一天的路程就要撤入齐国境内了。庞涓再一次命庞聪查点齐军的军灶。太子申沉不住气了，对庞涓说，
6: 孙膑就要进入齐国了，若进入齐国，元帅再想战胜孙膑就难了。
5: 他跑不了。
0: 庞涓仍是那么自信。庞聪兴冲冲地回来了，他告诉庞涓，齐国的军灶还有3万。庞涓闻言兴奋地击掌说道，
5: 真是天助我也。
0: 他问庞聪，
5: 庞聪，你知道我为何让你每到一处先查点齐军留下的军灶吗？
0: 庞聪想了想说，
5: 看看齐军还有多少粮食。
0: 庞涓摇摇头说，
5: 不是，没有粮食，煮野菜瘦肉也需要军灶。那是为什么？军灶越来越少，说明逃兵越来越多，如今他还剩3万军灶，说明孙膑的士兵已不足10万了。
6: 哦，原来如此。
0: 庞聪顿悟说道，
5: 叔父，我明白了。
0: 太子申在一旁说，
6: 那既然孙膑的军队已经不足10万人，必然加速撤退，元帅万不可让他跑掉啊。
0: 庞涓冷笑道，
5: 哼，我说过他跑不了的。
0: 他命令道，
5: 太子殿下，庞聪，我率3万精兵轻装去追赶孙膑，你们率大军跟随其后，这次我定要让孙膑一败涂地，一雪前耻。
0: 庞涓带领魏国先头部队马不停蹄，人不歇脚，一路追来。

0: 一直追到夕阳将要落山，他没有丝毫宿营休整的打算，他只有一个信念，今天一定要追上孙膑。天色渐渐暗了，只有西方远处的天际间尚有些许亮色，山谷中的树木开始模糊起来。庞涓的军队进入了马陵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陵道四周的山坡上早已布好了天罗地网。几棵被砍倒的大树横在路上，拦住了魏军去路，每棵树上都插着一把带血的长剑。前面的军队停了下来，士兵们不安地看着树上那一把把血迹斑斑的剑。前队的将军把这件事告诉庞涓，庞涓冷笑道：“孙膑在吓唬我们，他是害怕我们追上他。”他命令前面的士兵立刻搬开大树，继续前进。魏国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拔掉树上那带血的长剑，正欲搬动大树，路旁传来喊声：“你们看，这里有字，齐国人留下的字。”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被刮去一大块，白色的树干上写有字迹。几个士兵停止搬动大树，围上去查看着，却怎么也看不清树干上的字。前队的将军走过来，对士兵们吆喝着：“
1: 看什么？赶快清理路上的树木。”
0: 士兵说：“将军，这里有字，是齐国人写的。”将军凑上前看了片刻，一个士兵问道：“上面写的什么？”将军眯着眼还是看不清，说道：“
1: 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走吧走吧，不看了。”
0: 此时庞涓走了过来，他对将军说：“
1: 我要看看齐国人写了些什么。”
0: 将军命令士兵们点燃几支火把，士兵们举着火把走到树下，火把的光照亮了树上的字：“庞涓死于此树下，军师孙膑。”庞涓看罢脸色突变，将军对一旁的士兵命令道：“
1: 快把树上的字刮掉。”
0: 话音未落，无数支箭矢从山丘上飞来，一波士兵中箭倒下，庞涓也身中数箭。他望着夜幕中耸立的山丘，仰天长叹道：“
1: 我又中了孙膑的诡计。”
0: 山丘上又飞来一片箭雨，有几支箭射中了庞涓，庞涓身子晃了几晃，他抽出佩剑支住自己的身体。一个将军和几个手持盾牌的士兵冒着箭矢疾步赶到庞涓面前，将庞涓护在中间。将军说道：“
1: 元帅，我们保护你冲出去。”
0: 庞涓将射中胸膛的一支箭折断，说道：“
1: 我们出不去了。”
0: 将军说：“
1: 元帅，我们能出去，齐国人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的打败过我们。”
0: 庞涓又一声长叹，喃喃地说道：“
1: 唉，那是过去，从此之后魏国休矣呀。”
0: 他说着仰天发出一阵狂笑：“
1: 哈哈哈哈哈！孙膑，你这小子，今日因为我，终于名扬天下了。”
0: 笑罢，庞涓猛然挥剑向腹部刺去，他的身体缓缓倒下，那倒地的声音很重，犹如倒下了一座山峰。阳光出来了，照亮了山谷，山谷中到处都是魏国士兵凌乱的尸体。孙膑默默地蹲在庞涓面前，轻轻地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他擦得很仔细，很

0: 田忌站在一旁默默地候着他。这时一个齐国将军走来，对孙膑说：
1: 军师，魏国大军已被我们彻底打败，庞聪和太子申被田国将军抓获。
0: 孙膑只是嗯了一声，继续小心翼翼地擦着庞涓脸上的血迹，直到庞涓脸上那最后一抹血迹擦干净了，为庞涓整理好衣服，扎好元帅的斗篷。田忌在一旁问：
1: 可以抬走了吗？
0: 孙膑缓缓站起身，点点头。田忌抬手示意，几个士兵走了过来，抬起庞涓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将其抱上一辆马车，那马车沿山谷驶去。孙膑久久地望着远去的马车。马陵之战后，魏国厚葬了庞涓，魏惠王答应与齐国永世和好。孙膑要走了，鬼谷先生要他辞官离开临淄，他把整理抄写的《孙子兵法》留在齐国，这是鬼谷先生让他留下的。此外，他还留下了这些年征战之余整理的心得体会，后来经其后学者整理成一部兵书，视为今天的《孙膑兵法》。钟离春也要走了，他向齐王要了块封地，打算与妹妹钟离秋在自己的封地上一起抚养小春秋。孙膑走的那天，钟离春、钟离秋还有小春秋一起去送孙膑，他们一直望着孙膑的马车徐徐消失在天际，在他们的视野中只剩下了大地、太阳和天空。走为上计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意思是有计划的主动撤退，以退为进，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此计在谋略上被推为上策。孙膑以走代战，将庞涓引诱到马陵道，一举歼灭，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三十六回“走为上计下”。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10集，
7: 尸检、抽样、提取、拍照，样样都做完，指纹鉴定起了作用。我在现场的抽屉，女孩衣服上都提取到了指纹，回到实验室细细分析比对，我发现这两枚异样的粗糙的大指纹，这样的指纹一般都是干重体力活的劳动人的指纹。那就在熟悉的人当中秘密提取指纹，比对鉴定。那女孩的父亲提供了12个熟悉杂货店情况有作案可能的人，我们就一一提取，一一比对，一一的筛选鉴定。终于啊，那嫌疑人出现了。进入警方视线的乃是村东头一个官姓官夫，他的指纹和现场提取的指纹相吻合，另一个人的指纹也在紧锣密鼓地查找着。先询问这官夫，把他请进询问室，灯光一打开，照在他的脸上，豆粒大的汗珠就开始直往下滚，递给他一条毛巾还滚。做贼心虚，很快他就交代了犯罪事实。有些案子看似复杂，如果用对了劲儿，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有些案子表面简单，眼看马上就能破案，若方法不对，思路偏颇，就会导致一波三折，久攻不破。这是看见军多年总结出来的规律，破获大水井乡这起杀人轮奸案，就是抓住了

0: 指纹，让指纹说话，让指纹指认犯罪嫌疑人，方法思路奏效。这官夫供述，
1: 我很长时间我就垂涎那小丫头，我当日趁这丫头一个人在家的当啊，我就找来邻村的表弟，我们就一起给她轮了，最后怕这小女孩告发，就把她给掐死了。
2: 这小女孩才12岁，多可怜呢。当天我们到邻村把官夫的表弟抓来，他表弟一看到表哥指着他就说，
3: 是他让我干的，我不该死。
2: 什么？你不该死？人证物证都在。哎呀，破获这起轮奸杀人案呢，自始至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看着我，就是那被害小女孩的眼睛。那天我赶到现场时，小女孩全身冰冷，下体流血，早已经没了生命体征。奇怪的是，她那双眼睛却始终没闭着，仿佛就是在盯着我。我不管怎样变换位置，都走不出她的视线。唉，说实在的，小女孩哀求无助的眼神深深地刺痛我的心呢。身处现场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平静。小女孩的眼睛告诉我，她和父亲相依为命，她不忍离去，她在牵挂着她孤独的父亲。当我勘察完现场，最后我才慢慢的、轻轻的把这姑娘的一双美丽的眼睛给合上，让她放心的走。我噙着泪水在心里默默的发誓，孩子，可怜的孩子，你闭上双眼吧，我保证这个案子一定会破。如果破不了这个案子，我的灵魂将一辈子得不到安宁啊。警察叔叔一定得为你报仇，一定要将糟蹋你的禽兽绳之以法。哎呀，这案件破了以后啊，我要了一张这小女孩的照片揣在怀里，我想让我从警第一次出现场的伤痛永远地刻在我心里，永远不忘她那双望着我哀求无助的眼睛。唉，如今一晃35年了，我至今仍然没忘记那小姑娘，一直把她的这张泛黄的照片就留在身边。有一次老伴儿唠叨道啊，说案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留着她的照片干嘛呀？我说，嘿，看着她，我总觉得有一种责任和良心存在。她不是一张照片，是我从警的初始，是我35年来破获的沉甸甸的案子。老伴听了点点头，从此啊他也就不再唠叨了。2018年10月26日，北京中国刑警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一结束，我立即登上了预定好的高铁403次，赶赴远在云贵高原上的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采访刑侦支队支队长阚建军。说好的电传通知已经下发至被采访人单位，我在高铁上一边体验这风驰电掣的速度，一边向阚支队推送短信。不一会儿，阚支队回复， 我在沈阳办案中，估计啊最早都得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昭通。
0: 我估算着当天下午我即可到与昭通相邻的贵阳，只能在贵阳住一夜，待次日下午再赴昭通，傍晚即能与阚支队在昭通会师。403次在前行，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车轮和钢轨撞击的轰鸣声给人沉闷压抑之感。百无聊赖时，我继续给阚支队推送短信，短信的内容是我的到达时间和采访预热准备。阚支队的回复是争取早些时间回到昭通，但是单位尚未接到被采访通知。我开始犹豫，我如此直插昭通采访预定的被采访人，是否有些冒牌之嫌呢？思忖中继续发短信，当发到第19条短信之后，阚支队回复，
2: 没关系，赵老师你过来吧，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可能是大礼拜天的关系。
0: 我恍然醒悟，对，今天是大礼拜，虽然我没能马上见到阚支队，19条短信全当是采访的开始吧。在条条短信中，我看到了他的轮廓，体悟到了他的细密思维和学者型的刑警睿智。

0: 次日晚间，如愿，看支队办结案件从沈阳飞回昭通，他去车站接了我。果然，他正如我想象中的样子，中等个头，宽厚的脸，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温和，思维敏捷。下车时间很晚，我怕打扰看支队，他却执意要安排我在小店坐坐，吃点宵夜。刚刚落座，他把爱人和儿子也叫来，想必这是他精心安排好的，让全家人来欢迎我，足见他的热情之至。看支队的爱人是昭通学院的教授，身上带着江浙一带女人的细腻和聪颖。他一再说，再等两年就好了，我退休了，好好照顾老看，这些年老头子太辛苦了。后几天我在采访中才得知，他曾是看支队的大学同学，毕业后一个留校任教，一个当警察。就是这样，一个江南柔弱女子几十年挑着家庭的重担，不让丈夫工作分一点心。曾经在看支队顶着压力破案时，她说，凭你的良心和职业责任去干，不能偏了这条底线，大不了不让咱干了，我还能养活一家人。这是一个充满侠气的铮铮铁骨的女汉子，着实令人钦佩。到昭通的当晚，正好五大金刚在鲁店成功破获了一起命案，电话打过来，看支队喜形于色，他和我分享了这份喜悦，于是我的昭通采访就从案件开始。看建军自1984年从警，35年来一直像一颗螺丝钉一般固定在这个刑警岗位上。他自从警的第一个案件和第一个现场开始，一件件一宗宗一丝不苟，缜密甄别，以其职业的责任感和对法律的尊崇，勘验和破获刑事案件300多起，荣获省级以上刑事科学技术荣誉20多项，攻克刑事技术难关8项，撰写的《刑事科学技术基础知识200问》，刑事摄影技术等10余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省级学术会议交流和专刊发表。35年来，看建军以对生命的敬畏、从业的良知、用化学的思维、严谨的作风，坚定地在刑事侦查领域里的攀登。采访中，看建军一直笑呵呵的不肯多说，挂在他嘴边的总是手艺、工匠这两个关键词儿。35年中，看建军通过对化学、物理、地理、天文、历史、机械、影像等各学科知识的不懈学习，以尊重科学和尊崇法律的精神，揭开了一起起疑难案件的真相。采访结束的晚上，本来准备小聚，我们刚行驶在路上，看建军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宜良县发生了一起3死命案。他把电话移到我面前，一副无奈和愧疚的样子。身后的小敖、小何、小蔡急不可待地说，
1: 看时，哎呀，让我们去吧，你留在家吧。
0: 看建军没有作答，仅转过身来，扭头看着后排座上的他们，直摇头。这时车转过弯，一道霓虹射进车内。我说，
1: 看支队啊，你们去吧，警情可不等人呢。
0: 大家一阵沉默，车子戛然停在宾馆边，看支队他们下了车，齐刷刷的立在我面前，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道别礼，旋即他们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看师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刑警，事业执着，情感执着，破案执着。次日我在返程的高铁上，看支队告诉我案件已破，我为他们祝福，也为自己能在这个秋天走进看师而庆幸。

0: 局长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句话，条件反射似的，30多年了，代代相传。只是这一次受领229大案的李局长却说不出这句话，他实在不忍心将这位大将再召回。刘公园的手机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他正守在他娘的病榻之前。刘公园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李局长，刘公园心里一紧，肯定是哪里又出事了。
1: 你母亲的病情怎么样了？
0: 李局的声音充满了关切。刘公园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娘，娘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1: 哎，还好吧？
0: 刘公园喃喃道。
1: 你不要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娘的病我明白，你好好守着你娘吧，不要想单位的事儿。你听我说啊，人生啊都会有很多遗憾，会因为遗憾而愧疚，我不能因为单位的事儿让你在你娘临终前留下一辈子的愧疚啊。
0: 李局的话里带着深深的感悟。刘公园怔了怔，他挂掉李局的电话之后忙拨通了小吴的电话。果然电话一接通便传来他急促的声音，
2: 师父，重案来了，汝源县共和村一家三口被杀了。
0: 刘公园心事重重地收了电话，看了看娘，娘仍在昏迷。娘要是清醒晓得了这件事，一定会说，
2: 公园呐，你忙的是大事，你去吧，不要担心我，你快去吧，这里有我呢，还有你这几个兄弟，放心吧。
0: 刘公园一惊，一看这是妻子在说话，妻子一双凉凉的手攥住刘公园的手。高速列车在京广线上呼啸的飞驰，车刚过郴州，妻子的电话来了，
2: 公园呢，妈走了。
0: 小时候刘公园一家七八口人，仅靠铁路职工的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母亲为了全家的生计在铁路上扛煤袋背沙包干苦力贴补家用，日子穷，数月都吃不上一顿肉，好不容易吃一餐肉，看着公园在兄弟当中的身子骨最瘦小，总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那块肉悄悄地埋在刘公园的米饭中。刘公园强忍泪水还是没能忍住，他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村庄已经是模糊一片。刘公园赶到现场时天都已经黑了，四周弥漫着烧焦的尸体味。从事现场勘察30多年，刘公园看过的现场也有数千次，然而看到这一现场的时候还是十分的震惊。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停在受害者门前的一辆黑色30轿车，车身周围水泥平地上还有大范围的运动状态形成的滴落状血迹，从这血迹的状态来看，凶手和受害者有过搏斗和追杀，地面的血迹被冲刷过。房屋门前右侧有一间已经废弃的猪圈，圈内地面上也有一片被烧黑的残留物，堆放着被烧焦的两具成年人的尸体，推测那是凶手杀人之后把尸体移到这里进行焚烧。另一受害者是13、14岁的男孩，躺在2楼的卫生间，头面部有明显的烧灼痕迹，额头、头部左侧太阳穴、手掌等部位见明显的创伤伤口，房间被爆炸燃烧过，一片狼藉，地面有水渍，窗户玻璃全被爆碎。通过了解，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前一天的晚上。村民是在次日上午看到受害人房屋有烟火冒出，窗户玻璃碎了一地，才报了警。消防员赶到破门入房救火，还把一个正漏气的煤气罐扔到门外的池塘里。现场破坏严重，小吴他们已经将现场勘查完毕，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1: 这么说，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0: 刘公园问。
2: 是啊，凶手不光是手段残忍，心理素质也太好了，他杀人之后还从容不迫地遗失焚尸烧毁痕迹，现场没有提到一枚指纹脚印等痕迹物

0: 只取到了血迹。小吴回答道，受害人系林某华，其妻子和13岁的儿子。林某华这村里的一霸，得罪过不少人，扬言要杀他的仇人还有不少。其妻子在县里经营着一家 KTV， 人际关系十分的复杂。通过初步排查，有将近40多个人和林某华有过冲突结怨，但仇怨不是很深，或有欠账未还的，但数额都不大，不至于仇恨到要杀害这一家三口。现场复勘，作为有近30年探案经验的资深痕检专家，刘公元深知，既然案犯有蓄意破坏现场遗留痕迹的手段，肯定就有露破绽的地方。在现场得不到要的东西，刘公元是不会离开的，这是他初勘现场的一贯作风。次日中午，小吴等勘察组的人员赶到现场，只见刘公元蜷缩在现场楼梯间的地面上，竟然睡着了。楼梯是两个血案现场的必经之处，刘公元把一个晚上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这里。果然，他有了发现。罪犯为消灭遗留的证据，在3处中心现场下足了功夫，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这处楼梯。刘公元在这儿发现了一处残缺的血钱鞋印，虽然这鞋印十分模糊和残缺，只有不到1/5的部位，而且什么纹路都没有，看似没有比对的价值。现场3名受害人穿的鞋子都不是这种布鞋，会不会是凶手穿的呢？现在正是梅雨季节，雨雾天多，一般不会有人穿布鞋出门，如果这真是凶手穿，也不合情理。他为何要穿这种布鞋出门呢？而且整个现场也仅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诡异的鞋印，肯定有原因。刘公元推测，凶手当时杀了人，由于惊恐逃离现场，后想到要毁灭证据，新换衣服重新返回现场，留下了这一小块残留的鞋印。由此我推断呢，这犯罪嫌疑人没有交通工具，如果是靠步行走，不会走很远，他应该是本村人或者在附近范围内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在楼梯第6级台阶处的树侧的瓷砖上，刘公元还发现了一滴柱状的血迹。之前的勘查，3名受害者不管是受害前或者受害后，都没有路过或被人搬运经过此楼梯。刘公元推断，这很可能是凶手受伤后流的血，其在用拖把擦拭时不容易发现或是擦到楼梯的树侧面，而疏漏遗留下来的。如刘公元所料，几天后检验结论出来的 DNA 并非受害人的。根据 DNA 的检验结果，专案组迅速调整排查方案，对本村人及3公里范围内的成年男子进行取血排查。期间，本村人林某冲在采血时出逃。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

0: 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

0: 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2: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3: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6: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5: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

0: 中所讲的内容一一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2: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5: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6: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5: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 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

0: 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武车俊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7: 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举行，林武出席并致辞，周乃祥主持。
6: 林武会见丰益国际集团客人。
7: 山东各地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周乃祥、葛慧君、潘义勤出席。会议通报了典型案例，林武结合通报案例，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系统剖析深层次原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以案为镜，以案自省，以案自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筑牢政治忠诚，聚力为民造福，加强制度约束，强化担当作为，守牢廉洁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车俊指出，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不能忘根，不能忘功，不能忘责。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行动派，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取信于民。要着力在提高思想认识、抓好问题整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责任落实上下足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7: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行。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山东与海内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 林武在致辞中表示，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也是人才大省。近年来，我们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出台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高标准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深化泰山齐鲁人才工程，越来越多的人才来鲁兴学兴业。当前的山东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我们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人才创新创业拓展更广空间，着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才创新创业注入更强活力，着力搭建高能级平台，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大支撑，着力构建全周期保障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营造更优生态。诚挚邀请广大人才关注山东，选择山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天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迪做主旨演讲。会上，为齐鲁友谊奖获奖代表、齐鲁杰出人才提名奖获奖人选、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奖人选颁奖，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济南人才发展环境进行推介，举行全省重点人才项目合作签约，启动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发布人才引领支撑山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倡议。省领导周立伟善意温暖，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海内外专家人才代表、部分央企负责同志、十六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

0: 团董事长郭孔峰一行，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与山东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粮油精深加工、食品科技创新、特色品牌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更多山东农产品走向世界。希望丰益国际集团持续优化在鲁投资布局，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郭孔峰对山东长期以来对丰益国际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山东在丰益国际集团业务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双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我们对在山东发展非常有信心，希望推进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医养结合等领域合作，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善意温暖参加。
1: 作为山东最高规格的人才盛会，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为主题，旨在通过多维度活动扩大高水平人才对外开放，加速建设新时代人才集聚高地，为山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聚焦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征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接榜挂帅项目需求204项，指导策划产学研合作对接、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论坛等活动，推动举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海创人才齐鲁行等活动。2020年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同年10月，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与第十一届海洽会合并召开。据统计，前三届大会累计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280多人次来鲁参会，8600多个人才项目落户山东。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对于山东日益优化的人才环境深有感触。他建议，
3: 第一是要搭建高端平台，这是聚集人才的核心关键，要具体打造一流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平台，为人才施展才华、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条件。第二呢，建议要主动靠前作为，精准招揽人才，一事一议，那不能一刀切。第三呢，要健全完善人才引培留用服全链条，做到引有畅通渠道，培有完善体系，留有暖心服务，用有广阔舞台，服有坚实保障。
2: 崂山实验室研究员严兆庆坦言，山东对于人才方面最大的支持就是敢放权、给舞台。
4: 青年人可以挑大梁，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想法，就可以这个独立申请这种自立科技创新项目，承担国家使命任务的前提下不断奋进，这是一种自我牵引式的成长。
2: 面向未来产业布局，空天信息领域急需复合性、交叉性人才支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空天信息大学内涵建设工作专班主任李晓明介绍，空天信息大学作为我国空天信息领域的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重点为空天信息产业培养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5: 不管是围绕着这个海少卫星的设计和研制，还是围绕着这个可持续科学卫星的应用，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的融合，尤其是海少卫星，这个我们既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支持，又得到了这个商业航天投资的引入，因为这颗卫星或者说这几颗卫星既能够于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又能够支撑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开展，还可以带动山东的商业航天的发展。
2: 围绕山东橡胶轮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青岛科技大学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汪传生介绍，山东省打破高校和企业之间优秀人才流通壁垒的创新政策，为团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6: 过去呢，我们有好多成果在理论上做得非常先进，但是如何转化落地快速转化，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们

0: 学校按照省的要求放开了从企业引进人才这个学历问题啊、论文的问题啊这个要求以外呢，所以我们这个中心主要看他在企业的工作的成果，跟我们中心呢是比较匹配的一些成果吧，我们就引进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1: 大会期间，多场联动会议同步开启，为各领域创新合作招贤纳才，储备中坚力量。请听报道。
2: 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大会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七个重点产业领域，设置了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会，包括泰山学者、攀登专家在内的40余位省内外专家与全省16市120余位用人单位代表，围绕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深入洽谈。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崔宏之：
3: 像海工装备啊、高端制造啊、新能源啊、新材料啊，我主要关注这些这个方面企业。那么在这个会前和发给我们信息当中呢，我们跟企业也建立了一些联系，就初步呢就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2: 在京鲁科技人才合作暨几千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对接交流会现场，15个代表项目签约，涉及药物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耐盐碱作物选育开发等多个领域。北京理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雪梅：
4: 就在整个和山东省的这个企业深度合作方面，也取得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成效，成功的培育5家规上企业，然后相应的企业的营收税收啊4.7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发挥更多的这个优势，然后去支撑山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
2: 大会还特别邀请6位来自北京的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带着前沿技术和合作意向前来与山东企业对接。山东的相关单位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场景机会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京鲁合作提供要素保障和服务。山东省科创集团党委副书记李钊：
5: 目前啊，我们也正在与北京国资中心等单位联合推动建设京鲁产业人才合作赋能平台，开展专家博士进企业工程、园区企业问诊等供需对接渠道，先后组织线上线下对接活动100余场次，汇聚16地市啊300余家企业的技术人才需求500余项。
2: 15-50期，我国将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都是重要领域。本届大会专门举办脑机接口及脑健康学术论坛，为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企业搭建交流平台。论坛现场，国内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智能康复机器人等一批国产最先进产品集中亮相。由山东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智能康复机器人，可以像贴身教练一样，带着中风偏瘫患者重新学会走路、抬手、抓握。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校长、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院长陆林：
6: 过去啊，我们很多一些高端的医疗装备甚至一些药品啊，主要依赖于进口。那我们国家把人工智能或者把医工交叉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希望我们的人才能够接地气，能够直接啊进入产业化的环节。
7: 厚植人才沃土，激发产业向心活力。一批重点人才项目在会上签约，以人才第一资源活力，激活产业发展第一动力。请听报道。
8: 我现在就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第14届海洽会的现场，一批重点人才项目集中在这里签约。我们感受到不仅有人才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热情，更有创新链和产业链同频共振的脉动。
2: 本届大会把下引进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掌握核心技术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团队，共签约17项重点人才项目，主要涉及临近空间、绿色能源、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总投资额达到45.97亿元。东方创新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党委书记郑德志：
9: 因为临近空间的空域呢，通常意义上讲是从距离地球2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空域，返回式的这种火箭、卫星和我们的返回舱的返回，最重要的就是在临近空间层。所以我们希望呢，全国重点实验室服务于我们的商业航天。所以我把第一个分室呢，就建立在了我们的烟台海洋市。
2: 凭借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产业生态，东方航天港成为北京理工大学首个临近空间校外实验基地。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人才留得住，当地拿出真金白银，以兑现人才生活、购房等各类补贴700余万元。海洋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新春：
10: 以企业能

0: 经济提升带动人才精准集聚，同时推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对做出贡献的专家给予股权、期权激励，让人才安心耕耘、舒心安居，真正把海洋当成第二故乡。
1: 签约后，双方计划五年投入5亿元，预计形成并转化重大成果10项以上，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不低于30亿元。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沃土，为各类人才提供技术转化落地的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智格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石壁：
2: 我和中国外交合作很多年了，我觉得山东的政策就不断的优化，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创新连在一起。所以去年啊，我把院士工作站也给建在那儿了，而且是希望新的产品不断涌现的啊，在生物制造方面打造新的赛道，
1: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深度融合。现场签约的国新山东人才创投基金战略合作协议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亿元、首期规模5亿元的人才创投基金。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芳：
3: 重点针对人才创新项目中比较常见的像融资难、落地难的这些痛点，充分整合各合作方在产业孵化、资本运营、人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探索从人才引进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式的综合服务体系。
4: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处处生机盎然，山东各地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种养结构，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链条延伸，将土特产做成大文章，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报道。
5: 眼下，德州市凌城区金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30万尾鲈鱼苗正被分批投放到户外养殖塘，开启新一茬的生长周期。目前，当地已经形成鲈鱼苗培育加成鱼养殖的双产业链格局。鲈鱼养殖规模达到50多亩，年净利润突破150万元。鲈鱼养殖户李德平：
6: 我今天才开始投鲈鱼苗，我这一个池子3亩地，投了是1万来尾，为三个来月就可以出池，这一个池塘利润5万来块钱。
5: 初夏时节，果蔬盈棚，淄博市高清县的精品小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当地创新采用轮茬种植模式，错峰规划生产，有效提升了种植效益。聊城市东阿县的大棚樱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采摘乐趣。为推动樱桃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引导种植基地优化品种结构，先后引进梅枣、萨米托等多个优质品种，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果品体系。农场负责人王小玉：
7: 今年的樱桃长势好，品质高，看又大又红，这个销量也是在同步的上升，线上和线下的订单也越来越多，更让我们有信心来带动大家伙共同致富。
5: 从单一业态到融合发展，特色种植催生产业链延伸。菏泽市牡丹区的大棚番茄长势繁茂，当地依托亲子采摘、休闲观光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种植与休闲文旅实现双向发展。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希俊：
8: 我们坚持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市场销路、统一利益分配，不断做强西湖市特色种植，通过务工增收、土地分红、大棚收益多重模式，让村民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稳定赚钱。
5: 威海则立足气候资源优势，深耕冷凉花卉特色产业赛道，依托技术创新，威海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引进优质冷凉花卉品种，攻克扦插繁育、组培育苗等核心技术，有效拉长产品供应周期，实现全年稳定供货。公司市场部经理张艳美：
9: 我们冬天呢是以北美冬青这个产品的盆栽和切枝为主，到了春天呢，我们以春季花卉为主，销售期就从春节过后一直拉到了接近7月份，全年的销售季就是基本上能有10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货的。就我们对产品出货标准的制定形成了一个省级，甚至今年打算做一个国家级的这种产品标准，这样对内我们严肃我们的质量和品质，对外对客户有一个交代，这样公司的长远发展还是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10: 聚焦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省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

0: 活动，持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前听报道。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打造推出系列文化惠民品牌，在东营市东营区，当地创新打造新六艺公益文化培训项目，将礼、乐、书、画等传统文化化身十门公益课程，全程实行免费授课，汇集群众超20万人次。东营市东营区新六艺公益文化项目负责人王岩：
2: 为了让服务更接地气，创新推出点单式送餐式服务，把优质的文化课程精准地送到群众身边。通过这些课程与服务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公共文化服务更高效、更贴近民心。
1: 德州平原深耕文化惠民品牌，公益培训班延续免费教学、零基础入门、订单式设置课程模式，涵盖舞蹈、声乐、各类乐器及形象管理等多元课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舞蹈学员唐丽：
3: 老师教的专业又耐心，我们心情也特别愉快。我还加入了文化志愿者队伍，去社区演出，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1: 威海乳山创新实施公益电影加文化惠民工程，整合电影放映与便民消费、志愿服务等资源，打造乡村微集市，推动文化服务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威海乳山市朱网镇大龙口村村民李爱香：
4: 活动挺好的哈，还有精彩的节目，还有秧歌，还有家电下乡，还有优惠的商品，晚上还有电影看，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
1: 我省聊城、日照、德州等地还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民风。近年来，聊城、临清开展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文化惠民活动，通过送戏下乡加全民参与模式，将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直接送到百姓家门口。五城依托县、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接地气、聚民心的群众文艺活动，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田间地头，惠及千家万户。武城县好王庄镇好二村村民孙娟：
5: 在家门口就能看大戏，街坊邻居啊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场面特别热闹。大伙打心底儿的感受到啊，乡村日子越过越红火，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6: 请听简讯。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省直机关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启幕，暨省直机关第十届健步走活动昨天在山东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举行。140余家省直部门和中央驻鲁单位的26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增强健康意识，以更加健康的体魄投身各项工作。
0: 山东省2026年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现场宣传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展示、义诊筛查、个性化指导等形式，破除群众沿海地区无需补碘、甲状腺疾病需全程食用无碘盐等常见认知误区，引导公众树立科学合理用碘理念，推动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融入日常。
6: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日前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批时间由2天缩短到8小时。
0: 2026年第四届新泰杯全国象棋公开赛昨天在新泰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86名运动员齐聚新泰，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为期4天，5月14号至17号举行，设男子个人公开组、女子个人公开组2个组别。本次比赛为中国象棋协会 B 级赛事，总奖金21.5万元。各组别录取前16名予以奖励，决赛阶段将于5月16号至17号在新釜山天成广场举行。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日照。

0: 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济宁多云转阴19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7度，日照多云16到19度，青岛晴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威海晴15到25度，潍坊晴转阴15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酸尿酸尿都不容易，谁也没想到这句挂在武汉人嘴边的武汉方言竟然孵化出了一只软萌玩偶。更没想到的是，蒜鸟爆红之后却遭遇到恶意抢注商标，原创团队辗转多地维权，步履艰难。蒜鸟出自小众的文创团队，凭借地气的设计，鲜活的本土情绪打动了很多人，从方言谐音汲取灵感，反复雕琢玩偶造型，到对接供应链，开拓线下市场，每一步都凝结着创作团队的心血。亮眼的数据印证了它的市场价值。2025年，蒜鸟全品类文创销量破百万件，武汉线下门店超过40家，火爆的热度引来了大量的侵权和抄袭。业内测算，各类侵权行为已经给品牌造成超过1亿元的经济损失。原创者苦心耕耘，侵权者却坐享其成，这哪能行呢？知识产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不仅版权要登记，外观专利要申请，商标要全品类注册，甚至还要在国外进行相应备案，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和时间成本。比如知名的辣椒酱品牌老干妈，为了保住自己的招牌，注册了一堆老千妈、老干娘、老鱼妈，类似的商标达190多个。这套完备的流程对于大企业尚且繁琐，对初创小团队更是沉重的负担，更别说后续还要监测市场、发起诉讼，维权的成本高、周期长，就像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蒜鸟本意是算了，很多小微企业面对漫漫的维权路啊，最后只能选择算了。但是原创被恶意侵权，绝对不能轻易就算了。如果投机者低成本复刻，快速变现，原创者耗时费力，维权艰难，那就会严重挫伤创新的积极性，扰乱市场秩序，透支行业的创新活力。保护知识产权，自己得想在前头，坐在前头。报道说，这家初创公司就忽略了这一点。蒜鸟走红不久，原创团队去申请了著作权，但是商标注册却慢了一步，让投机者钻了空子。当然，你也不能全怪这家小公司，初创阶段万事缠身，受经营成本和精力的限制，小公司很难在初创阶段完成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是现在

人公司正在火热，越来越多的创意产品都出自个人之手。他们嗅觉灵敏，创意鲜活，可是资金有限，经验不足，被不良之徒钻空子，侵权抄袭。靠自己维权，靠自己事前防范，很难做到周全。这就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打击盗版侵权，鼓励保护原创啊，本来就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嘛。即使当事人自认倒霉想算了，监管部门也不能就这么算鸟。媒体报道，5月12号，四川眉山一位新郎被朋友扒得全身只剩下皮鞋短裤，拉着新娘走进小区，象征着庄重和幸福的红地毯就变成了一场低俗闹剧的舞台，又是一起闹婚闹过头的丑剧。闹婚本意是亲戚朋友烘托喜庆的氛围，表达美好祝福，但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闹婚的旗号，弄出伤风败俗、侮辱人格的闹剧，不仅违背了婚俗的本意，有的甚至滑向了违法的泥潭。比如有的把新郎绑在树上，有的对伴娘动手动脚，闹婚变成了婚闹，冲击公序良俗，败坏民风和社会风气。值得警惕的是，婚闹往往打着为你好、图个喜庆的旗号遮脸儿。这种逻辑的本质是强迫性的集体霸凌。真正的喜庆从来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侮辱之上的。必须明确的是，任何违背当事人意愿、损害人格尊严、带有侮辱性的行为都不属于习俗，而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将受到法律制裁。那些在婚闹现场施暴起哄的人，需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玩笑的范畴，触到了法律的红线。近年来，全国多地开展了抵制低俗婚闹、弘扬文明新风的活动，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爆出婚闹的丑闻。这说明在民间低俗婚闹有顽固性，对此操办婚事的主事儿要明确地告知亲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婚闹，一旦遭遇强制婚闹要立即出面制止。各地的民政部门、文明办也应该切实履行职责，把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对于造成恶劣影响和人身伤害的低俗婚闹，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介入，依法处理。婚姻是人生大事，热热闹闹无可厚非，可是凡事它都得有个度，一不小心就可能从习俗变成了违法。人家照样进洞房，你呢有可能为此进监房，这还真不是吓唬你。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从南京审计大学获悉，经查，该校研究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的处分。5月11号，网传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帖还说该男子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并进行了公示。5月12号晚，学校已经查明情况，该名学生被开除。这个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巨量的关注。无论如何，偷拍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品行问题。它不仅侵犯他人隐私，更会给受害者带来长期的心理压力和安全焦虑，是对基本安全感和边界感的直接破坏。这起火速开除事件也堪称一个标志，大学生品行有亏将直接面临严厉的处罚，违法行为将不会因为学生身份而多一重保护罩，而是必须直面严厉的规则约束和现实后果。无论是法规，还是校纪，还是未来的公共评价和职业影响，都正在形成更清晰的联动机制。当事的男生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形，那就是他疑似已被你录用为公务员，而这个细节呢，也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举报。
有报道说，江苏税务

0: 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已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规定处理。大概率啊，结果不会太妙，因为此前也有虐猫的大学生考编成功，曝光之后被取消了资格，这回估计这位也悬了。好不容易考上不错的公务员岗位，就因为偷拍女生给搞砸了，又能怪谁呢？怪也只能怪自己心态阴暗，怪自己手欠犯贱。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880.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请听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悉，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昨天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恒天创新

0: 星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发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14号11点半，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 3.35 米，整流罩最大直径 4.2 米，全舰长度约 55.9 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2: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 47.8 米增加到现在的 55.9 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2: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2: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2: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3: 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 800公里以下含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含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后含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0: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5: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5: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4: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6: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一边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7: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

0: 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0: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天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我们的任务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完成此次战役的目标，以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他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4: 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的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彭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0: 好的，声动齐鲁观天下，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每天跟您说点有观点的事儿。今天又到了新闻实感当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好的，节目开始呢，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菏泽2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好的，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实感档，我是主持人李静。我们看看这两天咱身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新闻呢？今天节目开始先从两起文旅事件说起啊。大家可能也是感觉到了这两年啊哈，跟文旅相关的这个新闻啊经常会动不动就上热搜，比如接下来的这两家。事情不大，激起的网络讨论却不小。一个呢是椅子事件。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